0: 响广东沿岸，在早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嘅，咁都有啲紧急维修工程，提一提你啦。喺土瓜湾噶，咁土瓜湾啦，介乎美光街至到乐山道嘅一段美景街，即系美景楼一期对出嗰段嘅美景街啦，需要封闭嘅唯一行车线。咁而家影响到啦，车辆不能够沿美景街直去翻乐山道，要左转入美光街啊！车辆不能够沿住美景街啦，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去美光街。咁另外，九龙城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士他陵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士他陵道。咁另外油麻地都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噶，渡船街同埋金粟街交界啦，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前站情怀的邓慧思，音乐是我最贴身的按摩师，他最拿手帮我刺激大脑，散发愉悦感，所以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有快乐。
6: 收埋咗自己30年，咁啊出翻嚟，我哥哥成日都话我系太重情话，可能嗰阵时早出嚟啦，我啊拍咗好多嘢，好攰啦，咁啊识咗个医生啦，咁啊对我好好啦，咁可能一个阶段嚟嘅，即系女人梗系希望啊有人锡你，人对你好，咁啊突然间即系想自己即系静下落嚟咁咯。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呢个世界。
8: 8点钟新闻过后，继续回嚟知识会者呢个世界啦。咁我哋有资讯科技专家就系阿 Hillman， 早晨 Hillman。
9: 早晨，早晨阿 Lu， 早晨小慧。
8: 阿 Lu 头先有啲问题想问你，佢话咧去到啲老场啲人介绍嗰啲 spec 咧，唔知系咩？
10: 完全唔知佢讲紧乜嘢啊！
9: 太新啦而家系咪？
8: 唔系啊，佢系连个 spec 系佢讲紧乜嘢都唔知啊，
10: 完全 get 唔到，完全唔知。
9: 系讲你睇下。
8: 转头。我想讲嘅第一样嘢咧，就系讲呢个 Win11 啊，
9: 系
8: 个更新嘅灾情先啦，可能好多人都想了解下。
10: 系啊，因为好多人受，即系可能受影响。
8: 受灾
9: 哇，真系受灾啊！就系点解咧？喺五月里面咧，就有一个嘅更新啊，吓、
8: 嗯，
9: 其实系四月累积嘅一个更新嚟嘅。咁、
8: 嗯、
9: 大家咧，即系去更新咗之后咧，成个 Win11 咧。都開唔到機，嚇、
8: 嗯
9: 啊、就變咗藍畫面啦、死機畫面啦。咁當然而家唔係叫藍畫面啦，而家黑畫面啦，係咪有啲黑畫面，有啲藍畫面咁啊？咁佢係點咧？不停咁樣重新啟動，重新啟動，係著唔到機咁、樣。但其實嗱，依樣嘢要講翻聲先，其實佢著咗機嘅、
8: 嗯，
9: 只不過入唔到個作業系統啫，喺度不停咁樣去行一個循環咁啊。咁有啲人咧係點樣咧？見到第一個畫面就有啲模糊嘅畫面啦，就之後呢又會自動重新啟動。咁呢一個位呢出現咗另外一個情況，就係佢會強制入咗一個叫 BitLocker 嘅一個嘅模式，係啦，即係叫你去還原嘅恢復嘅。咁點整呢都搞唔掂，係好多人都點整都搞唔掂。咁最後呢最重災區啊，係一啲廠出嘅電腦啦，即係例如 HP 啦、Dell 啦呢啲咁樣嘅電腦呢，佢哋會有自動更新嘅程式嘅時候呢，更新咗呢佢就
11: 出現問題啦，
9: 係啦咁啊。咁Microsoft 即係都承認咗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咁原因係咩呢？佢哋有一個叫做ROM 啊，咩叫 ROM 呢？係一個叫 Security Boot。咁係點樣呢？開機呢其實會靠一個嘅開機啟動嘅位置嘅，佢就要裝啲程式落去，原來唔夠位喎，佢出嚟嘅程式大過嗰個一般嘅電腦嘅一個 ROM，
11: 係
9: 係啦，即係冇人留意到嘅啦。即係正常，好老實講啊，而家我哋成日都話，以前我哋作為開發者，我哋會好介意有冇 RAM 啊，夠唔夠 RAM 啊咁樣嘅。咁而家咧唔係啦，因為多 RAM 啊，相對地，我哋以前記得我哋買電腦
11: 四 Mbps 係
9: 啦，
10: 係咪？
9: 係啦，
11: 四 Mbps 喎，唔係四 G 喎。
9: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我哋會好在意嘅，好慳住使嘅，即係。但係而家唔係啦，而家啲開發者咧，系咪都寫咗落去先？咁寫咗落去大過，原來大過嗰個本身個 ROM， 咁就出事。咁所以而家點解決呢？佢哋就建議咗啦，即係唔好更新住啦，話係啦，跟住仲要入翻個 BitLocker 做一個 recovery， 即係其實將嗰個我哋叫做 ROM 嗰個位要recovery。因為點解講 BitLocker 呢件事呢 ？BitLocker 咧係一個保密嘅加密嘅一個程式嚟噶嘛？你通常你喺例如 hard disk 啊嗰啲嘅手指啊，全部都有機會用咗呢啲 BitLocker。咁但係如果你係壞咗或者損失咗嘅時候，冇一個好嘅備份咧，你嗰啲手指全部都開唔翻。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尤其是喺企業嘅環境當中啊。咁所以而家點做呢？其實仲有一個修復檔嘅，但係都要跟返佢哋指引先至可以重新安裝呢個修復檔啦，就係咁啊。咁大部分而家都叫大家睇住先，唔好咁快更新住，係啦。即係我哋其實做呢啲行業嘅時候呢，即係唔好話喺屋企啦，做呢啲行業呢，我哋都未必一出更新就即刻更新嘅，可能唔係大批量更新啦，可能搵一部機試下先。但係作為一個屋企嘅使用者，根本上你冇可能㗎嘛。咁你就可以睇下喂呢個更新究竟要唔要撳落去呀咁啊。但係有兩個情況，即係因為更新一定要做。如果唔係呢，有啲漏洞呢你又修補唔到。咁所以呢個真係大家都要小心囉，係呀。當然通常呢啲廠商有一個恢復嘅一個做法俾你嘅。
11: 但我想問一下呢，譬如好似頭先咁樣講，去到而家呢個嘅情況就係我已經更新咗啦，咁跟住呢就見到佢有一個即係情況咁樣出現，咁佢不斷咁藍畫面啦，咁邊個救到我？
9: 邊個救到你？其實真係要喺各大嘅討論區啦，廠商嗰個嘅網站啦，尤其是我舉一個例，今次係 Windows 嘅問題，咁你一定係 Microsoft 嗰邊嘅網站就有一啲嘅修補嘅方法，但係好老實講，你跟住去做唔係咁易嘅。
11: 係
9: 有時
11: 真係唔係咁易，因為佢入唔到嗰個開機畫面，即係入唔到我哋平時使用 Windows 畫面咧，你就首先要有少少一啲電腦知識，你識打 C colon， 跟住 C D 乜嘢，跟住先至做到嗰啲嘢。
9: 可能要撳 F 2啊，
11: 完
10: 全唔識。
9: 係啊，咁所以依個位都幾影響嘅，真係。
11: OK， 好啊，咁呢個如果係 Windows 嘅用家咧，就特別留意啦。咁另外一個咧，有啲朋友話：喂，唔係、我好少用呢啲台機㗎啦，我都係用下啲 DeepSeek 啊，用下啲 AI 嗰啲，但係都有故障㗎噃。
10: 唔係啦，唔好諗住佢哋。呢啲新嘢冇事啊！
9: 今次 DeepSeek 咧就一個月咧就發生四次故障，咁啱啱嗰次咧都幾大型嘅，係嗱，其實依一樣嘢咧好多我哋叫做大模型嘅開發商啦或者供應商咧都有咁嘅狀況，因為多人用啊，係咁即係證明咗 DeepSeek 今次有一個更新啊嘛，佢哋之前都有講，我哋都有講 V4 啦，開始而家就係一個全面嘅更新啦，咁呢個全面嘅更新咧就開始做咗啲咩咧，就好多人用，因為點解咧？喺 好多嘅情況底下，即係好多唔同嘅廠商底下咧 ，DeepC 係比較平，屬於即係喺個 token， 即係我哋計嗰個 token 嗰、那個嗰、那個時候係比較平。咁今次咧就一個大規模嘅故障，喺27號至28號嘅期間咧，即係今個禮拜嘅事啦。咁啊點咧？每一次咧都壞咗差唔多40至60分鐘喎。咁呢個有咩影響呢？咁其實個影響都幾大，因為好多嘅開發者呢都而家喺佢哋嘅程式度加入咗 AI 嘅一啲功能。咁、加入咗呢啲功能嘅時候呢，突然間呢明明嗰部分就要用 AI 㗎啦。咁而家唔用到喎，係啦，咁佢成個程式都癱瘓咗，係啦。咁呢一個喺無論由五月頭啦、五月中啦，去到啱啱近排五月尾啦，都發生咗即係四次呢個咁嘅事。咁有網民估計係咩呢？就係、是、因為 DeepSeek 出咗一個0528，就係28號出咗個新版本。咁如果新版本呢要嘅資源呢比以前嗰個大，咁佢可能個伺服器啊、多人用啊，咁夾埋嘅因素令到成個嗰個嘅情況即係失控，
11: 負載過高啊，
9: 冇錯，失控啊。咁呢個就係一個情況啊。咁我哋都建議大家就係部署多幾隻，但係部署多幾隻又有問題喎。點解呢？ DeepSeek 出嚟嘅答案同可能第二個嘅答案，即係可能有啲唔同噶嘛，係咪先？咁呢一個位咧，大家就可能要選擇，例如本地部署啊，或者即係有啲嘅第二個方案啊，我用唔到 AI 都有冇機會可以用翻傳統嘅模式咧？咁啊，咁呢啲就要諗啦。
11: 好似頭先呢個情況啦，如果我係個人客户，我就純粹係問嘢，或者係平時一啲好正常一啲文書嘅嘢，咁佢死咗機，咁我就等下啦。或者係問第二個就 OK 啦，但如果譬如你話一啲商業客戶，佢係可能我本身買一個產品，咁我部分會使用 DeepSeek 或者係唔同嘅廠商啦。如果佢一冧機，其實我就去到嗰個部分嘅時候就棘咗喺度咯，
9: 棘曬㗎啦，係啊。
11: 咁但我其實冇得部署
9: 㗎喎。其實我哋成日都話依啲位咧有啲模型咧係可以你本地部署嘅，咁企業可以用依啲嘅考量啊，又或者係咩咧？某啲嘅 cloud 咧，即係嘅雲端嘅服務咧，係有唔同嘅地方嘅部署嘅，咁依啲都係可以諗咯。咁好彩啊，其實 DeepSeek 如果你唔係用真係最新版本咧，佢可以真係本地部署，或者喺唔同嘅，例如舉個例，你有啲雲端嘅服務咧，其實都可以部署到嘅，咁唔係經過 DeepSeek 嘅 server 啦，簡單啲講。
11: OK，
9: 係啊。
12: 二台話你知，
13: 探討資訊保安機構諗配套嗰陣，冇得唔重視員工培訓呢一環㗎。
14: 真啊！一个机构发生资讯保安事故，好多时都离唔开员工意识不足，所以机构需要恒常为员工提供适切培训，培养佢哋对电邮、人工智能等日常用具嘅资料外泄风险，以及正确使用最新同埋啱嘅认知。
13: 机构仲应该定期向员工展述机构嘅资讯保安政策同埋指引，提升佢哋嘅了解同重视，咁先确保到员工嘅執行水平，发挥资讯保安政策同指引嘅作用。
14: 除了日常培训，机构想提供员工意识和警觉性，就应该定期安排资讯保安事故演习，看看机构整体面对资讯保安事故的应变能力和持续运作能力。
13: 以上资讯由数字侦察办公室提供。
12: 声音演绎黄天仪、周涉。二台话你知。
11: 好啦，除咗有即係頭先阿 Human 都講啦，即係可以試下唔用唔同嘅 AI 嘅平台啦，咁樣咁嚟緊係咪應該係有叫有一個新嘅 AI 平台，定係佢其實已經出現咗個 Anthropic 呢個？
9: 係啊，出現咗好耐。Okay， 其實 Crosscook 啦，即係之前我哋都有講好多次啦，跟住之後仲有嚟緊有一個嘅模型咧，係係依個 Anthropic 係會出咗一個。模型聲稱唔係聲稱啊，已經有一個好大影響係咩？影響到好多嘅系統，佢揾咗好多系統嘅漏洞。佢聲稱呢個模型咧，比而家嘅見到市場嘅模型咧係勁幾倍嘅，係啦。咁呢一個嘅公司咧，近排就做咗一個 集资啦，开始做一个集资嘅，就集资有300亿。其实大家之前我哋都有讲 Google 嘅集资300亿，佢有集资300亿，系讲美金，咁个估值咧又开始升啦，吓，咁其实佢本身已经系全球差唔多最大嘅一个嘅 AI 嘅公司嚟，咁今次再做呢个融资咧，佢应该会超越OpenAI，成为一个最大嘅AI 嘅公司啦。咁呢个投资咧，佢哋咧点解会做咧？我哋都睇到几样嘢，有啲人话佢会唔会做新模型咧？但系佢嚟紧其实有一个新模型咧，都揿住唔发布啊，因为点解咧？应该可能我哋都会再讲一讲啦。连欧盟啊，连即系好多政府都话，哇！你发布咗呢个模型之后咧，有机会会影响到好多系统嘅安全问题，吓，直情系咁样嘅，即系劲到一个咁样嘅地步。咁所以咧，大家都觉得，咦？呢、這个咁样嘅公司有一个好大嘅前途，但系点解佢会集资咧？因为正常一间咁嘅公司应该会赚好多钱啦，系咪？佢仲要集资？我哋估計咧，佢哋唔係淨係做緊一啲咁樣嘅程式嘅模型啊，佢可能就係再要揾一啲資料啦，再去令到個模型咧點樣唔係架構上嘅改動啦，可能係真係資料上嘅有一啲改動啦，甚至
11: 運算上面
9: 冇錯，甚至乎係可能出一啲副產品出嚟啊。咁佢哋最出名係咩咧？幫人寫程式，所以佢間公司直情講到明咧，好耐都冇。一个叫程式人员写程式㗎啦，係啦，全部都用 AI 㗎啦，佢哋直情係咁讲。咁而家佢主要对手当然係边个呢？就係 OpenAI 啦，係啦。咁呢一个两大嗰个嘅竞争呢，嚟緊都会应该会白热化㗎。
10: 係，咁但係嗱，你讲到即係佢都係直逼想挑战 OpenAI 㗎啦，咁佢都係需要去集资去做而家佢想做嘅嘢啦。咁但係 OpenAI 亦都准备集资㗎喎。即係咪即係有对策呢？即係佢諗住公开去进行呢一个集资 IPO。
9: 係啊，嗱，即係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即係股票市场係點㗎啦。科技嘅股票市场呢係好特别嘅。即係例如呢个 Anthropic 咁啊，即係头先讲啊，佢係唔係一般人可以买到。你係要有一定嘅资本、一定嘅身份先可以行入去。
10: 先至可以买。
9: 先可以买嘅。仲要佢係要审查过你究竟值唔值得你投资先买。即係係咁㗎。
10: 即係唔係立亂你话买就俾你买，唔係你话你有钱买到就买。
9: 冇错啦。咁而家 OpenAI 呢就唔係啦，佢就做一个公开嘅 IPO。即係做公开嘅上市嘅。
11: 即係一般散户都可以买到。
9: 係啦。係。嗱，但係點解呢？佢今次集資預計都好犀利喎，係1000至2000亿嘅
11: 美金。
9: 係啦，咁你諗下都幾犀利，係咪幾誇張？咁頭先都講300亿啫，係咪？而家講咁大。咁其實我哋都知 OpenAI 都出地問題嘅原因係咩呢？佢哋係入不敷支嘅，係真係一直喺度蝕嘅。咁我哋成日都講 AI 公司係一種燒錢嘅一個情況啦，好多時原因係咩呢？個算力要你投資好大，而嗰啲嘅 GPU 年年都有新嘅，運算嘅個個都喺度爭緊嘅時候，咁其實會唔會真係揾唔到一個賺錢嘅模式呢？而家大家都驚呢一樣嘢，但係呢喺即係一個股票市場啦，佢哋話哇AI 呢應該係一個未來嘅趨勢嘅，咁所以佢哋就會嘗試去揾一啲好大嘅公司，你不如都上市啦咁樣。咁而家佢就揾 OpenAI 去做呢個上市。咁當然離不開啦，啲資金做咩呢？攞嚟訓練模型啦，買多啲硬件去應付客户啦，係咪？同埋呢想全球化，係呢個一樣嘢，即係全球都有啦。其實有時呢我哋睇呢啲嘅模型部署呢，點解某啲地區唔用得，某啲地區唔用得，計唔掂條數啊？可能係即係太多人啊嘛，係咪？咁未必係資料咁簡單，仲要太多人，咁所以而家就要諗呢啲嘅位咯。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新聞啦，係啊，就係咁啊。
11: 咁另外一個咧，頭先你又講話喂，有時啲 AI 模型太勁咧，都會對於我哋現實嘅情況咧，都會有威脅或者有影響啊。即係究竟係大家係咪都配合到咧？咁樣話就話咧，就 AI 踢爆金融系統嘅漏洞啊！
9: 是啊，
11: 因為我哋可能以前呢就係去到喂出事嘅時候先至會見到已有漏洞。

0: 话几十万啦，可能对住几千行曲、几千行代码嘅时候，
1: 嗯、
0: 你都睇到晕啦，系咪、嗯？究竟有冇咩漏咗？你根本上系好难揾到。但系而家 AI 咧，好快就帮你扫晒你嗰个嘅代码内容啊！咁而家欧洲央行咧，直情系见到一件事嘅，就系话咩咧？哇！而家 Anthropic 咧，就系俾咗一啲嘅，即系去尝试去扫周围嘅银行系统，跟住发觉好多漏洞走出嚟。哇！好彩呢间公司咧系。即系话俾你听，
1: 系正正常常，
0: 系啦，而唔系去即系做啲乜嘢。系啊，哇！如果唔系咧，就好大件事。咁佢哋发现咗数千个一啲高风险啊，唔系一啲低风险嘅一啲漏洞，系高风险，系几千个。系啊，即系咁，你谂下，我哋嘅资产或者我哋嘅钱就系摆喺银行嘅一啲嘅系统度噶嘛。如果我哋呢啲模型出咗街，俾一般嘅人攞到、OK， 而
1: 又或者俾犯罪分子攞到，
0: 系啦，而做呢啲嘅行为嘅时候咧，咁啊真系好大一件事、
1: 嗯。
0: 所以我哋而家都讲，哇，其实而家都 AI 斗 AI 啊，即系咩意思咧？可能银行都用翻 AI 咧，去尝试去快速修补呢啲咁样嘅漏洞啦，又或者快速见到啲咩咧，就去挡住啲黑客啊，挡住呢啲嘢咁样。咁而家形容系咩咧？嗰、那個叫做爆破啊，即係歐洲影響個副主席啊，直情係講啊，嗰、那個時鐘喺度倒數啊，咩嘅時鐘咧？就係嗰啲銀行系統有冇機會因為依啲嘅事件而爆咧，係非常之危險啊！咁所以頭先我哋都講呢個模型有幾勁咧，就係其實佢未公開使用，佢只係俾咗一啲例如一啲政府部門啊嗰啲去使用，原因係咩？佢哋感覺到，佢哋知道個廠商知道呢個模型係好誇張，
1: 好強啊，
0: 好強啊，所以佢哋都
2: 一定要俾佢試咗先。
0: 冇錯，都驚有啲咩出咗嚟咧，係一個社會責任。咁而家佢哋就做咗一個咁樣嘅情況啊。咁連即係嚟歐洲央行啦，呢個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啦，金融嗰個嘅穩定委員會啦，呢啲咁樣嘅都將呢個模型定性為一個係一個風險嚟。咁所以你都見到都幾誇張。咁而香港政府亦都有講話會檢視，即係無論喺金融啊、政府啊、教育裏面一啲大型企業咧，都應該要重新審視呢啲咁樣嘅系統同埋一個漏洞嘅情況。原因就係太快啦，呢個周期太快啦，咁大家都要即係要注意啦。
1: 係咁就係要個主旨就係話，可能有機會要用 AI 防守 AI， 但係你個 AI 夠唔夠你要防守嘅 AI 咁強咧？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啦。
0: 冇錯啦。
1: OK， 好啊，咁最後一個咧就係講下啲 Nvidia 啦。雖然佢係咁犀利啦，但係佢都有高危漏洞。
2: 係啊，都係要官方呼籲大家要即刻更新。
0: 係啊，今個禮拜好多漏洞發生出嚟，其實都可能因為 AI 就係揾到呢啲漏洞啦。咁而家 Nvidia 咧，直情係嗰啲嘅顯示卡啦，無論由 GeForce 啊、RTX 啊，企業嘅系列啊、T 系啊，係啦，同埋佢哋嘅虛擬平台咧，都有 Windows 同 Linux 都有依個影響，係直情係有一個漏洞啊，安全漏洞係而評定為一個係高風險嘅。咁而依個高風險咧，係可以透過你嘅顯示卡嘅一啲嘅我哋叫 driver 驅動程式咧，去執行一啲嘅惡意程式碼啦，同埋咧無端端咧我入咗嚟咧，你唔係 admin 都變 admin 啊，即係可以有高權限去修改你資料，甚至乎令到你部機咧就係、是、當機啦，係啦，即係咁啊。咁依次都幾大件事嘅，咁佢哋即刻都出咗更新啦，跟住打機都有風險啦，而家變咗，即係啲人就話係啦，即係喺網上啲人話，哇點我打機啫？我平時都唔理依啲驅動程式㗎，有跟
1: 即係裝一次嘅啫嘛。
0: 係
1: 其實我嘅 concept 係覺得
0: 冇錯啦。咁而家就係、是、打機都有風險啊。咁有啲人就話哇，啲就係 AI 去掃到佢哋嗰啲風險咧。咁所以就出事啦。咁而喺香港咧，好多都有機會用到依啲顯示卡做一啲 AI 嘅伺服器。咁更加我哋嘅資料都有危險啊。
1: 系咁啊！不過雖然我哋講咗咁多呢、這個禮拜就出現好多風險啊、漏洞啊、問題啊咁樣等等，咁但係即係我覺得依家應該要接。

0: 受呢样嘢嘅，同埋大家最紧要认识咯，啊、有风险唔紧要嘅，最紧要你发现风险啊嘛，同埋尽快去修补搞掂。
1: 冇错，
0: 唔该晒，晓文，唔该晒，
2: 拜
0: 拜。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个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会北京和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昨晚近9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个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于随飞船返回地球的实验样本，涉及23个科学实验项目，重超过41公斤，其中备受关注的人工胚胎样本，航天员已经回收形态稳定的生物样本，将会进行分析研究太空环境对人类胚胎植入之后发育的影响。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等出席。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说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会导致各国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又说竞争是无可避免，但必须要在框架内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仍要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根据议程，孟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怎样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翻嚟本港，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拉咗个14岁男童，佢获准保释到6月下旬。事发喺星期三下昼，一个男乘客报案，话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嘅城巴，喺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约13厘米嘅戒刀，大约有1厘米嘅刀片被推出，男乘客冇受伤。警方话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搭车途中因为琐碎事和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前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和企图伤人罪拉了一个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仲调查紧。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咁都系同你讲啲道路工程啦。先讲新界区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咧慢线，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大埔公路啊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嗰段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土瓜湾嘅水管急收啦，介乎美光街至到乐山道嗰段嘅美景街，即系美景楼一期对出嗰段嘅美景街啦，就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主要就影响咗车辆不能够沿住美景街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美光街啊！车辆不能够由美景街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美光街。咁另外，九龙城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士他陵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去士他令道。将军澳的环保大道都是有道路工程，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至到环澳路之间慢线是封闭的，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唉，点讲啊？我唔知点讲好啊。
4: 你想讲咩啊？唔怕、啊，直接讲出嚟啦。
3: 我唔识讲啊。
4: 唔识？你系开心定唔开心？你实识讲噶。
3: 我系唔识得用印尼文啊，表达唔同嘅情绪啊。
4: 哦，跟佢哋学咪得咯。
5: Senang sekali, sedih, marah。
4: 你都想学多啲印尼文嘅话，就要留意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思培、Shinza、Beautiful Sunday。
6: 扩阔知识领域，
7: 放眼不同角度，
6: 拥抱世界节拍，
7: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6: 由而家到九点，
8: 阿 Lu
4: 同建威
6: 知识会社。

0: 时间嚟到8:36，今日知识会社嘅最后呢一节啦。咁讲啲咩咧？咁我发现咧，我哋呢一节咧，好多时讲职场嘅时候咧，啊，即系职场方面咧，都真系几多层出不穷嘅议论噶、哦。
1: 梗系啊，即系你依家响个社会生活，你一系又读紧书，一系做嘢，一系退休，系三类。
0: 即系日日有新事。
1: 系啊，有新事嘅，即系尤其是翻工啦，即系我谂翻工嘅朋友咧，亦都系好贴近我哋年青人，因为你谂下可能廿岁左右，十几廿岁已经开始翻工，翻到去六十几岁都仲翻工嘅，即系如果你话喂，我本身又系活跃响网上面嘅朋友，咁你话？即系如果唔咩啊，即系即系去留意到话我即系都有好多嘢唔同嘅嘢想分享、哦，咁其实咧就好常见咧、就系会喺网度出现，咁你咪喺网度咪见到好多人分享咯，即系各行各业又有唔同嘅岗位又有。
0: 系。咁啊，但系喺呢啲不同嘅岗位上边啦，大家系咪真系个个都中意咧？咁好明显喺我哋节目度都成日都听啦，大家都即系都几多唔同嘅怨气嘅。
1: 嗱，又咁讲，喺网上面咧，你赞你公司几好成啊啲嘢，
0: 都会有人会留言就讲其他嘢，
1: 会有人留言闹你啊，
0: 好奇怪，我真系觉得好奇怪，点解啲人嗰个？负面情绪咁强大嘅咧，即系人哋赞下人都唔得嘅。
1: 我唔知系
0: 即系点解？佢点解系一定要所有嘢都要系踩嘅先，或者系不？
1: 呢个系一个社会学嘅议题嚟嘅，应该系
0: 好奇怪。即系我自己睇嘅时候，我都真心觉得好奇怪。唔知点解系你一牵涉到赞扬咧？十居其九都一样系会俾人闹，尤其是喺职场。
1: 可能冇乜好讨论，你赞咧，你咪赞咗佢，你当面兜面赞咪算咯，你唔会去一个平台嗰度赞人。
0: 嗯、
1: 即系嗱，我觉得从好耐之前咧，啲人打上电台，即系讲感情问题，通常都系唔好，或者遇到啲棘咗位嘅先打电话嚟噶嘛。系啦，咁你打电话问功课，都系你棘住先至打电话嚟问功课嘛。你唔会话好顺畅，我识得做，我打嚟
0: 开心 share 咯。嗱，其实讲开呢一样嘢，亦正正因为都睇咗你有一啲嘅报道啦，即系记咗一啲人嘅分享啦。咁而家年代咧，唔知系咁啱时间性上，定系因为嗰个 post 而导致到下边咁啱有另一啲嘅议题咧，都相近嘅。而嗰个人系边个咧？系我哋啲艺人嚟嘅，即系歌手艺人嚟嘅 Oscar 啊、
1: 哦，
0: 三煎包啊，
1: 三煎包系。
0: 咁咧？就有人咧喺个平台嗰度就系话要高度赞扬佢，
1: 系
0: 公司边个边个员工喺边区边度边度咁样，原因系乜嘢？因为天气依家好热，佢一入去坐低咧，佢话佢有个男员工咧就送上一杯冰水 ，highlight 个冰字，仲要系一杯冰水，佢好知道我嗰刻其实个人可能好热，跟住佢。唔系催我点餐乜都唔系，佢系送上一杯冰水，所以佢表扬佢。咁啊 ，Oscar 就即系 share 咗出嚟啦，咁样即系又多谢多谢啦。跟住佢话呢个系佢应份要做嘅嘢嚟嘅。
1: 嗱，我知你讲咩，跟住系咪会有人闹？系咪？
0: 冇，暂时冇。嗱，因为呢件事太 update 啦，我睇嘅时候系朝头早四点几，咁应该系寻晚发生嘅。
1: 因为你通常啲讲得咧，就系话一件好事嘅开头，跟住到最后就会引嚟，哦，一定系自己做妹嘅，跟住就会下边有一抽嘢出現。
0: 即系其实有机会啲人最终都可能话系即系做妹咁样噶，因为本身当事人即系老板出咗嚟答多谢啊嘛，话佢应份啊嘛嗰啲，咁我一阵间再睇下揿得翻，跟住再汇报一下啦。
1: 但系我今集唔系讲呢啲嘢，我哋讲下啲职场，
0: 系啦，
1: 其他嘅。
0: 因为喺个职场度咧，依家。就有一啲系呢个 Gen Z 世代啊，就打工，打工咁都系啲算系专业人士啊，亦都系高薪啦、啊，讲紧系做老师嘅，
1: 系
0: 跟住即系个人工虽即系叫做啦，其实一入职都唔差噶啦，
1: 三万几
0: 噶啦，咁啊真系不过不失噶啦，点知咧佢都决意唔做，觉得。根本就冇咗自己咁样啊！咁系咪咧？
1: 何为冇？
0: 系咪真系咁夸张咧？即系我自己喺度谂啊，真系咁夸张咩？要去到 即其实要考到做过老师嘅都好难噶嘛，即我自己觉得，即佢只系觉得呢一份工用收到呢个嘅价钱，就觉得好似卖命咁样。
1: 嗯，
0: 咁有咁差咩？
1: 咁
0: 应该一早都应该知道大概系做啲咩噶啦，系咪啊？
1: 系，咁但系你。即都需要知道教书呢一行呢其实都好阔嘅个情况係咪真係喎、哦、即同埋即以我所知如果你本身去读一啲去读教育嘅时候呢、嗯、你係要实习㗎嘛。
0: 係啊，
1: 其实我都真係有啲朋友呢就去到实习嘅时候就觉得自己係唔适合嘅。即你控制唔到嗰个班嗰样嘢，又或者唔係话叫控制唔到，或者你唔适应。或者你觉得那个做那样嘢不是你想做的嘢咯、
0: 嗯、
1: 即是因为你读书即是可能是觉得哦就是我平时教书咁样啦，但是你真的落场做呢其实是另外一样嘢嚟嘅，咁就觉得咦真是喂我试咗工觉得唔适合喎，咁咪唔做咯，咁只是呢个朋友就是去到真係即係畢咗业啦，咁去做老师就觉得自己唔适合，咁就但我觉得个讨论几得意嘅，后尾个延伸咧就系有好多人话佢话哇嘥晒嘢，即系自己嘥咁多年心血啊，话唔做就唔做啊，咁样嗰啲咧，即系我又觉得件事又好个人嘅，即系始终你又唔系佢，你又唔知佢教咩学校，又唔知佢教咩班，又或者你唔了解佢成长背景啊，即系因为有啲人咧，譬如好似做我哋电台咁样，咁可能即系有啲人考咗入嚟。跟住唔做都有㗎嘛，
0: 都有，
1: 即係覺得唔適合喎，唔係佢想象中嘅嘢咪唔做囉，咁我個件事好個人嘅其實
0: 係，咁但係其實呢即係今次呢、這、一個討論嗰度啦，即係都係喺啲求職網嗰度會出現去講啦，咁其實呢都有反映到一啲數字呢，就係、是、真係啲即係叫做開咗學半年咁樣，啲學校又要再次招募要有老师嚟到做咁样啦，都原来系普遍比起2019年嗰啲时候嘅统计咧，真系高咗好多嘅。
1: 系，不过嗱，又老实嘅咁讲，我哋以前细个咧，即系你就算即系做先生啦，讲教育界啦，你几唔想做都好咧，都挨埋一年佢嘅。
0: 系咯，
1: 因为你嗰班同学仔咁又突然间又。即係冇咗先生嘛，即係可能你唔係班主任啫，咁但係你可能冇某科，咁你揾另外一個人教咧就冇咁好嘅，真係。
0: 係，咁但係講緊即係校長收到辭職信咧，都有睇內容係咩一回事嘅、嗯，即係都有幾大項目咧係導致到係咁，而即係連校長都會覺得啊，收到都有啲估唔到嗰啲答案嘅。咁、
1: 嗯、
0: 首先就。大家千祈唔好諗係因為個錢嘅問題囉、
1: 嗯、
0: 絕對唔係因為個錢夠與唔夠呢而令到佢哋離開嘅，咁就係佢哋會覺得呢暑假呢只係一個假象嚟，佢話一年大約90日學校嘅假期啦，而實際呢就會俾會議啦、進修啦或者一啲活動填滿咗嘅，咁教師覺得自己唔係真正得到有休息嘅假期囉，咁跟住然後呢亦都好多時呢嗰、那個連續性啊，返學嗰個連續性啊，就係、是、一年一個月啦，連續啦，每一日呢係工作大概係11个钟度啦，
1: 嗯，
0: 跟住然後星期六日呢都要返學喎、哦、咁佢再去佢除返自己個時薪啊，
1: 嗯，
0: 佢再除返自己的時薪，覺得自己係得60蚊一個鐘，即係將佢自己嘅返工時做時數，然後再去除返佢個人工嘅時候，佢發現係咁樣囉，咁覺得唔係咁有足夠嘅時間呢俾佢哋係可以應付到佢自己屋企呀或者係其他嘅自己嘅事情囉、
1: 嗯、
0: 大部分就被教學呢佔據咗時間啦，
1: 係
0: 咁，同埋呢係會而家科技發達啦，又都知道有啲學校係可能即係鼓勵就係家長同啲教師可以即係溝通得好啲，佢哋會有群組啦，咁就會發現佢哋咧會有機會咧係凌晨嘅時候咧都會 send 信息出嚟咯。
1: 嗯，
0: 咁呢啲係對於可能我要瞓覺咁都真係有啲影響嘅喎。咁呢啲都會係令到佢哋覺得有點兒氣餒啊。
1: 係，咁嗱又講翻啦，我又有啲朋友咧就做教書啊，咁。 即係佢哋可能而家現職教書嘅朋友都會話，其實教書就真係咁㗎喎。
0: 係，咁可能佢哋未必知道係咁樣囉，因為譬如佢哋要應對嘅仲有一啲呢，即係一啲行政上嘅表格好似無止境咁嘅，佢覺得咁佢本身已經需要做一啲撰寫教案啦，跟住然後呢仲每年又要做自我評審評估自己嘅報告啦。
1: 我又真係唔明佢真係，但係佢教書嘅佢真係做緊全部都係教書，而家即係咁多老師其實都係做緊啲嘢喎。如果佢覺得唔適合呢，只能夠講真係唔適合。
0: 咁就應該當初就揀錯路啦，咁係咪？因為已經即刻有聽眾呢 inbox 我哋呢，就係話係做但教師真係好辛苦。佢、
1: 啊、
0: 接住仲有一堆嘢嘅，但係唔講啦，我明白你辛苦嘅。
1: 是啊，是真是这样的、哦、那所以就没办法，即是没话啱不啱的，即是这个工种真的不啱你。即是譬如我小个都有讲过，我是即曾经做过拆柜这些呢、是很辛苦的，那我不是不适合，我真的能力做不到嘛。
0: 你要做个拆柜啊，
1: 是啊，
0: 劲啊。
1: 我说我回了一日工，我想着给回八嚿我那个 friend， 我说我不做。咁但只不过係因为个 friend 叫我去，我冇计，咁我又唔冇理由做衰仔，即係真係走咗去呀，咁我所以我硬着头皮
0: 顶
1: 咗
0: 一
1: 日，係啦，咁但以后我又觉得我真係唔适合，我 fit 咁样，只不过係嗰样嘢我冇摆上网讨论咋嘛，同埋如果我摆上讨论呢，其实亦都係会有人话，哇你又唔知道拆柜咩，你又走去做，你呀累到个 friend 呀、啊、等等等等嘅嘢，咁所以其实每一样工作，即係我都好建議大家去了解多啲嘅工作，去試下工啊，去留意一下，睇下咪啱自己囉，係囉。即係不過佢即係教書，如果佢真係可能譬如究竟佢係唔啱呢間啦，定係佢都喂試下第二間啦、啊、去試下唔同嘅工作呢，咁可能即係可能搵到一間佢合適嘅學校囉。即
0: 係
1: 唔能夠一足高打晒成個行業啊，我
0: 都係嘅，咁啊，即係可以試下。但係當如果對到第二間，因為頭先聽見我哋咁講，其實做教師就係咁噶咯喎。即係如果你都係接受唔到嘅，可能真係要諗一諗，其實自己係咪唔適合喺呢個行業啊？
1: 我可以俾多次機會，無論係自己啦，或者呢個行業嘅，因為你話喂試一間就即刻話自己唔啱，就嘥咗嘅。同埋你本身都係一個合資格嘅教師嚟嘅。
0: 係啊。

0: 網上面世界呢其實令到我學到好多嘢嘅。即係頭先譬如你話即係可能教書嗰個，咁我去當一單新聞咁去睇啦咁樣。咁因為其實真係好老實講，唔同嘅工種呢你都係要做落，或者係可能你之前要做好多嗰啲資料搜集啊先至知道個工作係做啲咩。咁但係我頭先話網上世界令到我學到好多嘢呢，就原來有啲工作係 in general， 即係普遍嚟講呢係有啲人都覺得嘩呢啲工呢如果係咁樣呢就唔好做啦。即係原來呢啲係有教學一早有已經有人教過你，我而我係細個嗰陣時梗係冇啦。
1: 真係個咩，我又真係我自己又覺得唔係咁樣嘅。
0: 我唔知啊，因為我始終我打過嘅工實在太少。
1: 因為如果我都係啦，即係同樣地，因為就係冇乜喺出面見過洗面打過工啦，又真係唔知道個苦況係點嘅。但係就覺得佢哋講出嚟嗰啲嘢呢，我好多時嗰個我個心嗰下睇完就係係咁㗎啦，咁都要有人做㗎。
0: 我又冇你咁正面嘅。
1: 都係有呢啲工種㗎啦，做嘅時候就知㗎啦，或者你入得去你又知道要做㗎啦咁囉。
0: 我都係冇你咁正面嘅。我睇完呢啲網上面嘅討論之後呢，我就會覺得咦我真係好唔識嘢喎，同埋我係覺得咦我仲慘過佢。
1: 係啦，因為好多時候我覺得我比佢更即係嗰個情況更差。
0: 係。
1: 所以我心諗吓，我又唔覺得我有乜嘢喎，即係等同於我去睇醫生啊。那個醫生說阿妹你壓力好大啦。
0: 你硬晒呀，即係個頸呀嗰啲嘢。
1: 你自己放鬆下啦，俾自己放下假啦，不如咁啊蛇都閂埋啦，閂到已經好似做專家咁樣啦。咁跟住然後佢話你真係放鬆下，但係對於我嚟講就
0: 好放鬆㗎喎。
1: 我冇壓力喎。嗰啲嘢我要做，我仲答佢嗰啲嘢我要做㗎嘛，我又唔覺得難做喎，我又唔係做唔到喎，即係我仲咁樣答阿妹呢啲咪壓力啦。
0: 在網上面如果有一個這樣的 post， 即是阿 Lu 剛才那個番話語、只是可以有兩個字回應，就是勞性。你勞性太強了妹。咁但係咪咁，我又覺得呢啲嘢兩睇嘅，即係我哋有時即係做開咗呢你唔覺得有壓力，但係其實可能係壓力嚟嘅、即係呢個我哋都覺得係要自己要小心身體，同埋要去
1: 節下囉，
0: 同埋要去即係老土啲講話同自己對話，係囉，即係要靜落嚟諗一諗，咦係咪真係嘩好攰我唔知呢，或者去到一個身體吃不消嘅情況呢，即係你話真係有一日即係病咗咁真係唔好啦，係咪即係搞到嘅都係自己啦。咁頭先我哋講啦，即係上網學到好多嘢啦。喂有啲原來係人哋 list 咗出嚟呢，話喂原來呢啲工呢盡量就唔好做啦，呢啲已經係有地雷喺裏面㗎啦。
1: 警世嘅工。
0: 例如係啲咩呢，例如係原來夫妻檔或者親戚家族檔嘅工呢就唔啲人會避嘅。
1: 但其實又真係好多人都係咁做㗎啦。
0: 係喎、
1: 我見有啲好 friend 咁樣㗎。
0: 係囉。
1: 元朗我食有間餃子鋪呢，咁一眼就睇得出佢哋啲樣子全部都係一家人嚟㗎啦。我喺嗰度食餃子，佢有講有笑啊，開心啊，你又講下我尋日點啊，喂你個女點啊，咁開心啊。咁所以都係好睇下係咩嘅親戚嘅啫，
0: 同埋我
1: 對咩嘅人。
0: 以前細個呢嗰啲咩上環海味檔咪家族檔囉，煮埋飯俾你食㗎喎。係囉、但我係唔係好理解，即係究竟即係佢哋所講嘅親戚家族檔呀係點樣唔好法呢，嗬？
1: 定係嗰啲人哋親戚家族檔或者人哋夫妻檔，然後你入去打工咁。
0: 係呀係呀係呀係呀，就唔好打呢啲工囉。即係如果人哋已經有檔嘢係全部都係親戚，係咪因為可能冇前途晉升嘅，因為佢可能用都係用自己人㗎啦。
1: 即
0: 係係咪可能係呢一類啦咁樣。咁另外呢就係嗰啲annual leave 啊，即係年假少過7日嘅嗰啲唔做。即係可能因為你譬如政府啊或者成咁都可能多過7日㗎啦，已經即係可能通常都有10多日，如果你得七，如果 list 咗得7日呢就要避開啦。
1: 其實好多都係7日㗎啦，都真係認真，你做繼續做咪得囉，你繼續做，你連續做到第三年咁你咪有得1日1日假囉，即係睇下係點樣嘅啫。
0: 但係學你話齋 个前提都系要你做三年，我挨三年先得嗰十几日假咁样，即系佢可能觉得喂你个起步点已经系好差啦。嗱呢个又要留意啦，
1: 睇好睇你自己有几需要啲假期咯。
0: 嗱，另外有一个又震撼到我嘅就系翻五日半，
1: 嗯，
0: 因为我成日觉得，譬如因为我细个翻呢度咧系44个钟嘛，即系跟政府制度，
1: 系
0: 即系真系五日半噶。
1: 系啊，
0: 原来出面嘅世界咧话，喂，原来有好多工咧系翻4日啊，有1日work from home 啊。
1: 即系吓到你，睇下我有咁幸福咩？
0: 唔系，不过我都有听过有啲工种系 work from home 嘅，真系
1: work from home 就已经
0: 系
1: 另一样嘢啦。而家
0: 即系因为佢有啲工作咧，其实即系疫情之后觉得喂，你真系唔使日日翻公司嘅，即系你有啲嘢你一路开住个，即系开住个社交媒体，或者系即系有啲开会嘅媒体，你响屋企做咗，你有啲嘢你要交到咪得咯咁样，即系可能有啲工作系咁，咁我觉得都几好
1: 啊，
0: 系啊，
1: 即系呢个我系运作，我都系用紧呢种模式去运作紧其中一个业务噶，
0: 系，
1: 咁我觉得做得掂啲嘢就已经 OK 噶啦，
0: 系，
1: 咁但系对于大家最嗰啲假期啊，或者头先你讲开五日半唔做啊，或者你头先讲话有翻四日嗰啲咧，其实我亦都想讲嘅就即系叫做。我唔係要抱咩不平嘅，幫啲公司要講啲咩？有啲公司大企業、大集團，佢哋福利好好，假期好高，即係嗰啲病假好高，咪就係會出現到我會遇到嘅一啲情況咯。就係每個月雖則星期六日唔使翻工啦，咁其實咧計翻你條數咧，就係每個月咧仲可以有兩日嘅病假嘅，仲要個病嗰張醫生紙。啲錢都可以翻公司 claim 翻嘅，咁嗰人就自制每個月有兩日病假啦。咁跟住，然後如果真係即係想再製造多啲嘅病假咧，千祈唔好放兩日就算咯，放夠四日，咁你又可以攞五分四。咁其實呢啲又我成日覺得對公司又好唔保障，即係如果你嗰啲係假病嘅話。
0: 咁但係佢呢啲可能就係大公司先有囉，咁如果即係去返到最後就係你想唔想做呢一類嘅工，或者想唔想自己做呢一類嘅人呢，咁呢個又係一個問號嚟嘅。
1: 呢個交俾你自己諗清楚啦，今日節目差唔多啦，
0: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都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香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包括2028年天问3号火星任务。中大和港大亦都参与研发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要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都需要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会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大约两个钟，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决定。伊朗方面亦都重申，伊美之间仍然在交换信息，仲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不会真正履行承诺。翻嚟本港，水务处早前接报话，车公庙路近车公庙站有水管渗漏，署方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7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给车公庙站附近一带的部分用户。水务处话，工程团队正是维修水管，争取今晚大约10点半完成有关维修工程，恢复冲刺水的供应。署方并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抱歉。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是潘洁平和李俊杰。
4: 首先看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明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说，此行将会是向中亚商界推介中国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的独特优势，吸引中亚企业利用中国香港拓展业务。商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去年施政报告建议推出按实保价和较长租期租约等灵活批地安排，降低发展商开发资金和融资成本，以加速产业发展。发展局昨日宣布落实这两项便利产业发展的土地契约安排，当中为期三年的按实保价先导计划，容许地段业权人分期进行非住宅发展，并且按每期实际兴建的总楼面面积以及地段业权人建议的选定用途来定应缴补地价，下个月1号接受申请。另外，在相关的政策局支持之下，为产业提供最长21年的较长租期租约。文汇报报道。
4: 明报报道，今年9月升读小一的统一派位，结果下个星期三和星期四揭中， 教育局昨日公布本年有16,300人参加统一派位，按年是减少超过3,100人，即是 16.1%。人数至少是2002年以来的新低，获派头三志愿和整体的满意率都是创同期新高，分别达到 86.2% 和 93.6%。津贴小学议会顾问张作芳说，因应新冠疫情和家庭观的改变，本港近年出生率下降，适龄升小一的学童数目亦都是年年减少。明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本港尚未正式踏入暑假，天文台昨日下午已经录得 34.1 度的酷热温度，创今年最高温纪录。天文台科学主任钟欣华表示，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加上风势微弱，本港昨日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上水、打鼓岭、元朗公园等地区更加录得大约37度的高温。有社福机构推出暑热套装，支援独居或者双老长者，包括为他们的家居贴上隔热遮光贴、清洗风扇和冷气机隔尘网等。星岛日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国家财政部公布，代表中央政府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三年期30亿元，发行利率是 1.42 厘，五年期30亿，发行利率就是 1.56 厘。财政部说，今次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受到市场热烈欢迎，国际投资者仍够踊跃，认购的总金额是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 10.4 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这次的绿色主权债券发行别具意义，不单只是中央政府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亦都彰显香港金融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作用。经济日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立法会昨日向行政长官李家超提交助力特区政府做好五年规划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李家超说，五年规划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巩固和提升香港的传统优势，并且积极开拓新赛道，把握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拓展国际发展空间。大公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的社评说，特首听日将会率领大型的商贸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此行不单止是一场纯粹的招商引资，而是主动探寻中亚商机，更加是展现香港作为国际都会的活力和效率，透过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香港能够在一带一路的舞台上贡献更大力量。这个是经济日报社评。
3: 明报社评讲到，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次历史性访问中亚，为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开拓全新维度有里程碑意义，香港可以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将自身所长对接国家和中亚地区所需，中亚地区历史文化和地缘政治复杂性不下于中东，香港要做好超级联系人，有必要加强对这些新兴地区的研究。明报社评。
4: 大公报的社评就说，发展局公布落实两项便利产业发展的土地契约安排，包括为期三年的按实保价先导计划，对于如火如荼推进的北都发展具有拆墙松绑的重要意义，既能够降低开发的资金成本和投资风险，又能够是增强长期投资稳定性，有效提振发展商和企业参与北都建设的积极性，为提速北都发展注入新动力。大公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讲到，香港近日持续遭遇酷热天气，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极端天气频发已经成为常态，特区政府打出组合拳，全力应对，更加有效地保障市民安全，持续提升治理能力，只要政府和市民同心協力，未雨绸缪，定能够筑牢极端天气下的城市防线。文汇报社评。
4: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现时系封闭紧噶，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 现时大埔沙田大埔公路的沙田段有水管急收，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的慢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另外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由于有坏车，目前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了。就是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由于有坏车，目前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就排到去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7: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有音乐，有快乐。
9: 湾区生活一小时。
10: 沿路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早晨Yana。
0: 早晨啊，
1: 哦。喂，今日有啲乜嘢同我哋要分享下？好似有啲警惕心喎，叫我哋。
0: 係啊，因为呢，我唔知你返深圳或者内地消费用啲咩支付嘅方式啊。
1: 手机囉，通常手机绑定咗一个信用卡，跟住就嘟个二维码消费咁样囉。
0: 咁但係近排呢，有啲港人返内地啊去按摩嘅时候呢，就俾人偷嘢。
1: 哦，偷咩啊？
0: 偷信用卡。
1: 我即係成張卡偷咗。
0: 係啊，所以就好想藉住大氣電波囉，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則嘅消息，亦都可以提高自己嘅警惕心囉。咁發生咩事呢？咁因為有啲時候可能你真係用信用卡俾錢啦，又甚至係按摩，我哋咪要將個袋放喺側邊嘅。
1: 係喎，係。
0: 咁有機會呢就俾人有機可乘啦。咁佢偷完張卡之後呢，佢唔會即時喺內地消費。佢會返香港消費，因為嗰時你人還在深圳，你收唔到，有機會收唔到啲通知，就咁俾人碌走咗啲錢啦。
1: 哇，呢個都幾誇張喎，如果係咁，喂，真係估唔到，因為我喺度諗緊呢，如果自己信用卡啦，其實有兩三張內地都唔係好流行嘅，我有啲信用卡牌子呢，係其中一個 A 字頭嗰啲呢，咁其實你內地你未必碌到嘛。咁我一路開咪之前同 Yana 夾題目嘅時候，我心諗其實今次因為你攞咗信用卡都有陣時啲大額轉帳，你都要你要收到一個叫做保安碼㗎嘛，即係大額啲嘅簽帳。咁呢個係第一啦。第二嗰樣嘢就係有啲信用卡內地都唔係普遍卡機接受㗎嘛。咁我就原先喺度諗緊點會呀，得物無所用啫咁樣。誰不知好似 Yana 頭先咁樣講，原來件事係喺深圳叫做塌咗你張卡啦，我市井啲咁樣講。就喺香港就碌啦，返去深圳食買玩啦，點不知呢啲就衍生咗一啲作奸犯科嘅嘢出嚟啦。咁所以大家即係雨欣娜講得好啱啊，即係大家唔好太掉以輕心啦。同埋我哋都覺得啊，依家啲錢都喺曬手機㗎啦，咁樣冇咗就部手機就危險啲啫。實體卡其實今時今日你攞咗去都冇乜用啦，其實實際就唔係咁囉，係咪？
0: 其實係個，我有時候呢就覺得放低個袋唔緊要，我銀包其實入面，因為我銀包冇現金。我所有的钱在我部手机上。
1: 我都是这样想咯，但是都会出事咯。
0: 因为有其他的卡啊。
1: 是啊，咁不过内地的支付系统我想讲就没有那么多这些问题咯。因为实名制咗嘛，
0: 你攞住扫你块面，
1: 系啊，你手机你攞去俾钱都唔系咁容易噶，所以反而多用手机会安全咗喺呢件事上边，系咪？
0: 但系如果你部手机唔见咗，又好棘噶啦，呢个又要小心啲。
1: 你好棘又要解码，咁有阵时当你微微地信嗰、那个付款方法，你都要揿翻嗰个叫做嗰几个 digit 嘅 password 啊嘛，咁嗰个密码其实佢又未必知嘅，
0: 又系喎，
1: 有几
0: 咁多几次会锁添喎，
1: 系啊，你有好咁多咁三次到就锁噶啦，
0: 哦，
1: 我有一次咧，
0: 机会不多啊，
1: 只手唔知系油定湿咧。撳啊撳咧撳錯咗兩次，跟住我第三次我就
0: 好
1: 驚啊！
0: 即刻望清楚，
1: 因為好耐噶，因為要開通翻，好似要十幾廿個鐘定幾個鐘頭先可以開通。
0: 咁唔多
1: 啊，冇俾錢嗰個位，咁你棘住啊嘛呢個位。
0: 又冇現金。
1: 正常你翻到內地消費，好多人都冇現金。
0: 其實我都好少，
1: 即係
0: 唔會特登兑喎，唔會兑翻人民幣咯。
1: 我有去過一個城市啊。嗰、那個城市話：哇！我哋好耐未見過實體人民幣㗎啦，咁樣。
0: 係啊。
1: 係啊，喺內地啊，我記係
0: 邊個城市啊？上海。
1: 福建定係北京？我唔記得咗咯、哦，我真係唔記得邊個城市。但係呢類嘅説話其實都我都聽得多。
0: 都常聽嘅，即係嗰啲鋪頭嘅賣嘅姐姐話：哦，好耐冇見過人民幣啦，跟住我拎我好慘嘅十蚊雞俾佢，跟住佢就找俾我，譬如買支水咁樣。
1: 係啊，有好多地方其實佢唔係唔想收你現錢人民幣啊，佢找唔到俾你，佢冇零錢找俾你啊，都係比較麻煩啲嘅一樣嘢咯。咁、即係我哋覺得麻煩，人哋覺得好便捷㗎嘛，用多支付系統嘅話，咁香港。始终用现金都仲系主流嚟嘅，
0: 暂时系咯，
1: 系啊，你喺便利店都仲系有啲 好，我估着咗有四成人都仲系用紧现金。
0: 嗯，
1: 好似三成啦，再估少啲啦。
0: 嗯，
1: 系啊。
0: 反而系我依家通常我搭的士噶嘛，搭的士咧以前就真系要准备现金，因为惊冇电子支付工具。
1: 嗯、
0: 但依家的士都已经规定咗要有埋电子支付，我直情系真系银包入面冇乜钱噶啦。
1: 系啊，
0: 就咁嘟噶咋。
1: 系啊，咁所以心机旁边嘅听众咧，又可以北上消费嘅时候咧、
0: 嗯，
1: 都可以多啲警惕之心啊。
0: 冇错，留意一下啦。

0: 早晨，早晨，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阿欧今日请你咧，西部时报大湾区工作站嘅副站长啦，以及大湾区之星嘅副总监啊，喺海外嘅版本啦，揾嚟咧李启豪啊，希臣同我哋分享嘅，希臣早晨啦，
1: 早晨啊，欧，
0: 喂，今日咧想同你倾下嗱，呢个咧我哋好多时候都听到时报呢两个字咧，就系一个媒体啦，好啦，媒体嚟讲，咁究竟喺内地点样可以？做媒体又被国家认可呢，我估呢个都应该系今日嘅湾区生活一小时比较重中之重嘅议题啦，好让我哋去多了解啦，因为我成长我都系读传媒系出身嘅，咁可能依家好多传媒系嘅学生毕咗业之后，当然有香港媒体，譬如我哋香港电台啦，咁好好嘅一个香港嘅好传媒啦，咁但系与此同时，喂，我真系如果想翻到内地一啲媒体嗰度工作，呢一类其实我哋香港依家成日话对接大湾区都有好多工作机遇，可以有机会，如果可以翻到内地嘅媒体嗰度发展，其实是一件好事嚟噶嘛，亦都为到我哋香港年轻人，香港咁多嘅年轻人读紧 media 出身嘅，都好多机遇喺当中啦，系咪先？咁交俾希臣讲下嘛。
1: 好啊，因为咧，其实阿 O 讲得好好啊，香港嘅媒体同埋国内嘅媒体好唔一样。最简单我哋要分两类啦。国内嘅媒体我哋会有央媒。即係真係官方式去傳播一啲我哋國家嘅一啲信息啦、政策啦。咁另外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地方等等嘅一啲黨媒。咁其實西部時報咧係一個黨媒嚟嘅。咁點解叫西部時報咧？咁我相信有一個 terms 大家都有聽過，就係叫做西部大開發。尤其是大家應該會有留意，啱啱國家15規劃已經公布咗啦。咁當中嘅西部大開發咧，其實唔係今年已經講嘅一個主題嚟嘅。咁西部咧係講緊佔中國 73% 嘅土地，喺我哋嘅西邊嘅，包括入邊啲咧，如果講啲名出嚟，大家講幾個，大家都會明嘅。內蒙啊、廣西啊、四川啊、重慶啊、貴州等等咁樣啦。咁我唔列曬出嚟啦。咁其實我哋呢個媒體咧，亦都好輕鬆嘅。主要咧，佢喺2003年去成立，咁係因應住真係當年嘅西部大開發嘅時間咧，去做呢份報紙嘅。主要係希望傳播一啲政經同埋文化嘅資訊俾國內啦，以至海外嘅朋友知道。咁至於呢個媒體，點解會一路發展落嚟，去到為用一個香港人，即係我哋都係香港人啦，我哋都做傳媒啦。咁點解會由我哋去做呢？原因好簡單，因為國家其實都係頭先講一路講就做緊出海嘅嘢。咁所以咧，佢哋好需要我哋喺大灣區，甚至乎係大灣區重中之重嘅香港呢部分咧，我哋希望點樣幫一啲文化，幫一啲唔同嘅一啲板塊去出海嘅。咁所以咧，呢一個咧亦都係點解我哋做媒體可以翻到國內，要打通國內同埋香港兩個地方去將文化去輸送嘅。咁所以其實頭先阿歐問得好好嘅，我哋都有一個傳媒嘅一個責任，因為大家都做傳媒，其實有一個傳媒責任。咁西部時報嘅傳媒責任點解同大灣區有關聯咧？大家會問呢樣嘢。其中咧有兩個板塊，我哋而家咧唔單止淨係做文化信息輸出，我哋亦都有一啲落地嘅，包括係咩咧？金融。金融部分咧，其實咧，我哋咧已經做咗好多嘅唔同嘅工作，幫緊西部嘅一啲企業去做出海，包括佢點樣落地喺香港，去令到佢變得國際化。然後我哋點樣跟住一帶一路嘅政策去走出去。咁呢個第一樣嘢。咁所以其實之前我哋喺三月份嘅時候咧，喺兩會期間，其實我哋已經做咗一個過百個企業同埋政府，當然係地方政府去聯動一個政企對接會，其實咧唔講唔知係好，因為咧喺兩會期間咧要攞到一個特批去開一個活動咧，係近乎冇乜可能嘅，係呢個真嘅。因為咧兩會期間大家都集中咗去咗國務院啦，咁但係我哋都得到國家嘅支持，我哋希望做到呢個對接會。咁4月11號我哋香港亦都將呢件事用咩咧？因為我哋將件事去落地，咁所以一啲真正出嚟嘅企業咧，我哋就喺香港已經將呢一個成果咧去展示嘅。咁所以一路以嚟咧，我哋會幫緊更加多嘅西部企業，包括一啲咧我哋喺外國人眼中一啲東方神秘，譬如我哋話有一啲天然嘅物質啦，有啲物料啦，甚至乎有一啲我哋嘅天然嘅資源，點樣去透過香港去做國際化去帶出去？我哋就要將呢樣嘢用國際化嘅語言去話俾世界聽，其實我哋做緊乜嘢？咁所以其實我哋希望將件事簡單而言就國際化。咁第二部分咧好簡單，我諗就算金融揾錢啦，大家好中意揾錢啦，我哋喺呢件事上邊咧，我哋會更加做一個比較重要嘅工作，就係教育嘅工作。咁所以咧，其實咧。

0: 香港我哋其實聯動唔同嘅一啲高級學府，希望將一啲國內嘅人才真係落嚟香港，亦都大家了解文化之餘，亦都將我哋嘅能力展示俾海外世界知道。調翻轉，我哋亦都頭先阿歐講啦，我哋香港仔，我哋嗰年代其實我哋好少接觸國內，翻去其實都係飲飲食食啦，咁而家都係嘅。咁但係我哋希望而家新一代嘅新生學子，亦都可以翻到國內，去到最高級別嘅學府，
1: 去有個文化學習咯。其實我知道嗱，雖然我就冇小朋友啦，但我知道，譬如香港都有一個在學嘅校長推薦計劃，其實都可以有一啲比較優越嘅學生啦，去到譬如清華啊、北大啊，复旦啊咁样，咁呢啲绝对一个好好嘅学习机会，好让小朋友嘅成长入边，即系会更加了解到国情啦、啊。与此同时就喺同内地嘅学生嘅竞争力嗰个较劲啊，我成日觉得嗰个系好难得嘅一个机会嚟噶，即系香港已经好大竞争力噶啦，但系咧你去到十几亿人嗰个竞争层面咧。个挑战又唔同喎、
0: 啊，冇错冇错，呢样嘢咧，我都讲得好好啊。所以咧，其实我哋唔单止想佢净系做交流，我哋希望佢真系可以回到去国内咧去学习。之余咧，其实咧卖个关子，因为咧，其实我哋头先我提及过一个字啦，叫做白名单赛事。其实呢个系国家嘅教育部做嘅一个政策嚟嘅。咁透过呢个白名单赛事咧，香港咧，其实我哋已经同一间中学咧。北京大學已經同佢簽咗一個戰略合作嘅協議，其實咧係一個長遠嘅教育合作。咁呢個咧，我諗從來係未有過嘅。咁但係去到後邊，我哋真係正式公布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話俾大家聽。咁我想講嘅一樣嘢係乜嘢咧？我哋國家其實好關顧香港，點解要揀大灣區咧？大灣區我哋點解揀香港咧？因為其實國家亦都覺得我哋香港係一個好有競爭力嘅一個地方，亦都我哋最近面向海外，我哋了解海外嘅一啲文化，我哋希望就係聯動全世界。
1: 今日咧好高興啦，請嚟咧李啟豪啦，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往後再請你上嚟我節目嗰度，我哋又多傾談下一啲媒體以外嘅一啲生態環境啊，好唔好啊？好多謝希晨，
0: 好多謝曬。

0: 女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家营的资料，亦都会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包括2028年天问3号火星任务。中大和港大亦都参与研发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个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会北京和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昨晚近9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个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是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要在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而中心关闭两年以进行翻修的计划亦都要终止。白宫去年12月宣布金乃迪中心改名做特朗普金乃迪中心，这个做法遭到美国民主党和金乃迪家族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金乃迪中心董事会成员贝蒂提出诉讼，要求撤销改名的决定并移除特朗普的名字。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特朗普金乃迪中心将会7月起暂停演出运作大约两年，以进行翻新建设。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傅柏在当地星期五裁定，未经国会立法，不得更改金乃迪中心的名字。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咁现时龙尾啦就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嘅。重复多次坏车嘅位置啦，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嘅慢线有坏车，现时龙尾啦排到中山纪念公园。而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现时咧有水管急收，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封闭紧嘅，现时车龙咧就排到沙田海悦酒店，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排到沙田海悦酒店。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最后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油麻地咧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渡船街同埋金粟街嘅交界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同样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4: 我是轻谈只唱不夜天的刘佩龙。我觉得听收音机就好像开盲盒一样，如果听开的音乐节目播中一首我喜爱的歌手，他其中一首我最喜爱的作品的话，那我就最快乐了。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喂，雨水！
6: 哇，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5: 一齐玩啦！
6: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5: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6: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7: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8: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象。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奇事。
9: 围棋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8: 周末追剧830，奇事。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10: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8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1: 大家好，我是唐瑞。今个礼拜继续有我和周子欣在开卷落入面和大家继续阅读一本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的书。我们会通过这一本书去探讨一些美国记忆、个人身份反思和文化差异的议题。我们继续今个礼拜在开卷落和大家见。
12: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冇石油气啦，
14: 我订咗啦。
13: 吓，你识拣咩？
14: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3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15: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继续翻嚟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Yana 带你过澳门啦，今日
2: 好、啊，你都常去嘅呢个地方，澳门
1: 一个退休人士嘅一个协会，咁咧入边系我嚟食嘢嘅。咁佢入面呢有啲豪式嘅杯戰啦，已經係好吸引啦、
2: 嗯。
1: 我想講呢一味呢煮熟咗嘅葡式、哦、蒜蓉蝦呢、
2: 哦、
1: 它呢唔係核心。
2: 蒜蓉先係核心。
1: 係啲蒜汁啊，佢旁邊啲汁係核心。佢啲蒜汁係夠你撈幾碗飯。
2: 好正咁喎、
1: 啊。
2: 係呀。好涼拌喎呢個。
1: 係呀係。
2: 佢啲配料都多我見。
1: 係呀。
2: 黑色嗰啲係咩嚟㗎？
1: 黑色嗰啲係黑蒜粒。即係佢將即我哋通常煮嘅食就係金銀蒜啦，咁佢再加埋黑蒜囉。
2: 哦，
1: 係啊，
2: 食完之後個嘴就
1: 好臭
2: 㗎，
1: 好臭
2: 㗎，
1: 係啊，真係好有趣嘅一道菜。咁另外就仲有個乳豬飯囉。
2: 哦，
1: 其實我古心機旁邊好多聽眾朋友其實去澳門玩呢、
2: 嗯、
1: 你都會食一啲葡國菜嘅。咁傳統嘅葡菜或者喺嗰啲車胎人幾星幾星嗰啲我就唔講啦。咁就呢啲地方呢就好地道嘅、嗯、即係食葡菜係你基本上入到去啦，你會見到唔止係澳門人啊，直情有啲葡籍嘅人喺同你一齊食緊囉。
2: 你認到佢哋定係佢講葡文啦？
1: 個樣都唔同，個樣都唔同啦、嗯、即係好明顯係東歐人樣嚟咁下嗰啲係。
2: 咁犀利認到。
1: 係呀，同埋佢係一個退休嗰啲會嚟㗎、
2: 哦、
1: 即係係當地一啲公務員。我問返、
2: 哦、
1: 我原來佢哋呢個會係做葡菜啦，但其實佢哋嗰啲退休公務員喺嗰度食係平啲嘅，咁我哋係遊客咁咪會貴啲囉。
2: 就正價。
1: 是啊，咁樣囉。
2: 我幾有趣喎、
1: 啊、
2: 呢、
1: 這個。係啊，同埋入面呢我點解去澳門呢，我成日都鍾意食葡菜呢，
2: 係、
1: 因為佢哋當下呢會有一個葡萄牙嘅 white list 㗎。講紅酒通常都係波爾多啦、
2: 嗯、
1: 或者布根地啦，即係法國多啲啦，甚或乎內地啦。我有機會會想請啲內地嘅紅酒商傾下偈，因為寧夏都係好出色嘅、或者雲南啦，呢啲都係我哋國家入面最勁抽嘅一啲紅酒產區啦。咁但係香港就因為我哋啲紅酒税就好低廉啊，甚或乎冇紅酒税，咁、所以我哋係可以品嚐到好多精美嘅，
2: 世界各地
1: 係啦，好精美
2: 高質素嘅紅酒，
1: 高質素而係用一個相對廉價嘅價錢可以品嚐到。咁啲酒商梗係入啲靚嘢翻嚟啦。嗱、但係咧。都有一個窒礙嘅，個窒礙就係、是、變咗你就試嘅品種會少咗、
2: 嗯，
1: 因為咧啲 brand 咧已經係做得好好啦，即係本身譬如波多幾大名莊或者咁、你見到話嗰啲咁我簡單啲啦，譬如阿 Yana 生日咁我攞支波爾多酒咁樣、啊個莊又出名又唔貴乜滯，咁我咪大家 share 咗，就變咗你會少咗去探索一啲東歐嘅紅酒囉。
2: 喔、哦、原來咁。
1: 除咗平時喺 Wine and Dine 即係呢啲比較大啲，或者 Wine Expo 即係貿發局搞嘅一啲活動，或者旅發局搞嘅一啲活動，有啲全球優勢嘅一啲紅酒或者俾你品嚐到。所以呢我自己過到去食呢一類被地道啲嘅葡菜呢、我一定會試下佢哋唔同入返嚟嘅一啲葡萄牙酒囉。好、有趣味。
2: 係又新穎啲，多啲選擇俾你。
1: 東歐嘅紅酒係有一種熱帶感嘅，我覺得係呀，係甜口啲嘅。但係你要夾啱一啲食材囉。嗱、我唔係專家呀，亦都唔敢班門弄斧，我純粹係一個主持人，我鍾意好食懶飛，好食懶飛啫，好食懶飛啦，或者鍾意品嚐啦，係我知道禮拜六早上，都唔好講咁多歪嘅嘢，即係講緊紅酒嘅嘢，完全明白嘅、完全明白嘅、只不過我頭先講嗰個乳豬飯呢，就係、是、正正嗱，乳豬你平時會點乳豬醬食啊？
2: 睇情況囉。
1: 乳豬醬係咩味道啊？
2: 咩味啊？鹹鹹地。
1: 甜甜地。所以呢如果你配到一啲東歐嘅紅酒，佢係偏甜嘅咧，咁佢就你嗰個紅酒咧，就係同個乳豬咧
2: 配合得好好啦，
1: 升華咗， 係啊，咁幾有趣啊！飲食體驗
2: 呢件事係中西合璧嘅感覺喎、
1: 啊。我都係跟啲電台前輩學習㗎咋呢啲嘢。咁我學完之後，我聽完之後就大電波就講翻出嚟咯，係啊。
2: 試完又覺得 work 㗎喎。
1: 係 啊，我又唔會講到自己，哎呀，我發明啊，我幾叻幾叻，乜都唔係啊，我真係真用家嚟㗎、每餐飯都自己俾錢食㗎，係啊。
2: 冇收廣告嘅我哋。
1: 係啊，咁但係真心我覺得啊，有陣時你去澳門唔使食到幾星幾星呢一類，譬如老舊啲嘅傳統葡國餐廳咧，係幾有色彩嘅。
2: 嗯。
1: 真最後你要埋尾食埋佢個木糠布甸啦，係啊、我覺得嗰個又係簡單得嚟，又幾廉價，又基本上全個澳門食木糠布甸都冇乜邊間唔好食㗎。係
2: 啊，係啊，講到就好想食，又想食甜嘢啦。
1: 係啊，咁啊，希望朝頭早大家啊，可能 plan 緊啦，即係假期去邊度玩咁有好多唔同嘅餐廳過到澳門都可以 wow 到大家啦，令到大家嘅味蕾咧都有另一番嘅體會啊。
2: 好啊。

0: 主持阿欧余欣娜。啱啱阿欧咧就带我哋去澳门食嘢啦，咁欣娜咧就带大家翻深圳嘅南山区玩一下咯，就系南头古城啦。阿欧有冇去过呢？
1: 我有经过啊，坐车嘅时候喺南山区经过，不过去古城咧佢有开放时间噶嘛？
0: 系嘅，
1: 系啊，有。我以為咧佢會開得夜啲，咁我諗住夜去嘅時候咧，點不知咧佢個古城
0: 哎呀閂咗，
1: 好多店都關咗咯。咁我就啊算啦，下次啦。咁但係下次又冇嗰個向心力去。
0: 但係佢個城門閂咗定係點啊？定係入面啲鋪頭閂咗？
1: 我上網去睇，好似話入面啲店都全部關啦，即係好似九點零十點就關。
0: 咁都算遲咯。
1: 咁我食完餐飯就諗住過去，點不知就係關。关咗门，咁啊，话下次咯咁样。咁啲古色古香嘢或者深圳嘅古城其实都多。我发现深圳其实原来好多古城嘅。
0: 系噶，仲有一个客家古城，
1: 有3至4个古城嘅，即系你某啲小区入边都有个古城咯。咁佢有城门，又有城墙，有古色古香咁样。我就唔知系历史。真正保存得咁好，定还是后期都会叫做修修补补，令到佢有个古色古香嘅味道咯。不过南头呢个都系好出名噶，
0: 佢系好出名噶，同埋佢嘅历史都算悠久嘅。因为本身南头古城咧，佢系叫做新安古城啊，故城添啊，至今已经有1700年嘅历史啦。系啦，据了解，佢曾经系深圳城市嘅原点啊。因为以前咧，深圳特区成立之前咧，系保安县政府嘅。要做咁就係咁啱嗰個位置啦，所以佢係見證咗深圳中心嘅遷移同埋回歸啦，被叫做係深港歷史文化之根啦。而點解我會去呢？我就係被佢嘅城牆啲靚相，即係嗰啲唔同嘅人打卡，吸引咗我過去。去到之後，我發現係都好舒服喎，因為入城門之前咧，左右兩邊有一大笪嘅綠色嘅草地，又你發現唔同嘅市民啦，小朋友有啦，長者又有啦，就坐喺嗰度休息或者玩一下啲唔同嘅踢下波啊嗰啲都有嘅，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融合咯，即係呢前面就城市啲，再後啲咧就入古城啦。
1: 哦，係
0: 呢個就我嘅感覺。
1: 咁啊，入到古城有啲店鋪有冇相對地古色古香啲？譬如都你知內地好多步行街啦，或者食街啦，以至古舊啲嘅場口啦，都會有冰糖葫蘆嘅。我估店都有一兩間店
0: 一定見到㗎啦，冰糖葫蘆
1: 都賣下呢啲。嗱，除咗呢一個食品以外，仲有啲乜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0: 咧？我覺得佢係結合咗古蹟同埋現代文創啊，係一個好好嘅融合啊。除咗唔同嘅好有古色古香嘅建築特色之外咧，一啲頭先阿歐講嘅手作店啦，我覺得佢係再多啲係一個文創同埋好有創意嘅精品咯。因為依家咪多咗好多唔同嘅公仔啦，或者係本土啲嘅牌子，因為入到去咧，你揾唔到啲連鎖店噶啦，一間間全部都係一啲
1: 小店，
0: 係小店本土嘅，譬如有啲香水啊，有啲係公仔啊，我都幾有興趣睇嘅，因為逐間睇下睇下咧，又揾到啲得意啲嘅物件，又想買翻屋企咯。然後咁啱去咗一間咧，就入咗去買咗一啲可愛嘅。毛巾啊，因為啲毛巾咧係有唔同嘅狗狗公仔啦、香蕉啦、水果啦，乜嘢圖案都有。
1: 原創嘅，原創
0: 係全部都係原創嘅。
1: 係咯，因為去到呢啲古城啊，呢啲小商圈咧，佢哋主打都係一個原創。因為其實內地啲民眾都好醒噶嘛，如果你唔係原創咧，你影完個圖片咧，佢喺網絡嗰度搜咧，搜完之後咧
0: 就揾到原件出嚟，
1: 同埋又會平啲啦。即係我估呢個係不爭嘅一個事實嚟嘅。咁如果是原創的話呢，你只能夠找到類似的東西，但是摸上手你想即刻買，你都會即刻做個消費咯。
0: 是啊，同埋這些小店都不定時會開藝術手作的課堂，讓你都可以感受一下一些藝術的氣氛。除此之外呢，它裡面有很多的咖啡的。
1: 哦，是嗎？讓大家可以叫做歇下啦，或者即叫做很合意地過一個下午呢，我覺得都是挺好的。內地點解個咖啡文化咁濃厚呢？就係好多時候就係兩口子，亦即係閨蜜們一人一杯茶飲，或者一人一杯咖啡，咁可能一個下午就涼下冷氣，大家傾下偈咁樣，或者打下卡咁樣，就三四個鐘就過去了咁樣。
0: 係啊，都幾開心。咁最後 都想介紹埋呢個俾大家嘅，因為我哋除咗有現代嘅嘢，頭先話都融合得好好啦，文化歷史咁，所以就有一個嘅縣衙，因為佢係一個縣嚟噶嘛，就有個縣衙。咁個縣衙咧係有保留到部分嘅舊物嘅。頭先我哋就諗緊，會唔會好多都係後期復修噶？咁佢真係大部分咧都係復修，因為始終個時間都耐啦。咁喺呢個縣衙嘅東院牆啊，其中有一埲牆咧係僅存嘅舊物，好多人會去打卡嘅。咁而呢個縣衙咧，我一入到去咧，有啲似早排咪好 hit 一套嘅劇嘅，我哋都有傾過嘅，好靚仔嘅男主角嘅，就喺啲縣衙度同啲官係申訴下啦，講下發生咩事啦，討回公道啦。我入到去真係有呢個感覺，好似夢回清朝咁啊！
1: 咁啊，Yana 呢個推介都幾正嘅，同埋咧最緊要係咩啊？入去呢個古城好似係唔收費嘅喎，係咪？
0: 係啊，唔使收錢，但係當年你消費就要俾錢。
1: 係啦係啦，但係你知道有啲景點內地係門口收10蚊先㗎嘛，咁但係佢就冇咯。
0: 免費嘅景點。
1: 希望大家都有一個開心愉快嘅星期六早上啦！今集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多謝Yana，Yan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说，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当日出现樽颈情况，邓炳强回应说，现在热线已经由30条增至48条，希望在未来两三个月内可以增至接近70条。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同内地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强调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要同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吸引全世界人才来香港，本港学生亦都可以感受同交流不同文化，开拓国际视野，海外学生毕业之后即使不留港发展，他们回国之后亦都可以帮手讲好香港故事。陈国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大学城会有三幅片区，其中洪水桥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政府很快会招标，希望年底起将土地交给中标的大学。他说初步会见了多间大学，讲述大学城的发展方向，对方都表示认同。他说发展北都大学城除了注重创科之外，亦都希望同一些企业和产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和本地就业机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说，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吸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意同塞西一起努力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同地区和平同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说，期待同习近平一起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令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同安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要在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而中心关闭两年以进行翻修的计划亦都要终止。白宫去年12月宣布甘乃迪中心改名做特朗普甘乃迪中心，这个做法遭到美国民主党和甘乃迪家族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甘乃迪中心董事会成员贝蒂提出诉讼，要求撤销改名的决定并移除特朗普的名字。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特朗普甘乃迪中心将会7月起暂停演出运作大约两年，以便进行翻修建设。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在当地星期五裁定，未经国会立法不得更改甘乃迪中心的名字。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 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中山公园纪念体育馆噶，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翻湾仔方向啦，近住中环码头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咁另外啦，亦都系受道路工程影响啦。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啦，喺沙田段㗎，近住火炭站对出封咗慢线，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㗎，就係、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啦，去返九龙方向，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呢就封咗㗎，咁而家龙尾啦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㗎，咁主要车多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咁另外土瓜湾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介乎美光街至到乐山道嘅一段美景街，即系美景楼对出啦。就是唯一行车线封了的，车辆不能够由美景街直去落山道，要左转入美光街，车辆不能够由美景街直去落山道，要左转入去美光街。另外九龙城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士他零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去士他零道的。另外运输署就说了，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会比较繁忙，专线小巴9号 A 都是会按需要加强服务的，请旅游人士预料一些的充裕的时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只要有梦想，凡事可成真。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主持程洁明。
7: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今个星期为你主持有我 Fiona 陈洁明。今集我们请来的嘉宾呢，她是一位的单亲妈妈，由单亲去到一位成功的女性，究竟她是怎样凭着她自强自助再助人的信念呢，一路去追她的梦呢？我们请到香港单亲协会总干事余秀珠 Jessie 在这里。 Hello Jessie 你好。
8: Fiona 好，大家好。
7: Jessie， 我想大家对你的声音一啲都不陌生了，很熟悉你，成日都是在港台出没的。
8: 如果有听普通话台的可能就会听过我的声音。
7: 是，其实在 Jessie 的身上都是寻找到一个追梦的故事。当然在人生上面都会遇到不同的高山低谷，你是怎样去面对，亦都怎样去克服，去塑造今日的余秀珠呢？咁所以今集呢就请嚟呢同我哋去分享一下。当时呢都係喺一个即係清贫家庭去长大啦。其实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嗰陣时嘅即係婚后生活係點樣嘅一回事呢？
8: 其实呢我嗰个经历呢，当时嘅諗法就同好多好多女仔都一样㗎啦。长大咗有一个好嘅归宿，咁将来如果係生儿育女，可以幸福地一起生活，供一份婆一份，咁几好囉。咁当时嘅諗法只係咁，好简单嘅。可惜与人不熟，婚后先发觉原来我嘅另一半係有暴力倾向嘅，个控制欲好强，又觉得乜嘢都要佢话事，同婚前係完全係两个人嚟嘅。所以当时有啲觉得冇辦法啦，當時好傳統嘅觀念啊，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嫁就馬騮咪隨山走咯咁。結果就一路忍，就覺得 有一日，尤其是有咗女之后咧，就觉得唔可以放弃呢段婚姻，因为我要为我嘅下一代负责。咁结果忍完又忍，忍耐只能引嚟更大更多嘅暴力。咁去到最后咧，当我嘅前配偶对我个女都有暴力嘅时候，我就唔可以接受。咁就决定一定要离开呢个暴力嘅婚姻啦。咁，
7: 要踏出或者要想话系离开呢一段嘅婚姻啦。我谂个决定都唔容易，有冇当时寻求过一啲协助嘅咧？
8: 当时唔识得去寻求协助啊，只系每次有暴力完咧之后咧，佢就会的我翻去佢屋企，想利用佢哋屋企人加倍地再加啲暴力。嗰啲暴力多数都系啲语言暴力啦之类嘅，咁就俾我心理威胁系好大。咁同埋觉得。既然是这样都忍了就忍下去啦，就这样一生了，要为啲女负责就算了，对这个婚姻不是有什么期望的。
7: 当时作为一位母亲，除了自己有一个心理的压力，亦都刚才提到就是因为是两位的女女，你当时怎样去调整这个的心态呢？又或者作为一个母亲的一个角色，当时应该要怎样去自处呢？
8: 其实我当时的决定都几难的，因为呢我的大女呢她都有 受到一些的暴力对待，虽然未必是去到打闹，但是那种过分的要求呢是对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例如最简单，她说我想踩单车，她爸爸即刻租一架两个辘的单车将她摆上去，然后拱她，你向前踩，你不准跌，跌我就打你。咁有乜可能有人一开始踩两个辘个单车会唔跌嘅咧？咁个女咧中意画画，咁爸爸就话好啊，我俾你去参加画班，你要去参加比赛，你得唔到第一翻嚟我就打你，即系不停系用呢种咁嘅过分嘅要求咧，令到个女咧我乜都唔要，乜都唔学，我就睇书，睇书冇要求啊嘛，睇公仔书，咁啊成日匿喺自己嘅书嘅世界入边。咁对爸爸系好大嘅抗拒，但系细嗰个女咧掉翻转咧，爸爸对佢溺爱，佢话要乜都俾噶啦，佢要玩刀仔都俾，玩电掣都俾，即系完全唔顾对个细路仔有冇害处啊！咁变咗，当我要提出话要离婚要走嘅时候咧，大个女就好爽快，快啲阿妈，快啲走，快啲走，细个女咧就喊住唔要啊，我要爸爸，我要爸爸咁。即是你 作一个决定，一个女会受到伤害，一个女会很开心，那你究竟怎么做呢？当时我是很难去做这个决定，但是我觉得离开暴力是需要的，就是另外一个我之后才补偿啦，所以就决定要离开。
7: 因为本身当时你都未必有一个很强的经济能力，要去走的这一刻有没有考虑过咁之后要点样带住两个女儿去生活呢？
8: 其实喺我离开呢段婚姻之前一段好长嘅时间咧，个前配偶已经系唔做嘢嘅，系靠我喺工厂攞啲货翻嚟喺屋企加工车衫去维持生活，所以我已经一种冇咗依靠佢生活嘅一种咁嘅概念噶啦。只不过我离开咗屋企之后，我唔可以再车衫，我可以点生活呢？当时我是不知道有社会福利这件事，只是有一个凌晨呢我被暴力对待之后呢，我那天决定我凌晨朝早起身我就要离开这个家庭，我下一次不知道几时会被他打死，所以那天呢送了我女儿上学，其实我是两个女儿上学呢，我在他们的书包呢分别偷偷地执了一些个人用品啊、衣服啊，执落他们的书包话送他们上学，咁出得门口我係打算唔会再返呢个屋企嘅。咁然后呢我就送咗佢哋返学，我就开始要搵个朋友问我而家咁嘅情况我应该点样去求助。嗰个朋友好在就知道咦、有社会福利处喎，你哋嗰度係最近边度，你不如去问下。咁我直情冲咗上去嗰度问。问呢佢哋就话哦咁啊俾个电话我，你打电话去话即刻睇佢哋收唔收你啦。咁打去佢哋话收，嗱声即刻呢就去接咗两个女喺学校接咗。就即刻飞的士去咗和谐之家啦。
7: 去到和谐之家嘅时候，有冇觉得系已经系安定咗落嚟，还是都系有啲小插曲去发生咧？
8: 其实我入到去和谐之家，闩咗后边嗰个大门，我先安心。 但是呢在入面呢就另外一种挑战啦，就是第一次我见那位的社工呢，他好好，他讲我听很多东西是我从来都没想过。你如果是没有钱呢，我们可以跟你申请紧急基金的。如果你没嘢食呢，我哋可以俾啲緊急嘅食物啊、罐头啊嗰啲俾你嘅。你如果要申请离婚呢，我哋可以同你申请法律援助免费律师嘅。你如果要搵屋，我哋都可以帮你搵屋嘅。哇，我从来都冇諗过可以得到咁多嘢嘅，咁好啊好啊，咁我安心住落嚟睇下下一步可以点啦。咁点知过咗两日呢，嗰个社工又见我。第一句呢就话你返屋企啦，咁我吓咗一跳，吓我点解翻屋企啊？咁佢话你讲大话，李先生咧就去咗社会福利处嗰度。我嗰个社工同事讲啊，佢未见过一个男人咁诚恳噶，跪喺地下喊啊！佢话你拐走咗两个女啊！哇！我当堂成个人跌咗落谷底。我觉得你点解未见过佢？你信你嗰个社工朋友嘅话，你就唔信我讲嘅话咧？但我已经对他冇咩希望了，我觉得你都不是真心帮我。第一日跟我讲的嘢同而家完全不同。咁我就心中就决定咗，我咁啊，你要我走我走啦咁。咁我就即刻打电话俾我嗰时啲女又读緊幼稚园嗰啲嘅同学仔嘅家长，我哋都识咗几个。咁我打俾佢哋讲，我哋听我哋而家做咩情况，要搬出去可唔可以搵屋咁。啊！嗰班家長好熱心，好快就幫我揾一間板間房啦。咁跟住我哋出咗去之後咧，佢哋又好好啊，送米、送油、送埋奶粉，因為細個女得兩歲，咁送埋俾我哋，起碼都夠一個禮拜到食啦。咁已經好難得嘅，好多謝呢班咁嘅家長。咁去咗之後咧，就係、是、我嘅前配偶啦，就去找社工啦，社工亦都聯絡到我哋，因為我冇錢都要申請援助嘛，所以佢哋社工之間咧又聯絡，就找到我啦，嚟哀啦，嚟剩啦，咁啊以後都唔會做乜乜乜啦，咁嗰班啊家長亦都好傳統，亦都唔想我哋話就咁結束段婚姻，咁啊勸我不如俾次機會佢啦，咁我哋幫你要佢簽翻張同意書，以後唔做乜乜乜咁，我好啦，咁啊喺佢哋嘅好心嘅安排之下咧，咁就。见啦，见佢前配我就话好，你翻去啦，唔使签咩啦，大家都系大人，点点点，我以后都唔会咁噶啦，当白板黑板写字抹咗就算啦咁。结果翻去咧，都系有咁嘅情况发生，所以我又要准备第二次嘅离家出走。
7: 嗰阵时有冇后悔过嗰个决定再翻去前夫嘅身边咧？
8: 我覺得我都是想給一次機會給這段婚姻，但是不得嘛，因為對方是沒有改過，即我不是給什麼，而是希望他改過，我們將來可以好好地生活，但是他沒有改過，我為什麼還要壓住下去去賭什麼呢？賭我們的將來，賭我的女兒的將來，所以我決定了第二次發現他在內地做事啦，就應該是認識了一位北方姑娘。我有一次突然間她扔了張紙在個紙紙攞，我開來看看，咦，原來有一封信講到很親密的，就來要見家長啊，決定她幾時行婚禮什麼什麼。你估我當時的心情怎樣？我是非常之開心，覺得哎呀甩難了甩難了，有人接收她了，我不用再忍受她幾時改幾時不改呢。咁到佢返嚟，我同佢講話，不如我哋正式分手啦，你已經有第二段感情，你行你個路，我行我個路啦咁。但係一講呢句話呢，佢即刻反面啦，就話我唔聽佢說話，佢就要逼佢做一啲佢唔想做嘅嘢，用呢樣嘢嚟威嚇我。結果嗰晚我又要決定走啦。
7: 呢一次嘅離開啦，會唔會都係喺你第二次嘅人生有一個嘅轉捩點喺當中？
8: 係啊，因為今次出去我唔會再聽佢講廢話啦，我就決定走自己嘅路啦。咁就決定將來點咧，咁去開始計劃自己同啲女嘅將來咯。
7: 在這個的過程裡面，我們 Jessie 來說和兩個女女一點都不容易。我想在這裡先問一下，很多時候大家遇到家裡一些的狀況，可能對別人都會很難去啟齒，但為什麼 Jessie 你願意或者是將你這件事去跟別人去分享或者去提到，你希望人家去幫助你啊，還是借過你的一些的經歷的時候知道要怎樣去面對？
8: 其實這個經歷都是經歷了很長時間才有今天這樣的情況可以出現，就是接受自己現在的情況。早期都是不敢出聲，只是當我有要求去求人的時候，我才會給人知道，例如我去申請綜援啦、社會福利處啦之類那些，我才敢說，因為我不知道說出來會受到什麼的對待，我是不是可以承受得到呢？咁只不過過程入面呢，有啲好有啲唔好嘅經歷，咁亦都令我學識咗喺中間呢點樣去將嗰啲唔好你咪唔好執佢囉，唔好留佢囉，好嗰啲你就留返嚟鼓勵自己囉咁。
7: 嗯，我知道喺呢一個嘅轉捩點嘅時候啦，都開始要去重拾返另外一個嘅人生啦。當時有一個嘅婦女團體呢，就係聘請你去做一個嘅接待員，你形容為係打開咗另一扇窗，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當時嘅經歷呢？
8: 其實是的，因為我離開了和諧之家，去了獨立生活，再開始辦離婚。這段期間呢，是我的社工都說他未必幫到我，就轉介了我去給一位心理學家去跟進。那位心理學家就幫我很大，每次見他呢，他都要我想很多東西，要我自己去策劃很多東西。哇，次次見到我回來的頭都大了。有一次他突然间问我，你有啲咩想做过去想做而家一路都做唔到啊？我冲口而出读书咯，咁讲完就好后悔。三十几岁人真係当时接近四十岁，读咩书啊？啊，点知呢位博士佢话啊，好可以啊，你諗下你可以读啲乜嘢，你将来可以点生活。因为佢问咗我一个问题，你估计你三年后或者五年后你可以点生活。我当时只係諗住我遵返嚟咪車返衫囉，咁諗下而家好多工廠北移咗喇，我點仲有衫車呢？咁但係你唔做車衫做咩呢？咁佢又撩我諗，我過去我都有鍾意計數啦，不如我去學一下一啲會計呀、簿記嗰啲啦，又或者我又講多兩句普通話，又識兩句英文，咦，會唔會做翻譯都係其中一個路向呢？咁佢好啊，你試下睇下可唔可以去學下呢啲嘢啊。咁我返嚟揾下啲報紙啊，成咦有啲商科學校喎，我不如去問下。咁打電話去問我想嚟讀得唔得，佢得好容易啊，你嚟報名啦。咁要咩資格啊？哦，好好簡單，中學畢業得㗎啦。我嗰時都未有中學畢業，結果我返去又同嗰個心理學家講，佢話咁啊，你會唔會諗住讀埋中學啊？好嚇嚇，我心諗有冇講笑啊，帶住兩個女兒穿著中學校服那種情況，我想都想不到哪間學校肯收你先，我哪有錢交學費呢之類的東西，怎樣生活呢，很多東西要想。他說你想想有什麼辦法可以幫你完成中學。在我真的找了一間，現在不知道還有沒有的，是通過電話上堂是可以讀完你的中學，當然要交學費，但是那些學費可以是一年幾百元而已。那我就真的決心啦，咁就用慳錢啦，即係嗰時我已經攞緊綜援嘅，每日慳啲，慳到夠幾百蚊，我就報一科，慳幾百蚊又報一科，結果讀咗中英數三科，讀咗之後咧，去到中五程度又考會考，但係咧政府就話你用自修生報名，一係就報五科，一係只能報一科，冇得報三科，咁我揀咗英文一科，好在又合格。咁跟住嗰個心理學家話，咁你跟住想讀咩呀，想學乜嘢，想做乜嘢呀？咦，我心諗嗰時我亦都咁啱就響一間嘅婦女嘅團體嗰度做 part time 接待員，好多婦女走嚟同我傾偈呢，就佢哋知道我背景，哎呀，我奶奶又點，我姑奶又點，乜乜乜好多好屋企嘢同我分享，我就淨係識得五五惡惡，見到佢哋有煩惱我又幫佢唔到，我不如我幫你約見我哋嘅社工啦，佢可以幫你喎。啊，點知佢哋話啊唔使啦，佢咁後生佢唔識嘢㗎啦，同你傾我覺得好舒服囉，你明囉咁。 咦，我原来我的经历可以是我的资产来的，咁不如我试下用我资产再投资落去啊咁。所以我就问嗰位社工话：你点样读社工啊？喺边度读啊？要点啊？要乜乜乜？点知佢望下我，扫咗我头由头到脚一眼，就跟住话：你想读社工啊？你谂都唔使谂啊！
7: 有冇一盆冷水照头淋咧？
8: 我已经接惯咗呢啲咁嘅一盆冷水噶啦，所以我觉得你唔帮我，我搵第二个咯咁。我又問第。

0: 我自己是家庭主妇，我都知道不容易的，日头又要上班，夜晚又要凑女，你必须得闲读书，你不如读夜校啦，唔好读夜校，唔好读日校啦。我夜校我仲更加难啦，我啲女放学我都要睇佢哋功课，要煮饭。我话唔好啦，我都系考翻日校啦。结果咧，城大就正取，理大咧就后备，咁我梗系拣咗城大啦，两年可以读完啦。结果嗰两年咧，我搵咗三份嘅 part time 工，做家务助理，帮人去洗衫啊、煮饭啊、打扫，响空堂嘅时间就去。星期日又去，星期日我带埋两个女去添，嗰间好好。咁变咗我系用咁嘅三份 part time 咧，完成咗我两年嘅 full time 嘅学业，仲悭咗钱，因为我冇地方使钱，冇时间使钱。咁变咧咁嘅情况，其实嗰时政府社会福利处系唔俾我攞综援，佢话你啲时间你应该攞去翻工，就唔应该攞去读书。结果我证明俾佢哋睇，我自己用三份 part time 养活咗我哋自己，我完成咗我学业，我出嚟翻工做社工，我系交税嘅，所以我一路而家都劝政府，你希望你又可以考虑俾啲，尤其单亲啦吓，佢可以去读书，你就算唔俾佢生活费都好啦，你鼓励学校各方面俾佢资助，等佢可以去攞到一个学位或者文凭。去繼續佢自己嘅生活，唔使再攞綜援。
1: Jessica 喺呢個嘅過程啦，作為母親有一男嘅擔子，兩個女女係點樣去睇你，或者係從旁支持你咧？
0: 其實兩個女咧，佢哋都大個女都有幫下手嘅，睇嘅細個女，因為大佢四年，咁就我主要就係睇佢哋功課，照顧佢衣食住行啦。佢哋瞓得覺之後咧，就係我嘅温書時間啦。所以那四年我很珍惜每一分钟上堂啊、做功课啊、温书的时间。我上亲堂呢就坐第一排，因为我不可以给自己又分心啊或者瞌眼瞓啊，听不到老师讲乜，我是没有时间去再温习同一科的嘢。我的台面呢成日摆了七八九十部的录音机，有很多同学走堂呢就会摆来摆我台面，喂帮我按掣啊，录音啊，我唔得闲啊，咁就走咗去。所以我系嗰时系好负责任地，我可以讲咧，我系未走过一堂嘅，我唔知道有冇人破到我纪录啊。咁我嗰时嘅生活就系咁啦，晏昼就饭堂食饭咯，或者出去做 part time 空堂嘅时间。夜晚咧好多时就系买两份饭盒就三仔乸食，用咁嘅情况就过咗嗰两年。咁之后我出嚟第一份工。就翻翻去和諧之家嗰度做翻社工，所以嗰時我做得好順手啊！好多婦女見到我講完，哎呀，姑娘點解我未講完，你就已經知嘅咁？我心諗今日嘅你咪尋日嘅我咯咁。
1: 喺呢一節嘅上半部分啦，我哋體驗咗 Jessie 點樣去自強、去自助。我哋新聞翻嚟之後咧，再請 Jessie 咧同我哋去分享點樣從你嘅經歷，亦都去幫助身邊嘅同路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都会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

0: 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同埋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唔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话，火警测试同埋火警演习嘅开支非常低，新嘅要求并冇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唔应该有好大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当日出现樽颈情况，邓炳强回应说，现在热线已经由30条增至48条，希望在未来两三个月内可以增至接近70条。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话，从战场形势嚟睇，有理由认为俄乌战争即将结束，但系由于交战持续，现阶段无法划定具体时间表。普京又话，欧洲一啲政界人士关于准备同俄罗斯作战嘅言论系无稽之谈，强调俄方一直冇威胁欧洲国家，但系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嘅地方，都会成为俄军嘅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情报显示俄罗斯正系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呼吁伙伴国家唔好拖延对乌克兰嘅防空援助。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是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返港岛区先啦，咁较早前啦，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对出慢线嘅坏车呢就拖走咗，咁而家交通呢就回复正常㗎。咁大埔公路沙田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对出封咗慢线，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㗎。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呢冇车龙噶，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啦，排到去华润大厦。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比较挤塞。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另外啦，由于有道路工程咧喺土瓜湾嘅，土瓜湾介乎美光街同埋乐山道嘅一段美景街啦，即系美景楼一期对出嗰段嘅美景街，唯一行车线封咗噶，咁影响到而家车辆啦，不能够沿美景街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去美光街啊。车辆不能够沿住美景街直去乐山道啦，要左转入去美光街。咁另外啦，运输署提一提大家啦，而家去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咧，交通预计咧系比较繁忙噶。咁专线小巴9号 A 啦，都会按需要咧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咁请旅游人士咧预留翻充裕嘅交通时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维园道行人桥底去翻柴湾、太子道东油站去旺角，同埋彩虹道游乐场去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只要有梦想，凡事可成真。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主持程洁明。
4: 新闻翻嚟过后，我哋继续《梦想号启航》，再次介绍我哋今集嘅嘉宾，有香港单亲协会总干事余秀珠 Jessie 喺度嘅。Hello，Jessie 你好。
5: 系 Fiona 好，大家好。
4: Jessie 喺上一节分享咗佢嘅经历啦，而佢嘅经历亦都变为佢嘅资产。喺40岁嘅时候咧，你先至话去考会考，亦都凭住你个人嘅努力啦，去考取到一个社工嘅执照啦，我咁去形容。喺呢段嘅过程里面啦，一啲都唔容易。我想问一下咧，当时你正式成为一名社工嘅时候咧，有啲乜嘢嘅感觉，或者对你嚟讲有冇一个好大嘅意义咧？
5: 其实我做社工是偶然被两位社工激励了，所以我觉得那时我已经暗中发誓，虽然我没有梦想过我会做社工，我已经暗中发誓，我如果是社工，我一定不会好像你们这样去做的了。所以当自己做成社工，我真的全心全意地摆下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而我自己的经历呢，就给了我很大 的一个路向，就是我要帮他去成长，帮他增加的能力，等他自己可以做抉择，可以自己行自己的路。这个就是我自己经历，尤其是那位心理学家给我的帮助，我得到最大最大的得益，而将他化在我的工作里面。所以我为什么后来成立单亲协会之后的宗旨就是自强自助再助人，就是这样的来由
4: 了。这个也都是我想问你的，去成为一名的社工啦，到你说去成立香港单亲协会啦，这个的经历是怎样的一回事呢？或者当中会不会都遇到一些的同路人，大家的信念一致，希望怎样用自己的力量去再帮助身边的人呢？
5: 其实我离开了和谐之交之后呢，我们同一班的妇女都有联络，大家都是经过过，都是难友啦。经常我们有时的聚会倾偈呢，就大家在呻，哎呀，我又遇到啲咩困难呢，我遇到一啲咩嘅唔好嘅包租，遇到点点点。呻又点呢？你改变唔到个现况。见到后来嗰啲人都系有同样咁嘅情况被对待。包括埋我哋去攞社会福利，遇到好大嘅歧视啦，咁细路仔搵学校，啲学校唔肯收啦，诸如此类。咁当时我哋识得有啲嘅社工朋友，佢哋就话：不如你哋出声啦。咁但系你一个人出声冇用啊，你就算走去社会福利处同佢讲，佢俾人闹嘅啫。咁所以佢哋话：你哋出声，不如你成立一个组织去出声啦。咁觉得又可以啊，咁。咁我哋三个女人咧，傻更更咁就响一啲社工指导之下咧，就去注册成为一个社团。咁注册咗之后做乜嘢咧？大家又坐低开会倾下，系咁做咩啊？点样搵其他啲单亲一齐知道佢哋嘅情况咧，去同佢哋一齐聚埋咧？咁所以咧就系成立咗之后，大家要谂做嘅嘢，第一件事，虽然好多意见，后屘我哋都采纳咗一个热线电话。当时是第一条单亲的热线，咁成立嗰时咧就好多电话嚟啦，就我哋都系培训翻啲义工去听电话，冇职员嘅。咁但系嚟亲嘅电话讲两三个钟都讲唔晒，好多人就话我等紧你哋几廿年啦，你而家先出现，咁啊将佢几廿年嘅嘢都慎讲出嚟。咁我哋发现电话入边有好多嘅问题系好相同嘅，例如话。有唔少都係我哋咁嘅經歷嘅呢，住過一啲嘅庇護所，但係最庇護所俾你住3个月嘅啫，3个月之後你要自己搬出去住。嗰時你去邊呢，好多嘢都未決定。如果你話要真係離婚嘅話呢，你根本3个月係冇可能辦到手續。咁既然係咁呢，住係成為我哋一個好大嘅問題。咁所以當時我哋就傾咗，會唔會係去搵政府傾下，建議佢有啲嘅舊的屋邨，就嚟拆的屋邨，啲人咧要搬出去咧，可能需要 3-5年時間才搬得清整個村的。咁佢最初搬走嗰啲單位咪吉咗喺度咯，冇用咯，空咗咯。咁不如將嗰啲單位暫時租俾我哋住住先啦。我哋辦離婚手續可能都要1年2年，或者3年時間。咁我哋住住嗰度，到個村要拆嗰時候，我哋應該已經辦好手續走噶啦。咁，所以我哋揾房屋處傾咗幾次咧，房屋處咧都肯接納我哋嗰個建議。咁但係佢哋俾嘅咧就唔係俾嗰啲就嚟遷拆個屋村。是给一些现在已经用紧的屋村有些空置的单位，那个叫做因恤洗字，那个是1992年7月落成这个政策，到现在都还是用紧的。所以那时候我们是第一个成功争取到回来，是有益于所有这些是被弱妇女需要独立生活的，那这个是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的。
4: 因為我係咁聽咧，頭先 Jessie 都話三個女人，你話膽粗粗去成立一個嘅組織啦。咁當時都好多時候要摸著石頭過河，唔知道應該由邊一度開始插手。但你揾到可能大家嘅一啲嘅痛點嘅時候，你哋去會諗有啲乜嘢嘅對策。喺呢個我叫做 lobbying 啦，大家要去游說可能唔同嘅單位啊，唔同嘅社福機構啊等等啦。對你嚟講咧。開頭你都未必會有呢一個嘅技巧嘅，係咪呢段時間都磨練到自己咧？
5: 哦，一定噶啦，因為同政府交往過去嘅經驗係不愉快噶嘛。嗰時唯一嘅交往就係社會福利署啫咁，但係同唔同嘅部門交往嘅時候，我哋好清楚我哋嘅定位嘅要求係乜嘢，我哋唔係一啲過分嘅要求啊，好合理地要求啊咁。咁我哋第二個咧就係發現咗好多成為單親，佢喺之前之後，尤其要交税嗰啲啊，佢嘅交嘅税原來唔同嘅喎。佢未成為單親之前咧，就算一個人出去做嘢咧，屋企有兩個人嘅免税額，但係成為單親之後咧，只有一個人嘅免税額。初期咧係一個人，後屘就加咗少少叫做單親免税額，加得好少嘅啫，係唔及得三分之一的個人免税額，咁佢要交嘅税咧就多咗啦。咁我哋覺得，咦？呢、這個對單親好似一個懲罰喎。咁例如某先生佢太太過咗身之後，佢要交嘅税係多咗好多，但係佢要付出俾屋企嘅咧係亦都多咗好多。例如佢要請個工人翻嚟睇住兩個細路，佢要請個補習先生翻嚟，即係先可以自己出去繼續做嘢咁。但佢交嘅税系多咗，咁点咧？我哋就连续几年约税局局长去倾，咁终于将佢哋啲税单摆晒出嚟咯。过去我交咁多税，而家交咁多，但系我支出系大过以前好多。咁去到1998年，阿曾荫权先生做财政司嘅时候咧，佢肯接纳我哋嘅建议咧，将呢个单亲免税额提升到个人免税额一样。即是说你双亲单亲都是有两个人的免税额，那就帮了很多呢，他成为单亲都还肯继续出去做事那些的单亲家长，就帮了他们很大了。那这个就是有益于所有有机会出去做事要交税的单亲，就不是只是我们会员。那我觉得这些政策的改变是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利益，多过只是给我们自己会员。
4: 我喺度咁聽嘅時候咧，可能大家理解一個嘅單親家庭，佢會有這樣那樣嘅一啲嘅經歷啦。而你哋唔單單可能淨係佢嘅心靈上、情緒上面嘅支援，其實好似一個全人嘅一個嘅服務，係包括身心社靈，原來要兼顧嘅範疇咧，著墨亦都好多。在這段的時間裡面 ,Jessie 都接觸過很多不同的單親家庭啊，或者很多不同朋友的一些需要。你有沒有試過一個是一個比較難忘的一些經歷啊，或者的個案對你來說都是很難忘，甚至可能是因為你們少少的幫助也都改變了他的一生。
5: 其實呢，我一直都覺得要改變一個人呢，要首先改變他的心態、他的思維，就唔係淨係幫佢攞一啲佢要嘅嘢，所以嗰個自強自助一路都我堅守就係咁。我記得我離開咗和諧之家冇幾耐咧，喺街咧就撞到一位婦女，就係、是、過去我喺 在和諧之家入面服務過他的，他有兩個仔。咁當時咧，佢對我俾佢嘅服務咧係好不滿意嘅，甚至要求過換社工。點解咧？佢覺得佢入咗去咧，啲嘢佢所需要嘅嘢要我哋幫佢做曬。譬如佢話佢想要揾學校，你幫我揾啦。其實我幫佢揾唔難嘅，我可以打電話去某一間學校要求佢咁，校長可能都會好心就會俾個學位嗰啲細路仔啦咁。但我覺得，你喺呢度幾個月，如果我幫你做呢啲嘢，你出去邊個幫你做呢？打下電話去，你唔係冇咁嘅能力啦，點解你唔肯試呢？咁我同佢講，不如你自己試下，我俾一電話你，你試下，如果唔得，我哋再翻嚟傾啊咁。咁佢試啊，當然唔得啦，唔得翻嚟佢就好嬲啦，佢覺得我喺度玩佢。咁我同佢傾咗，了解咗乜嘢唔得之後，我再同佢傾翻，你可唔可以下一次你用啲乜嘢方法？再試呢咁即係一次兩次三次，係佢搵屋都係咁。我哋可以俾佢嗰個 agent 嘅電話，你自己打電話去同佢傾，有冇啲咩屋啱我，我想係點點點咁。咁佢亦都係失敗過好多次啦，咁所以佢係好嬲我，甚至要求換社工咁。但係我一次又一次係逼佢做，因為我估計到佢係有能力做到嘅。咁後尾佢亦都終於係做到嘅。咁過咗好耐，我喺街有一次撞到佢咧，佢突然間走埋嚟同我講，因為我哋習慣咧喺街，我哋唔認翻我哋服務過嘅人嘅，即係避免唔知佢身邊有啲咩人啊，咁知道佢入過去啲庇護所啦。佢走埋嚟拉住我，好感激咁同我講：，唉，姚姑娘，你真係幫我好多，我而家先知啊！咁我咩事啊？咁佢話我真係出去自己幫我仔揾學校，我自己又揾翻份工啦咁。我翻咗工，出咗糧，買啲好嘢翻嚟俾個仔，個仔又好開心啊！佢話媽真係好啊！呢度啲嘢啊，有你嘅血汗啊！咁哇，個仔都識咁講啊！你我係咪好開心啊？開心到喊啊！咁佢而家先知道我被即係我逼佢做嘅嘢係增加緊佢嘅能力，提升緊佢嘅能力。佢而家喺出邊可以自己用佢嗰啲能力去幫自己繼續去發展。咁嗱，呢啲就係我覺得點解我成日都強調，你俾人幫助嘅時候，你唔好剝奪咗佢成長嘅機會，要幫佢增加能力，唔係淨係增加佢權力。所以對 empowerment 呢個字嘅解釋咧，我成日都話係增能，不是增權。
4: 嗯，當初嘅你因為一句心理學家就話你想做乜嘢，你話想讀書，然之後慢慢你好努力咁樣去讀書，成為一位註冊嘅社工，亦都幫咗好多身邊唔同嘅人嘅需要。而家諗翻起嘅時候，有冇諗過原來係可以做到而家嘅呢一刻嘅咧？
5: 其實你講追夢咧，我根本當時都冇咩夢想啊，只
4: 係或者談唔上話要有啲諗過有啲咩夢想，
5: 只係一步一步咁見一步行一步。雖然話去到後期咧，都開始要諗下前面應該有啲咩我哋要解決嘅。咁而家我哋每日嘅工作就喺度解難啫嘛。咁至於而家我哋仲要去發掘社會上仲有啲咩難未改嘅咧，咁例如前兩年呢個疫情之後啦，好多鋪頭都開門，但係請唔到人。咁政府咧就喺度呼籲話，釋放婦女勞動力啊！咁好多婦女喺屋企冇做嘢喎。咁好啊，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意見啦。但係點釋放咧？嗰啲婦女點解唔出嚟做嘢咧？佢冇需要咩？唔係，佢係要湊仔，個仔三點放學，佢就要三點企喺個學校門口，
4: 要 stand by 㗎啦。
5: 冇錯，
4: 照顧小朋友。
5: 你點釋放佢咧？咁當時我因為都是2023年，我都是扶贫委员会的委员，我就提出了一个建议，我可以试一下在学校里面做在校课余托管。这个计划其实十几年前我在地区，我当时是这个社区投资共享基金的委员，在地区有两个类似的服务是推行过也都很成功的，是一些妇女团体进去小学里面做在校课余托管。咁我將呢個建議提咗出嚟咧，司長話：咦，好喎，可以試喎。咁結果我五月提咧，九月就已經喺50间學校入邊，由關愛基金俾錢邀請啲 NGO 入去小學做在校課餘托管。 哇，当时有3000个免费名额，就好受欢迎。第二年呢，2024年呢，增加到100间学校，6000个名额免费嘅。到去年呢，阿司长话唔限啦，有边啲学校想做，可以同 NGO 一起做就做啦，俾钱。咁当然啦，有啲系未必够资格攞免费额嘅咧，嗰啲家长佢都可以用好低廉嘅价钱咧，可以用到呢个服务嘅。如果个学校有名额嘅话，咁就好过你放学嘅时候仔去某啲琴行啊、补习班，过几条马路又唔知去咗边，去咗机铺定去咗边度咧，就令到好多父母都好放心。咁系增加妇女劳动力呢方面咧，系做咗一定嘅成效咯。咁我觉得嗱，呢啲你可以觉得从我哋自己嘅亲身经历化到成个社会都知道佢哋有咁嘅需求，你又有一个建议，政府啊肯采纳，咁咪好好咯。咁所以慢慢我觉得呢啲就系我哋嚟紧要继续关注，点样令到多啲人得益又善用到一啲嘅社会资源一啲嘅措施啦。
4: 嗯，系啊 ，Jesse 有提到，因为嚟紧身兼好多唔同嘅公职啦，亦都系喺2011年嘅时候，亦都获得香港特区政府颁授童子经星章啦。系啊，去参与唔同嘅一啲嘅公职或者有啲嘅名衔嘅时候，对你嚟讲会唔会系一种嘅肯定，还是亦都系一种嘅推动力，希望继续为社会出一分力咧？
5: 推动力就肯定是的啦，咁当时都唔谂到有啲乜嘢，只系听到有个电话打嚟，政府打算咁，哦，多谢咯，咁就只系谂住下一步可以点样做多啲啲乜嘢咧，帮到整个社区咧，帮到有需要嘅人群咧，咁所以呢方面咧，我哋唔系净系做单亲嘅工作啦，因为人口老化都好重要，所以咧亦都继续要关注咯。
4: 我哋知道咧，就系最近亦都开展咗你另外一个嘅群组啦，系有关长者嘅一啲嘅服务。点解又会去开拓呢一个嘅范畴咧？个关注点喺边度？
5: 其实自己都系长者啦嘛。人口老化咧，响香港亦都系入咗高龄化嘅阶段。咁就其实十几年前，我都有被邀请加入一个叫香港长者协会入边去同佢哋一齐工作啦、關注啦，呢十幾年嚟咧，就睇翻呢啲長者嘅服務咧，由政府做嗰啲咧又規定曬嘅，你要俾啲咩服務啲長者，一年開幾多個小組，搞幾多次旅行，搞幾多次做聚餐之類嘅咁。但係長者協會咧，佢成立嘅宗旨最初都係關注長者政策嘅設立，點樣係一個好啲嘅環境、好啲嘅政策，令到長者服務咧可以係順利推行啦，令到佢哋係響呢個年老嘅時候可以過啲健康安樂嘅生活啦。咁所以我前幾年2022年開始，我接手香港長者協會主席嘅位咧，我就重新收拾翻呢個咁嘅宗旨，開始關心翻安老政策方面。一而家你話俾長者咧，啲人又諗到派飯啦、搞盤菜宴啦、齋宴啦呢啲嘅。咁除咗话目前嘅享乐，佢生活上有冇咩需要，我哋要预先去安排一下咧？咁我发觉而家坐响啲政策设立个位嗰啲人咧，系未到年老啊嘛，佢唔知道长者需要乜嘅。譬如话好简单一个扶手电梯上同落，如果得一条电梯净系上咧，啲长者就头痕啦。佢落楼梯原来辛苦过上。尤其是膝頭痛那些，我建議過很多次，政府是不是可以考慮，如果得條樓梯是落的，你即電動樓梯你將它變成落的呢，對長者是友善一點呢？但是到現在都未成功，而是一條的都是仍然上，我不知道何時的法例可以改，但希望將來結集我們長者的力量，我們出多些聲音，令到那些政策制定者知道嗰、那個痛點喺邊度？如果你要製造一個係長者友善嘅社會嘅時候，你要考慮啲乜嘢？但我亦都冇剝奪到其他年齡層嘅人嘅需要嘛。所以我哋而家關注多啲長者政策方面。咁我一個期望咧，我哋將來嘅唔係安老養老嘅生活，係一個享老嘅生活，享受老年嘅生活。
4: 系咁啊，最后我都想问一下 Jessie 啦，以你嘅经历啦，你又点样去鼓励？可能一班佢哋系追紧梦，还是可能同你一样起初谈唔上去追什么梦想嘅人，但系去人生上面去遇到一啲唔如意嘅事情，点样去慢慢去克服咧？
5: 我谂首先要肯将你所面对嘅讲出嚟，当然。向啲有能夠幫到你嘅人講啦，咁能夠講出嚟嘅意思即係話，一嚟你釋放咗自己嘅心入面壓抑咗嘅嘢啦、情緒啦；二嚟就係可能人哋可以幫到你，幫到你意思唔係幫你解決問題，而係俾一啲建議，喺你嘅能力範圍之內，你可以做得到去改善嗰個情況嘅。即係如果你第一做到呢樣嘢咧，你得到改善嘅時候。到你提升到嘅能力可以帮人哋嘅时候咧，你可以开始谂下，你可以帮啲乜嘢咧？你帮人哋亦都唔系帮佢攞嘢啊，俾钱佢俾嘢嘅，系要提升人哋嘅能力，等佢都可以帮自己。所以我成日都同我啲服务受众讲，而家人哋帮你啦，你要谂下将来你可以帮人嘅时候咧，你就要帮翻人哋，咁你就会觉得自己，诶，原来我有用。這種的感覺不是用錢可以買得到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第一个航天员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同兴奋。当见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很有毅力，相信是做航天员一个很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都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他希望黎嘉莹日后有机会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香港的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中是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都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提出将全球吸烟率目标下调30%，特区政府早年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吸烟率目标定为 7.8%， 但是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3年。他说，本港最新吸烟率跌到 8.5%， 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的数目已经有明显跌幅，相信仍然有时间逐步递减。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数据显示大部分吸烟的年轻人首先接触的烟草产品是加味的电子烟或者传统烟，之后会持续吸食加味烟草产品，亦都有很多女性烟民吸食加味烟，政府下阶段将会针对加味物质作出管控。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要在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而中心关闭2年以进行翻修的计划亦都要终止。白宫去年12月宣布甘乃迪中心改名做特朗普甘乃迪中心，这个做法遭到美国民主党和甘乃迪家族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甘乃迪中心董事会成员贝蒂提出诉讼，要求撤销改名的决定并移除特朗普的名字。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特朗普甘乃迪中心将会7月起暂停演出运作大约2年，以便进行翻新建设。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在当地星期五裁定，未经国会立法不得更改甘乃迪中心的名字。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2: 沙田车公庙路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影响到美田路去车公庙路方向现时比较车多，车龙就排到去大围街市，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了。就是沙田车公庙路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美田路去车公庙路方向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排到大围街市。而另外在大埔道由于有火警，去沙田方向介乎石硖尾街至到青山道的全线是封闭的，一带开始车多。就是大围道由于有火警，去沙田方向介乎石硖尾街至到青山道的全线封闭，目前一带车多。而同时大埔公路沙田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的慢线封闭，现时龙尾就去到沙田海悦酒店。另外再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在土瓜湾的水管急收已经完成了，介乎美光街至到乐山道之间，即是近住美景楼一期对出的公路已经重开了。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东山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阶段挤塞，现时龙尾就去到长江集团中心。而同时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海滨汇。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还有太子道东油站去旺角和彩虹道游乐场去旺角。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6: 我系轻弹浅唱不夜天嘅岑亮，点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系共鸣咯，尤其是系当你压力大到唞唔到气嘅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嘅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嘅情绪啦。快乐唔一定系要大声笑噶嘛，最重要系感受到有人明白你呢一份共鸣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失埋咗自己30年，咁啊出翻嚟，我哥哥成日都话我系太重情话，可能嗰阵时早出嚟啦，我啊拍咗好多嘢，好攰啦，咁啊识咗个医生啦，咁啊对我好好啦，咁可能一个阶段嚟嘅，即系女人梗系希望啊有人锡你，人对你好，咁啊突然间即系想自己即系静下落嚟咁咯。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1: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好。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安哥同学会。
12: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系陈仲安。
13: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 陈陶安，
13: 安哥同学会，一个星期一次嘅同学聚会，你唔系唔理啊嘛？
12: 早晨，大家好，我系 Jackie 陈仲安，你依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安哥同学会，我今日呢位嘉宾咧，我识咗好多好多好多年。嗱，我嘅年青嘅遭遇啊，我岁月咧，我都好少提嘅。但系今日咧，我呢位嘉宾咧，佢系即系我称呼佢就系我师兄嚟嘅。因为咧喺电视圈里面咧，佢系一位我系好敬重嘅一位前辈啦，师兄啦，但佢年纪咧系同我差唔多，咁佢所有嘅作品咧系影响香港个电影嘅发展嘅，佢就系张国明导演，你好
15: ，hello， 好好你好啊，同学，我哋真系同学，因为我哋一齐喺嗰个丽的年代一齐长大，
12: 系啊，
15: 一齐学习
12: 嗰阵时咧，我咧就系即系暑假工，但系我知道你就系长工咯。
15: 长工咗，嗰阵时你暑期工嚟，
12: 系啊，暑期工嚟噶，咁就即系我又好中意电影啊、电视啊，即系总之有声音、有画面嘅东西咧，我中意，包括系舞台剧，包括系听粤曲，包括系倾曲，咁就喺电视台工作认识你啦，吓喂，嗰阵时你喺电视台嗰啲生活系好开心，我成日见到你笑嘅，你个人嘅性格系咪好随和嘅咧？
15: 系啊，以前有个女朋友都系因为呢样嘢中意咗我。
12: 系咩？嗰个系边位咧？系咩？
15: 系
12: 咩？边位咧？
15: 识嘅，我唔好讲啦。
12: 嗱，今日咪后讲啦，咪后讲，我写出嚟啦，好嘛？系啦，咁嗱，我嘅开始接触电视咧，都系因为暑期嘅工作，咁亦都系因为少少屋企人同即系影视圈有少少联系啦，咁我咪可以咁就即系接触到啦。嗱，我知道咧你系出身于一个即系裁缝啊，缝纫嘅家庭嘅。
15: 我爸爸系一个中式旗袍嗰啲
12: 师
15: 傅啦，咁我哥咧就系西式。嗰啲咁，所以我媽又係做嗰啲叫做咩旗袍啲花樓咯，所以成家都係喺即係你喺呢一個環境裏面咁樣嘅啦。
12: 嗱，郭明兄，我想問啦，咁你除咗曉穿針之外啦，嗱個穿針我唔識嘅，但係咧我慢慢學，但係咧我知道咧，除咗穿針之外咧，你有冇其他嘅本事嘅喺呢個裁縫嘅才藝嘅世界裏面？
15: 呢、這個其實我都唔係好太長時間嘅，即係嗰陣時出嚟可能做過一啲嘢，咁就覺得又冇乜，即係細路仔啦，即係摸緊個世界啦，咁就好似做呢樣又唔係好好，做呢樣唔好，咁然後見到阿哥啦，咁不如學下呢啲咯咁樣。不過就係、是、其實都係一個短時間咯，學到差唔多咁覺得。份絕對都唔係我即係我個夢想嘅，
12: 冇錯冇錯，
15: 所以就係又轉咗啦。同埋嗰個轉咧都好得意嘅，即係其實我好彩，有好多唔好彩嘅嘢，但係有更多好彩嘅。
12: 講好彩嘅嘢先。
15: O、okay, K， 好彩嘅嘢就係、是、譬如我做緊呢樣嘢咁，有個朋友會揸張報紙嚟揾我，話揾我，喂，有人請一啲做啲同攝影有關嘅工作，你有冇興趣啊？咁好似我係冇諗過嘅，咁嗰個朋友即係攞埋張報紙，即係叫我去，啊好啊，又去啊，即係嗰啲咁樣開始就。當然嗰陣時都唔係嗰陣時開始嘅啦，即係之前咧自己就好細個，可能即係。我四五岁开始影相嘅
12: 咧，系啦嗱，我知道咧，有一份报纸咧，我哋即系谈古论今啦，咁啊，有一份报纸咧就叫做《星报》，
15: 吓
12: 系啦，你咧就应该系拍咗一啲照片去参加佢哋登报讲呢个摄影比赛，啱唔啱啊？
15: 哇，你起晒我底啦！
12: 唔系，咁你系我大师兄。
15: 唔系嗰阵时好细个啦，
12: 同埋你亦都系香港嘅影坛喺亚洲嗰个影坛留下一个好亮丽嘅一页。仲有啊，我哋系好期望你。即係繼續要為我哋即係點講啊，做更多好嘅電影啊！好啦，講翻啦，咁啊，《星報》係咪你影咗啲相去參加一個比賽咧？
15: 係啊，佢嗰陣時 star 咁，然後就係、是、逢唔知星期日啊，咁就會有一啲即係比賽咁樣，即係揀兩張相出嚟，咁然後就。 就即係有一張咧就有錢收嘅，有一張就冇錢收嘅。咁我張就冇錢收嘅。
12: 嗱我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咧，好似你係拍一啲即係柔道打柔道嗰啲嗰啲有 action 嘅照片啊嚇。我想問你啦，咁珍貴咁寶貴嘅照片，你自己有冇 keep 低？有冇留喺度？
15: 张相就冇留喺度，不过张报纸就留咗喺度啦。
12: 系啦，嗱，今日我同你倾完偈咧，我估你会走翻去个翻箱倒弄嗰度咧，抄翻啲旧嘢啦。吓，你一定系，仲有我知道你抄旧嘢嘅时候咧，你会抄翻你结婚一啲纪录片添。
15: 好多啊，即系发现我，即系可能我中意影相啊，或者好细个就影八米嚟咧，所以我都好多。即係自己嘅記錄啦，咁所以咧就係耐唔中有啲咧就係唔知去咗邊嘅，有啲係突然間就再走翻出嚟嘅，咁所以好多呢啲咁嘅回憶，都甚至真係好多嘅，多到我自己都唔得閒去再攞翻出嚟，特別啲八米嚟嗰啲咧，即係又要過帶啊，又要真係好煩啊。
12: 你依家講緊八米嚟咧，我同聽緊安哥同學會嘅聽眾大家傾下偈啊。八米嚟咧喺60年啊70年咧，係大行其道嘅，有好多即係朋友咧，自己都買可以 afford 到嘅話咧，佢哋買一部八米嚟嘅機，然之後自己就。拍自己就剪，咁即係等於我哋依家用一部手機，我哋隨時咧去一個叫做 movie 嘅 mode， 咁我哋就可以拍嘢，拍完嘢咧我哋就可以喺個手機裏面有個 apps 咧，就我哋自己剪片啦，剪聲剪畫，再落埋字幕。但係當其時咧，就如果一講話拍八米嚟咧，除咗發燒友之外咧，佢真係要對呢、這個影像啊，或者對影視有一份熱愛嘅。嗱、你拍八米嚟嗰時候咧，我估你係純粹為咗興趣嘅，係咪咧？
15: 那個興趣就一定嘅，但係喺嗰個可能係60年代嗰陣時咧，即係其實八米嚟咧都係一個好奢侈嘅，即係嗰個唔係你一手機你隨便有，但係嗰個就好貴，貴到咧係。是你夢想都不可以買到的，
12: 但因為你是有錢仔嘛。
15: 我就不是有錢仔啊，但我頭先講話，我個即係有唔好彩或者有好彩，啲好彩就係其中一個咧，就係、是我個姐夫咧就係、是、做啲玩具出入口嘅。
12: 哦 ，OK。
15: 咁於是乎咧，我就發現佢屋企咧就有一架八米嚟攝影機，但係嗰個八米嚟攝影機咧。是一個 box 嘅黑色嘅盒嘅，嗱、那個鏡頭咧就係冇得 zoom 啊，光圈咧就要拍日頭、
12: 夜
15: 晚，冇夜晚嘅日頭同埋陰天，即係咁。
12: 係咁多啦。
15: 咁然後就佢就即係佢喺度，咁但係佢係掂都唔掂，我覺得哇嘥喎，你借我玩下啦，咁成日去啊借咗我玩啊，咁我就開始即係唔使成本去開始影八米嚟咯。否則嗰陣時真係好貴，嗰陣時我係未有呢個八米嚟機嗰陣時咧。都四處去 search， 即係啲朋友仔啊，啲同嗰個同學講咩之類，你爸爸有冇呢啲㗎？咁啊有啲可能講有啊，不過唔會借俾你嘅。
12: 冇錯，因為當其時擁有一副八米嚟嘅攝影機咧，除咗身份嘅象徵咧，亦都話俾大家聽，佢係真係好中意電影嘅，好中意影像嘅，係一個藝術家嚟嘅。嗱，咁你咧就好彩啦，就借用咗。屋企人個攝影機，咁就參加有啲攝影比賽。喺1973年咧，你咧就參加咗香港學生聯會啊主辦嘅香港實驗電影比賽咧，你攞咗獎。你仲記唔記得呢件事啊？
15: 好記得，即係差唔多係我個人生嘅其中嘅轉變。
12: 係，同我哋分享一下。
15: 咁其實就係即係我冇乜特別嘅嗜好嘅嚇，我又唔中意。又唔中意運動啊，又唔中意打麻雀啊，又唔中意，即係乜都唔中意嘅。我就中意影相，咁啊到有 video 嗰陣時候，我中意影 video。咁所以咧喺啲假期喺啲咩咧，就會約埋啲朋友出嚟咧，就我哋以前就影相，就叫佢作狀做戲。咁後屘有咗 video camera 咧，就有八米嚟嗰陣時咧，就叫佢營造戲咯。
12: 營造戲
15: 係啊，同埋喺嗰個年代咧，其實都真係好少人有八米嚟嘅，好少嘅，即係。嗰、那個
12: 係真係除咗貴之外啦，就冇乜人識用啊。
15: 同埋都好，即係唔係普及啦。即係而家你揸住手機就隨便影到。嗰陣時係直情，即係我第一次去影出嚟嗰陣時咧，嗰陣時係可能真係十，可能十三四歲或者十四歲 around 咁樣咧。咁然後咧就係 嗰個年代咧，14歲、13歲咧係一個絕對係一個細路仔嚟嘅，細到好細個，啲人好睇唔起你啊。然後咧望住你前面咧係睇唔到你，
12: 冇錯冇錯。
15: 係啊係啊，咁然後咧就係我有咗啲機咧，有咗啲機咧就係影咗啲嘢，然後咧就即係自己儲錢咧，儲咗300蚊買咗個 projector， 咁然後我啲片咧就可以放喺銀幕嗰度。哇！嗰陣時係驚天動地，因為真係。嗰陣時連對連電視機可能有啲人都冇嘅，都冇電視機嘅。
12: 冇錯。
15: 咁竟然我喺我屋企啦，變咗間戲院啊。所以好多人啲睇嚟睇，開頭咧就係細路仔睇啦，睇睇下咧就係啲大人嚟睇啦，睇睇下咧最大嗰個可能50-60歲都有嘅。嗰陣時我10幾歲啫。話誒、我嚟做你嘅演員得唔得啊？
12: 哇！好開心，好開心。
15: 所以就係嗰陣時就覺得。一直即係佢，我係隱形嘅，睇唔到。哇！突然間覺得存在。
12: 嗱，依家同阿 Jackie 哥哥傾緊偈嘅咧，就係、是、張國榮導演。好，咁樣咧就喺屋企就播放啦，屋企就係電影院啦、嗯。我相信咧，嗰、那個銀幕一係就一塊白布，一係就射落埲牆嗰度嘅啫。
15: 射落埲牆度，
12: 射落埲牆度啊！我都有經過呢啲咁快樂。
15: 好似拉面買咗銀幕，拉面後期買咗啦。
12: 我都經過呢啲咁開心嘅歲月，又係即係家興又好中意拍嘢啊！咁、我哋咧，即係總之我唔記得咗佢拍乜啦、總之整完之後咧，就禮拜六、禮拜日咧，就一家大細咧就要俾掌聲佢嘅。
15: 好開心！
12: 咁啊要坐喺度聽，同埋都係得。即係好短一個 short film 咁樣，唔係一個成套戲嘅咁、就會唔會係從嗰日開始你攞到獎啦？咁、對自己有信心，屬唔屬於係你對攝影或者係你對導演呢個工作咧萌咗芽咧？
15: 其實都唔係一開始影就攞獎嘅，其實都成個過程裡面咧，因為。我的特點咧就係、是、我唔係讀電影，我又冇學過電影，我只係睇電影。咁所以咧，就算學人啲嘢咧，都係睇完有電影，然後就即係點樣去模仿佢。咁原來咧就係、是、有一個幸，又有一個幸運時期咯。有幸運時期即係我成日放片俾人睇咯。即、係我啲觀眾咧，由開頭隔離街個嗰幾個細路仔之外咧，慢慢就變咗有20幾歲嘅人啦，有30幾歲嘅人啊，有40幾歲嘅人，有50幾歲嘅人。
12: 係啦，你
15: 啲觀眾越嚟越
12: 非常之好，你就係、是、值呢個電影嘅播送咧就聯誼啦。係
15: 啦，係啦，然後咧就係、是、開始咧，有啲人講咗之後咧就話喂。我識得有啲朋友喺電影圈度做嘢喎、即係嗰啲咁樣咯。我係咩人咧？嗰、那個係張徹嘅副導演嚟嘅，即係咁樣啦。咁、然後拉尾佢又有拍㗎，不如我叫佢嚟睇你嗰啲嘢啊。咁叫佢嚟咗，咁、那個就唔如心啦。即係咁其實好細個識佢嘅，即係10幾歲就識得佢。
12: 咁啊，今晚吳宇森大導演同你一見面睇呢個作品嘅時候，嗰種情況係點樣咧？
15: 個情況即係同佢而家。即係我熟佢啦，所以知道佢個人嘅性格咯，佢係好太老成
12: 嘅，好老成。嗱，
15: 佢講嘢都係咁樣做嘢係唔得㗎。係
12: 啊，係啊，咁樣要咁樣啊。佢係㗎，佢係點講啊？佢係比較嚴肅嘅人。
15: 係啊，
12: 係啊。同埋佢講每一句説話或者做緊每一件事咧，佢都好。好 logical 嘅，即係佢就好邏輯嘅，咁佢唔係好似即係我同你兩個活脱脱嘅性格嘅，
15: 我係癲癲地，
12: 咁咪同我做到朋友咯，係啦，咁就佢同你一齊交往嘅時候咧，依家回想翻都係即係幾十年前嘅事啦，你仲好開心，同我哋分享一下，
15: 呢個其中一個啦，同埋佢，然後佢又。即係個圈子越嚟越大咯，譬如佢又介紹我啲朋友咁啊，喂，我有介紹個朋友俾你，佢講唔係咁講嘅，哎呀，我有介紹個朋友俾你識啊！
12: 你依家係咪扮緊啊吳宇森大導演啊？
15: 我問佢真係咁講嘢啦，好沉嘅發聲啦。咁於是咧就佢又介紹，喂，呢個人咧就喺美國讀電影嘅，哇！哇哇！
12: 我哋深水埗都未去過啊！你一講去美國讀電影係咪？係
15: 啊係啊！咁、然後又介紹咗一個，喂嗰陣時嗰個朋友，即係介紹咗呢個朋友俾我識啦。呢個朋友咧喺當年咧，我感覺佢即係除咗耶穌之外咧，佢頭上面一樣有個光圈咯。
12: 係邊位？
15: 陸叔源有冇聽過？
12: 有嚇、你嗱由你把口咧介紹一下俾啲聽眾聽下先。
15: OK OK 佢其實呢個朋友咧就係佢好似都有喺 TVB 做嘢，都係唔知佢做，即係我唔記得佢做正式嘅職位係咩咧，都係拍嘢咩之類。咁即係最重要咧就係喺美國讀電影，同埋呢個人咧佢有一個好大好大嘅特點，
12: 係
15: 特點咧就係好中意講嘢。 咁啱晒啦。咁於是咧就係、
12: 是、同你同你啱 key 啦。
15: 我唔使問佢啦，已經講曬，佢講好多去外國拍電影啲經過啦，同埋譬如佢有其中有講咧，即、就、係、是、我哋喺香港，即、就、係、是、我算係即係。那個年代啊，石崎啊，佢哋有咩之類都有拍嘅。
12: 石崎係一位影評家，
15: 係同埋佢有
12: 寫劇本，
15: 佢又係同阿吳宇森即係好 friend 嘅，佢又製作過佢導演嗰、那個黑白十六米嚟嘅短片咧，都係阿吳宇森做主角嘅，仲要係吳宇森係全裸露嘅。
12: 哇！如果能夠咧揾到呢啲短片，
15: 有啊，
12: 再做一個 festival 嗱、你話有嘅喎嚇，哇！我哋聽住先嚇，我哋諗下有啲咩嘢適合嘅場合咧、我哋搞個 party 好嘛？
15: 好
12: 好好，咁就跟住佢點樣影響你咧，陸生？
15: 佢即係譬如講好多呢啲咁嘅嘢啦嚇，咁、然後就其中。佢講好多嘅，譬如佢嗰陣時我哋叫實驗電影啦，咁佢話如果喺外國就唔係叫實驗電影嘅，普通咧就叫 underground film， 即係咁樣咯。
12: 地下電影啦，
15: 係啦，
12: 即係好 cult， 好特別次文化啲嘅，
15: 有啲係啊，次文化啲嘅。咁就咁佢又會講好多，即係邊個係表表姐啦？咁其中一個就 Andy Warhol 啦，咁就係即係。
12: 一個飛星

0: 嘅。
1: 嗱、你依家咧就好开心咁讲翻晒当其时嗰啲对话，但系你讲嘅系影像，系非常之好。同埋我相信当其时咧，即系嗰个环境啦，嗰、那个创作嘅环境啦、天马行空任你做，亦都系点讲啊？亦都有一个有一班受众又好中意欣赏嘅。咁、其实对一个年青咁热血嘅年青创作者咧，系好好玩嘅。嗱、有啲乜嘢导演国际性嘅导演又好，香港导演又好，喺你年青嘅时候系影响你咧？
0: 开头呢就是如来神掌咯、但是你成熟了之后呢，你开始呢就有变化啦、即是不是只是同埋尤其是在一班咁嘅朋友嗰个渲染呢，即是你觉得即是大约即是可能唔心讲可能唔知几即是总之是认识一班呢嘅朋友、大约就是电影系唔止咁样嘅，即是咁呢时候就好多即是内容性嘅嘢可以谈论咯，然后呢就是可能即係嗰部係我細路仔，不過唔止我啦，好多人都鍾意睇，哇！曹達華幾犀利啊！
1: 係，梗係啦。喂，到依家如來神掌，我相信好多朋友咧都記得㗎啦。我哋咧飲杯水先，我哋翻嚟從如來神掌講到歐西電影，好唔好？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第一个航天员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见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话，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好有毅力，相信是做航天员一个好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都是一个好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希望黎嘉莹日后有机会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些与内地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强调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要与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吸引全世界人才来香港，本港学生亦都可以感受和交流不同文化，开拓国际视野，

0: 海外学生毕业之后，即使不留港发展，他们回国之后亦都可以帮手说好香港故事。陈国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说，大学城会有三幅片区，其中洪水桥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政府很快会招标，希望年底起将土地交给中标的大学。他说初步会见了多间大学，讲述大学城的发展方向，对方都表示认同。他说发展北都大学城除了注重创科之外，都希望同一些企业和产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同本地就业机会。央视新闻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丹麦和格陵兰的代表日前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磋商未来关系、北极安全和资源合作等议题。报道说会谈在当地星期四举行，消息人士说丹麦和格陵兰都已经向美方表明不会在主权问题上让步，就算日后达成协议，格陵兰土地的所有权都不会转移给美国。消息人士形容谈判整体谨慎乐观，但是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关议题上立场强硬，以协议的前景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去九龙方向经住火炭站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现时龙尾咧去到沙田马场，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车公庙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现时咧仍然影响到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咁仲有之前大埔道嘅火警咧都已经处理好噶啦，去沙田方向介乎石硖尾街至到青山道的全线已经解封了，一带仍然车多，还有之前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已经陆续恢复原有路线行驶了。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翻中环咧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都比较车多噶，车龙排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维园道行人桥底方向柴湾，还有太子道东油站去旺角和彩虹道游乐场去旺角。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游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4: 安哥同学会，陈图案，各位同学上堂啦。
5: OK， 同阿张国明导演饮咗杯水之后咧，我哋急不及待咧，即刻又翻嚟又再倾偈。我哋从曹达华先生嘅如来神掌睇到佢啲特技，睇到佢里面有唔同嘅角色噶，好形象化。你有冇发觉喺当其时嗰啲粤语片，哪管是武侠片、时装片、科幻片，都好形象化。嗰、个角色一行出嚟个造型，你就知道佢做乜噶。
6: 即係嗰陣時係細路仔啦，所以佢每一個都係 surprise 嚟嘅，即係有個唔知咩咩六轉咩獎啫，總之好勁啦嚇！
5: 即係總之你行出嚟咧，個角色就好 surprise， 同埋你會即係哇！其實粵語片都係噶，當大家談論緊即係例如《雷雨》或者《家春秋》呢啲名著改成電影，大家會記得咧，我哋啲大前輩係白燕小姐啦，張學友先生啦，等等，嗰啲佢係真係一個形象化。好啦，咁呢個就係我哋嘅本地嘅文化，給你一啲養分啦。咁喺外語電影咧，有邊啲 directors 或者 producer 你影響到你嘅咧？
6: 然後就即係譬如嗰啲就係、是、即係頭先講如來神掌咧，有冇可能一個十二三歲或者係七歲嘅細路仔個思想就係、是？冇可能成熟㗎啦，所以睇嗰啲咧就係即係好似食 popcorn 咁樣咧，即係哇好過癮啊，好得意啊，即係
5: 好開心啊！
6: 當然其實佢有時啲戲劇裏面可能唔坐飯啊或者之類，佢都好多裏面嘅道德啊倫理啊，即係係俾我哋學習㗎啦。
5: 係
6: 咁，然後到大個咧，可能又群埋嗰班朋友咧，即係群啊陸淑媛啊吳宇森啊，或者即係嗰班朋友，即係仲有好多嗰一個叫做張健啊，甚至我哋嗰陣時搞埋啲座談會啊，即係
5: 好熱烈咯，你哋
6: 即係傾啦。咁所以就係、是、唔覺意自己咧就喺嗰個時間同時間成熟啦，即係成熟嘅意思都唔係成熟，係成長嚇，即係成長啦。咁然後就係慢慢咧就睇戲個 taste 開始有啲變化啦，即係就會係即係以前我睇一啲影像好強、好過癮啊，戲劇好玩啊，已經係足夠。咁到差唔多咧，就係、是、感覺咧個內容性咧就係、是、特別係喺可能十八九歲嗰陣時咧，即係啱啱即係你係點樣啊？係一個海綿，我覺得那個海綿咧就係、是。即係你想吸收好多好多正嘅嘢嚇，即係咁樣。咁然後咁我大約喺嗰個時間咧，我就睇到一部戲。嗰部戲咧就係、是、到即係今日咧，或者到我未來咧，或者我到我下一世。
5: 好啊！
6: 我都會好中意。我覺得嗰部係最犀利嘅。咁嗰部叫《流芳頌》。刘芳仲、哦、
5: 黑泽明导演，
6: 我就系嗰次好犀利，我睇咗呢部戏咧，直情系呆咗个人，即系当然，即系你话电影可以做到咁样，唔系呢个，即系我觉得咧，我觉得电影唔止系一个电影啦，唔止一个娱乐啦，我直情觉得电影咧系一个圣经，即系我觉得刘芳仲咧真系好似系我个圣经嚟嘅。可能即係啲可能普通觀眾都就特別年青嗰啲都冇睇嗰部戲啦，或者而家睇你都會好悶嘅，因為佢可能佢係五十年代嘅戲啊，即係咁樣咁，即係其實啲黑白啊，一啲節奏好慢啊，即係或者啲鏡頭好長啊，即係咁樣。
5: 咁就你有冇研究波蘭斯基嘅電影嘅？
6: 當然好鍾意睇添啦，特別佢就算佢啲片都係除咗有內容之外，佢都唔會純粹俾內容嚟㗎啦，佢係嗰啲技法係好正㗎啦，好犀利㗎啦。咁即係可能細個睇嗰陣時呢，就當然第一部睇實係呢個天師捉妖啦，即係你睇見即係你唔去諗咁多，你淨係你睇佢古仔已經個趣味性好強啦，然後就真係好記得㗎。
5: 嗱依家呢張國明同阿 Jackie 哥哥呢，我哋唔係做緊電影節目，但我哋都喺由電影呢個題目就帶到呢我哋對人生嘅一啲體會，同埋因為你個工作係電影導演嘛。嗱，我記得呢有人同我講過，你有一位好重要嘅朋友呢就 突然之間係打電話俾你，就即係叫你教下佢一啲拍攝嘅技巧。各位就係 Teddy Robin。
6: 系啊，其实呢个又系
5: 罗宾先生，
6: 呢、這个又系奇迹嚟嘅。
5: 系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6: 其实就系、好似系应该系我攞，就系话你有过嗰个比赛咧。
5: 系啦、啊，嗰个香港实验电影比赛奖之后，
6: 即系同埋嗰个奖都几令到我系我从未试过，我系一个。無名無姓嘅人咯嚇，
5: 唔好咁講，張國明嘅，
6: 唔係就係嗰陣時嚟講係冇人認識得我啦，即係小朋友一個咯嚇，即係嗰陣時真係唔知可能未過二十歲
5: 嘅。喺裏面係冇人認識啊，當其時我哋大家都冇人認識㗎，係咪？
6: 係啦，就係嗰一次嗰、那個嗰次係
5: 攞咗獎之後，
6: 搞咗一個比賽，嗰、那個比賽咧就係佢就冇冠亞季，佢淨係有三個優異獎咁樣咯。咁、然後咧就係、是。我係即係我冇任何娛樂嘅，所以我就拍片啊。所以咧，單尾總共唔知成三四十部嘅片去參展嘅。但係裏面咧有四部係我嘅。
5: 哇！
6: 直情係人海戰術啊！
5: 不得了
6: 啊！我其實好多都係有一部又新拍，其他三部咧就係真係喺個垃圾缸嗰度啊！插不如呢部啦，
5: 唔係垃圾缸，喺呢個檔案室，喺呢個檔案室度攞出
6: 嚟一扎碎片喺度咁樣啦。咁於是咧就係即係我四個，即係三個，即係五個優異獎咧。咁然後就係、是我攞咗四，我人海戰術攞咗四部啦，竟然有三部都係我攞獎。
5: 就係 top three。
6: 嗱，即係唔係直情三部咯，即係三部
5: 啦，
6: 另外
5: 佢冇話分嘅，
6: 另外兩部咧就係幾開心嘅，就係其中一部就係吳宇森嘅啦，啊吳宇森嘅，
5: 哇老友記都有獎攞，
6: 但係嗰陣時都係一齊玩啦，即係一齊大家佢又年紀大過我啲，係大家都係細路仔咁樣啦。咁仲有一個咧就係應該係黃國少嘅，即係一班朋友又影咗部，咁就係五部嘅優異獎就係咁樣，但係因為我無端端即係。即係啲人估都估唔到啦！哇，五個獎一個人攞咗三個，於是咧就開始有電視訪問啊、收音機訪問啊、報紙訪問啊，開始咧就
5: 係啦。咁即係哇，即係咁人海戰術啦，咁樣就開始有電視台啊、電台啊、報紙嘅訪問，咁啲人就揾你啦。咁聽啲 Robin 揾你咁你係咪好 surprise？ 同埋佢揾你做咩咧？
6: 係真係嘅，即其實好突然嘅。咁其實咧，佢就係無啦啦打電話嚟啦，我想嚟揾你啊！我話你嚇，我淨你即係你係邊個？我係 Teddy Robin 嚇 ，Teddy 你咪講笑啊！嗰陣時騙案少嘅，但係如果而家諗你肯定係嗰度係騙案。
5: 但係當其時佢都已經係有
6: 佢係 super， 佢係直情係 super star 嚟嘅，即係嗰個年代佢係仲勁過而家嘅，即係嗰陣時香港咧就係、是。即係喺音樂，
5: 佢
6: boy
5: band 嚟講，佢
6: 第一名嚟啦，第一名嚟啦。咁所以佢揾我，我都即係我有即係唔知係真定假咁樣咯。咁都知佢話，不如咁樣我上嚟你屋企啊！我嚇，
5: 哇！
6: 然後真知咧，我嗰陣喺美麗都大廈住啦。咁然後嚟到屋企，哇！勁到咧，即係隔離屋嗰啲人。真係手指指啫，我咪一指，哇！直情不可相信啦。咁啊，走咗入嚟同我傾偈，咁傾偈我話有咩正嘢你想我即係點樣啦？咁啊，我想跟你學拍電影。嚇、
5: 哦
6: 啊！我自己都唔掂噶，我自己唔掂，你跟我學，你有搞錯咁啊？然後啊，得噶啦，你好似拍到你好似而家你咁樣咧，我已經覺得我滿意嘅，你教我啦，即係咁樣講啦。
5: 好正啊！呢個人間頭，呢個人間頭咧，就我覺得係當其時，即係有一啲好有心嘅人去。向有智慧、有成就嘅人去取經，即係好勇敢啊！你依家試下，冇咩人話唔好啦，唔知點嘅咩，就好多藉口唔會做，但佢去做。第二咧，
6: 好犀利
5: 佢。第二，因為你雖然係當其時係無名小卒，你唔介意我用呢啲
6: 字啦，肯定
5: 係。但係你個 work， 但係你個工作係受注目。咁亦都證明咧，係真係你有本事、有才華，只要有機會咧，就可以飆出嚟啦。咁你哋就開始做朋友，係啦。咁你同佢交往一段日子之後咧，就好似你哋一齊就度咗一個劇本喎。
6: 係啊，其實識佢嗰陣時咧，即係大約佢點解去要嚟揾我咧？佢其實咧，佢就想去讀電影。 咁佢讀電影之前咧，佢就想即係摸咗好多基本嘢咯，即係然後最好有個製作咧拍咗段片出嚟咧，就可以拎佢即係入學校咧。我諗佢話相信就更加容易。
5: 哦，我相信係做個 reference 啦，或者係即係做個。俾啲嗰啲評委望望先，啲學生有冇天分咁
6: 樣。咁都容易啲入咯。如果你係口講，喂，我想學電影，去揀嗰陣時就可能你嗰個排隊就比較慢啲咯。如果有一個作品咧，就可能咩，即係會啲人啊睇見應該都啊，即係咁樣比較容易接納。咁於是乎就係佢就話不如咁樣啦，就係同我合作一齊導演，去導演一個戲出嚟。咁就係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所有嗰個經費啊，所有嘅嘢咧都係我出嘅，即係
5: 即係佢出
6: 嚇出嘅。哇！梗係啦，大佬我小朋友真係我飯都唔夠食嘅，
5: 但你呢啲前輩好錫你喎。
6: 係啊係啊，所以係奇蹟咯，就
5: 真係奇蹟，真係奇蹟。唔係呢個世界係有好人。我永遠相信，
6: 咁好多噶，好多
5: 呢個世界咧，永遠有温暖，
6: 好多，
5: 當然都有殘酷，但係温暖好多，
6: 係啊
5: 係，係啦，咁繼續，咁啊佢咁點樣咧？
6: 咁於是乎咧，就係佢其實咧，佢預備咧，唔知大約係半年後到咧，佢就話去要去加拿大讀電影噶啦，即係咁樣。咁於是乎咧，就係佢希望喺半年裡面咧，就係可以拍到條片。咁開始咧，就係嗰陣時就，即係你其實你見到佢已經即係普通男人你見到女人已經鋸曬啦，你見到佢哇一個大明星，你覺得哇已經覺得哇犀利啊，即係已經係咁，然後就同佢一齊嗰陣時咧，就係唔止淨係即係基本上面咧就係度劇本啊，然後就度好又拍嘢啊，拍嘢然後剪片啊咩，即係嗰個過程啦。咁其實除咗呢個過程之外咧，佢咧就係可能而家都經常都係，總之咧佢有咩 show 出啊，或者有啲乜嘢香港啲大歌星嚟啦，譬如話做 Safe the Channel 啊、Santana 啊、Bee Gees 啊，即係佢都會即係嗰啲
5: 演唱會啦，
6: 演唱會都會叫佢嚟睇嘅，咁佢都楞埋我去咯，咁所以咧就係、哇好豐富嗰陣時，我係一個可能係宅男嚟㗎，哇！我可以跟住一個大明星佢周圍去供，咁然後我就喺街行嗰時候，我覺得好多人望住我，好威。咁當然係其實望住佢啦。
5: 哦，依家你先話落的士嘅時候啊，我哋有啲同事咧，咦？張導演嚟喎，
6: 哇！真係認得，
5: 搭緊車嗰陣時真係
6: 真係。
5: 好啦，咁同佢合作啦，咁半年後個作品出現咗未？
6: 卒之就做好咗，做咗都幾好嘅，做咗。一個是35分鐘的短片，然後就Teddy 做主角啦，還有一些配角啦，然後用彩色的那時候用富士即係富士的攝影機，富士的菲林
5: 升級了一點了，
6: 就其實富士就是本來就是Super 8啦，咁就是富士的機就是叫 Single 8，咁其實點解會其實算是進步啦，即係點解咧嗰個Super 8嘅嗰啲菲林係佢即係好似傻瓜機咁影咗就冇得變化，然後嗰、那個Single Wake 可以 wide back 啲片
5: 啊
6: ，wide back 片嚇，
5: 睇翻轉頭，
6: 即係拍完之後就 wide back 再影，再可以 double 嘅曝光啊，即係你可以搭字幕啊，或者甚至可以做一啲特技都得啊，即係咁樣
5: 啦。
6: 咁所以嗰陣時就用嗰個機，即係我自己又差唔多就換機咯，買咗嘅嗰個機嚟用啦。咁其實我之前仲有。差唔同時間，我又拍咗一個就係用嗰個富士嘅攝影機咧，即係Single Wake嘅攝影機，影咗部片咧，就係阿 Teddy 又幫我手嘅，即係我又即係幫佢搞古仔嗰陣時，我自己又影。咁我嗰部咧就係、是、都嗰陣時好多人贊到好犀利嘅，嗰陣時嗰部叫《二世之所》大約係一個半個鐘頭嘅短片啦，就是、黑白嘅，咁咧就二世咧就係、是。有一間屋裏面住咗兩個唔同世界嘅人，即係咁樣啦。咁就出嚟都好多人贊，甚至咧就香港電台攞幫我攞過去，唔知邊一笪外邊嘅地方參展添嘅，
5: 嚇
6: 都有參展嘅。
5: 好啦，咁就同 Eddie 就係、是、佢讀書啦，佢都一路同你 contact 啦。咁我不得不提咧，你人生第一部電影，就係叫做。點字冰
6: 冰，
5: 亦都係由 Teddy Robin 佢唱呢出戲嘅主題曲，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咁美麗，可能係好艱巨嘅故事咧？
6: 其實可能中間我又補充翻嗰個，
5: 好啊，補充。
6: 咁其實即係點解佢會揾我咧？其實咧就係 佢去咗加拿大之後已經就即係冇再見佢啦，冇再見佢啦。然後咧就係嗰陣時就幾好嘅，因為我啲片咧就係即係包括我啲片咧係包括識咗你嘅。是點解認識咗你嘅即係就係啊即係係有機會認識到你嘅係點解咧？係點解咧？其實即係我唔係讀電影嘅，我係冇嗰個即係譬如我要入電視台或者咩係人哋都冇讀過嘅或者咩或者一係你就紅褲子跟或者咩之類
5: 嘅。因為嗰時係好興喺浸會大學啦，最吸血辣㗎啦。依家就比較多學府有電影、電視、電台啦咁就繼續。
6: 咁其實咧就同阿 Teddy 拍咗嗰段片咧，咁咧就係有次咧 Teddy。就放俾一大扎朋友睇，咁咧就係有個飯宴啦，即係好多人啊，好多嘅，多到即係我記憶裏面，即係有胡燕妮啊，有康威啊，有伊達啊，有簡怡清啊，有哇好多嘅，即係你去到咧，你覺得
5: 其實當時德寧係我哋啲大前輩，即係伊達係小說家，簡怡清先生係一個專欄作家，亦都 PR 高手。
6: 好，總之係全部啲紅人喺大堂嗰度咁樣啦。咁咧就係、是是人哋請食飯啦，當然冇叫我去食飯啦。即係食完飯咧，佢就講同啲朋友傾，我拍嗰部戲喎，咁啊，咁於是咧就 call 我講，喂，快啲，我啲朋友好想睇啊，咁我就攞埋 projector， 攞埋片就去放俾你睇啦。咁就放我即係同阿 Teddy 一齊合導演嗰部戲啦。咁就放完之後，啲人不過嗰陣時真係我自己都幾咩啊，即係幾 pioneer 就係咩咧，就係好多嘢啊，即係好多嘢。人哋未有我就玩咗先啦，即係包括八米嚟係咧，嗰、那個年代係冇人玩八米嚟嘅，即係我周圍朋友都冇人玩八米嚟嘅，即係只有我朋友嘅老豆好似玩過八米嚟咧，之後即係我側面冇嘅，咁就到我呢、這個拍呢個片都係咯，咁所以到去睇咧，即係一班呢啲專業嘅人睇咧，佢哋都會即係驚訝咯，覺得我拍咗條彩色嘅35分鐘嘅電影。又聲又彩色，即係咁樣咧。睇完就哇，好犀利啊！即係咁樣啦。咁然後我就哇，即係好開心啦，人讚啦。咁然後就讚完咧，就有個人走埋我身邊咯。咁啊走嚟問我，喂，你有冇興趣做電視啊？哇！
5: 嗱無論如何咧，安哥同學會咧，喺呢度只係落堂嘅啫，我哋未曾畢業嘅嚇。郭明啊，無論如何，我都知你好忙嚇，但係你應承我下個禮拜再同我哋喺呢度一齊傾偈得唔得？
6: 好
5: 唔好啊？嗱，一定要講好嘛，因為咧我預告下好唔好啊？等你有啲準備，即係例如我好想你講下你 ICAC 拍嘅《廉政行動》啦，你喺邵氏嘅工作啦，你個星際盾胎啦，同埋。你个好朋友亦都系你嘅师傅楚贤先生，好唔好啊？
6: 好
5: 咁你下个礼拜一定要同我哋见面咯。喺呢度咧，剩翻少少时间，我好想由你去讲少少鼓励，啲中意电影嘅朋友或者你想讲乜都得。Your show time，张国明。
6: OK， 我其实咧我自己咧就系、是、我有两个偶像嘅，一个偶像咧就系唐吉诃德，另外一个偶像咧就系阿 Q。咁啦，我覺得如果我算係即係揾到飯食啦，同埋我覺得自己有個生存嗰個感覺咧，咁其實呢兩個人咧都幫得我好犀利嘅，咁然後就係、是有咩分別咧？其實我自己因為我出身太過坎坷，即係個細個童年，我係冇夢想嘅根本啦。咁咧，然後咧就自己好自卑嘅。咁於是乎咧就係、是、當我睇咗一部電影咧叫做《Man of La Mancha》，咁其實係蘇菲亞羅蘭同埋彼得奧圖做嘅，咁咧就初頭都唔知係咩嚟嘅，咁就睇咗，佢就講緊唐吉柯德嘅故仔咯。咁、那個故仔睇完之後咧就係、是、大約個內容咧，其實有隻歌咧就係、是、佢嘅主題曲嚟嘅，嗰、那個歌咧就係、是《Impossible Dream》。咁佢大約咧就係、是、To Dream the Impossible Dream， 即係你去夢想一個冇可能嘅夢想，你去打一個冇可能贏嘅仗，你去攞一粒你永遠攞唔到個星，即係嗰、那個好犀利。即係譬如我以前咧就好驚，我點可以攞到呢粒星啊？我點可以打贏呢場仗啊？我點可以夢想到我嘅夢想啊？係嗰陣時冇諗，即係睇完呢部戲之後咧，咁我就開始即係開始係狂妄咗啦！我覺得點解唔得啫？咁然後咧，就係其實裏面有好多過程咧，係令到係我自己窒步嘅。咁咧就啊，成即係你係乜嘢啊？你係乜啦？你做咩啊？咁即係咁嗰時，我就揾阿 Q 出嚟。係、哎、啊，我係唔得噶，我就係可能嗰、那個仲渣過我啦。咁於是，我又過到骨。
5: 張國明依家話俾我哋大家聽咧，我哋有好多 impossible dream。 但是我哋 possibly 可以将呢个 dream come true。第二，当你遇到一啲打击或者麻烦嘅时候，我哋身边咧会有一个阿 Q 出嚟，佢会安慰我哋，一笑置之，咁就可以过难关。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嘅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感到兴奋同骄傲。香港喺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喺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喺太空馆加入黎嘉莹嘅资料，亦都会喺10月举行嘅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嘅参与同国家成就。陈国基喺一个电台节目话，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嘅大学亦都有研发一啲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嘅水平同埋实力唔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喺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同作出更大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同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说，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提出将全球吸烟率目标下调30%。特区政府早年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吸烟率目标定为 7.8%， 但是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3年。他说本港最新吸烟率跌到 8.5%， 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已经有明显跌幅，相信仍然有时间逐步递减。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数据显示大部分吸烟的年轻人首先接触的烟草产品是加味的电子烟或者传统烟，之后会持续吸食加味烟草产品，亦都有很多女性烟民吸食加味烟，政府下阶段将会针对加味物质作出管控。国务院昨日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而且只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停泊系和临时船舶的国籍登记政策。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先啦，咁罗便臣道由于有火警啦，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花园台对出噶，就系、是、罗便臣道由于有火警，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花园台对出。咁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啦，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 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香港仔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啦，龙尾去到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兆辉台。大埔公路的沙田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有慢线封咗㗎，影响到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较早前土瓜湾的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已经完成啦，介乎美光街至到落山道的一段美景街啦封路重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和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电台第一。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J 风冯允谦。
5: 你有机会撞到学友哥呢？
4: 是啊，啱啱
5: 系啊，啱啱碰到面嘅时候呢，佢都话想要有你嘅创作、
4: 我估唔到咯，真系好希望有机会，真系写到只歌俾佢，哇！我就觉得真系一个好大嘅一个 accomplishment 咯。
5: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12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有艾力喺音乐说，同你一齐讲音乐，说生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RDHK Chart
1: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0: 我黄天怡。

30号星期六的中午时间来到12:08。多谢你选择了香港电台第二台，这里是中文歌曲龙虎榜，直至两点钟。在龙虎榜的节目时段内都会为你看一看今个礼拜我们龙虎榜的最新成绩，仲有华夏原创金曲榜亦都会出现嘅。呢两个小时天怡会将呢两个榜带俾大家。而家先提醒你嘅咧，就系天文台录得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啊，紫外线指数咧去到8嘅，强度属于甚高。

0: 今个星期睇一睇龙虎榜，榜上面咧有六首全新入榜嘅作品嘅。另外三甲歌方面，分别是男女歌手，冇组合，冇乐队，而且呢三个单位咧都是不同年代的歌手嚟嘅。系嘅，有啲名字咧喺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是常见嘅。甚至乎見咗好耐，但系一年落嚟咧，亦都會有好多新嘅名字加入，因為每年咧都會有新嘅音樂人啦、新嘅歌手單位、樂隊單位加入樂壇，將佢哋嘅歌派上台，俾更加多嘅樂迷聽到，亦都會打入我哋中文歌曲龍虎榜嘅20個位置。包括佢
1: 第20位
0: 一个全新嘅名字叫做艾比，佢英文名字就係 Abby 啦，全新上榜第20位亦都係佢第一首嘅派台单曲嚟嘅。睇佢嘅个人简介呢，佢就話佢其中一个兴趣係填词，所以今次填词嘅部分呢亦都由佢自己主理，一个好特别嘅歌名叫做晚安舞。不过唔系带嘅，系饮嘅。呢一杯 nightcap 由佢自己调配，艾比晚安舞。

0: 全新上榜第二十位啊，有今年其中一个新人单位，佢叫做艾比，有佢第一首嘅派台作品《晚安舞》。
1: 第十九位。
0: 首先艾比的作品是帶點 emo 的，夜晚很多時很多人都會有這些 emo 的時刻，會想很多東西，因為日間我們要對著很多人，很多事有很多有時未必是信心的事發生的。不過 Manson 這首歌就告訴你，發生這些事都好，留意身邊總有一些美麗的靈魂陪伴你。同樣是新歌上榜，佔據第十九位，Manson 張俊橋 So Beautiful。

0: 粹 Mason 咧今次揾嚟 Terence 繼續同佢合作嘅，作曲填詞都係 Mason 自己一手包辦，全新上榜第19位 ，Mason 張俊橋 So Beautiful。
1: 第十八位，
0: 美丽有趣嘅灵魂可能有好多，但要找完美嘅灵魂可能有啲难。所以我哋成日都话，你找一个适合嘅人，无论是朋友定系情人都好，唔系要追求完美嘅，系追求适合。不过情人眼里出西施，有时对方喺我哋心目中真系可以变成完美。原因好简单，因为我哋自带滤镜。泳儿的闪光新上榜第18位。

0: 似佢呢个 filter 叫做散光。作曲笛子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志。泳儿嘅散光。
1: 散光的他也静走。
0: 全新上榜第十八位。
2: 第十七位。
0: 來自內地的這一位歌手，今次找來我們香港的音樂人合作，由對方作曲監製。這位作曲監製呢就是 Gordon Flanders。 至於這位歌手呢，名叫做田鴻傑，有他第一次打入我們中文歌曲龍虎榜的作品《掛念無用》第十七位。

0: 作曲监制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Gordon Flanders Playground， 田鸿杰挂念无用啊，新上榜第十七位，
1: 第十六位。
0: 回落一級的作品上網三個星期，由他自己作曲和跟徐浩一起監製，同埋有份同林寶一起填詞的這首作品，周恩廷 Yan Ting 今世情人。

十年嘅时间，你觉得系长定系短呢？一个陪伴咗你十年嘅人，就好似你嘅一面镜，令你更加了解自己。徐嘉晴《十年伴侣》第十五位。

作曲監製張介添，填詞楊希，編曲 Nick Wong。 今個星期上榜第二個禮拜，上升五級第十五位，聽過有徐嘉晴《十年伴侶》，先聽聽十二點半的新聞以及交通報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都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作出更大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

0: 费。邓炳强话：火警测试同埋火警演习嘅开支非常低，新嘅要求并冇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唔应该有好大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当日出现樽颈情况，邓炳强说现在热线已经由30条增至48条，希望在未来两三个月内可以增至接近70条。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提出将全球吸烟率目标下调三成，特区政府早年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吸烟率目标定为 7.8%， 但是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三年。他说本港最新吸烟率跌到 8.5%， 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已经有明显跌幅，相信仍然有时间逐步递减。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数据显示大部分吸烟的年轻人首先接触的烟草产品是加味的电子烟或者传统烟，之后会持续吸食加味烟草产品，亦都有很多女性烟民吸食加味烟，政府下阶段将会针对加味物质作出管控。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返港岛区啦，由于罗便臣道有火警啦，罗便臣道去返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㗎，而家龙尾排到去加洛萨医院对出啦，就係罗便臣道有火警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加洛萨医院对出。咁另外啦，喺九龙区较早前广东道去深水埗方向受交通意外影响，介乎西贡街啦至到金粟街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嘅。咁而家意外咧就已经系清理好啊，全线解封。咁但系广东道去深水埗方向，介乎西贡街至到金粟街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香港仔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就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去屈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兆辉台。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啦，维园落桥位。浅水湾道去翻黄泥涌峡道方向，近住南湾道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另外柴湾道康文街交界咧有早坏灯噶，咁啊一带都系比较繁忙噶，就系柴湾道康文街嘅交界。咁另外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啦，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啦，而家慢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日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日至4日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日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4: 睡美人被誉为是四大芭蕾舞剧之一，到底这个作品有什么魅力？香港芭蕾舞团最近将睡美人搬演舞台，今次的制作有什么亮点呢？演出又有什么周边活动？人工智能分析名称家具的分别，不知道古董专家黑国强 Andy 有什么意见呢？明明是太子爷，为什么 Andy 会踏上修复家具的路？而修复木制家具有什么技巧？星期六晚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跟住我李秋婷一起打开艺文谷呢本听得嘅艺术文化杂志啊！
5: 喺呢度同你讲饮讲食，讲泰国文化，泰菜主场。
6: 泰国每一个角落嘅菜式都唔同，香港人就唔系食好辣嘅，多数就中意冬阴功通咧，就偏酸嘅。冬阴功河啦，有冬阴功通斋卖啦，所以系大酸嘅，唔会好辣。
5: 更多泰国饮食同埋当地文化，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泰菜主场》，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RDHK Chart
10: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11: 我黄天怡。

0: 12:38。继续我哋第二节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啦。头先喺我哋倒数过嘅位置入边，六个位置占咗四首新上榜嘅歌，包括第二十位新上榜，亦都有个新嘅名字啦。呢位女新人叫做艾比啊，有佢自己填词嘅第一首派来作品《晚安舞》。第十九位都系新上榜嘅 ，Manson 张俊桥，曲词编监都参与晒嘅佢，有呢一首 So Beautiful，So 系灵魂嗰个 So 啊。至于第十八位新上榜嘅有泳儿啊，今次咧就系派上情歌啦。好似之前有一段时间佢都做好多好有概念嘅作品，即系譬如一啲暗黑啲嘅歌曲啦，《荆棘海》嗰一类啦。可能有一啲佢嘅乐迷其实系几挂念佢唱情歌嘅，系咪？今次有啦。有呢一首《闪光》，第十七位新上榜，嚟自内地嘅一个名字嘅叫做田鸿杰，揾嚟我哋香港音乐人 Gordon Flanders 合作咗呢一首《挂念无用》。至于第十六位回落一级嘅，影听周恩婷《今世情人》，仲有第十五位上升咗五级。有好几年冇推出自己作品嘅佢，带住十年伴侣翻嚟，佢系徐嘉晴。
1: 第十四位，
0: 佢希望呢一首歌，好似一块药膏咁咯，俾你黐住嘅，俾你得到慰藉。将你的痛感减低，这块药膏是由廖又祥作曲编曲的，填词张唱廖又祥，监制廖又祥、陈一女，为你贴上这块药膏的是 Janice 蔚蓝《不药而愈》。这首国语作品上榜三个星期，继续停留榜上第十四位。
1: 第十三位，
0: 雖然咧佢喺呢首歌嘅 MV 入面咧就好似痴女咁樣，係咁 FF 同啲男顧客墮入愛河，無法自拔，但佢都係 QQ 嘅 ，QQ 地演繹少女戀愛腦 ，Sika 深宵便利愛第十三位。

0: Supermaster Matt Aiken、Pete Waterman、田池王乐儿。编曲即光周石汉，监制周石汉。Sika 深宵便利爱，回落八级第十三位。
1: 第十二位，
0: 尝试将自己内心好多嘅感受碎片咧化成音符，亦系佢嘅第一次。原本咧以为自己冇能力做到嘅，不过系江辉呢位监制不断鼓励佢，终于有呢一首灵魂上演，黄渤。

0: 来一再细味。
1: 作曲江辉王博，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定月。上班两星期第十二位，王博灵魂上演。
2: 第十一位。
1: 在爱情入面，作为旁观者有时都可以学好多嘢㗎，就好似呢六位成员佢哋平均年龄呢好小个㗎啫，得个14-15岁。但今次呢就用咗一个好有趣嘅角度。讲从住喺楼上嘅姐姐经历失恋去想象自己将来拍拖嘅滋味。呢六位成员组成 Honey Punch。楼上的姐姐新上榜第11位。

0: 中国标监制吴岳成，填词黄伟文。
1: 望见他灯裂也在狂哭，
0: 未变姐姐的他们叫做 Honey Punch。 刘颂的姐姐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第十一位。
2: 第十位，
0: 这个姐姐咁啱中咗头先楼上的姐姐歌词入面讲就係着黑色衫，因为佢其实话自己差唔多日日出街，如果佢自己揀衫嘅话呢都係着黑色嘅，而今次喺佢嘅颜色系列中章入面亦都用咗黑色组成呢一首嘅黑醒。Amy Low 上个三星期上升一级第十位。

0: 王建仪、田池林宝、编曲监制蔡德才。黑醒比喻紧好多嘅操控，好多嘅框框。上榜三星期嘅上升一级第十位，听到有 Amy Lo 黑醒。
1: 第九位
0: 呢一首歌咧，填词人特别咧，中间有一段系向祖儿嘅心淡致敬嘅。而 Region 话好、哦，佢 connect 到我，因为佢话佢妈咪系好中意唱用祖儿嘅歌位唱 K 嘅时候。林伟俊取笑追踪，新上榜第九位。

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林伟俊 ，Freestyle Ryan P。听都好似有少断气嘅感觉。上傻榜第九位 ，Richard 林伟俊，取消追踪。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都会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说，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的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当日出现樽颈情况，邓炳强回应说，现在热线已经由30条增至48条，希望在未来两三个月内可以增至接近70条。国务院昨日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而且只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要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都需要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报道，是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大约两个钟，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决定。伊朗方面亦都重申，伊美之间仍然在交换信息，还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不会真正履行承诺。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北纬17.7度、东经129.7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6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柴湾道啦同埋康文街嘅交界，由于有交通灯失灵，咁目前咧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柴湾道同埋康文街嘅交界有坏交通灯，目前咧一带车多，大家经过请留意。而另外罗便臣道由于有火警，现时咧去西环方向，跟住高主教书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啦都系比较车多。咁就系罗便臣道咧，由于有火警，现时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同时，大埔公路沙田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现时车龙咧就过咗沙田马场。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现时比较车多，车龙咧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排到惠月道落桥位。咁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摘眼仔决定？
3: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2: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3: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恬淡情怀的潘芳芳。城市的生活每日都很繁忙，工作的、家庭的、学习的，令我们忽略了每人心中的音乐节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可以滋养你的情怀，有音乐同你合唱属于你心中的歌，有音乐有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5: RTHK Chart
6: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7: 我黄天怡。

0: 7:09。继续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倒数时间。先话俾你知，天文台录得气温31度嘅，相对湿度65%啦。紫外线指数而家系5，强度属于中嘅。然后重温下我哋头先倒数过嘅位置先。第14位有 Janice 蔚蘭嘅國語作品《不約而遇》，第13位有 Sika 翻唱《Never Gonna Give You Up》呢一首嘅經典金曲啊，變成佢嘅痴女版本《深宵便利愛》。第12位有黃博嘅《靈魂上演》，第11位新上榜《Honey Punch》《樓上的姐姐》，仲有第10位 Amy Lo。推出了他的個人專輯啊，這一張以顏色為概念的專輯，最終將來到他最喜歡的一種顏色，黑色啊，而這首歌叫做黑繩。第9位新上榜，是我們今個星期6首新上榜的歌曲當中成績最好的，由 Region 林偉俊繼續由他自己作曲。取消追踪。
1: 第八位，
0: 今次他们不单止是一队乐队，还是一队战队。三个人三色狗战队去打中流怪兽。Pandora 时光之灰第8位。

世界上我哋拥有嘅嘢，喺呢位填词人笔下咧，都变成系借翻嚟嘅。如果用呢个概念嘅话，会唔会又会觉得，诶，所有嘢既然系借翻嚟，唔系属于自己嘅话，咁样都唔使咁上心、咁执着啦。有好多嘢可能都可以嚟得比较轻松一啲。作曲嘅 Gordon Flanders 加上康提，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 Eason Y H Chan， 康提嘅《腰环》上榜两星期，第七位。头先好深，但系呢一边呢一课咧，可能简单一啲，只要你有诚意就得啦。学识点样爱人 ，Jeffrey， 魏俊生嘅作品《Textbook Romantics》，上升七级第六位。

点样学唔学到嘢？呢本教科书免费嘅，而且可以随时任你重温。早安陈夏威、潘宇轩、黄少明、电视黄伟文、编曲黄少明、监制陈夏威、Jeffrey 魏俊生、Textbook Romantics 啊，今个星期上升七级第六位。佢監製 Edward 咧就話呢首歌無論係佢嘅演繹方法啦，定還是歌曲入邊寫嘅一啲內容想傳遞嘅 message 咧，都好係呢位歌手本人好貼近佢嘅。所以呢位監製喺錄音嘅時候咧，就叫佢做咗一樣嘢，就係話你唔好企喺度唱啦，你坐喺度唱啦，好超咁就得啦，盡情發揮。这位歌手是 Gigi 叶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第五位。

0: 上翻两个星期啊，连升咗13级，嚟到第五位，叶明熙 Gigi Colors in the Air 原声。
1: 第四位，
0: 填词人落笔之前咧，公司俾咗任务呢四位成员嘅，要佢哋一齐填词啊，俾填词人了解佢哋多啲。Fever Baby Savag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天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都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加重要的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的影响。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提出将全球吸烟率目标下调 30%， 特区政府早年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吸烟率目标定为 7.8%， 但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3年，

0: 他說本港最新吸煙率跌至 8.5%， 吸煙人數和吸食煙支數的吸食煙支數目已經有明顯跌幅，相信仍然有時間逐步遞減。盧祖茂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數據顯示大部分吸煙的年輕人首先接觸的煙草產品是加味的電子煙或者傳統煙，之後會持續吸食加味煙草產品，亦有很多女性煙民吸食加味煙，政府下階段將會針對加味物質作出管控。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罗边臣道咧，由于有火警，咁现时咧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目前咧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罗边臣道，由于有火警，现时咧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嘅。车龙就去到沙田马场。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柴湾道同埋康文街交界嘅坏交通灯已经修复好噶啦，一带咧仍然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带比较多车，现时车龙咧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
1: 留心蛋，勿倒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蛋，出门专心行。
2: 好多都市人都鍾意去做健身，而街头健身你又有冇做过？
3: 只要用得到 bodyweight 去训练嘅动作呢，我哋都可以所落叫做一个街头健身嘅嗰一环啦。同 gym 好唔同呢，大部分动作都系叫做复合性嘅动作，掌上压咁样啦，膊头关节同埋你手山关节已经有两个关节系参与咗啦。你胸肌、膊头、三头肌、core 甚至乎大髀都要帮手去平衡，消耗嘅卡路里啊、消耗脂肪都比较多咯。
2: 要了解街头健身点样可以帮你形象大改造，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4: RDHK Chart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5: 我黄天怡。

0: 最后一节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时间。而家时间就系去到1:37嘅。点啊点啊，有冇边啲歌今个星期你 playlist 上面常出现嘅？又或者都经常在我们电台不同的节目中听到，但是都未在个榜上面呢？会不会就是嚟紧的三甲歌呢？事不宜迟啊，揭晓之前呢，我们先看一看。剛才我們重溫過，包括有第八位有 Pandora 的《時光之灰》，而這首歌呢早前也拿了我們的 No.1 的。第七位連升12級啊，有 Constance Hong 提的《腰環》，他和 Gordon Flanders 一起作曲的作品。第六位上升7級的就有 Jeffrey 魏俊生 Textbook Romantics。 第五位這首歌上升了13級那麼多，監製形容是一首非常之貼近他本人的作品的。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屬於 Gigi 嚴明熙。還有新聞交通之前聽過有他們在 Demo 階段有份填詞的 FIFA Baby Savage。接著下來我們進入今个星期的三甲位置了。
1: 第三位，
0: 原来这首歌在他做 Big Four 演唱会期间就收到的，因为当时做演唱会他就摆在了一边，但是之后静下来的时候他就听这首歌，反复反复地听的时候，他觉得这首歌有一种力量给到他，呢份力量佢覺得唔止適合佢嘅，亦都適合好多掙扎緊向住目標邁進緊嘅人。許志安、純天庸。

0: 唱填词林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欧芬亮。肯飞嘅话一定会有路，许志安信天翁上升七级啊，上榜三星期，今个星期季军位置。
1: 第二位，
0: 肯飞起码系前进啦，飞不理方向噶。你中意嘅话，适合你嘅话，可能好似呢首歌咁，你选择飞走离开，都系一个方法。Misha 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第二位。

0: 你，唔係咩都要死撐落去嘅。有啲時候逃走
1: 來回覆理智，從頭來到一次，仍然難頻率一致，
0: 拒絕一啲嘅勒索關係。

0: 系真正嘅爱自己同埋成熟。作曲监制 Vincent Lam KW 朱敏希，电视 KW 朱敏希。
1: 这件你应该够励志。
0: 编曲 Vincent Lam。上榜四个星期嘅上升十二级亚军位置。Misha 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他入行到而家嘅经历，我觉得系励志嘅。他话俾我哋知，只要你肯努力嘅话，做你最擅长嘅嘢。是会成功的。咁多年嚟呢，佢都好专注唱歌同埋佢写歌。写歌俾自己，写歌俾人哋。嚟到今年2026年，佢觉得自己仍然会继续做呢两样嘢嘅。不过佢亦都好想俾自己一啲冲击。想做一啲改变去俾乐迷睇到佢仲有好多嘅可能性。出现呢首冠军歌《Break Me Down》，J Phone。

0: break me down.
1: 华夏原创金曲榜。
2: 今个星期龙虎榜嘅三甲位置全部揭晓咗啦。第三位有许志安嘅信天翁啦。第二位叶巧林嘅不是那种励志歌。冠军歌啱啱听过，由 J 风自己作曲，周耀辉填词嘅。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用咗六个星期嘅时间，今个礼拜上升六级。冠军歌 Break Me Down， 冯允谦。接住落嚟就嚟到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十个位置啦。先嚟新上榜嘅歌啦，第十位新上榜有尚雯婕加上汤飞一齐演唱，为嘅系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即系简称苏超啊，扬州队佢哋嘅官方队歌叫做《马上成功》。第九位都系新上榜嘅，时代少年团嘅成员马嘉祺。为这个网络剧《月亮耳记》主唱了这一首《一千一万朵》。第八位了，这首就是时代少年团的歌，收录在他们第四张专辑《加冠》的当中，一首想打破规矩有种反叛味道的作品。歌曲一个名字似时代少年团。第七位啦，有人话呢首系好典型嘅薛之谦式情歌啊。点样系薛之谦式情歌呢？就系、是、有种执着，有种偏执喺当中嘅。而呢首歌嘅歌名就系叫做《顽疾》啊。用顽疾去比喻失恋之后你走不出来，就好像顽疾你好像 get rid of 不到他一样。第六位有欣婷，周欣婷嚟紧八月会进驻红馆的，他在华夏原创金曲榜上面有他这一首 Sociopath， 不知道在红馆台上会不会出现他这个 MV 入面那架顶楼电单车呢。第五位有黄子云帆的万丈回响。第四位有吴青峰加上李宇昌这对好朋友的对唱春雨女，用春雨作为这首歌的意象去描写人生入面，纵使有很多迷失，有很多有时看不清的时候，但是愿意继续前行。第三位有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亚军歌就有郁可唯的《青青如我》。至于今个星期他这首歌是冠军作品，一首可以说很深又很直白简易的作品，歌曲探讨人类的存在，探讨这个世界，探讨宇宙，好大是不是？但他和团队肩上答案仍然是爱，仍然是这么直白。

雄嘅作品，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成为我哋今日星期华夏原创金曲榜冠军作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同内地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强调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要同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吸引全世界人才来港，本港学生亦都可以感受和交流不同文化，开拓国际视野。海外学生毕业之后，即使不留港发展，他们回国之后亦都可以帮忙说好香港故事。陈国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大学城会有三幅片区，其中洪水桥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政府很快会招标，希望年底起将土地交给中标的大学。他说初步会见了多间大学，讲述大学城的发展方向，对方都表示认同。他指发展北都大学城，除了注重创科之外，又希望同一些企业和产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和本地就业机会。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看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好有毅力，相信是当航天员一个很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都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他希望黎嘉莹日后有机会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国务院寻日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的法官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要从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而中心关闭两年以进行翻新的计划亦都要终止。白宫去年12月宣布金乃迪中心改名做特朗普金乃迪中心，这个做法被美国民主党和金乃迪家族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金乃迪中心董事会成员贝蒂提出诉讼，要求撤销改名的决定，并且移除特朗普的名字。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特朗普金乃迪中心将于7月起暂停演出运作大约两年，以便进行翻新建设。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在当地星期五裁定，未经国会立法，不得更改金乃迪中心的名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十二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是逐渐增强。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返港岛区啦，咁受火警影响啦，喺罗便臣道㗎去返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对出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罗便臣道西行啦，近住高主教书院一段呢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亚宾尼道㗎。 咁另外啦，较早前啦，柴湾道同埋康文街交嘅坏灯咧就已经系復修好啦，交通灯就回復返正常㗎。咁讲返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㗎。咁主要车多都係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就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嘉年威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之路咧就行车缓慢。咁另外九龙城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太子道西去翻大角咀方向嘅车辆不能够左转去士他令道。好啦，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7: 在日间，四方八面的声音扰乱了你的思绪，来到夜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由我郑子成和你在大气电波中用音乐分享快乐。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颜色系列嘅最终。

0: 行呢首歌咧，打破咗好多佢录音上嘅惯性嘅，包括以往录音佢会好小心啦，想每一 take 都用得。但系今次监制鼓励佢，好似呢首歌咁，癫啲 break 呼下，多啲玩自己把声。作曲王健儿，填词林宝，编曲监制蔡德才。上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Amy Lau 黑醒，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午，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王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对自己好啲，爱惜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2点至3点，有我 TV 洪其俊用一小时同你传授烹饪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2: 大家好，我是超 B 洪其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午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现在的都市人越来越注重就是外表和健康，而无论是做健身还是其他的运动，不单是可以强身健体，最重要是可以帮你由外去到内都变得更加漂亮，更加之有吸引力，可以说是你的无创伤的整容术。街头健身基本上就是利用自己的体重在单杠、双杠那里做动作，例如引体上升、人体国旗等等。街头健身非常之讲求就是相对的力量和核心控制，玩开街头健身的朋友通常都是体脂极低的，肌肉线条也是非常之紧致，属于就是着衫显瘦、除衫有肉的衣架身形。而当你行开公园见到一些朋友做开街头健身，你都发觉好像地心吸力完全不存在那样，做出一些高难度的动作，那种的专注和突破完全是可以显示他的个人魅力的。而传统健身就是希望雕刻一个理想的身形比例，透过重量训练，男士可以练出宽阔的膊头，而女士就可以练出翘臀和马甲线，这种可以说是视觉的黄金比例。对于都市人来讲，最重要就是可以改善我们的体态。现代人经常都会低头玩电话，翻工死坐烂坐，很容易会有驼背、圆肩，而健身就可以帮我们强化背部肌肉，帮你整个人打翻开，令到你行出来的时候都会精神奕奕啊。所以街头健身就可以给到你一个极致的身体控制力和型格，而传统健身就可以帮你雕刻一个完美的线条。而当你做其他运动的时候就可以为你注入健康的气息和活力。所以做运动最重要就可以带给你体态的改变、皮肤的光泽，和由内去到外散发的自信光芒了。

0: 今日嘅中心俾你咧，请嚟咗一位嘅街头健身教练啦，以及系运动员，有阿 J， hello J 你好。阿 J， 我就喺网上面嘅短片咧就见到你哋，咁你咧就系、是、有好多嘅同学仔啦，同你一齐做街头健身啦，我觉得好鬼有型啊！
1: 多谢。
0: 你学咗几年？你做咗几年啊？呢样嘢？
1: 我玩街头健身前后加埋都13年啦，开始
0: 13年啊，
1: 系啊，
0: 喂，会唔会系因为即系当其时疫情一个催化剂，令到大家都会更加留意多咗街头健身嘅？
1: 绝对系啦，呢个运动其实都发展咗都差唔多20年左右噶啦，喺世界各地，咁、大约13、14年前左右就引入到嚟香港啦，咁2014年就开始咗第一场嘅香港街头健身锦标赛，咁学你话斋，疫情即系所有嘢 shut down 晒。得翻个公园嘅时候，的确系推动到好多呢个运动嘅发展
0: 啦。我好想问一下先，因为做健身咧，就真系有好多朋友都做开嘅，即系尤其是入去健身室里边，即系推机嗰啲咧，就好多人识啦。街头健身同健身室里边嗰个做法，咪都系健身啫嘛？最大嘅分别系咩咧？
1: 最大嘅分别咧，首先就系一个室内，咁可能要有限一个场地啦，要啲 weight， 要啲机器咁样先可以做到你嘅需要嘅训练啦。街头健身我哋主打一个就系随时随地不限地方，只要发挥你想象力，同时成件事系安全嘅情况底下咧，你都可以练得到咯。你可以用单杠练得晒全身啦，双杠又得啦，地下或者有个 partner 喺隔篱都可以有一啲一齐合作嘅动作练得到嘢咯。
0: 我可唔可以咁样认为咧？即系街头健身一个咧随时随地都做到嘅健身运动，即系 whatever， 可能你喺屋企。都可以做到嘅，即系嗰啲动作。
1: 系啊，绝对系啊。
0: 咁你嗰阵时系咪都系由屋企慢慢开始训练自己，然之后做到出去街头定点样噶？你
1: 当年我点解开始街头健身咧？系我 form one 嘅时候咧，我咬手瓜输咗俾我同学。
0: 因为呢个输咗嘅，睇嚟都系嗰啲好胜心啦。
1: 系啊，有少少嘅都即系都呢个血气方刚嘅年期。
0: 系。
1: 咁我自己翻屋企问下我老豆，哦，点样可以练啊？咬手瓜劲啲啊！咁佢叫我自己试下，哎，你做下掌上压啊，做下撕压啦，你会劲噶啦，即系想简单带佢啊呢个问题。咁佢又见我真系系咁喺度训练，咁佢都上网钻研咗好多唔同嘅教学。你知好兴有啲片系咩 home workout 5 minutes，
0: 系，
1: 我跟咗超多去练咯。佢嗰个演算法就推咗一条街头健身嘅片俾你睇咯，入边有人旗啦。有人捉住单杠，哇！上杠飞嚟飞去，空中步行，好有型，超有型。我到而家都仲好记得嗰个画面啊。
0: 系，咁你就想成为咗里边片中嘅人咁样。
1: 系啊，
0: 咁你就去开始认识咗街头健身啦。嗰阵时几多岁啊？嗰阵时
1: 系12岁到，12、13岁到。系啊，
0: 我自己感觉上咧，而家咧做健身嘅年纪嗰个层面咧已经唔同晒。我以前记得即系，尤其是可能因为健身室你入得去嘅话，你要俾个月费啊，俾嗰啲钱咧，其实都唔平噶嘛。都贵啊，咁你所以咧就一定要你大个啲啦。咁我就成日都觉得，因为你要俾钱，所以大个啲啦。但系而家譬如康文署有好多唔同嘅健身室啦，咁最紧要就系你要考咗个牌啦。因为16岁左右已经可以考，
1: 上堂咯，
0: 系你要上堂，你要学习咗点样用，你就可以去啦。兼且而家好多学校咧，其实佢里边都有个健身室，
1: 系
0: 佢都可以俾啲同学仔咧去细细个就已经训练。我哋啲肌肉，我哋可以咁早就已经训练到嘅咧咩？唔系要大个。嗰啲先有咁，即系未发育完成都得噶。
1: 系啊，其实咧呢一样嘢就系讲翻，如果你细细个咧有接触过唔同嘅运动，去开启你嘅脑啦，同埋你嘅身体肌肉去协调咧，对于你大个咗之后接触任何运动咧，或者任何唔同嘅，例如可能跳舞啊，需要身体协调嘅训练咧，你都会更加容易上手噶。
0: 哦，
1: 所以喺我角度，我都建议。從小就可以進行一啲肌力嘅訓練，
0: 細細個開始
1: 係啊。不過呢啲肌力訓練咧，唔係好建議做一啲負重嘅訓練咯。的確係會影響到佢嘅發育嘅，可能你要舉啞鈴啊，或者孭住條 barbell 去做 squat 啊，等等呢一啲咯。起碼發育完成咗，先至慢慢加呢一啲嘢入去咯。
0: 係啦，即係總之嚟講，你就發育緊嘅時候就唔好做呢啲負重嘅。
1: 係啦，係啦。
0: 我記得以前細個翻學啲 PE 堂咧，咪會做下掌上壓啊、sit up 啊，嗰啲就係冇所謂嘅。
1: 係嗰啲其實你可以簡單啲嚟概括，就係街頭健身其中一環咯。我哋叫徒手健身咯，係純 bodyweight 嘅 training。咁然而呢一啲係。唔系一个 add on 嘅 weight 俾你去负重去练噶嘛，你都系纯 body weight 咁去练咯。
0: 哦，即系呢个就可以其实由细开始练到大添。
1: 系啦，系。
0: 咁你自己啦，即系你作为一个教练啊 ，J 自己嘅学生最细同最大可以去到几多咧？
1: 最细试过真系3岁到6岁咁样都有啊。
0: 请问3岁到6岁点样做街头健身做咩动作？
1: 呢个系好好嘅问题嚟噶。咁因为对于即系普罗大众嚟讲，街头健身就系飞嚟飞去啊，哇，好难嘅动作咁样。咁但系其实咧，你只要用得到 body weight 去训练嘅动作咧，我哋都可以 sort of 叫做一个街头健身嘅嗰一环咯。咁如果小朋友嚟训练嘅话，主要就系训练佢哋身体协调啦。 大腦同埋肌肉嘅嗰個 connection 啊，同埋啲細肌肉嘅發展咁樣咯。咁有好多唔同嘅另類啲嘅動作俾佢哋練咁樣。
0: 咁你最大年紀嗰個去到幾多歲先？
1: 最大是有65歲嘅一個 uncle
0: 係啊，都做街頭健身，
1: 都係一齊練，都玩得幾唔錯添。
0: 咁堅
1: 係啊，
0: 65歲喎，
1: 65歲啊。
0: 65歲去玩應該啲動作係同你哋差唔多嘅，可以做到。
1: 絕對係啊！
0: 哦，
1: 當然啦，佢即係減去咗我哋飛嚟飛去啊，放手接降嗰一拍啦。咁我都因為安全問題，都主要教佢哋一啲
0: 係
1: 靜態 hold 住嘅動作咁樣咯。
0: 如果咁講嘅話，街頭健身即係呢啲動作啊，或者呢啲運動，會唔會可能係都要你有長時間訓練先至好去挑戰，定係話原來都唔係佢 keep 住都得㗎？
1: 睇下你想挑戰嘅嗰個動作係一個咩 level 嘅動作啊？咁當然。在你體能不同程度底下亦都有相應的動作咯。如果你跳一 step 去挑戰跨界挑戰一些再難的動作，一定會有個危險性在這裡，會建議循序漸進地去練，或者會找回懂得教的教練去教你 sport 住你去帶住你去做
0: 咯。那我真的很想了解，即是現在個個都講健身，我做健身就健身咯。街頭健身剛才有講跟室內健身最大分別就是人家有機你沒有機，室內和你戶外，除此之外身形上面有沒有很大分別呢？即是做的方法
1: 都絕對有啊，尤其我哋訓練咧同 gym 係其中一 part 好唔同咧。我哋大部分動作都係叫做複合性嘅動作，
0: 嗯、
1: 就係每一個動作 ，let's say 掌上壓咁樣啦。你一推個掌上壓咧，你膊頭關節同埋你手踭關節已經有兩個關節係參與咗啦。你胸肌、膊頭、三頭肌、core， 甚至乎大髀都要幫手去平衡，同一時間係好多肌肉參與曬嘅咯。
0: 哦，
1: 所以練嘅細肌肉，練嘅身體協調會比較多啦。同時間消耗嘅卡路里啊、消耗脂肪亦都比較多咯。相反喺 gym 嗰度咧，更加容易去 isolate 到某一 part 肌肉，例如，我想老鼠仔集中 pump up 多少少，有啲相應嘅訓練俾到佢。咁對於你要短時間內增肌咧 ，gym 就會可以俾到一個明顯啲嘅效果俾到你咯。
0: 你咁講都係，即係譬如去到健身室做嘅時候咧，佢啲教練佢都會同你講話，喂，嗱呢一個動作咧，嗱記住唔好多唔好少，係45度嘅啫。即是就啱啱好呢就啄到嗰點嘅肌肉㗎嘛。
1: 係啦。
0: 佢哋係會咁㗎嘛。但係其實街頭健身好似就係冇。我自己覺得呢街頭健身即係呢一樣嘢好似呢阿媽啲。即係阿媽就咩都得㗎啦。總之埋去就做啦。總之做完就搞掂㗎啦。即係阿媽係咁㗎嘛。但係而呢你健身室嗰啲好似好老師教導。嗱唔得嘅，我哋一定要乖乖地要坐喺度咁樣去寫字先啱。係咪咁樣呢？可唔可以？
1: 有嘅，好 depends 係你玩緊啲咩嘢囉。但係我可以咁樣去。
0: 係咪咁樣類似？你當其時即係你鍾意咗街頭健身啫，但係你又冇試過入去健身室做嗰啲類型嘅運動喎，係咪？
1: 當其時去到後期啲，我都入過健身室去接觸呢一啲嘢。因為開頭咧，我自己主要玩咧係玩 freestyle 啦，即係好多唔同花式為主嘅嗰一 part 啦。咁我覺得健身室你 build up 到肌肉，會對 freestyle 有翻一定嘅幫助。咁但係後屘 whatever 啦，即係試咗一段時間，我覺得都係直接練啲動作會好啲咁樣，所以就冇繼續去做健身啦。咁亦都認識咗好多唔同相關嘅朋友，咁亦都再清晰了解到當中大家嘅分別啊，或者大家可取之處啊，點樣咯？
0: 係，我覺得咧做街頭健身同喺健身室做運動啦，或者而家做唔同類型嘅運動啦，最大分別咧，比上我一個朋友為例啦，我有個朋友咧都係以前有做下運動嘅，唔做得多，但係真係接觸個街頭健身之後咧，你發現到佢咧最大分別就係佢成個人咧好有力量啊！即係因為而家我哋大家點解會咁強調一定要做運動啊，或者去覺得運動可以幫助到我哋咧？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哋要由細細個開始，或者我哋要後生開始，我哋要做運動咧就去增加我哋嘅肌肉，即係要增肌減脂。咁啊，成日都講增肌減脂，咁係點做咧？就係原來我哋嘅肌肉可以幫助到我哋好多嘢。譬如可能平衡力啦，或者可能我哋日后攞嘢嘅时候咧，我哋唔会用错力啦。因为用错力咧，我相信系好多朋友唔知嘅，尤其是可能一啲劳动阶层。劳动阶层咧，佢哋每日都搬货，佢哋觉得我每日都搬货，我同佢举哑铃嗰啲咪一样，我都系举嘢啫嘛，我都系搬嘢，都系一样咁重，我都举到啦。我使乜要去做运动咧？咁但系佢哋唔明白，原来嗰样嘢就系话，你平时可能你搬紧嗰个箱货，究竟用紧边嚿？肌肉去用嗰力咧，原来喺度用错咗。譬如你以为用紧老鼠仔啦，我好大只，我手臂手瓜起剪，但系原来你一直用错，用咗条腰。原来你一直用错，用咗你脚。跑步以为好快，原来你用咗你其他膝头哥嘅力量。你哋唔系用紧你嘅身体某部分肌肉，但系我相信做健身咧， 最重要就是你要 focus， 喂，边嚿肌肉点样去用，用喺边个位唔会用错，系咪咧 ？J，
1: 绝对系啦。
0: 不如咁啦，一阵翻嚟可唔可以教大家？喂，我哋可能有时候我哋大家都用错咗肌肉，或者我哋大家误以为自己我好大只噶，譬如可能头先讲话，我要咬手瓜咬赢佢，咬到啦，但系咪真系咬得赢？系咪真系用咗嗰个手瓜嘅力咧？我哋可能会用错咗嘛？转头翻嚟同我哋大家拆解下我哋啲肌肉啦，好唔好 ？K 啊？
1: 好啊，绝对冇问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伊波拉病毒目前集中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本港面对的风险仍然低，但是特区政府已经响起警号，启动戒备应变级别。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伊波拉病毒并非透过空气传播，传播力较新冠病毒低，但是死亡率高。香港属于国际大都市，每日有大批旅客出入境，特区政府已经做好防疫措施，包括安排卫生署人员在机场向指定航班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筛查。他又说，政府的检测实验室和隔离检疫措施已经准备就绪，强调不会对任何传染病掉以轻心，市民需要提高警惕，但是无需要过度恐慌。当局会在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说，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说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次评核之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是再决定第二期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学培恩强调，可以给予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 5% 作为缓冲。他说过往见到有评核人员比较慷慨，曾经提出劝喻，但是效果不好，所以有评级实质指引比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不会打击士气，令公务员争牌对头，有损团队合作，杨学培恩认为，如果评核太宽松，才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士气。康文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推出第二届香港非遗月，今日举行开幕礼。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致辞时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水平，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康文署非遗办去年开始每年在6月举办香港非遗月，以响应国家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第一届非遗月吸引超过16万人次参与。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2%，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直擊報導。
1: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先啦，咁罗便臣道由于有火警啦，罗便臣道去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对出咧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花园台对出啊。咁另外喺新界啦，大埔公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大埔公路沙田段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咧封咗慢线噶，咁而家龙尾咧就过咗马场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车多，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慢车，龙尾就喺摩地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最后，水务处提提你，刷牙、洗脸或者系剃须嗰阵，记得顺手关咗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收埋咗自己30年，咁啊出翻嚟，我哥哥成日都话我系太重情话，可能嗰阵时早出嚟啦，我啊拍咗好多嘢，好攰啦，咁啊识咗个医生啦，咁啊对我好好啦，咁可能一个阶段嚟嘅，即系女人梗系希望啊有人锡你，人对你好，咁啊突然间即系想自己即系静下落嚟咁咯。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你觉得终身美丽是点噶？
7: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一份自信。
8: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人哋认同你。
9: 我觉得终身美丽就是有爱心，同埋嗰个人系好善良。
10: 咩系终身美丽？女明星咪终身美丽咯，因为靓足一世。
6: 我嘅终身美丽系乜嘢？梗系同你分享多啲扮靓 tips 啦。记住留意逢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洪其俊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1: 咁就终身美丽。
12: 听完2点半的新闻和交通，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运动会促进你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帮我们的身体排毒，而经常运动的朋友大脑会分泌安多芬，令你心情愉快，抗压的能力也会变强，出到去社交场合更加好像磁石一样，很容易吸引到人的。

0: 今日嘅中心你咧，请嚟咗一位嘅街头健身教练啦，以及运动员啦，又阿 J 喺度。Hello J 你好。阿 J 啊，嗱我咧其实系一个真系由细到大都唔做运动嘅嚟嘅，
1: 可以气都话不会喐嘅系咪？系咪先？
0: 我唔同你细细个已经，喂，我好胜心好强，我要咬手哥赢佢。喂，最后你赢唔赢到啊？之后
2: 最后其实好快已经赢咗佢。
0: 即系放年
2: 我都变好 friend 嘅之后咧，
0: 肌肉就搞掂啦，系咪？
2: 系啊！
0: 我而家咧真系近呢几年啦，我就做咗运动之后咧，发现有一个最困难嘅一样嘢，就系头先提过嘅叫增肌减脂，同埋就系去揾翻个人嘅力量。原来揾个力咧系好难揾嘅，譬如瑜伽啦啲动作好容易啫嘛，就系个 miss 佢哋喐个肌肉啊，喐个力啊，我系喐唔到，我揾唔到佢，我 call 唔到佢翻嚟啊！其实呢一个系咪都系大家好难去接触运动嘅一个最大嘅一个因素都系呢样？
2: 成日出现嘅问题咯，
0: 系咪都系咁噶？
2: 或者搬翻去街头健身呢个运动去讲，即系我教过超过好多百个唔同嘅学生噶啦，已经 so far generate 到出嚟咧，就系你性别啦、年龄啦，或者你经历紧啲咩嘢啦，你曾经身体经历过啲咩咧，其实都好喺你嘅训练入边 represent 到出嚟咯。例如明明同一个男仔，大家都咁高咁大，但系点解佢学动作快咁多，你学动作冇咁快咧？咁可能有机会系你细个嘅时候，哦，原来我打开篮球嘅，我踢开波打开网球嘅。咁所以我对我身体嗰、那个脑同埋啲肌肉 condition 比较好啲，我比较容易控制到身体做唔同嘅嘢。对比起可能我细个，我读书多嘅，或者我睇书多嘅，冇乜点样去开启到呢样嘢，你就会变咗系而家用翻呢个时间去开启翻佢咯。所以你嗰个学嘅过程会慢咗啲咯。
0: 系真嘅，即系有时咧，譬如我身边啲朋友，佢哋系做开运动嘅话咧，佢一讲咧佢就明啦，佢真系知道，哦，我嗰个肌肉都用到咯，我知点做。呢个就第一个原因啦，就是、因为你真系由细到大有冇做过训练，同佢有冇个 connection 喺度嘅。另外一个咧，头先你讲性别系咪啊？
2: 系啊，男女始终本身肌肉比例有啲唔同啦，或者自己嗰个性格啊等等呢啲都好会影响得到你学一个动作。一些可能你行到过嚟，我要你做一下引体上升嘅，可能有啲人话，拉又上到去啦。但系如果个人嚟到，可能女仔嘅，哇，真系好难拉到。咁其实点样去教到佢慢慢 step by step progress 上去升，从而可以做到第一下引体上升咧？其实有好多好多唔同嘅细 step 俾佢逐步逐步拆解，逐步逐步去开启翻佢所有要用到嘅肌肉咁样咯。好 depends on 你系咩 level， 而去安排翻咩嘅动作俾你咯。大部分都系你本身接触啊，或者系你对于呢个动作嗰个理解系点咯。因为始终人咧学一个动作系分三样方法去学嘅，一咧就系你嗰个眼望到啦，二咧就系你听我解释你个动作，三就系佢真系实践落去。佢自己试一次呢个动作咯，咁要三个都要系真系理解到咧，先至 OK， 叫做可以做到个动作咁样咯。咁再 bonus 就系你点样知道自己系咪 master 到个动作咧？就系你可以讲翻晒出嚟，你点样去做咯。
0: 嗱，我记得头先咧，即系阿 J 讲嗰样嘢就话，其实做街头健身咧就一个复合性嘅动作嚟噶嘛，即系每做一个动作，其实你都
2: 关节参与
0: 好多嘢一齐参与啊嘛。如果譬如我系弱啲嘅话嘅朋友，系咪真系接触嘅街头健身就可能要真系循序渐进？好似头先你讲啦，喂。做一个引体上升，人哋可能一下就做到啊，你就唔得噶，你要由 A B C D 慢慢上去先至做一个引体上升。
2: 系绝对需要咁样咯，安全性问题啦，即系最简单就系、是，二嚟就系你做到唔等于你，我哋话斋发力发得啱，好多时候我哋拉缩起个膊头嘅斜方肌受力，你系做到啊，但系呢个过程唔啱咧，好容易要衍生第二啲问题出嚟咯。
0: 啊，呢个真嘅，开头做运动嘅时候咧，长期都话，我点解条颈好痛，即系颈紧膊痛，咁啊以为，系咯，做完运动系颈紧膊痛啊嘛，之后发觉原来唔系，原来一直咧就系头先你所讲啦，就系、是、用错咗个力，谂住做到嘅动作啊嘛，唔系净系望住做到为止，但系原来一直都系做错咗个动作，譬如想好胜心啊，喂唔得啊，人人都做到，冇理自己做唔到，做啦，咁做完之后咧就做错晒，呢、這个会唔会多唔多？大家可能做运动遇到嘅情况咧，
2: 多噶，比如啦，就好似你计数学题咁样，你个答案啱，但系过程错咗，你都系错嘅，老师都系会话你错嘅条题目，
0: 系系，
2: 咁会俾少建议大家，即系可能自己屋企练啊去挑战嘅朋友啦。首先咧，一定要量力而为啦，只要得先至去咯。你试咗唔得，你唔好夹硬去做咯。因为当你肌肉唔够力嘅话，就会变咗你个关节、你嗰啲筋腱去失力。咁久而久之咧，可能要会令到佢哋发炎啊，或者佢哋有其他嘅受伤出嚟咯。咁你又要嘥好多时间去休息、去睇翻好佢啊、治疗啊等等呢一啲。如果只一个可能我落公园练或者屋企练嘅话咧。你可以试下拍低自己做嘅嗰个过程系点样，就攞啲手机拍好方便啦，然后就对比翻，哦，可能你睇嗰个教学，大家有啲咩嘢唔同，或者去 feel 感受多少少，个脑同个身体个肌肉多啲沟通少少，睇下你可唔可以 study 到呢个动作发嘅力，系咪佢教学话俾你知系要发嘅力咯。 最簡單直接就是找個專業的教練去在隔離 spot 住你，咁啊最直接可以一步到位講到你有啲咩問題同埋點樣改善。
0: 嗱 ，J 即係街頭健身呢樣嘢咧，好多朋友都覺得喂好容易啫嘛，因為街頭健身我總之落到樓下嗰、那個公園仔有嗰啲工具，有嗰啲器材，
2: 單槓雙槓，
0: 係啊，嗰單槓雙槓就做到啦，係咪先？咁就好多人咧就會相信咗自己，因為可能佢自己本身有運動底嘅，得啦，我睇到條片搞掂啦。最多朋友遇到出錯或者佢原來自己一直做錯咗係邊幾個問題呢？
2: 首先呢落到去做可以好勁，不過都接觸呢個運動呢都要放低少少 ego 嘅，
0: 係
2: 最簡單，做到就做到，做唔到就真係做唔到啊！你夾硬嚟只會變咗受傷啦。但係會遇到啲咩問題呢？最多呢就係做緊嘅時候會縮起咗膊頭去借力，
0: 嗯，
2: 無論你乜嘢動作都係㗎，我都見得非常非常之多，
0: 係係，
2: 例如拉人呢樣升嘅時候你爭啲唔夠力，你會縮起個膊頭夾實咗咁樣去拉啦，或者係掌上壓推上嚟唔夠力，你會又會縮起個膊頭咁去推起身咯。然而所有動作咧，你都有機會發生呢樣嘢，可以簡單講一講點樣去控制到佢啦。
0: 好啊好啊，
2: 你要控制一下你嗰個肩胛骨，肩胛骨沉低嘅時候咧，係啦，肩胛骨沉低咧，你就可以攞住咗唔俾膊頭縮起咯。咁、
0: 哦、
2: 你點樣控制肩胛骨沉低咧？
0: 要
2: 控制你嘅背肌。發力，咁而家如果即係聽到我咁樣講，有自己試下嘅人咧，應該有分兩種，一款咧就係可以直接 engage 到個背肌落實到咯，一款就係唔知點樣背肌發力。咁當然啦，你要學識，即係由零開始學識，你淨 iso 嚟個背肌發力都有好多唔同嘅動作咯。咁其實都可以揾得到去試得到。
0: 哇！即係其實我哋首先第一樣嘢，我哋要了解到自己身體嘅結構先。
2: 係啊，
0: 因為你講背肌嘅時候咧，有好多。朋友可能連背肌喺邊度佢都未揾到噶嘛，跟住肩胛骨係咩嚟都未必知，即係原來就係其實我哋要逐一，我哋要分清楚自己身體嘅結構先。最多時譬如可能做街頭健身都係背啦、腹啦、腳啦，仲有邊啲位係最多時我哋會接觸得到用得最多啦？
2: 胸肌啦、
0: 胸肌、
2: 背肌係啊，我哋話齋 core 同埋我哋腳啦，仲有一個咧好多人會 list 咗嘅。动作啊，留低咗就系我哋前臂咯。咁因为咧，你捉单杠又好啦，或者捉双杠撑地下，全部咧你第一个近力嘅肌肉就系你嘅前臂肌肉咯。
0: 嗯，
2: 又或者系咁讲，好多人去练引体上升嘅时候咧，佢哋会发现咧，我前臂攰得快好多。
0: 系，
2: 咁觉得其实系咪唔啱咧？因为佢哋话拉引体上升咧 ，engage 到你嘅背肌噶嘛。咁其实咧，你唔系唔啱嘅，放心。只不过系你嘅前臂肌肉比较细小，你系咁喺度拉，我当系拉十下，你前臂。是一定会快少少攰嘅，对比起你个背咁大嘅肌肉，咁你就要揾翻出呢一个问题，从而，我知道我要增强下我前臂肌肉，令我 grip 力实啲，我 grip 越大力嘅话咧，我更加有信心去做更加多唔同嘅动作咯，都系一个即系我教啲学生出嚟比赛啊，或者做啲难啲嘅动作，我教佢哋其中一个 hack 咯，要练多啲前臂，你捉杠嗰下你有信心练得实佢咧，你更加放胆去做更加多唔同嘅动作咯。
0: 因为咧而家香港有好多朋友咧成日都讲嘅一样嘢就系话啊，我哋即系惯咗成日长期对电脑啊嘛，同埋长期坐。咁我个人咧会好不经意地咧会污前咗个人咧就会变咗系沉胸
2: 啊，
0: 寒背沉胸。咁然之后咧佢揾翻个胸出嚟嘅时候咧揾极都揾唔到，因为原来首先第一样嘢要拉翻好佢个膊头先，要拉走咗拉后翻，咁先至可以拉翻个胸肌出嚟。呢、這个会唔会都系有好多我哋都市人遇到嘅情况，即系可能就系因为
2: 都市病啦、啊，
0: 都市病啊，
2: 系啊，或者你成日低头啊，低头寒背系最 common 会发生嘅事嚟嘅，因为你行到又玩电话，你翻到公司又玩电话，睇电脑咁样。咁如果想改善下呢个情况嘅朋友咧，不妨可以搵一埲墙，你个背脊挨住佢，然后试下咧，我哋将我哋膊头咧俾你夹后，
0: 哦，
2: 睇下可唔可以令佢黐到埲墙咯。咁可以做30秒一组，跟住休息1分钟，做4组，咁样去令到胸再拉翻出嚟，而改善到一个寒背嘅情况。
0: 哦，
2: 或者系练多啲我哋背肌啦，例如拉引体上升啊。等等啲 engage 到你背肌肉嘅动作咯，
0: 啲动作好似好容易咁样就做到，即系全部都好似屋企都搞得掂咁。而家 J 你讲住
2: 街头健身随时随地啊嘛，
0: 系咪啊？喂，咁如果嗱，譬如我哋最多人都关心嘅就系我哋对脚啦，因为好多朋友都知道老人家你最危险就系可能你年纪大嘅时候脚嘅肌肉唔够啦，咁你就可能会令到你容易扑亲啊、跌亲啊，或者你又有人骨裂啊呢啲问题噶嘛。脚我哋有冇啲咩可以训练到？我哋可以了解到咧？
2: 脚都有非常非常多唔同嘅动作可以训练得到嘅。尤其是其实你的 core 都很重要，因为脚是连着我们 core 的肌肉，而 core 它不是只是正面的六粒腹肌，而且还有侧腹，你还有下背都是 core 其中一部分的肌肉，那么你全部要练下去才等于你有一个力量，有一个协调去控制你身体不要这么跌倒，或者
0: 是即巩固你的下半身，就是
2: 跣亲的时候都可以立刻反应到去企返稳个人咯。
0: 譬如腹呢，就好多人都会知道喂个 core 很重要啦，大家都想就是六个腹肌啊，人鱼线啊，很漂亮的嘛，但是这个亦都 為好多朋友話係最困難可以練到，或者可以真係揾得到真係 call 到個 call 機翻嚟嘅喎。
2: 用翻我頭先所講嘅嘢啦，其實困唔困難去練咧，其實冇一 part 肌肉話係特別困難去練嘅，睇下你揾嘅方法啱唔啱啦，做嘅姿勢、做嘅動作啱唔啱啦。
0: 譬如好多朋友都知道咧，即係做 sit up 咧就可以幫你練到你個腹肌啊、個 core 位置啦。咁講呢一個動作會唔會有時有啲人可能都會唔覺意做錯咗，原來都有啲傷害㗎？
2: 經常會發生到啊，例如條頸會特別快攰啦，例如你下背會好痛啊，條腰會痛啊。咁其實都係講到你做嘅時候下盤有冇夾實，有冇收得穩啦、啊？你手包嘅位置包得好唔好啊？包你個頭。由卷上去嘅时候咧，你 feel 系一格一格嘅肋骨咧系向前去卷，下背会压实落到个地下。你做得啱咧，系好明显 feel 到你嗰六嚿腹肌啊，或者俾厚厚脂肪包住嘅六嚿腹肌咧，好 engage 到，好受到力咯。
0: 咁我哋首先有冇可以话到俾佢听，即系我哋啊，你会 feel 到有啲乜嘢嘅感觉先嘅？即系我哋如果做啱嘅话，我哋系咪头先你所讲嘅话啊？原来首先要下爬要夹实我哋嗰、那个颈。
2: 系啦，sit up上去嘅时候，你下背会 feel 到压住地下嘅。
0: 嗯，
2: 然而你个腹肌都会好 engage 到咯。
0: 即係譬如可能好多朋友都覺得，哎、我呢啲動作自己屋企都做到啦，有乜所謂啫？但係如果你個動作做錯咗嘅時候咧，其實可能反而個傷害真係好大，即係佢就會覺得，做運動都唔好嘅，整傷曬我。但其實可能就係因為原來自己做錯咗咗個動作。
2: 係啊，永遠唔會關呢個運動事㗎，永遠係個人嘅問題嚟㗎。
0: 我都想問一下，即係阿 J 你啦，即係頭先你提過你最細嘅小朋友，即係學生哥啦，即係三四歲又有啦，去到六十幾歲啦。而家大家我哋會唔會係因應住？每一个年龄层去分佢哋嘅动作嘅个类别啦，定系话我哋要去分就系分佢哋嗰个本身佢哋嘅质素系点先去分呢？
2: 全部都会嘅，因为你一路同佢做紧一啲热身啊，或者啲 test out 嘅动作嘅时候咧，你就系先佢身体嗰个极限可以去到边啦。首先体能啦，依个就系协调啦。咁根据翻佢哋体能嘅情况啦，佢哋协调嘅情况啦，亦都会知道佢哋嗰个 target 系想练到一个咩嘅 level 啦。例如你想减下肥啫，我想 keep 住恒常 regular 做下运动啫。我有个好啲嘅身形，唔系我要练到啲某几款动作，我话我要去比赛，咁样再安排佢哋嘅课表，再去 plan 佢哋每一次应该训练啲咩嘢咯。
0: 我见到有好多朋友啦，就话诶、我哋要去做健身啊，个目的就系因为我想大只仔啦，安全感啊，即系比隔篱嗰个。咁但系其实做街头健身咧。嗰、那個身形又唔同嘅，即係好多做街頭健身嘅人咧，你望落好似咁瘦猛猛，冇乜嘢睇嘅啫。哇，唔係喎，除衫之後咧咁勁嘅。個最大嘅分別，即係街頭健身同健身係咪就係咁咧？
2: 簡單嚟講咧，可以係咁樣。如果你齋睇呢個身形
0: 外貌，
2: 係啦，咁當然啦，兩邊亦都可以練到兩邊嘅身形嘅。其實好 depends on 你練嘅嗰個動作啦，或者係嗰個下數啊、休息嘅時間、每一日嗰個訓練嘅總和啦、練幾多啦，咁樣都會好影響到出嚟嗰個身形嘅。但係學你話齋，街健嘅運動員係的確叫做乾身少少啦，我哋叫做俗稱，因為都係頭先所講咧，大部分動作都係好多肌肉參與啊，好多關節參與，你都要好多 connection 喺入邊咧，你消耗會係比普通可能 gym 佢哋大好多咯。咁亦都係我哋大家 target 嘅有少少唔同啦，即係可能你去到 gym， 你會想我要再大隻啲，我要再 bulky 啲嘅。但係喺街頭健身呢個世界入邊咧，我可能我哋就係想做到某個動作。我要有一個 target 去 achieve 到咁樣，而唔需要你其他嘅嘢嘅咁樣咯。
0: 我記得咧，有啲朋友去做健身嘅時候咧，佢哋會話噶嘛，我哋一個禮拜咧，譬如可能做四日健身，咁我就會分開做嘅，即係今日我做腳啦，聽日就做胸啦，嗰日就做背啦，即係咁樣分噶嘛。如果咁講，街頭健身就全部都有複合性嘅動作嚟噶嘛，係咪就唔會分噶啦？
2: 我哋簡單會分一個推拉同埋腳咁樣咯，其實同 gym 嘅嗰個理論咧都好類近嘅，只不過我哋入邊嘅內容會有啲唔同咯。好多複合性嘅動作啦，好多肌肉都係會照參與喺入邊。
0: 咁你講下俾我哋聽，推拉腳，腳就好明顯係下半身啦。咁推同拉係咩咧？
2: 推嘅話咧，例如掌上壓啦、雙槓撐提呢個 dip 啦，主要 engage 肌肉就係你胸肌啊、三角肌、你膊頭啦，同埋你嘅拜拜肉、你嘅三頭肌咯。咁呢啲我哋都會歸類為一個推嘅動作。
0: 係。
2: 咁去到拉嘅動作咧，就好似你引一引升啊，或者趴喺地下咧。咁样飞啊、，Superman 啊，咁样嗰啲动作咧，会 engage 到咩咧 ？engage 到我哋前臂啦，呢个老鼠仔二头肌啦，同埋我哋嘅背肌咯。咁我哋就归类为拉嘅动作咯。
0: 拉嘅动作
2: 系啦。
0: 咁脚就净系真系下半身啦。
2: 系啦，大髀啊、后大腿啊、小腿啊等等呢一啲肌肉。
0: 主要分呢三类嘅。
2: 主要系分呢三类咯。咁其实我哋街头健身都有分两 part 嘅。头先讲到徒手健身就系呢个 body weight training 啦，就头先讲嘅动作啦。街头健身咧就系飞嚟飞去啊 ，hold 住好多好有型嘅动作。
0: 咩人旗啊嗰啲
1: 系嘛？
2: 系啦，完全就系啦。咁当然啦，你接触解键嘅动作咧，一定有翻咁上下 basic 咧，你成个游戏体验咧会更加好嘅。
1: 本身你个人都要有翻咁上下资历啦，
2: 有翻啲体能。
1: 咁会唔会有啲咩朋友咧？其实佢哋系唔系太适合做街头健身咧？
2: 其实好 depends， 因为 so far 当佢以为佢自己唔系好适合，其实都会揾到方法咯。系睇你自己用咩嘅方式去学习到你同身体唔同肌肉去沟通啊，等等呢一 part 咯。例如可能你会话小朋友其实玩到咧，玩到去到六十几七十岁嘅 uncle 啊 auntie 啊玩到咧，其实佢哋都玩到。咁当然啦，例外就系可能你本身骨折过甩个臼或者孕妇啊，有啲心脏病嗰啲，咁其实你又要好好留意一下，你唔可以 push 到咁劲啊，或者你做嘅动作个 level 你唔可以一下推到太难咁样咯。咁都系因应翻你嗰个身体状况去微调翻你嘅训练内容咯。
1: 哦，即系其实都系要自己量力而为咯呢样嘢。即系如果你本身你自己都知自己身体有问题嘅话，咁你继续去冲上去嘅时候就唔得啦。
2: 同所有运动都一样啦。
1: 系啦系啦，街头健身即系睇你自己要几多嘢嘅啫。即系如果我要有型嘅，我就做啲劲嘢啦，即系譬如人旗啊，就飞嚟飞去啊嗰啲要型嘅。
2: 跟住个位去啦。
1: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想斋系想普通强身健体嘅，就做啲 basic 嘢。
2: 可以咁样讲。
1: 喂，咁啊 J。你自己搞咁多年嘅时候，都是即系而家，譬如揾你学下呢个街头健身啦。大部分佢哋嘅心态想要啲咩为主咧？
2: 大部分咧都系 around， 即系我而家 target 佢嗰个年龄层，或者我比较多嘅学生啦，都系大约廿尾到三十中左右嘅呢个 range。咁佢哋嗰个心态就系，其实佢哋经历过十零岁、廿岁，好有活力，好好动活泼，跟住有一个好好嘅身形啦，然后到咗出嚟工作。哦，俾呢个社会大学去冲洗过啊，咁啊出现咗唔同嘅问题，例如咧开始肥啦，开始走样啦，
1: 身形走样，
2: 自己换翻到运动衫，落街跑步，自己做 gym 咧，发现好似有心无力咁样，所以会想揾个教练喺隔篱去 sport 住佢，佢亦都唔想可能做翻太过传统嘅 gym 啊，或者其他 common 嘅运动，想揾啲新嘢去挑战下，喂，又见到好似几有型喎，好似又真系周围都可以练到，唔使局限一个地方，
1: 即系其实都系一个警觉性嚟，
2: 可以咁样讲，
1: 即系都系佢要警觉到自己，我个身形有啲问题咯，好似唔系最靓咯噃，
2: 系啊，
1: 咁就要去做啦，
2: 系啊，
1: 街头健身系咪可以帮我哋去成个身形嘅比例都可以修饰得靓啲噶？
2: 绝对可以啦，咁其实普通健身都可以。修饰到一个靓嘅身形比例嘅，但系你咁样问我咧，我会话俾你知，街头健身更加似一个 lifestyle 咯，即系对我嚟讲咧，街头健身好似系刷牙洗面咁样嚟嘅呢个，系啊，每日你都会掂到，每日都会接触得到佢嘅。
1: 你会唔会嗰啲每日朝头早起身咧，唔拉拉个，即系唔可以做引体上升，做唔到嘅时候好似唔自在嗰啲嚟噶？
2: 哦，我到而家都仲系咁样，呢个习惯我维持咗。应该都差唔多十年噶啦，就我每日瞓醒咧，我都会有做一分钟嘅倒立咯。
1: 哦，系噶，
2: 系啊，
1: 要倒立先啊。
2: 系啊，我会倒立一分钟咯。
1: 哦，
2: 咁我个人就会醒好多噶。
1: 点解咧？我想了解一下。
2: 好多唔同讲法嘅，即系倒立而家系一个都好 common， 大家都想训练到嘅动作啦。其中一个就系可以叫做扩张化啦，因为你个血运行到啊嘛。
1: 系
2: 咁喺我角度咧，我瞓醒会想做一个一分钟嘅倒立啦，就系首先，我个心态上面可以。好似叫做分析 achieve 到少少嘢先啦，然而就系我嗰个 blood circulation 咧系我感觉系好好噶咯。
1: 系系系，我都明白，因为而家近几年都同大家分享就系讲话呢个倒立咧，就真系头先你讲一样最好就系嗰个血液循环好好，因为我哋其实长期我哋个人咧都系企喺度噶嘛，企喺度嘅时候咧，我哋个脑啊头咧其实冇乜血噶，
2: 系
1: 冇乜血咧，其实我哋永远都系向下，咁我成日点解会好攰嘅原因就系咁解啊嘛，
2: 个脑唔够氧气，
1: 个脑唔够氧气啦，咁亦都有啲人讲话而家有啲机咧系帮你我嚟做咧，就系话你屋企瞓喺度，然之后就揿个掣，然之后就转头就可以倒立噶啦，咁啊，咁即系唔使用好似譬如头先阿 J 你嗰啲，用自己身体嘅力量去做，因为如果用自己身体力量嘅时候咧，首先你要个 core 要好好啦，你嘅手要好力啦，
2: 平衡啦等等，
1: 要平衡啦先至做到啊嘛。即系但系嗰集唔系用我力量嘅，我就用条绳帮我倒立嘅，倒完之后咧，其实真系会令到成个头脑咧系清晰好多，同埋头先你讲嘅嘢好啱，真系抗氧化，系会令个人咧块面咧即系个血气好好多噶，纹都少啲噶，
2: 系啊，
1: 系会嘅。咁但系当然。都系睇身体状况，有啲朋友咧，佢一倒立嘅时候咧，即刻头晕啊，或者可能啲女士唔嗰生理周期嘅时候咧，亦都系其实系危险嘅。
2: 系啊，
1: 咁呢啲都要注意翻咯。即系我其实原来街头健身都唔系单单净系话懒靓懒有型咯。如果咁讲，
2: 系好多嘢都可以包含到喺入边噶咯，睇下你点样去睇呢个运动咯。
0: 系即系而家嘅阿 J， 你已经唔同以前净系话我想要咬手瓜赢佢，唔系嗰只嚟嘅。
2: 好多嘢已经喺入边啦，或者呢个运动教识咗我嘅嘢都有太多啦。
0: 因为而家都好多唔同嘅比赛噶嘛。
2: 系啊，因为我哋街道健身大部分会分开两 part 嘅比赛啦，一 part 就系主要斗体能为主啦，另一 part 就系斗 freestyle， 即系嗰啲花式啦。
0: 我觉得而家街道健身咧唔再净系可能以前谂住净系啲男士们专利，而家好多女士都真系中意玩。
2: 近呢几年系真系越嚟越多女仔去接触呢个运动咯。
0: 系因为可能有啲朋友觉得即系如果有健身室做嗰只嘅健身嘅嗰个训练咧，对于佢哋嚟讲系有啲 heavy。最紧要一样嘢就系要大家做下运动啦，同埋最紧要同我哋啲肌肉咧得闲沟通下，揾翻下出嚟，唔好咧净系成日摆喺度唔用嘅。
2: 冇错啊，要开启下佢，
0: 开启下佢呢一个嘅魅力啊。Thank you， 唔该晒 J 今日 ，Thank you， 拜拜。

再一次多谢上我今日嘅嘉宾街头健身教练阿 J 咧，分享咗咁多咧做健身嘅好处啊！时间话咁快，又嚟到下昼嘅3点钟，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一齐终身美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看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表示，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好有毅力，相信是做航天员一个很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他希望黎嘉莹日后有机会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提出将全球吸烟率目标下调 30%， 特区政府早年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吸烟率目标定为 7.8%， 但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三年。他说本港最新吸烟率跌至 8.5%， 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已经有明显跌幅，相信仍然有时间逐步递减。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数据显示大部分吸烟的年轻人首先接触的烟草产品为加味的电子烟或者传统烟，之后会持续吸食加味烟草产品，都有很多女性烟民吸食加味烟，政府下阶段将会针对加味物质作出管控。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换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是加方的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他又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亦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新华社报道，卡尼表示年初访华和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和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 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罗便臣道咧，由于有火警，咁现时咧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亦都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啦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啦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咧，现时比较车多，车龙咧去到屯门大会堂。咁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同样请留意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

0: 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前暂情怀的邓慧思，音乐是我最贴身的按摩师，他最拿手帮我刺激大脑，散发愉悦感，所以有音乐，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3: 有快乐，
2: 有快乐。
4: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准备好未？
5: 嚟料噶啦！
6: 喂，

0: 去跟风。
1: 咁今集嚟讲咧，就由我阮正风，
2: 有永永，
0: 有我人见人爱、车见车载嘅余峰啊。
1: 强烈建议你真系要改个另一个自我介绍嘅方法。
2: 已经建议咗好耐噶啦，佢都系冇改过。
1: 你真系唔该，下次同我谂定整一个新嘅。
0: 知道啊，完全冇问题、啊。
1: 我想讲咧，今集嘅话咧，我系想有啲嘢分享，因为最近咧我系经历咗啲嘢啦。咁就系、是、你哋算唔算系大家族嚟噶？你哋屋企多唔多亲戚朋友啊？
2: 我屋企唔算嘅，
0: 我屋企都唔算嘅，都系得阿爸阿妈同埋我一个独生子咁样。
1: 咁亲戚咧，即系譬如男家嗰边嘅亲戚，或者系你哋妈妈嗰边嘅亲戚多唔多聚会嗰啲嘅？
0: 女家就比较多嘅，有舅父仔同姨妈。
1: 吓、
2: 嗯，我妈咪同爹哋好似都系得有兄弟姐妹咯，系唔算系一个好大嘅家族，间唔时可能饮下茶咁样嘅啫。
1: 不过听完你哋咁讲之后，系其实系我爹哋妈咪嗰代，即系我爷爷嫲嫲嗰代系生小朋友特别多
2: 嘅，
1: 跟住之后慢慢落去，可能最多都系可能
0: 一两个
1: 咁样咯，比较富裕嘅可能会三四个咁样。咁我今次咧就系其实系去我妈咪嗰边嘅表姐嗰边嘅亲戚嘅一个聚餐。
2: 哇，好远啊个关系，
1: 好远啊！其实我系冇见过佢哋噶，我系由以前出世开始，我到而家我都冇见过。反而我阿妹咧就系有同佢哋相处过嘅。咁嗰阵时佢哋咧喺香港就移民啦，咁就去咗关岛嗰边，由读书开始啦，跟住到嗰边再创业啦，到佢哋创业成功啦，系真心地成功啦，因为佢哋喺关岛嗰边系
0: 冇人冇物噶嘛，应该系。
1: 系关唔系冇人冇物啦，而家系有地有人啊！
0: 唔系即系佢哋啱啱去嘅时候系冇人冇物，
2: 即系冇认识嘅人。
1: 冇错，仲要系中学读书劲差，冇读书，跟住一去到就系要追翻啲大学课程嗰啲咧，佢哋劲辛苦啦。跟住嗰日就系听佢哋讲呢啲故事，因为我系冇听过嘅。咁佢哋个个都系一啲专业人士啦，我会形容。嗱、譬如有一个咧就做生意系做海鲜批发嘅，咁我都会觉得 OK 做生意 OK， 咁读书读咩先？咁佢哋就分享啦，佢哋咧有啲兄弟咧就系读核原子又有啊，
2: 哇我冇听过有得读呢个
1: 嘅，跟住然之后读金属啊、工程啊、航空工程啊，好多唔同，我会觉得比较。我完全都冇諗過自己有機會接觸到嘅工作，佢哋都去讀書啦，甚至乎佢哋做緊呢樣嘢，佢哋而家個家族又好蓬勃啦。好啦，如是者，咁我哋就陪，或者我同我阿妹就陪媽咪去呢一個嘅聚會啦。咁我見到好多唔同嘅親戚，有唔同姓氏嘅，咁我哋就係姓韋嘅，我媽咪係姓韋嘅，咁佢哋有姓黎啦同姓曾嘅。系啦，咁佢哋就会讲好多唔同啊，以前嘅过去啊，成跟住我同学妹就喺度谂啊，仿佛点解成个家族树底下，我同我妹系好渣啊？佢哋嗰边又读咩核啊，又成咁，我系读咩咧？我系读艺员训练班啦，
2: 都好劲噶艺员训练班。
1: 我妹系读 art history 啊，唔系我唔系话呢样嘢唔叻，但喺嗰边啊。好似一个成就上冇人哋咁强劲啊，咁仿佛就好啦，咁我哋就嗰晚就食完饭之后，我哋都翻去倾偈啊，都有个小自卑啊。咁但系咧，早几个礼拜咁我就见到有单嘢发生咗啦，就系、是、我之前拍摄嘅一个剧集，咁佢就话原来会暂停啦，系啦，你哋有冇睇过？
2: 有留意到呢个新闻，
1: 有留意到呢个新闻系嘛？咁我翻到嚟唔开心，我就留意到呢个新闻之后咧，好開心翻喎，
0: 係點解啊？
1: 見到有好多人留言，或者好多人擺翻個 post 上啊，其實原來呢個處境劇陪咗我哋好多年啊，
0: 係
1: 佢係我嘅童年嚟噶、由我小學開始睇，去到我大學畢業，其實我仲睇緊。有陣時放假我悶，或者我去咗某個位，我想聽廣東話，啲人都會拎翻上嚟睇。
0: 佢似一個係童年回憶，都唔係一個陪伴嘅感覺啊。
2: C 嚟講，其實都幾童年回憶嘅，因為都真係我小學嗰時已經有睇過。
1: 唔該曬，
0: 即係一開頭係黎耀祥做。跟住再到呢、這個 即係周家樂比較後期嘅，咁、我就睇開黎耀祥嗰個年代，
2: 係遠興嗰個年代，
0: 係
1: 係啦係啦，
0: 遠興個年代就比較少睇㗎啦，已經
1: 係咁樣啦。喺呢個時候，等我借住呢個機會咧，又再同大家做一下少少功課啦。其實係總共有四個系列㗎，
2: 佢係邊年開始的？
1: 哇！呢、這個你真係冇問我，我真係冇，
0: 佢答唔到你。
1: 我啱啱入行冇耐，即係大概一三年左右。
2: 哦、
1: 算啦，呢啲我覺得，如果我哋唔係咁確定，我哋都唔好咪落去啦。
2: 係。
1: 咁咧，第一套就係、我都係喺入邊有做㗎呢一輯。我係訓練班完咗，俾個監製揀咗入去，
0: 有角色名嘅，
1: 有角色名，就係、叫 Hero。
2: 哦、
1: 所以佢喺度嚟噶，
2: 系
1: 个原因就喺度嚟嘅，因为我系做一个酒保啊。
2: 酒保系咩啊
0: ？Bartender 系嘛
1: ？Yes， 唔好意思 ，Bartender 都系高级啲啊。酒保嘅意思，我系去摆低啲酒俾人嘅啫。
2: 哦，呢、這个角色就系摆低啲酒俾人，跟住就
1: 系啊系啊
0: 系啊。但系你连续百几集都喺度倒啲酒啊，跟住再摆低酒咁样嘅。
1: 系啦，冇错。如果我如无意外，我冇记错，我大概拍到百几集之后，我系俾人赶走咗嘅。我系俾人赶出厂嘅。阮定峰，你同我出厂咁样嘅嗰阵时。
0: 点解啊？因为你太想争镜头定系点啊？
1: 呢、這个你讲嗰个版本就系个导演觉得嗰样嘢。
0: 系啊系啊。
1: 因为就
0: 系
1: 佢话，点解我揿每一个 shot 都见到你嘅身影？你同我离开，你同我收工，咁但系我其实就唔系咯，我就摆低晒啲嘢，我就安排好个路线咯。佢成场戏啲对白咁样行噶嘛，咁我咪我呢度摆去一号台，二号台抹一抹，跟住去三号台拎走啲嘢，如是者我排好晒，咁我咪跟翻佢哋咩对白咪去咯。点知我又唔识嘢，佢哋拍梯 shot 嘅时候，我喺后边喺度一样样，咁佢哋就会觉得嗰个镜头唔干净。
2: 我想觉得你想抢镜头。
1: 系啦，咁嗰阵时咧就系第一辑啦，咁我会加快进度。第二辑咧，啲人就讲笑啦，因为佢系讲瑜伽啦。咁之后中间咧，系播咗其他嘢先嘅，其他嘢先嘅，之后先到头先如峰你所讲嘅，譬如阿长哥嗰度。
0: 长哥嗰度
1: 系啦，嗰度咧就叫做八时入席，就系、真系正正地我入去 sitcom 有角色嘅開始就係八時入席，咁之後先到而家咁樣咯，係就是、四個系列嘅。
0: 但我想知道你自己最 enjoy 係咪真係最新嗰個啊？因為最多戲份，定係之前嗰啲其實都有啲感覺咁樣？
1: 我會覺得八時入席。是
0: 啟蒙啲，
1: 是難忘，是啟蒙啲嘅，難忘啲嘅。
0: 係有冇話點解？
1: 因為係阿毛姐入嚟我哋公司話、我唔最後一套，我拍完呢套咧，我以後都唔
0: 收衫
1: 電視劇㗎。咁、但係我又好中意毛姐嘅，咁、我就喺屋企喺度諗，如果有機會high 過一兩場都好啦，即係同場都當贏啦。
0: 係
1: 係見阿毛姐都好嘛。
2: 但係你最後有合作到㗎嘛？係嘛？
1: 有合作到。但是那時候是都不知道的，直接是收完電話、或者這樣說，我們在電視台呢、怎樣去定斷你的角色有多不多戲，有沒有戲呢，就是看你開劇之前有沒有試造型嘛、因為你要試對那個造型、就是代表你後面越來越多戲啦，即我在八時入席裡面是沒有試造型的，我是收完個電話就你第二天回來開工啦，咁就做道具部的，我心諗
2: 道具部
1: 是
0: 做返幕後咁樣
1: 你要明白八時入席個背景是電視台嚟嘅，咁所以我是做道具部，咁我就算啦，
2: 即係又係執道具咁樣，
1: 執道具啦，我諗都係喺後面行過算，不過唔緊要，我頭先起碼都有講過我同毛姐見過面合作過，咁我都鋸啲嘛，咁我就好啦，就照去開工啦，如是者就係慢慢拍慢慢拍慢慢多咗啲編劇留意到我啦，跟住有啲觀眾又喜歡啦，跟住就寫多咗啲故事落嚟我個角色度咯。
0: 但都係喺道具部嗰度去運作嘅。
2: 買住咗出嚟啦，之後
1: 係道具部嘅，因為嗰陣時我跟住一個大佬叫做李林欣，係啦，咁佢就好錫我，好教我。我記得第一日去開廠嘅時候，我已經以為自己好醒啦，咁我冇造型啊嘛，我咪自己諗咯。咁、我翻到去化妝間，佢哋諗住幫我 gel 靚個頭嘅。我心諗唔會啊，我見到道具部都冇一個 gel 曬頭又斯斯正正噶嘛，全部都係方便。跟住我就
0: 胡鬚邋遢咁樣。係
1: 啦，但係因為我啲鬚稀疏，我唔留得鬚，於是者我就一個頭箍，哎呀，立咗喺個頭度。咁我就將佢變成我嘅造型之一。咁我入到廠，佢就喂唔夠，揸個頭箍唔夠力，跟住就問現實嘅道具部：你有冇條 bell 俾佢攬喺度，即係孭曬啲錘啊、釘啊、膠紙啊，孭曬喺條腰度，係啦，孭曬到咁你就似啦。咁呢個造型之所以 編劇能夠睇到嗰樣嘢，其實都係李林恩去幫我咯。係嗰第一日第一集一開佢就已經講你一定要有呢啲嘢，咁就現場去同呢一個道具部嘅同事夾嘅咁樣。
0: 但喂，我好想知啊，即係你平時每一日咁樣拍啦，其實好長噶嘛，咁你點樣有時間去背對白或者休息係點樣分配呢？
1: 哇！我去到最熟手嘅時候，其實我哋係冇乜點樣背對白嗰件事嘅。
2: 你咪要記啲台詞嘅咩？係
1: 咯，我會記咗個故事嘅走勢咯。因為我回家處境劇真係日常嘅東西。咁、你日常經歷嘅嘢，你應該個人都會有感覺啦。
2: 即係可以 freestyle 咁樣講啲台詞出嚟。
1: 我哋。我哋大學生嗰邊嗰班，即係嗰條線嗰啲，就大家會比較玩得
2: 臨場發揮啲，
1: 臨場發揮多少少，
2: 但我又想問咧，即係你都拍過好多集啦，袁兄，你有冇對邊一集係特別有印象噶？即係去到而家都記得嗰一集。
1: 邊一集特別有印象啊？
2: 印象最深刻嘅一集，
1: 我諗係同佐治嗰陣時嘅一啲集數
2: 啊。我想問你同佐治都係因為拍呢個劇，跟住而家變到咁 friend？
1: 唔係，我同佢係訓練班已經識㗎啦。
2: 哦，
0: 同期嘅咩？你哋
1: 訓練班，跟住然之後叫做再一次 friend 多咗陣，之後再之後就再 friend 多咗第二陣咁樣咯。

0: 因為呢我本身呢其實對 sitcom 一樣嘢呢嗰個時段就比較少睇嘅，我就睇開 sitcom 之後嗰個時段，因為佢哋係比較上即係我會話所謂嘅大製作啲
1: 正劇，
0: 係呀正劇少少，因為佢以前有古裝啦，跟住有嗰啲咩人生有幾多個十年啦，嗰啲大製作
2: 入面都有古裝㗎，
3: 係同埋呢佢其實呢我覺得有分兩個時段嘅，一個時段係八點半去到九點半就比較溫情啲或者古裝啲嘅，跟住如果九點半去到十點半咧，就會比較可能有啲懸疑啲啊嗰一類型嘅咯，
1: 即係啲警匪類型，係
3: 啦
1: 係
3: 啦
1: 係
3: 啦
1: 係
3: 啦，
1: 勁啲嗰啲。跟住十點半之後嗰啲咧，就會係啲資訊性遊戲節目多。
3: 所以通常之前咧，十點半之後咧，我都會瞓覺噶啦。
1: 咁即係言下之，你哋兩位都係真係冇捧場啊嗰陣時。
0: 唔係啊，但係你梗係有啦，
3: 梗係有啦。我仲記得點樣唱嗰個主題曲㗎。
1: 咩啊？唔關我事喎，但係。
3: 但我印象好深刻咯。
0: 但我想知道你自己有冇做過嗰啲正劇時段嘅戲啊？定係其實全部都係
1: 好 sad 啊！佢咁樣問我，
3: 係冇㗎。
1: 你真係當我淨係做 sitcom 啊？我有拍正劇，我第一套就已經係正劇嚟㗎。好啦，我分享一下啦。嗱，咁我覺得可以翻翻去嗰、那個用餐嘅聚會嗰度，因為嗰陣時咧就係、是、有一個親戚就話啊，我記得你有套戲啊，我好中意㗎。咁佢講完曬之後，佢唔記得個名，同你哋一樣啦。唔記得個名啦，咁跟住佢就話我好鍾意睇你㗎，你嗰陣時啊嘩好似㗎，嗰度呢又你又好曳啦，又去咗郊區啦咩，咁佢就係我第一套劇，係訓練班完咗第一套劇、叫做心路 GPS。我嗰陣時大概
0: sorry 我哋唔係呢個年代，
1: 越單冇問題。有啲人之後再同我講係變咗心路 EPS 㗎 ，OK？
0: 唔係我好好奇，點解阿 Sir 係阿 Sir？ 你有冇扮學生㗎？
1: 我未入行啊，過曬啦，
0: 係
1: 呢套先係我真正入行，因為嗰陣時我係大概20歲，但係我要扮翻一個14歲嘅小朋友，
0: 哇！
3: 系咪好高難度
1: 啊？又
0: 唔係啊，做翻自己咁樣。
3: 我係覺得因為佢哋覺得你嘅外形啊，即係仲係好青春啊，即係佢希望你咁樣做啊嘛。
1: 即係成日扎扎跳，跟住又生得唔夠高，成班訓練班最矮係我啊。其實諗下。最矮是令到我有
0: 反而多了一些機會，
1: 最重要的那兩個角色都落了在我度，因為矮、即譬如兒童節目匆匆、因為那個監製不是他那時候講得好聽的，他說我諗住呢就請你入嚟我哋兒童節目，咁呢就做匆匆入面那個，係啦，咁呢我又見你又打功夫啦又活躍啦，我希望你呢就賦予一個新的生命俾聰聰，哇！你對住我呢啲人，你同我講咁美麗嘅遠景，我會好重噶。跟住我就好俾心機度做聰聰啦。
0: 喂，但係我好好奇，
1: 你等我講埋先，我問翻，
0: 係因為
1: 我最矮，呢個係佢揾我做聰聰嘅原因。
0: 但係做聰聰同平時演員嘅收入會唔會唔同？即係做聰聰會高人工啲㗎？
1: 梗唔會啦，
0: 都係一樣嘅。
1: 嗰陣時係我哋。啱啱入行，所以個計法都唔可以係咁計，因為我係做匆匆之餘，我要做埋兒童節目嘅主持，咁嗰度就會係包埋同一嚿數度。不過呢啲金錢上嘅嘢，我唔想同你探討咁多，我哋講翻啲理念嘢。
3: 但係講到兒童節目咧，其實我細細個咧都經常睇兒童節目噶，因為咧我哋每一次放學翻到屋企個時間咧，就咁啱係播緊嗰個放學 ICU 喎。
1: 即係你哋。都仲係有返屋企睇兒童節目，然之後等中間動畫嗰個童年嘅。
3: 會啊，我小學係第一時間就衝返屋企睇嘅，因為佢嗰陣時嘅動畫全部都好吸引啊，仲記得。
1: 係
3: 有嗰個爆旋陀螺啦嗰啲，我好記得啦，仲有美少女戰士啊，即係類似呢啲咯，即係嗰時真係會返去追咁樣。跟住佢之後結束咗，其實都覺得啊，真係 sad 咯，即係你係一段時光咁樣就咁樣完結咗。
1: 我哋可以嘗試一下咧，之後我哋喺個 group 度咧問一下 Sita， 究竟佢細妹咧
3: 而家睇緊啲，
1: 係而家佢放學嘅 routine 係點啊？我覺得呢個係好睇到，譬如我細個就同你哋都仲係一樣嘅，就係、是、會放學啦，
0: 睇兒童節目，
1: 冇乜咁多課外活動，但係我哋會都係追即刻飛翻屋企去睇兒童節目，去譬如入面有一啲故事又好，個人嘢唔理，但係我哋係追嗰套動畫去睇，大家都係有呢一個嘅文化。究竟去到譬如我哋再下一個 generation 啊，究竟去到 Gen Alpha 嘅時候？ 到而家系唔系咁样咧？我觉得，咦，我哋可以下集开呢一个头去同阿斯塔探讨下，睇下而家嘅 Gen Alpha 仲睇唔睇儿童节目同埋 Sitcom。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当局会在10月1日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1至2个核心职系。他指出，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2次评核之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再决定第二期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学培恩强调，可以给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5%作为缓冲。他指出，过往看到有评核人员较为慷慨，曾经提出劝喻，但效果不好，因此有评级实质指引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不会打击士气，令公务员争排队头，有损团队合作，杨学培恩认为，如果评核太宽松，才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士气。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当日出现樽颈情况，邓炳强回应说，现时热线已经由30条增至48条，希望在未来2-3个月内可以增加至接近70条。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圜，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是加方的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他又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亦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新华社报道，卡尼表示，年初访华与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4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同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

0: 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康乐广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康乐广场，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罗便臣道嘅火警已经处理好噶啦，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一带咧仍。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排到嘉宁街。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机场，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share. Comment, like, share. Comment, like, share. Comment, like, share. 你今日 CLS 咗未 ？CLS 三部曲。
1: 翻翻嚟 CLS 三部曲，今集就到如风嚟出题啦，喂！
2: 好啊，咁啊边个估啊？就有我阮正峰啊，
3: 仲有 wing wing，
1: 仲有我如风啊，但我唔系估啊，我系出题嗰个啊，
3: 系、
2: 哎、出题啱啦 ，wing wing 上次出嗰啲难啊。
3: 就是要有難度先可以考得起你啊嘛，袁卿。
2: 咁我哋而家就 battle 咯，
3: 你啊 battle。
1: 第一個咧就講下 Ivy Show 事件啦，
2: 係
1: 係，
2: 咁似係你出嗰啲題，
1: 係
3: 係，咁個題係，
1: 咁嗰題咧就係兩夫妻嘅，咁就開始個故事啦，
2: 係
1: 真人真事。頭先喺屋企樓下嘅麵包鋪，有對年輕嘅夫婦，老婆就話。喂，你要皮蛋酥定系蛋黄酥啊？
2: 年轻嘅夫妇，跟住个老婆有把牛出咗
1: 嚟，跟住，
2: 唔好意思，可唔可以跳翻前？你可唔可以讲多次咩酥啊？咩酥啊？俾翻把女声我。
3: 系
1: 有对年轻夫妇啦，老婆就喂，你要皮蛋酥定系蛋黄酥啊？

0: 跟住个老公就我要 I feel so 啊，哈哈哈哈。跟住个老婆咧就呆咗，就留低个老公同埋个仔喺间铺头度啦。呢个系第一个。
1: 点解要留低个仔啊？个仔系无辜噶，
2: 嬲咗啊！
1: 唔系，但系又唔使嬲啊！唔系，我觉得坚嬲定假嬲先。
0: 佢依单嘢咧就系呆咗咯，佢冇写坚嬲定假嬲嘅。
1: 呆咗，但系佢唔系走咗咩？
2: 系个老公呆咗。
0: 老婆呆咗，系啦。
1: 但系你唔系话佢留低咗个仔同个老公
2: 系咯？
0: 系啊，
2: 个老婆
1: 咁咪嬲啦，
0: 个老婆走咗啊！
2: 即系呆咗之后又走咗。
1: 唔系，我觉得夸张手法，即系可能系经历咗呢件事，咁佢又觉得，老公无厘啦晒，搞个咁嘅烂 get，
2: 咪系咯？
1: 我个状态就走咗啦，咁样，咁我就将呢件事打，系咪咁样咧？
2: 可唔
1: 可以有喂有冇啲留言可以
0: 读一出嚟？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好，
1: 你之前咧都系咁样嘅，一听留言咧就知知地，
2: 系咯，差唔多知嗰件事发生咩事。
0: 嗱，我读下其中两个留言啦。
2: 系
0: 一个就系 I V So 本人，佢就打咗。
2: 我本人都 call 嚟啊！哦，咁你好多 like，
3: 系系系，好多 share， 好多 like。
0: 佢个本人就打咗识 eat， 系啦，识食啊，话
1: 哇佢都识玩啊，
0: 系啦。
1: 意思啊，听到佢讲呢啲爆咪添。
0: 系啦，第二个咧就话老公就想同个店员讲，我想要个老婆饼。
1: 哦，讲完 I V So 之后再讲老婆饼，
0: 系啦，
2: 即系补镬咁样，
1: 补唔到啦。
0: 跟住第三个网，
1: 其实唔系，我谂个老公都系搞下笑嘅啫，系咪啊？都系食自己啦，你要乜乜 show 乜乜 show， 我要 I V So 咁样啫，佢都系一个咁样嘅食字啫。我谂成件事都系。
2: 破分咁样，
1: 系啦，破分日常嘢。不过我觉得最爆就系 I V So 本人留言，
2: 系啊，真系冇谂过佢亲，即系佢会自己亲自出嚟留言。我觉得佢嗰个留言嗰个 like 数可能仲多过原 po 嗰个。
1: 我觉得系 share 同留言都应该唔曳。
2: 系啊，
0: 我会话 I V So 嗰个系少过原本嗰个人嘅，
2: 真系 I V So 本人噶嘛？
1: 我点解会咁嘅？
2: 食烟佢讲，
1: 你哋上次。我記得第一集，我記得真係第一集，
0: 係係係，
1: 你講盧廣仲嗰單，
0: 係係係，
1: 跟住然之後阿維就話：，喂，如果個本尊喺下邊
0: 留言嘅話
1: ，post 會爆噶嘛？
2: 係啊，
1: 點解又唔係咩？我話佢嗱，你聽
0: 唔
1: 係我哋陰咗佢啦。佢話唔係，即係呢個係廢廢地嘅，講第二個出嚟。
2: 系，第二
0: 个
2: 先。
0: 佢又俾你
1: 叹气。
0: 好，第二个就系一个
1: 听众睇唔到嘅渔夫，
0: 一个启蒙嘅事件啦。Oh, yes. 我会称为，佢就讲啦，其实小朋友，你知唔知成绩唔出众咧就唔紧要嘅，你只要有自己嘅目标，自己嘅理想。
2: 捉到个重点。
0: 系成绩唔代表一切，成绩再优秀啊。都比唔过你一对有远见嘅眼。
1: 哇哇咁人生教练啊。
2: 係
0: 呀，呢个就比较人生意义嘅 post 啦。
1: 係。
0: 你哋自己就点睇？
1: 我觉得问喎、啊。
2: 咪心灵鸡汤。
1: 係啦係啦，咁正能量，咁係咪因为适逢又唔係啱啱放榜啊，又唔係点解突然间玩啲成绩唔好唔紧要。咁一定有啲事件
0: 先会讲。因为啱啱考完 DSE。
2: 啱啱考完3月份4月份。
1: 都隔咗好耐喎，而家先摆呢啲嘢出嚟。得嘅咩？即係我意思係嗰个熱度仲可以 hold 得住嘅咩？
0: 嗱，我自己觉得你心灵鸡汤嘅嗰个 target audience 有机会好大。但大唔大得过 I V So 呢，你哋自己諗諗啦。
1: 你唔好再讲 I V So 出嚟啦，佢想喺度兜个冇可能。讲个
2: 讲
1: 一个最高 like 数嘅留言嚟听听。
0: 佢话其实佢嗰个最高 like 数嘅留言咧，就话
1: 你把声都好睇佢唔起咯，
0: 系我觉得就还好嘅啫，就系、是、认同嘅，但系最紧要都系个人有钱，比起成绩一切更加重要。
1: 嗱，或者咁讲，我认同佢呢个观点嘅。即係我都唔係一個讀書叻嘅人啦，我都唔係一個真係讀書讀到大學畢業嘅人啦，我好快就已經俾呢個社會大學浸淫緊啦。咁我都會覺得就係、是、其實讀唔讀得書多真係唔係好緊要喎、啊。你點樣待人處事，你點樣觀人於微，或者你善唔善良先係最緊要囉。咁但係你話將呢件事好似有啲係喺個社交平台度說教，我覺得佢 会引嚟啲骂战都未定啊。
2: 所以佢最多 comment 就系话，即系否认咗佢原本嗰个 post 嘅咯。
1: 系系系。喂，呢两个都我觉得弱啲，第三个会唔会劲啲噶？
0: 第三个咧就系比较感动嘅故事啦。
1: 系。
0: 就系讲，唉，前日搭的士。司机咧就播咗一首歌，我突然间爆喊啊！跟住落嚟就系嗰个对话，司机咧就话：小姐啊，系咪
1: 烦啊呢个人？
0: 小姐啊，系咪我啲歌播得太 sad 啊？跟住个女士就话：唔系啊，我自己今日有啲事，一上车就忍唔住喊啊！你赶唔赶时间啊？唔讲嘅话，我同你兜翻一转风，唔额外收钱，收翻原价啦。之后咧，之后咧个司机咧就同我分享咗好多自己嘅烦恼啦。讲真啊，真系好 warm 啊！虽然唔知道佢有冇机会依个 post 啊，但我真系好想多谢佢啊！我嗰下唔开心，除咗讲多谢，唔知可以讲到啲咩啊？仲要唔小心拎埋人哋包纸巾走啊！多谢你啊，好人一世平安。就系咁呢个 post。
1: 哦，哇哦，哇哦，
0: 系啦。
2: 我想讲咧，远兴啊，我隔篱系咁笑咧，搞到我完全听唔到元丰讲咩。
1: 我觉得佢自己一个人分析两个，佢玩得好开心啊！你明唔明啊？跟住我咧忍唔住笑，佢系咁喺度。你而家点样啊？冇事啊。
2: 系我俾佢嘅配音吸引咗。
1: 咁样都可以啊？
0: 唔系啊，因为我成日睇你啲配音片睇得多啦嘛。
1: 诶，但系
0: 想学啊嘛。
1: 我觉得呢个故事几好嘅，几好嘅。我觉得几正能量得嚟又，如果喺我身上发生都会几窝心，我觉得会唔错。
2: 但系三个 post 系点乜样？我哋听首歌翻嚟再睇。
1: 分析下先，分析下。嗯。

0: 好啦，啱啱听完首歌啦，不如我再俾多少少资讯喺嗰个好人好事嘅 comment 上面啦。
1: 好，
0: 佢最多个 post 最多 like 数嗰个咧，就系话你都要生活愉快，身体健康，一直平安啊，亲。系啦，
1: 跟住佢，
0: 跟住佢就话觉得系似系呢个靓女嘅福利啊。
2: 哦，都真，都真，都真，
1: 唔系唔系啊？我觉得又唔关事喎、
2: 啊。应该唔污嘅，
1: 嗯，
2: 我觉得应该唔污嘅。但系咧，我都想讲就系、是，譬如我住得比较偏远啲噶嘛，咁、我哋有阵时咧，我都会同啲同屋住喺度讲，譬如我哋揸车出入啦，咁我哋见到，有好多邻居其实都系行紧去出边噶、啊。我哋好唔好即係主动地啊不如兜埋你哋出去啦咁、样。咁但係呢我哋就喺度諗啊喺呢个地方啊真係难少少喎。譬如我一个男仔有个女士咁我撳低个车窗。
1: 係都系嘅即係佢会以为你係咪
2: 兜埋你出去呀、啊、
1: 有咩目的咁样。
2: 企图
1: 係
2: 一定有阴谋。咁呢个系难啲嘅。咁所以其实一开始听嘅时候呢一、个司机哥哥我觉得佢系好事啦。咁件事冇發生到去個女仔覺得好奇怪啊乜乜乜啊佢仲要兜我周圍去啊咁我覺得成件事去到就係、是、大家都好善良大家都冇諗到大家去一啲唔好嘅位啊你係咪諗住借啲椅見我唔開心到成人之危啊哦、你係咪諗住乜乜乜就點樣兜多少少唔係但佢中間又話唔收錢嘅其實佢都真係出於好心啦咁但係呢个好心佢肯做，那个人肯接受，我觉得呢个先系最难得咯。
0: 同埋通常系呢个平台系好少啲咁正能量嘅事噶嘛。
2: 上次我哋试过啦，我发现咧，原来窝心嘢都有机会会
1: 大满
2: 贯啊。
1: 系
2: 上次嗰个窝心小故事啊，又系。讲紧一啲系老师对学生有几好，上次有条 topic
1: 请食饭嗰个
2: 系啦，冇错。咁啊，翻到嚟呢一个，我个人就我谂好人好事
0: 系
2: 算咯。
1: 同埋，我觉得呢样嘢其实都会几多共鸣咯。即係因為其實我覺得香港人可能好多人都好大壓力啦、即係你可能搭車就係你唯一一個可能可以放鬆嘅時間咁咁啱你聽到個歌個人崩潰咗但係嗰個司機大哥佢第一個時間佢冇怪你呀或者冇點喎即係佢係去安慰咗你呢個心靈即係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好 warm 嘅事嚟
2: 因為你問我淨係遞紙巾就極限㗎啦嗰啲咩使咪兜到你 OK 啲嗰啲我諗我做司機我都唔會
1: 做佢而家仲要係犧牲咗自己嘅工作時間
2: 哦，系啊，搵钱噶嘛，
1: 要搵钱噶嘛，
2: 秒秒钟都计噶嘛，
1: 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个 post 都会爆。
0: 所以你哋两个嘅共识就系最多 like 嘅就系呢件好人好事。
2: 系啊，
1: 嗱，仲有另外一个系 Ivy Show 事件，同埋有一个系
2: 我本身想估 Ivy Show
0: 心灵鸡汤，
1: 心灵鸡汤，
2: 但系佢头先露咗馅啊嘛，
1: 系咯，
2: 所以我觉得反而系佢嗰个即系 Ivy Show 嗰个其实系。連 Ivy Show 本人都救唔起呀、
1: 啊。咪
2: 係囉。那個 get 本身就爛。
1: 冇錯所以這個應該係最低嘅。
2: 係啦。跟住嗰啲心靈雞湯嗰隻就我自己個人認為我唔係好瘦啫、即係我碌碌下見到我唔係好瘦落啫。
1: 同埋因為我覺得佢個心靈雞湯講嘅嘢就係大家都知嘅一樣嘢。
2: 做唔到啫。
1: 係啦。
2: 係啦。所以我決定好人好事嘅 like 數係先。因為我支持佢都要啊。我覺得呢個故事係好聽所以 like 數嚟講我會係投好人好事即係的士哥哥。
1: 係我同婉卿一樣啦。
0: 好咁你哋嘅第二位係
1: 第二位就係心靈雞湯。
0: 係。
2: 你係咪因為佢 IT 數覺得
1: 係我真係覺得佢應該係最低嘅比如風佢嘅樣
2: 子。好啦
0: 係。
2: 啱你啱。
1: 好。即係我哋兩個一樣。
2: 一樣。
0: 好。咁我開估 like 數先。
2: 其實我哋三題都一樣我哋咪冇贏冇輸囉。
1: 咁我哋仲有其他 comment 同埋 share 㗎嘛。
2: 開咗估先開咗估先。
0: 好咁最多 like 數就係心靈雞湯。
2: 幾多啊幾多啊
0: ?1.7 萬。
1: 好好睇。好事啦。
0: 好人好事係排第二嘅。
1: 係有幾多
0: ?8997。
2: 哇。
1: 得一半咗喎心靈
2: 雞湯。其實都唔其實係仲要係大差距㗎。係
1: 囉。
0: 第三個。IV Show 事件5614
2: 是我想知 IV Show 本身的留言有多少
0: 2696
2: 哦
0: 是
2: 哇
0: 是不是難估呢
2: 難喎、哇咁如果 comment 的話
0: comment 你們會怎樣看呢
1: comment 嘅话，
2: 好，我转态，我转呢个心灵鸡汤先。
1: 哇，你转态啊？我唔转啦，我照 keep 嗰个的士司机。
2: 因为我觉得即系嗰种咩道理系人都懂嗰啲咧，咪就系道理系人都懂，所以佢好容易就可以发表到啲嘢落喺个 comment 度嘛。
1: 点都要加啲嘢落去，系啦。
2: 好人好事，我相信大家都唔会遇到咁特别多好人或者咁容易可以分享到件好人好事啊。所以喺好人好事上边咧，可能冇 IP show 个食字咁多添啊个留言。
1: 系啦，因为心灵鸡汤大家都觉得系咯，就系、是、咁样咯，反而先唔会 comment 留言咯，反而好人好事就系引出你讲。讲自己发生过即系遇到啲咩好人好事啊嘛，就可以引到你出嚟 comment， 所以 comment 会多咯。
2: 我想问下心灵鸡汤嗰啲 post 入边有冇反心灵鸡汤嗰啲留言咁样？
0: 头先就讲咗，
2: 就系第一个嘛，
1: 系啊，第一个 comment 已经系，
0: 系啊。
1: 所以反完之後已經冇其他嘢好講噶咯，第一個 comment，
2: 咪大家反咯，
1: 大家一齊反，係
2: 大家一齊反咯。
1: 嗯，
2: 好，誒嚟啊嚟咧，好，我放棄 IP show
1: 啦，放棄 IP show 啊，
2: 唔係因為佢頭先個樣實在太衰嘅，阿如風個樣頭先已經開估咗，我
1: 啲反完之後已經冇其他嘢好講噶咯，
2: 咪
1: 第一個 comment，
2: 咪大家反咯，
1: 大家一齊反，係
2: 大家一齊反咯。
1: 嗯，
2: 好，誒嚟啊嚟咧，好，我放棄 IP show 啦，
1: 放棄 IP show 啊，
2: 唔係因為佢頭先個樣實在太衰嘅，阿如風個樣頭先已經開。估咗，我 OK comment 数，我系估心灵鸡汤，
0: 你咧
1: comment 数系的士司机最多，跟住第二就系心灵鸡汤，最后嗰就 IP 数。
2: 好，我都系最后 IP 数，咁所以第二系司机哥哥。
0: 好，开估啦 ，comment 数最多嘅系嘟嘟嘟嘟 IP 数啊！
1: 我哋又估错咗啦，袁兴，点解啊？系咪因为有 IP 数本人留咗言，跟住佢哋喺 IP 数留言下面再留言？
0: 第二個就是這個心靈雞湯，最少那個就是好人好事。
2: 不是，你可不可以答回我們車 IB Show 那個是為什麼？為
1: 什麼？有多少 comment？
2: 我不明白，我們輸得很不明不白。
0: IB Show 那個的 comment 是有100個的，跟住第二個心靈雞湯呢就78，最尾好人好事就74。
2: 喂
1: 差唔多啫，
2: 今次呢三個都少喎，原來
1: 係
2: 啦，
0: 個 comment
2: 喎，其實 IP show 都係僅僅勝出㗎咋喎，
1: 係啊，同埋
2: 你碌多陣分分鐘好人好事過佢㗎喎，
1: 係，同埋對比返嗰個 like 數，其實嗰個心靈雞湯嘅 comment 數係真係唔多，佢得70多個，
2: 係心灵鸡汤故事本身唔系好多咯，
1: 系啊，
2: 即系我哋而家都输输地嘅啦，咁
1: 仲打和紧，但最后一个啦，
0: 最后一
1: 个
2: Jaso
0: 嚟一个，
2: 我已经冇乜信心啦，我决定逆向自己嘅思维，
0: 系你想拣
1: 次要，
2: 我本身系谂住拣好人好事，
0: 系
2: 我决定而家拣
1: IP show， 系咪要赢一齐我都拣 IP show。
2: 我哋输晒，
1: 我要逆向思维。
0: 好，开股先啦。系真系最多嘅系 IV Show 啊！佢嘅转发率系1439，
2: 系虽然唔算多，
1: 唔算多咩？
2: 千几算多，
1: 但系佢得千几个 like 啫。
2: 系啊，咁算多，咁算多，计翻个比例算多。
0: 跟住就系呢个心灵鸡汤647，最嬲尾嗰个就系131，
1: 就是司機，
0: 是啦，司機啦。
1: 嗯，
2: 哇，我發現原來出題嚟講，即係如風都有翻啲料到，如
0: 風
2: 出嗰啲都難
1: 估。逆向思考咯，而家
2: 係啊，要逆向思考，
1: 係啲詞相反咁樣就 OK 嘅。
0: 咁究竟你哋邊個勝出咧？
2: 冇啊，冇人勝出啊，你輸啊，你出啲題咁樣難估啊，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说，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不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他人。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需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看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表示，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好有毅力，相信是做航天员一个好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是一个好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他希望黎嘉莹日后有机会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换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是加方的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他又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亦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新华社报道，卡尼表示年初访华与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与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返港岛区啦， 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康乐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小心啊。咁另外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对出慢线咧系需要封闭噶。咁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啦，出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咁车多咧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慢车，龙尾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繁忙，车龙在加拿分道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九龙城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去士他令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7: 爵士近锋
8: ，Yes sir。
9: No one can do。
10: 准备好未？
11: 嚟料噶啦！
12: 喂。

0: 工，几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Jens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班 Jens 斗 ，Jens 斗 ，Jens 斗。

0: 咁當然啦，我哋呢個遊戲叫零分重作，先聽下遊戲規則先。
1: 歡迎參加零分重作，每集三名玩家按照指定題目大鬥演技。開始前，每玩家抽取真假身份牌，抽中真牌，請你講出最真實嘅故事；抽中假牌，就要發揮創意，去求一個天衣無縫嘅大話。故事講完，就要進入盤問環節，成功估中其他玩家嘅身份就獲得一分，估唔中就冇分。如果嗰度甩皮甩骨，對唔住，請你零分重作。
2: 好，今集嘅题目呢就是因为呢个语言沟通不当而造成嘅误会事件啊。
0: 唉，多唔多啊你哋三位，咁咪两位。
3: 包埋你都有三位嘅，多唔多，我觉得可能去旅行系最多囉。
0: 係，即係你哋出嘅题其实都系同外语有关啦。
3: 係啦，呢一题系，即係又或者可能大家都讲緊同一个语言，但係可能又系嗰啲食字嘅问题啊，或者嗰啲即係 get 错咗大家嘅意思，就造成啲好尴尬。
2: 我觉得系 misunderstand 比较居多嘅。
0: 是
2: 即是那个误会。
0: 我那边那个故事呢就是广东话，但是广东话都可以因为沟通而出现了误会的一个故事。
3: 那不如就你讲先啦。
0: 好，那么话说有一次呢，那我们就几个魔术的朋友呢一起过了去澳门那边呢就参加一些的 event 啦。
3: 嗯。
0: 那我们呢同行呢其实是有三位男士计埋我。跟住呢仲有一位呢女士同她的男朋友的。那突然间呢个女仔就嬲啊。
3: 为什
0: 么啊？是啊，跟住个男仔，为什么啊？
3: 是
0: 咯。我要嬲啊。
3: 我冇知啦。
0: 你唔好嬲啦。
2: 唉。
0: 跟住。
2: 唉。你
0: 唔系无聊啊。我唔好意思，我话有
2: 新啲啊。
0: 系首先嬲。系。佢就吓嬲啊。点解啊？我要嬲啊！你唔好嬲啦，因为我觉得神奇系佢哋重复咗三次，
3: 都未
0: 呢
3: 个
0: 误会都未 get 到，因为个男仔应该系钢铁直男，而我嗰位女性嘅朋友咧吓，讲真佢真系吓好 handle 到啲男士嘅，佢讲一句嬲咧，佢真系惊嘅。是啦，但是佢就係剛才你哋估到啦，就係穿外套嗰個褸。係啦，所以第一句呢佢就係入到去一個室內位，就係喂褸啊，即係我想要件外套。跟住個男仔就驚啦，吓點解啊，
3: 點解你
0: 褸
3: 啊，
0: 你褸啊，佢想解釋。個男仔就係啊，佢語氣再重咗喎，問清楚啲先，點解啊，唔好褸啦，我要褸啊。哦，弊啦，佢仲话我要嬲添啊！
3: 但我想讲咧，佢解释咗三次咧，即系佢都冇改下个字眼，我都系话我要嬲，我要嬲。
0: 系啦，呢个就系我嗰个嘅故事啦。咁你哋就觉得真定假咧？
2: 我觉得呢啲系平时一定会遇到，其实一定系真噶。
3: 哇，因为我觉得呢件事实在系太简单啦，所以咧好难定断佢系真定假。有冇啲多啲嘅 information？ 你系咪嗰个当事人啊？原系你
0: 唔
3: 系你嘅 friend？
0: 我哋就系三个男仔。就是望住呢對情侶喺度講呢劈嘢咯。
3: 哦，咁你哋三個嗰時有咩反應啊？
2: 笑咗，
3: 即係你都 get 到佢想講咩嘅，得嗰個男仔 get 唔到。
0: 第一句 get 唔到都好，第二句一定 get 到。
3: 係咪啊？
0: 我哋係笑個男仔鋼鐵直男啫，因為佢同我哋嗰個女仔嘅朋友啱啱一齊冇耐啊，佢蛇龜啊，我哋笑緊佢呢啲嘢。
3: 啊，真係驚佢嬲咁
0: 樣。係啦。
3: 好啦，
2: 咁明明
3: 嗱，咁我嗰个咧就系我工作场合上面发生嘅。
0: 啱啱知你做边啦，开咪前先问。
3: 咁因为我而家呢个工作场合咧，其实系要对住唔同国籍嘅客人啦、宾客啦。咁有一晚咧，咁我哋嗰、那个，你当我哋有一个更衣室嘅，咁我哋更衣室咧其实就系收夜晚十点钟啦。咁入边系可以俾啲宾客去冲凉啊，去浸浴啊。跟住咧，我哋喺就嚟收嗰时9:55咧，就有个宾客好趕咁樣衝過嚟啦，咁嗰時我就看緊個門口諗住閂㗎啦，但佢呢一過到嚟呢就一輪嘴，嗰、那個語言唔係我聽得明㗎，排除咗英文先啦，咁我就真係一輪嘴佢喺度，咁佢樣呢就係好心急嘅，跟住我心諗佢係咪唔見咗啲咩呀，定係佢係唔見咗佢嘅小朋友呀、失散咗呀，因為佢嘅年紀望落嚟係一個30多歲嘅女人嚟嘅，咁我真係好唔明佢講咩。
0: 好慘，喺你哋啲 Gen Z 眼中30多歲佢就有個小朋友。
3: 差唔多㗎啦呢個年紀係呀。因为佢个样系真系好心急，系急到就嚟喊咁样，所以我就，但系我又真系语言沟通唔到啦。跟住我心谂啊，发生咩事？发生咩事啊？跟 跟住我個客又唔識處理啊，因為跟住之後咧，好彩我有個同事咧就出嚟啦。咁我個同事係識嗰個賓客佢所用嘅語言嘅，跟住咧嗱，最後先發現咧，原來佢想入去沖涼，係啦。咁點解佢咁心急咧？就因為佢知道我哋就嚟收啦，佢唔想打攪我哋啊，所以佢嗰下就覺得啊，佢又想去沖涼，但佢又唔想打攪我哋，所以嗰下就真係急到就嚟喊出嚟咯。
0: 明白。因为根据你头先个反应系真嘅呢件事，
3: 我嗰啲反应可以扮噶嘛？
0: 我唔觉，我
4: 系嗰个喺做反应，
0: 我去点？
3: 叶
0: 峰你讲啦，不如。
3: 嗯，
2: 系我嗰个咧就系去帮一个 friend 嘅，咁我咧就问佢啦，要唔要睇某个歌手嘅演唱会啦，话帮佢去攞一啲内部认购飞。跟住佢話好啊，要兩張啊，跟住我就好好咁樣用我自己嘅錢去幫佢買兩張啦，跟住發現原來佢以為我係送嗰兩張飛俾佢，因為我就話係攞，跟住結果咧佢就錢咧就唔俾我啦，就直接去請佢去睇演唱會。
3: 你有冇問佢拎翻啊？
2: 我有啊，但係佢唔肯俾翻我。
0: 哦，咁咪你去睇個 show 咯？
2: 唔係啊，咁我諗住幫佢噶嘛，我平時份人就係、是、唉、哎、算啦咁樣。
3: 佢賺緊自己、
0: 哎。你可唔可以幫買？
2: 係你想買邊個？
0: 哦，咁啊，
2: 係啊，就係、是、咁簡單。
0: 哇！你會咩？你真係唔會咁樣？你會咁樣完咩件事？
2: 咩叫咁样完？
3: 即系你真系想攞翻笔钱，又或者
0: 系咯？我觉得有啲无辜啊咁样。
3: 系咯，即系你直接同佢讲咯，话其实系真系要用钱买。
0: 呢个已经唔系零分重作嘅问题，呢个系我哋担心你啊，如峰小朋友，你知唔知啊？
2: 唔系啊，因为我本身就比较惊嗰个同学仔。
0: 点解？唔系问题就系点解要惊一个同辈嘅人？
2: 嗯。点解会惊？点解会惊？
0: 唔好意思，即系可能咧，即系我哋都叫做同一个节目啊。而家见佢咁样俾人虾咁，我就有啲气氛。我头先咁样喝都喝佢之后，
2: 吓亲我，佢吓亲我啊！
0: 小狗嘅眼神，
3: 定系佢答唔出啊？假嘅，假嘅，如风。
2: 你觉得系假嘅？系你咧？
0: 唉，我头先咁样俾你牵动到个情绪，我觉得你系真添。
4: 真咯、
0: 我都俾你牵动到咯。咁我无谓抗拒啫。所以我会觉得。真嘅，真嘅，我会觉得你嗰个帮人买飞嘅故事系真嘅，如风。跟住另外 ，wing wing 咧，嗰个你公司跟住然之后招呼宾客嘅故事，冲凉嘅故事咧，都系真嘅。
3: 即系两个都系真嘅。冇错，我估远兴嗰个系真嘅，我觉得如风嗰个系假嘅。
2: 嗯。跟住我覺得遠興嗰個係真嘅，跟住 wing wing 嗰個都係真嘅。
0: OK，
3: 好，咁啊開嘅咯喎。
0: 咁不如我講故事就我開先啦。
3: 係真嘅。
0: 我個故事係假嘅。
3: 我發覺咧，遠興成日講嘅故事都係假嘅。
0: 哎呀，你哋要明白啊，講假嘅故事咧，你一定要講得比較
3: 順啲咁樣，
2: 同埋一定係
0: 常啲啊，你哋先容易去相信。
3: 知佢用咩招啦，下次識估。
0: 好啊，
2: 你咧 wing wing，
3: 我真嘅，真係嘔，
0: 冇計啊！
3: 如果嗰個咧，
2: 我嗰個係假嘅，係啦，
0: 你係
2: 嗰個演技派
0: 欺騙我感情，浪費我時間。
3: 都話啦，你問到佢後面，佢都答唔出。
0: 根本就唔使為咗呢啲人咧感受，即係為佢感到不值啊！
3: 咪係咯，我哋下一題再睇下。
0: 嬲。

0: 唔使谂，我纯粹系因为系因为上一节佢咁样呃我，我佢今次讲咩我都唔信佢。
1: 唔系啊，我真系啊，
0: 纯粹系即系自私地觉得。
2: 系听埋你嗰个先。
0: O、okay, K， 我嗰、那个咁好啦，我嗰、那个大家知道我系打武术噶嘛，咁武术嘅比赛你哋有冇概念？其实系点样去比赛嘅？
2: 其实我小学都系打武术。
3: 哦，真噶、啊，
2: 真噶，
1: 定假噶呢个？
2: 真噶，我嗰时系 join 咗我小学嗰啲兴趣班，我玩咗两年嘅、啊，叫赛里佛。
0: 哦，
2: 系啊，所以。
0: 咁你有冇試過去睇比賽或者打比賽？
2: 佢比賽就係你要耍一套招式咁。
0: 係啦係啦，咁會耍一套套路㗎嘛。咁嗰陣時我細個我都係即係武術隊啦，咁、我要去打比賽。嗰陣時我諗大概去到中學中三四㗎啦，即係咁我哋其中有個項目呢係上晝係打拳術，咁、下晝呢就開始有啲短兵器同長兵器、去到最長兵器係英槍，咁就係一支白蠟杆一支棍，跟住上面前面有個槍頭咁樣嘅，係啦，咁咧我哋過程入面咧，其實我哋要練習咧，就要趁佢哋頒獎嘅時間，咁我哋嗰班小朋友先可以衝入去踩下個地氈有幾線啊，有幾成啊，咁有啲人咧就打長兵器、哦，咁然之後有一個咧就係、由一邊揈去另一邊嘅時候咧，剝中咗我個頭。
2: 哦，佢就係攞住你啱啱講嗰個槍，
0: 嗰支槍剝落嚟。你問我快到唔知發生咩事，因為佢係港隊嚟嘅，即係佢體能啊、力量都好強啦。佢打完落嚟之後，我就聽到啪嘅聲，究竟係我個腦啪一聲啊，定係支棍啪一聲咧？咁我就係見到就係我瞓咗落地，個槍頭離開咗，支棍即係個槍頭同支棍係斷開咗嘅。
2: 跟住就有幾個人跑過嚟你嗰度。
1: 你係暈咗斷片定？
0: 我冇暈，我係攤咗喺度咯。
1: 有冇流血啊？
0: 有冇流血啊？有啊，有流血啊！跟住啲人就 call 白車撳住，就即刻車我去醫院嗰度。仲要唔係即刻去入急症㗎喎。
1: 係，
0: 我係好似啲電影咁撳住喺度等，等翻兩個幾鐘先入去睇。咁最後係冇事嘅。但係我回想返，只要個距離係多多少少係夠鐵打落嚟，唔係支棍打落嚟呢，我就冇得留喺度同大家做節目㗎喇。咁樣呢、這個就係我嗰個好接近死亡嘅故事。
2: 但我想問你嗰兩個鐘都係一個清醒嘅狀態嚟。
0: 清醒清醒清醒，真係好彩，我會覺得。
1: 流血。
2: 但根據呢我哋上一節嚟睇呢，因為呢通常遠興呢講一月真呢就係假的。所以咧，
1: 我所以你係估
2: 我估
1: 遠興
2: 兩個都係
1: 遠興係，
2: 我覺得遠興係假嘅，
0: 係、
2: 因為我覺得你真係講得好真啊，所以我當係假
0: 的。逆向
2: 思維，
1: 如風
2: 如風嗰個嘅話，我覺得佢都好生活化嘅，咁應該。我當佢真啦。
1: 遠興呢遠興覺得。
0: 我會覺得兩個都係假。
1: 你覺得兩個都係假。
0: 你嘅純粹我純粹想報復你啫。跟住 Wing Wing 嗰個就係聽聽落去我都覺得。
2: 太假啦。
0: 薯片入醫院。
2: 逆向思維啊。
1: 我覺得 Wing Wing 嗰個係真跟住遠興嗰個係假嘅係。因為我覺得。因為我覺得佢有矯正嗰下呢。即係佢好地地，如果係講一個假嘅故事，佢係唔需要矯正㗎嘛，但佢有矯正嗰下，咁、所以我就覺得係真嘅。
0: OK，
2: 我哋開估睇下。
0: 好啊，咁啊 ，wing wing 先啊。
2: 係啦，我嗰個係假嘅。
0: 係啦，矯咩正啫？咩玩矯情咁樣啊？你嗰個咧講埋出嚟。
1: 係真嘅，係啦，我係真係識得游水嘅。
0: 嚇，
1: 係啊。
2: 好開
0: 心啊！嚇、okay, 唔係話咁都叫貧死？你嗰個邊叫貧死啊？嗰個爭啲浸親啫。
1: 你咧嗰個
0: 真？我嗰個真叫貧死啦，我係真嘅，因為、好驚噶。
1: 咁我哋今集邊個係贏家咧？
0: 梗我啦，係咪啊？你哋兩次都估我唔中先啦，首先又是我贏，有得同班 James 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说，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不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他人。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9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需要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看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表示，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好有毅力，相信是做航天员一个很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他希望黎嘉莹日后有机会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咁另外提翻大家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康乐广场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噶，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喺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康乐广场对出。咁另外喺新界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对出，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咁封咗慢线噶，咁影响到而家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对出噶。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咧，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封咗慢线。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对出路面。

0: 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兆辉台；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就喺嘉陵街。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咧都系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叶旺村噶。咁另外啦，九龙城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士他零道噶。咁另外油麻地都系有紧急路面工程啦。咁而家渡船街同埋金粟街交界咧，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嘅，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喺大埔公路噶。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头先讲咗啦，近住火炭站咧系有道路工程嘅。咁而家加上啱啱就发生咗交通意外喺中线噶，咁所以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啦。再重复多次，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啦，慢线除咗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咧中线咧啱啱又撞咗，咁就影响到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坪石。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3: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4: 爵士更高，
5: 准备好未？
6: 你了噶啦嘛？
7: 喂，

0: 啦，翻到嚟我哋道 man Jens 威斯塔，咁今日我哋系请咗边个嘉宾介绍我认识？
1: 今日呢个嘉宾咧就系我一个好朋友嚟嘅，
0: 系
1: Henry Lee。
0: 歡迎你，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咁其實咧，觀眾朋友可能都會對佢把聲有啲熟悉嘅。
0: 竟然
1: 係啦，因為點解咧？就係、喺我哋上一個節目《學嘢啦師兄》入邊咧，我個 set 文咧就叫做唔食點知得唔得啦。咁有幾集咧係揾咗阿 Henry 嚟幫我做呢個試食專員嘅。咁嗰陣時就叫佢做導演嘅，因為就仲拍緊嘢，咁我就叫佢導演咁樣樣。所以有聽嘅聽眾可能都會覺得，呢把聲有啲熟悉喎，咁樣咯。
0: 係，咁今日咧就請咗佢上嚟訪問下。佢啦，咁因為知道佢有好多唔同嘅身份啦，又甚至乎有好多唔同嘅諗法啦。咁啊，逐樣逐樣同佢傾先啦。頭先你講到導演啊嘛，你係拍開嘢定係想拍嘢，定係已經俾呢一個社會激沉咗噶嘛？
2: 我而家狀態就係醖釀緊咯，
0: 醖釀緊。
2: 即係以前就經常想去拍攝唔同嘅作品啦。而家覺得要睇個時機啦，要睇個適當嘅時候，跟住就揾團隊，跟住揾適合嘅計劃，可能比賽咁參加先可以拍到嘢。
0: 係。
1: 但你都係 prefer 係做導演咧，定係都嘗試下做唔同嘅崗位咧？
2: 我曾經試過做攝影嗰邊嘅，
0: 係。
2: 你好明顯會感覺到自己適合嘅方向邊度，而創作嗰陣時，我覺得太近實際實踐層面嚟講咧，我會覺得有種抽離喺度，反而。但如果是創意上主意上，我覺得編劇會適合多啲，但是去到某些時候呢，編劇同導演的身份很容易重疊，
0: 是
2: 因為如果你將編劇的內容給導演去做的話，他未必跟你想像一樣，
0: 是
2: 所以現在很多編劇或者導演都是
0: 編導編導
2: 沒錯沒錯沒錯，
0: 會不會是即玩得多一些不同的比賽之後，你都會想嘗試挑戰一下譬如首部劇情片這樣呢？
2: 我這個我想是每一個參加小型比賽的人最終的一個目標來，
0: 是最後一個舞台這樣，當是入行前。
2: 不過有趣的就是我同事聽講的前輩，就是他們直頭是 skip 了小型比賽的 part， 他直接就是首部劇情片而是得的。
0: 是有例子的。
2: 有的有的，我記得是曾經有一套又是關於家庭片的，跟著那個導演是來自中文大學，咁佢就係本來未必有呢個資格參加呢個比賽，但佢就喺個大學入面呢，咁就 keep 住同其他人去游說佢哋去參加呢個比賽，咁形成咗一個好似一個聯名啊，簽署唔知點樣啊，跟住就成功令到佢參加呢個比賽，然之後佢冇拍攝經驗嘅情況下直接去拍攝。
0: 係咪好不可能㗎呢件事？
2: 我聽嗰陣時我覺得好不可能，但佢就話佢踏入去拍攝場地嗰一刻是他第一次去的那一刻，我們要學他直接的一刻就是我要做導演了，我要學怎麼做。
0: 哦，哇，那是有一種好像電影般很 dramatic 有天分的，本身就已經懂得駕馭這件事，
1: 即沒學過的情況下就做到了。
2: 是啊，那時候我就覺得很驚訝的，因為正常我們要學很多基本東西嘛，鏡頭怎麼運作，光影怎麼運作，要怎麼跟人溝通，但他不是直接就來的，他說這是學習的方式的一種，鼓励我哋话你唔使谂咁多，
0: 即系实践就系、
2: 直接实践咯，系。
0: 系。咁譬如经历咗嗰件事之后，对你嚟讲，你嘅创作有冇唔同到？
2: 我会谂就系、如果系咁嘅话，佢嘅故事一定好能够同观众有共鸣。就未必系啲题材系我哋自己好私人地一定希望其他人明白，反而系一啲好概括嘅话题，然之后引起啲私人嘅嘢，例如系咩咧？最容易写嘅就系家庭。永遠用呢個出發點咧，你同觀眾係有個 connection 會快好多嘅。咁我覺得呢個係佢捉到嘅好好嘅一個精華嘅位咯。從家庭出發，從人情出發。有時候我哋有好私人感情，未必能夠喺任何題材度表達出嚟。譬如假設有個人中意運動，佢寫可能寫乒乓波。唔係個個中意乒乓波噶嘛。但如果你用佢朋友去講，你用佢屋企人去角度去講，你用佢自己嗰個人生 struggle 去講，咁啲人就 relate 到。就睇埋乒乓波嗰 part。
0: OK。
2: 咁樣囉。
0: 係一個講故事切入點嘅
2: 技巧啲上嘅嘢。
0: 哦，幾好喎。
2: 係啊。
0: 仲有冇多少少呢类型嘅分享？因为我平时都有写剧本，
2: 系
0: 又写下嘢，
2: 系
0: 有冇多少少分享学下嘢？
1: 好似嚟上堂咁，
0: 又系因为我都系实践派嚟噶，我唔系好中意读书，我唔系好中意匿埋喺度。但我咁样听完之后，我明白发生嘅咩事，我知道佢讲紧用唔同嘅方，用唔同嘅 angle 开始讲呢个故事，啲人咪想听咯。我入边讲乜嘢，佢哋未知住噶嘛。
2: 系冇错，同埋我发现有倾向就系话，究竟我哋应该系用自己出发点写嘢先啦，定还是用其他人出发点写嘢先？我唔知，譬如假设你创作嘅时候，你会觉得我系满足我自己先啦，定满足观众先咧？话
0: 我系满足自己先嘅，我都系射自己啲 idea 出去，不吐不快咁。
1: 通常一开始都系咁
2: 嘅，系啊，
0: 我自私啊，我会形容呢个行为系自私。
1: 咁好多时你创作一定系自己开心咗，自己 high 咗啦，跟住之后先至谂啊，到底我咁样样啲观众或者系听众中唔中意咧？咁样样先至会去谂噶嘛。
0: 我冇谂到下一 part 添嘅，
2: 先写咗先。
0: 系啊，开心咗先
2: 嘅。我几好啊，即系两边都有，为咗他人而创作，为咗自己而创作。咁其实为自己而创作应该会舒服啲，快啲。
0: 耶耶耶！
2: 但去到某个位，去到某个中间点，都要谂啊，个市场会点谂咧？系嘛？呢个系咪一个足够受欢迎或者足够吸引投资者嘅作品？你总会咁谂嘅。去到某个位，
0: 哇，已经要谂呢啲嗱。
2: 我自己写嘅时候，我总系写写下嘅时候，觉得咦系，嗰呢个位其他人明唔明嘅咧？其他人会点样谂呢样嘢咧？我即系星人睇啲剧本嘅书啦，佢话最好嘅剧本系点就系、是、你去到某个位，系人都知道个发展系咁样噶啦。但系你要令到观众自己觉得，我发现呢件事嘅。我哋去做第一步，佢完埋后面嗰步。如果我哋谂第一步，第二步都系我哋脑入边嘅话，个主角会咁，个观众其实唔明噶。观众唔明点解个主角系咁嘅，其实系作者话事嘅啫，唔关我事噶。我完全 relate 唔到呢个结局点解咁发展。
1: 即系要令到个观众有代入感。
2: 系啦。
1: Okay.
2: 但我听过导演讲，譬如刚才你话自私嘅剧本写作，譬如有个好正嘅导演就系昆汀塔伦天奴，佢就系话佢为咗自己而写嘅，佢只系拍自己想睇嘅电影，系啊，呢个都系好有趣嘅做法，咁佢就变咗非常之有个人风格咯。
0: OK，
2: 不过佢好运嘅，佢好多人帮助佢啊，又咁啱时机中意佢嗰种暴力美学啊，咁我觉得系一个时运嘅嘢嚟嘅，
0: 系
2: 咯。
0: 但我见到，原来你系攞到个中庸之道，你知道自己嘅创作冇他人去欣赏，冇去睇嘅话，其实系好似冇呢一个意思喺度。你都会想呢件事系俾人睇到咯，即系有回有个 feedback 同观众互动，就唔系单纯嘅方向，即系单向创作，可唔可以咁讲？
2: 可以咁讲。我听过一个导演问过一个问题，就系、是、反映紧呢个问题，就系、是、我哋为边个创作？佢就问咗个假设性嘅情况，就系、是、话如果我全部人突然间消失咗，得翻个导演自己，佢仲会唔会话我要为咗自己而创作？谂下我哋会唔会咧？冇人睇噶咯。但我中意做，我仲会唔会做咧？
1: 呢个咧有个问题，我都想问好耐噶啦。即系而家AI 盛行啦，即系网上面都睇到越嚟越多唔同系用 AI gen 出嚟嘅片啊、短剧又好啦。你会唔会觉得呢一种
0: 被冒犯？
1: 系啦，即系会唔会都对你
0: 坦白问啊？
1: 系啦，即系可能对于剧本创作啊、拍片啊，有啲咩想法或者有啲咩影响咧？
2: 我自己对呢个睇法，其实我系乐观嘅。
0: 哦，乐观嘅，
2: 乐观嘅。我等咗唔少时间，等佢成熟。
0: 正面嘅你，
2: 我系乐观，因为我真系觉得我系乐观，因为我以前本身做功课嘅时候已经谂啊 ，AI 点帮助到我哋，系咪？咁当然你要申报啦，但个位置系佢可以产生到更加多嘅想法俾我哋，佢可以产生到我哋想象唔到嘅角度。同埋另一件事就系、是、我明白点解啲人觉得被冒犯嘅，但系。去到个某个位置就
0: 是，我唔系咁谂噶，我讲下嘅啫。
2: 系，通常我有啲 friend 系譬如画画嘅，我觉得咦 ，AI 嘅 generative content 系一秒搞掂嘅，我要画成个礼拜，点解嘅？但其实谂深一层嘅话，佢哋嘅画作同埋佢哋绘画过程系取代唔到噶嘛。
0: 系啊，
2: 即系呢件事系依然取代唔到嘅，所以唔使担心嘅。但相反嘅话，如果譬如假设我哋拍广告，我哋未必拍到出嚟嘅，但个客户话我想要个概念性嘅片。
1: 系，
2: 我想要个，我想先睹为快，
1: 系，
2: 咁点咧？
1: 咁就一定要用 AI 咯，
2: 系啦，就快好多啦，系啦，我就唔使要搵人画 storyboard， 整 woodboard， 咁我就直接攞 AIGen 一個。
0: 咁都係滿足老闆啫，老闆可以信任㗎嘛。
2: 係，其實係好事嚟㗎，呢個係，呢個好事嚟
0: 㗎。
1: 但你唔驚之後啲客户都會覺得啊，既然 AI 都可以 gen 到我想要嘅嘢，咁我點解仲要揾你哋去幫我拍呢？咁樣。
2: 我覺得暫時短期嚟講啊，
1: 係
2: 好需要一個人去控制個 AI。即係佢未到完全自主嘅地步，
0: 係，
2: 即係我覺得短期都樂觀係因為要有個好似類似我哋創意總監咁嘅角色咧，去控制個方向係點。
1: 嗯，
2: 佢自己發想嘅時候未必去到客户心目中個狀態，
0: 啊，
2: 但有個人同佢溝通咧，咁啊易好多。同埋個客户想，我諗個客户應該覺得係我投入最少成本，
1: 係
2: 有個人幫我 manage 所有嘢，而唔使之後跟進個 AI 行到邊一步。
1: 嗯，
2: 對佢嚟講投入應該更加舒服。
0: 是
2: 因为我找人去帮满足这个创意需求，而不是自己不定地审查喂，这个啱不啱，那个啱不啱。
0: 不过刚才听你这么讲之后，我都在想啊，譬如一些新的导演啊，或者新的入行的创作人啊，譬如有剧本啊，有成啊，其实他要人家去投资是一个很困难和不可能的过程来的。但反而若然啊，如果 AI 技术是成熟到某个位，是已经给你譬如写完个剧本已经大致上拍了类近的东西，那当然它不是真的是 gen 出来要告诉个投资者听啦，
2: 嗯，
0: 但是这个就是我的预想图啦，那有埋个画面其实是容易啲 say yes
2: 的。啊，其实很正的，其实很好的件事是。同埋就是因为我哋去整片嘅时候，如果我哋可以突然间唔谂个成本嘅话，我哋个想象力会大啲嘅。
0: 系特技嘢都，喂，香港都好耐未有，唔系好耐未有特技嘢。
2: 系啊，
0: 香港有特技嘢啦，
2: 有嘅。咁就会更加多空间发展咯。
0: O K，
2: 唔使咁快就，哦，因为我成本唔够，我就闩咗道门啦。
0: 嗯，
2: 未去住咁啊，而家去咗先咯，可能得唔得预想之后再算咁啊。
0: 咁你有冇开始写你个剧本啊？
2: 我有写嘅。然而有趣的地方就是刚才讲 AI 啦，但我想象的画面一定依然是真人，可能因为我成长的年代是真人的年代，不过往后可能未来的年轻人想就其实 AI 都可以，
0: 嗯，
2: 是不是？但我幻想的都是真人，
0: 是
2: 不是？都要找真人去演才有那种情绪在那里。我之前上网看过其他人去做一些有很有丰富情绪表情的一些人工智能的模型，他是做到喊的，他做到笑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觉得佢唔係真係咁樣諗
0: 㗎。佢冇咗個溫度喺入面。
2: 係呀係呀，佢就形容係喊就係喊囉。
1: 嗯。
2: 但真實演員嘅話，佢喊嘅時候佢唔係真係完全好喊好悲傷。佢係想嘗試去收埋去隱藏，又流露一啲又收埋。
0: 係夾雜複雜嘅情緒喺入面嘅。我覺得因為演員係精準拿捏到譬如嗰個人啊喺當下其實唔係淨係單單傷感啊，係，
1: 嗯，
0: 有好多嘢喺入面，所以會有嗰個微細嘅表情。
1: 嗯，即系 AI 始终都系演绎唔到人类真实嘅嗰个感情。
0: 暂时啦，我觉得暂时未学习到啦，
2: 都唔得嘅，系咯。
0: 系。
1: 嗯，咁咧近排嗱，我上次见佢其实都系讲一个礼拜之前嘅事嚟嘅啫。
0: 咦，咁 friend 嘅咩真系
1: ？OK 啦，系啦，咁咧嗰阵时同佢倾偈咧，佢就话嗯，我已经成个月冇用 social media 啦，咁样样。
0: 哇！
2: 突然间个论述，突然间去。去咗另一個方向，
0: 係好揈喎。
1: 係啊，我哋係咁嘅。因為我覺得其實而家好多 Gen Z 咧都好容易有呢個社交媒體焦慮啦，
2: 嗯，
1: 即一日唔睇佢嘅 social media 就覺得啊，我好似已經 outdate 咗啊，各樣嘅問題啦，都會覺得啊個人好心急啊，跟住點算啊嗰啲咁樣。你有冇試過咧？
2: 我會話我正正就係因為社交媒體焦慮而決定停用一陣嘅。
0: 係點樣發生嗰陣時？
2: 因為我覺得。当时点发生？
0: 即系点解会有个焦虑，跟住决定要停咁样？
1: 其实点 realize 到你有焦虑啫？
2: 我觉得呢件事真系渐渐地发生，系慢慢地发生。你唔会突然间会好醒觉话，我好焦虑，唔系，你
1: 系
2: 慢慢焦虑，系慢慢出现问题，慢慢出现状况，你先觉得，咦，我
0: 系
2: 想
0: 系点样噶？可唔可以仔细？
1: 你嘅状况系咩啊？
0: 可能你讲完之后，唔单止听众，我都有，可能
1: 我哋都有。
2: 我总系会突然之间攞部手机出嚟。然之後就好自然就撳社交媒體嘅軟件，
0: 嗯，
2: 就撳落去咯。我唔係撳信息，我唔係撳備忘錄，乜都唔係，就係咁撳。但呢個動作不停重複，
1: 係
2: 重複到某個位係，我開始身邊人同我傾偈咧，我忍唔住攞出嚟。
0: O K，
2: 然之後佢就話：，咁好唔尊重。我先發覺係，但我改唔到啊，嗰下，
1: 嗯，
2: 我唔尊重，我依然攞出嚟，攞出嚟。咁一次兩次咁，佢制止我，制止我屋企人，尤其是我屋企人。 我屋企人系唔中意我同佢倾偈嘅时候攞手机出嚟。
0: 嗯，
2: 其实呢个系基本尊重嚟，但我哋可能太过想有一种随时更新别人动态嘅谂法啦。
1: 嗯，
2: 随时知道人哋发生紧咩事嘅一种谂法，咁我觉得咦唔得，开始有少少影响我同其他人关系。
0: 嗯，
2: 因为佢哋真系觉得呢件事系好冇礼貌啦，同时系好似我唔喺嗰个房入边，我好似经常都自己一个咁样睇个手机，跟住就。有个空间局限自己
0: 啊！你又有呢啲，你又有呢种自觉咁细，
2: 真系用咗好长时间。我谂用咗成半年时间先觉得，咦，其实可以同佢吓嗰段落先，唔一定成日用，拎开一阵先都得。
0: 系咁痛唔痛苦啊？你话成个礼拜冇电，
1: 成个月啊，
0: 成个月冇电。
2: 我认为咧，嗱技巧上嚟讲，如果你突然之间强迫自己唔用啊，其实好困难，非常困难。咁要谂方法嘅，我点咧就令到自己忙碌。揾第二啲嘢做，
0: 系
2: 将自己个即系 distract 佢自己啊，
0: 嗯，
2: 即系佢本来系令你分心噶嘛，你揾第二啲嘢再分心，即系分心之上再加分心咁。
0: 喂，但系俾个难题你，因为我呢一个角色咧就有啲奇怪啦，
2: 系
0: 因为我经常性就要，因为我已经系好少噶啦，我已经算系好少更新自己嘅
2: social media，
0: 但系我系有一个惯常系要将自己啲工作记录低，跟住会变成一啲嘢去再分享俾人睇。其实咁都系叫做我工作嘅一部分，因为我要继续去维持呢、這个啊，我喺度嘅。我要拆存在，人哋先会搵到做嘢噶嘛。
2: 咁啊，呢个系职业生涯嚟嘅。
0: 咁我就，咁我点样去 detox 咧？我发现，因为我都有焦虑啊，我都唔舒服啦，对我都唔想拎个电话出嚟啦，我都有啦。
2: 系数码排毒啊！你嘅个案，我觉得系有好多方法解决嘅，因为我有做过唔同 research。我觉得第一个方法就系、是认知到自己有呢个职业需求，
0: 系
2: 即系你唔系
0: 接受呢件事，
2: 冇错，唔使强迫自己一定要去完全同佢脱离，而系我系呢个职业身份。我正常咁用嘅，咁、呢个第一步，
0: 即系唔好闹自己，
2: 系啦，唔好闹自己先，唔好觉得自己做得唔啱，而系呢个需要嘅，呢个好事嚟嘅。咁好啦，咁第二步系咩？就系、是、用啲辅助工具，例如系有啲 app block， 即系有啲使用限制啊。
0: 系
2: 我手机就有嘅，佢限制咗，可能某个 apps 只可以用一个小时嘅啫。
1: 系
2: 咁，可能你工作三个小时咯，就唔系五个小时、六个小时，限制自己先。第二个方法咧，可能有啲复杂嘅，但我觉得都有用嘅，就系、是、可能两部手机。一部是工作用手机，一部私人用的。
0: 哎呀，啱啱访问前我哋都有讲到呢个话题。
2: 系啦，咁咧仲有方法就是听嗰啲网友讲嘅，就是 social media， 放喺特定工作空间。走嗰阵时随身嘅，咪攞部手机咯。但手机入边就唔单社交媒体嘅，咁咪得咯。咁我净系做嘢嗰阵时，影完相放喺 度 upload， 我完成咗我今日动态更新啦。
0: 嗯，
2: 我走啦，我就唔再处理嗰啲嘢。
0: 嗯，
2: 就当系工作嘅一部分。
0: 嗯，
2: 咁可能帮到你啩，咁可能
0: 几酷啊，好似
2: 系咪？
1: 试下用呢个方法先，
0: 可以几酷啊件事，等我试下先。
2: 系，
1: 所以点解我会觉得 Henry 系一个反差好大嘅人咧？
0: 系，
1: 就系、是、我啱识佢嘅时候，佢系一个好奇怪嘅人，我用奇怪，甚至用、
2: okay.
1: 用一个钳去
2: 承认呢件事。
1: 系啦，但系因为嗰阵时我识佢系grad show 嗰个毕业。即係畢業展我哋籌備啦，咁拍片啦，跟住嗰陣時覺得佢好鉗嘅，去到第二次開會嘅時候，我覺得哇呢、這個人好認真喎、
0: 啊，
1: 因為我哋先開會就係咁，就係講緊我點樣拍呢條片咧 ，base on 個主題，咁大家可能都會base on 個主題覺得啊彩虹啊嗰啲咁樣嘢，我嗰陣時就諗起，其實都唔一定係彩虹啦、啊，可以係用眼啦、啊、咁樣樣，因為始終我係讀 art 噶嘛，咁好多時 art 就係要用對眼去睇，咁跟住之後佢就覺得好好，然之後係咁寫，係咁寫，係咁寫，跟住我坐喺隔離，佢話咁咩啊呢個人，係咁寫嘢，係咁寫，好認真、啊，同我第一次見佢係好唔一樣噶、啊，之後同佢 friend 咗啦，尤其是拍嘢嘅時候咧，佢都係好認真嘅，真係導演模上陣，跟住去到拍完嘢啦，佢又變翻一個好搞笑嘅人、啊。然之後有陣時同佢傾偈開心事台咧，佢會好認真地咁樣同你分析啊，用好多唔同嘅角度去同你講呢件事可以點做，就好似頭先佢講拍嘢嘅時候，唔一定用自己個角度去入啦，可以用其他人嘅角度去入嘅時候，我覺得啊呢、這個人個反差都真係好大喎、啊。
0: 係，咁喺頭先成個過程入面睇到，我覺得睇到一個非常之專業嘅部分啦，你分析到一啲嘢啦，你提供到一啲意見啦，
2: 係。
0: 咁希望睇下之後仲有冇機會再請你上嚟，就睇你另。一边就系佢话钳嗰一边啊！
2: 哇，期待
1: 期待，
2: 边度钳咧？
0: 多谢你上嚟呢个访问先，多谢
2: 两位，
0: 系啦，咁希望下次再倾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与内地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强调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要与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吸引全世界人才来港。本港学生亦可以感受和交流不同文化，开拓国际视野。海外学生毕业之后即使不留港发展，他们回国之后亦可以帮忙说好香港故事。陈国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说，大学城会有三幅片区，其中洪水桥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政府很快会招标，希望年底起将土地交给中标的大学。他说初步会建了多间大学，讲述大学城的发展方向，对方都表示认同。他说发展北都大学城除了注重创科之外，亦希望同一些企业同产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同本地就业机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伊波拉病毒目前集中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本港面对的风险仍然低，但特区政府已经响起警号，启动戒备应变级别。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伊波拉病毒并非透过空气传播，传播力较新冠病毒低，但死亡率高。香港属于国际大都市，每日有大批旅客出入境，特区政府已经做好防疫措施，包括安排卫生署人员在机场向指定航班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筛查。他又说，政府的检测实验室和隔离检疫措施已经准备就绪，强调不会对任何传染病掉以轻心，市民需要提高警惕，但无需过度恐慌。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环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是加方的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他又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亦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新华社报道，卡尼表示年初访华与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同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70公里。 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蒲岗村道咧，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咁去慈云山方向跟住凤德道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蒲岗村道，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咁现时咧去慈云山方向跟住凤德道嘅慢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中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慢线咧仍然有水管急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大家经过咧同样记得要留意翻啦。咁仲有之前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康乐广场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就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最后仲有驾驶人士记得要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2，而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嘅5:3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同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些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些。
7: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给埋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看看资料更新了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8: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由耳熟能详的古典乐章，最简单的自弹自唱
9: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2: you，Finger Style 的 One Man Band， 令人血脉沸腾的前奏，到震撼灵魂的乐句。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 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
10: 收听我哋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咧，每逢礼拜六啊五点到六点咧，都会喺度同大家讲下音乐啦，讲下吉他嘅呢个节目啊。Jackie 你好啊，
11: 我陈你好啊，系啊，欢迎各位听众啊。
10: 系啊，我哋每个礼拜咧都会揾嚟啲唔同嘅题目同大家分享啦，
11: 但系都系关于吉他嘅，
10: 都系关于音乐啦，或者吓。
11: 系啦，
10: 咁啊上两个礼拜咧就请个伍 Sir 嚟咧，就即系同我哋分享下，即系佢点样学音乐啦。
11: 系啊，嗰啲秘技啊。
10: 系啊，啲秘技啦。咁诶，我都好奇嘅，即系嗱，我就纯粹一个素人啦。即係一個吉他愛好者啦，我都喺度諗咧，真係有時學吉他學到即係自己又冇乜一個目標話要考級啊成啊咁樣，咁啊去到有一個位咧就係、我都唔知練咩啊。咁但係咧，有時咧心癢癢咧，又想彈下吉他咁樣，咁都想練下啲新嘢嘅。咁佢會經歷過即係呢個階段啊，即係唔知練咩，或者係嘗試下揾啲唔同嘅嘢，可能突然間揾隻歌嚟練下。
11: 我明，即係你可能要專登揾，
10: 係啦，要專登揾，
11: 或者專登諗，
10: 係啦，因為我又冇話一定要彈到嗰隻歌，
11: 係
10: 啦，係冇人逼我要彈嘢，或者我又冇表演要彈咁樣。咁我純粹就自己揾啦。咁咧個動力咧就會少啲嘅。但係即係我都想即係知啦，阿 Jackie 你除咗係真係要係有演出咧嘅需要，或者係即係工作上嘅需要咧，要逼你去練嘢之外咧，你平時自己係會揾啲咩嘢嚟練嘅咧？
11: 哦，其實真係好多，真係好多嗱。即係點解會練咧？其中一個最主要嘅嗱，以前讀緊書，即係讀緊音樂嘅時候，就為咗要攀得更高啦，即係喺技巧上啊，音樂上就一定要練啦，專登練。咁但係到畢咗業之後咧。即係我都畢咗業，即係十幾廿年啦，已經應該有20年啦，可能時間真係飛逝。咁就會接咗大大小小嘅演出啦，有時錄音啦、編曲啦。咁你就為咗喺去做好嗰個工作而去練啦。即係有個監製叫你，喂呢、這個配樂彈呢一首中間你編一編，睇下點彈。咁你咪要練啦。
10: 要練啦，
11: 咁但係咧喺呢個係啦工作上啦，咁嗰啲就點講咧？就唔到你考慮㗎啦，你接咗個 job 你點都要練㗎啦，練唔好都要彈好佢㗎，點都要彈好佢。咁但係如果真係再喺工作以外興趣，其實工作有興趣，即係我好幸福嚇。但如果你話喺工作人哋要求你彈以外咧，有陣時我會成日聽到啲新嘅嘢咧。總之我嘅原則好簡單嘅啫，聽到啲我唔識彈嘅嘢，或者係我唔熟悉嘅嘢，我就會想去練咯。當然、即係唔係乜都有興趣，譬如我唔係好中意嗰啲 heavy metal 嘅，我覺得哇好嘈啊咁樣。咁我嗰啲聽到未必會有興趣啦。咁但係有陣時聽到一啲自己有興趣嘅嘢咧，就會試下諗下，咦其實我從來冇彈過呢啲。可以試下彈下，咁、有時就會即係專登唔係課工作㗎啦，已經即係專登執出嚟彈下咯、都經常係咁嘅，
10: 係
11: 啊，經常係咁嘅。
10: 咁、你有冇話要執幾耐，或者你一年就練幾耐咁樣？呢兩三個月都係練一句咁樣，有冇會唔會
11: 真
10: 係
11: 會啊？真係會啊！真係會，
10: 即係真係練一句。
11: 係啊係啊，真係練一句。我嗱呢、個真係真實發生，亦都係啟發我哋今日點解會講緊呢個題目咧。我就大概係3-4日前啦，咁、我就叫呢個 AI 咧，幫我 gen 咗啲編曲，我就喺教會用嚇，即係佢俾啲 idea 我啦。咁我覺得佢都即係以一個音樂勞工嚟講咧，我都俾100分佢噶啦。
10: 即係我 AI 啊
11: ，AI 啊，係啊，即係以 AI 呢個音樂勞工嚇，因為佢真係勞工嚟。我同佢講，我話嗱，我要呢首歌咧，但係我覺得平時教會咧咁多年嚟彈呢個太過死板啦，咁我就想加啲 Gypsy Jazz 嘅風格。咁我直前同佢講，我話嗱。兩支 acoustic 吉他，一個 bass 少少鼓，唱歌
10: 係
11: 好 specific 嘅嚇。唱歌咧就我有個女人有少少神秘感唱得嚇，
10: 仲要講
11: 係啦，唱得有少少神秘感，加少少即係中東啊阿拉伯嘅元素入去咁樣。咁我個腦其實都幻想到個聲音嘅，但係就唔係話即係每粒音出曬嚟咁樣啦。咁我就叫佢啦。咁
10: 係已經有嗰隻歌，不過你即係想個編曲係好似你頭先講嘅咁。
11: 係啦，即係你幻想咧佢首歌係咁嘅。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10: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11: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唔係首首歌都得嘅，咁啱呢首歌就好夾嘅，即係譬如頭先，咁我就變咗。
10: 即係已經唔同咗啦。

0: 西班牙 feel 咁樣。
1: 係啦係啦，其實就係有嗰啲叫做就係 Excelia Gypsy Jazz 嘅風格咯。咁總之你就再可以加少少再可以加少。加少少啲阿拉伯啊嘅感覺嘅，係啊。咁嗰陣時我就叫佢咁做啦，咁啊好 specific 要啲咩？咁佢一出咗嚟，哇！即係其實真係好似上次阿伍 Sir 講咧，佢話十秒嘅呀，係啊，十零廿秒啦嚇。咁佢出咗嚟，我覺得已經有八九十分啦。
0: 哇！
1: 係啊，佢出咗幾
0: 真係有個女人好有神秘感樣，
1: 係啊，唱得好好添啊，
0: 唱得好好。
1: 咁跟住我之後，因為我真係諗住用啊嘛，咁我就按我嘅要求，我同佢講，喂，中間咧好平鋪直敍，你可唔可以加啲 action 位，即係例如呢個
0: 急停
1: 吧，係啦，急停少少個鼓啊，跟一跟佢，有少少升 cooperation 咁啊，咁。佢都真係做到我講嘅八九成啦，係啊，咁跟住咁就捽下捽下佢，即係大概來回咗可能四五次指令都算好快㗎啦。其實四五次指令佢就已經出咗手，我整體嚟講我已經俾九十幾分、一百分嘅
0: 編曲
1: 佢啦嚇。咁、所以我就攞住呢個編曲咧，就自己因為佢仲可以分 track 嘅、即係佢可以分八條 track 八個樂器咁樣。咁我就自己攞佢一啲用，跟住有啲啊自己改一下啲啊。咁總之就已經用到㗎啦，喺教會嚟講咧，算係好專業嘅編曲嚟㗎啦，已經係啊。咁跟住咧我係只係有呢個概念，有呢個方向啦，但係其實我係冇具體每一個 chord 啊、每一個音啊、每一個節奏係點嘅，佢就做到曬出嚟啦。
0: 嚇！即係你直情冇同佢講話要用咩 chord？
1: 冇㗎，冇㗎，冇㗎，我淨係唱個旋律俾佢聽，嗱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跟住就同佢講要 Gypsy Jazz， 咩 key 冇所謂，就係頭先講嗰堆嘢咯。咁佢出咗嚟，哇！我覺得幾勁。跟住嗱，點解會練吉他咧？講翻呢個，就係我聽到佢中間咧有一句嗰啲 Gypsy Jazz 嘅 solo 咧。因為我以往彈 Gypsy Jazz 我通常都是只是
0: 彈
1: 節奏的部分，即是那些是吧，很正的咁我就好少彈 solo， 因為啲 solo 通常好難彈
0: 嘅，係啊，好快啊，
1: 好快嘅。咁我就聽到佢有幾句咧，我覺得好好聽，好似都幾點講幾標準啦，我覺得係幾標準嘅 Gypsy Jazz solo。我試下彈少少俾大家聽。咁我就聽到佢就試下執咗佢啦，就係咁嘅。咁當然佢唔係彈得咁慢啦，佢係大概嗱，你見我都未彈得好乾淨，點解咧？因為我係 finger style 嘅，咁佢呢啲咧通常就係要用 pick 彈嘅，咁呢個都係我嘅弱項嚟，因為我好少用 pick 彈嘅，咁我就覺得，咦，我如果用手指去彈咧？我係完全諗到曬啲 fingering 嘅，因為我好熟㗎啦，可以彈得好快添。但係如果我用 pick 去彈咧，我就好困惑啦。突然間，咁用 pick 點樣彈 arpeggio 嘅咧？咁樣我就冇乜學過呢啲嘅。咁所以我咪聽咗佢嗰個之後咧，都用咗好多時間。我諗用咗兩個鐘，
0: 執
1: 翻啲音同埋執翻啲 fingering， 試四五六個唔同嘅 fingering， 試四五六個唔同嘅 picking 咁啊。咁就用咗兩個鐘到啦。咁我就確定咗應該係依家呢個。應該是這個 fingering 最好啦，再加後面這個 diminished arpeggio， 接著再加這個五曲的scale， 咁、我確定了啲音之後呢，我就不斷狂練啦。我諗我呢句頭先呢一句最難係呢句。
0: 因為在個 fingerboard 都即
1: 係攬嚟攬去，
0: 攬嚟攬去，
1: 係啦。同埋最對於我嚟講最弱係用 pick， 因為我好少用 pick 彈嘅，
0: 要彈得快啦，而且要
1: 係啊。咁呢一句頭先呢一句嘢。我想我行地呢三日裏面啊，都彈咗應該有四百幾次啦，已經
0: 四百幾次。
1: 但係都未，我想講都未彈好，因為佢原本佢嗰個 AI gen 出嚟嗰個速度咧係好快嘅，嘟嘟嘟
0: 嘟我即係可能現實世界裏面係幾秒之間嘅事嚟嘅啫。
1: 係啊係啊，應該都係高手先彈到嘅。咁我好明顯就唔係呢方面嘅高手，我就練咗幾百次，我覺得咦，好似都係練得六七成到啫。咁我覺得咦幾好玩喎。咁其實你話有冇必要練？完全冇嘅，根本冇人。冇人叫過我彈，亦都
0: 唔彈，亦都冇乜嘢，
1: 亦都冇妨。我亦都唔係呢方面嘅專家，我唔係彈呢啲風格噶嘛。咁所以即係我好少彈話揸 pick 彈，跟住同人 jam 嗰啲噶。咁但係我又咁樣覺得，即係我作為一個熱愛吉他嘅人，我純粹係睇到哇，覺得好好聽。我唔識彈，好似好可惜。咁我就係咁彈咯。咁我諗我都用咗好多時間啦，即係大概係彈咗呢一句嘢，彈咗四五百次。我諗即係呢幾日加埋可能。用咗 五六個鐘咁樣啦，係啊。
0: 哇！因為我作為一個素人啦，就咁聽一個專業吉他手 Jackie 專業吉他手啦，吉他老師啦，我覺得好 admire 你嗰個衝勁，
1: 唔係啊！
0: 仍然聽到咧嗰一句係嘛，即係你
1: 突然間咁有衝勁，
0: 你有次咧我就要彈到佢為止咁樣，好有衝勁去彈。因為咧我有時咧，譬如我哋依啲已經叫做冇乜動力咧，有冇除非哇突然間有一隻歌哇
1: 好
0: 激發
1: 到你，
0: 係啦好激發到。如果唔係哇點會突然間聽到一句就翻去死磨爛磨彈幾百次咁樣？
1: 唔係，其實呢個咧都同性格有關嘅，即係我呢個好想同大家分享，就係呢啲人即係我呢啲咁嘅死仔咧，即係癲癲地。其實你諗下，我好多嘢。做嘅好多嘢未做，
0: 好多嘢未做。
1: 就算我雖然我做老闆啊，我吉他學校，但我啲員工咧，即係有時都要催我proofread 啲嘢啊，整啲文件啊，簽
0: 名
1: 樣嗰樣。咁我嗰啲有一大堆正經事嚇，即係我所謂正經事未做咧，但我就
0: 逃避，
1: 我就用咗彈吉他去逃避，彈吉他咧，所以我唔可以俾我哋員工知道。老闆，你彈呢句嘢彈咗五六個鐘，你話冇時間睇我嗰段嘢咁，即係有我諗係即係同個人與生俱來個性格有少少關係嘅，某程度上其實係一個缺點嚟、
0: 即係要你做你唔想做嘅嘢咧，就好難啊！
1: 係啊，
0: 點都如果係彈吉他，你好中意嘅就可能
1: 就不顧一切，
0: 係啦，一句彈幾百次、幾萬次。
1: 我覺得甚至乎有時你可以話係有少少嗰啲叫做咩咧？罔顧後果，或者
0: 拖延症啦，逃避現實啦，
1: 係啊，逃用吉他嚟逃避現實，
0: 係咁啊。但係我都覺得好嘅，因為去到即係你咁嘅已經係哇，講真有好多嘢都已經彈過啦、見過啦。咁但係仍然有一樣嘢令到你，正喎、即係可以令到引起你嗰個興趣去試一啲新
1: 嘅嘢。有㗎，成日都有㗎。其實就係你睇到自己個不足咯，即係。因為我真係覺得我彈得唔好嘅，即係用pick，尤其嚇用pick，即係你話正常人一至十級，我覺得自己可能得三四級咁樣，係啊。咁我用手指，可能我覺得自己如果一生人可以練到十級，可能我已經練到八九級啦，即係我大概能練嘅嘢都已經練到啦。剩翻嗰啲可能
0: 數點曬
1: 係啦，剩翻嗰啲真係好難練嗰啲啦，可能已經練唔到嗰啲係。咁但係譬如我見到哇，自己用pick仲有好多改善空間，咁我就會好有興趣去，好想去練好佢咯。
0: 所以即係都係鼓勵各位可能學緊吉他嘅聽眾啦，其實咧即係練到你諗下，練到 Jackie 咁樣咧，都仲有海新嘢可以學
1: 到，一定有好多好多。
0: 即係同埋咧，亦都係透過學一啲新嘢，你當然啦，你自己要有興趣啦。但係咧，有啲你去學嘅時候，先發現原來自己喺嗰個領域度可能彈得不足喎，
1: 係或者唔識
0: 嚇，係啦，即係可能係彈一句好快嘅 licks 啦，我哋叫做一句樂句好快嘅，又或者係可能係要彈一段好旋律性嘅嘢嘅，亦都係即係每個人硬係一定會有一啲咧彈某啲部分
1: 嘅
0: 嘢，係啦，冇咁熟嘅
1: 嘢，
0: 有啲係彈得叻啲，有啲係彈啲冇咁熟嘅，咁你咪就係透過不斷去試嘅新嘢嘅時候，喺途中間又學一啲新嘢咯。
1: 係啊，同埋我覺得你呢啲練咗咧，其實你唔知幾時會用得翻嘅。系啊，即系你套起咗一招啦。
0: 其实系真系唔知几时会用啊嘛，系嘛？
1: 可能成世都用唔翻。
0: 即系你讲紧头先，譬如 Jackie 讲嘅 AI， 其实系 AI gen 出嚟噶嘛。
1: 系啊，
0: 即系唔系什么名师留落嚟，唔系咩
1: 经典名句，
0: 唔系嗰啲，即系纯粹系一個 AI gen 出嚟嘅嘢，不過就係我聽到好 inspiring， 咁你去學，特登去執翻出嚟。
1: 係啊，所以咧呢個都引申另一個問題咧，就係我哋成日講嘅 musicianship 咧好緊要，因為你起碼聽到你可以執到佢出嚟，你起碼
0: 執到佢出嚟都已經係要啲
1: 有啲底子係啦。咁你起碼對個吉他有啲認識，你先至可以頭先我講話四四五六個 fingering 睇下邊個好啲。咁如果你譬如係一個初學者或者初中程度，你做唔到呢個咧，你就一定要有人幫你先得啦。係啊，或者你可能要揾譜，要問人咁啊，咁所以有一個好嘅musicianship 音樂底子咧，咁係好無往而不利嘅，即係更加有樂趣嘅其實。
0: 係啦，咁啊，所以即係無論你彈吉他啦，都可以一路留意住我哋節目啦，因為我哋即係間唔中咧就會醒大家一兩招，未必係直接要彈同彈吉他有關嘅，可能係同 musicianship 有關係嘛，
1: 甚至乎同音樂冇關都得我嘅，即係即係
0: 所以通㗎嘛，
1: 因為嗱，即係其實你諗下嗰個精神就係你首先要對啲嘢事物有好奇心啦，即係有。 有
0: 真
1: 係
0: 有好奇心。
1: 你對咩都冇好奇心，人哋喺你面前變魔術跳舞彈吉他，你都冇感覺㗎，唔好阻住我啦。咁你個人生就好悶啦。
0: 係。
1: 咁跟住如果你有咗呢個好奇心，
0: 人哋憑空變啲嘢出嚟，跟住哇，通常都係哇，你點做到㗎？係
1: 啊係啊，會係想知
0: 啊
1: 嘛。
0: 問下佢，
1: 係
0: 啊，哦咁樣，
1: 哦
0: 咁就冇啦，就停喺咗度。
1: 咁你做乜都好啦，你應該都冇乜動力，如果係咁係嘛？
0: 係。
1: 咁我覺得所以同彈吉他其實同做所有嘢一樣，首先你有一個好奇心，有個熱情，咁跟住咧你就睇你會唔會有呢個動力去練啦，有動力之後咧你又要揾方法啦，咁所以其實去到最歸根究底，我覺得就係要有好奇心，有動力。
0: 系
1: 有熱情，
0: 咁我覺得大家對人生對生活都應該係咁樣嘅，係因為哇人生真係好好玩噶嘛，即係雖然即係唔係好長嘅時間啦，即係大大話話幾廿年嘅啫咁樣，咁咪咩都試下，咩都玩下，
1: 真係
0: 有呢個態度咧就會會活得開心好多。
1: 係啊，都係學音樂學翻嚟，譬如你見到個人哇喺。佢又係25歲，你又係25歲，點解佢賺咗幾億嘅？你就會好好奇問啊！喂，你做咩？你
0: 會懷疑人生啊！嗰啲係，
1: 跟住你就學下睇下，咦？我又做唔做到先㗎嘛？
0: 係啦，咁啊嗱，我哋即係會不定時啦，揾呢啲題目同大家講下啦。呢啲即係由音樂即係我哋都會同大家講啊，成日都係話由樂理講到人生係嘛？
1: 係啊，
0: 講人生道理咁樣。咁所以都係鼓勵下大家啦。即係如果你哇，可能彈吉他去到一個瓶頸，我唔知彈咩好喎。咁你可以試下開個 AI 出嚟，係嘛？哼
1: 佢總整到啲你唔識嘅嘢出嚟。係
0: 啦，喂，哼啲咁所以都係鼓勵下大家啦。即係如果你哇，可能彈吉他去到一個瓶頸，我唔知彈咩好喎。咁樣咁你可以試下開個 AI 出嚟，係嘛？哼
1: 佢總整到啲你唔識嘅嘢出嚟。係
0: 啦，喂，哼啲好聽嘅吉他 riff 出嚟 ，jam 啲好聽嘅吉他 riff 出嚟，跟住佢可能 jam 咗一句你從來冇聽過嘅，因為 jam 出嚟。
1: 可能刺激到你，
0: 可能刺激到你，可能就你就去學咗佢咯，就係訓練自己，執咗佢，學咗佢，跟住再練咗佢，
1: 都會有進步，
0: 係都會有進步噶嘛。咁同埋我相信 AI gen 出嚟嗰啲嘢未必好易彈啊，好似頭先咁啊，你諗下阿 Jackie 咁嘅功力。都要用啲日子彈幾百次啊，
1: 都未練到啊，都未練到啊，
0: 所以學海無涯。係
1: 啊，真的
0: 下一句唔係回頭是岸，係大家繼續努力，
1: 繼續落去。
0: 係啦，咁啊好啦，咁啊我哋差唔多嘅新聞啦，我哋聽隻歌啊，轉頭翻嚟咧有更加多精彩嘅內容。

0: 下午5: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广东省政府官网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5年，至2031年6月1日。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在2023年6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3年。广东省政府办公厅表示，省政府同意延长管理办法有效期5年。省政府办公厅指，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向省公厅，是省公安厅反映。半山罗便神道汇穗苑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消防表示，今早近11点接报，指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之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时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其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名女伤者，主人房套厕发现另外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同马丽医院，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火警期间50人自行疏散，消防利用大厦灭火系统协助救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同内地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强调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要同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吸引全世界人才来港，本港学生亦可以感受同交流不同文化，开拓国际视野。海外学生毕业之后即使不留港发展，他们回国后亦可以帮忙说好香港故事。陈国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说，大学城会有3幅片区，其中洪水桥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政府很快会招标，希望年底起将土地交给中标的大学。他说初步会见了多间大学，讲述大学城的发展方向，对方都表示认同。他说发展北都大学城除了注重创科之外，亦希望和一些企业和产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和本地就业机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蒲岗村道咧，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嘅第1、2线咧系需要封闭嘅。而同时咧，凤德道去环头磡方向近住凤德公园嘅全线都系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第11号C 同埋211号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驾驶人士咧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蒲岗村道咧，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的第1、2线需要封闭，而同时凤德道去环头磡方向近住凤德公园的全线现时都是封闭紧的，目前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受影响的巴士路线第11号C 和211号线都需要改道行驶。而另外龙山隧道去香园围方向管道内的慢线由于有坏车，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了。就是龙山隧道去香园围方向管道内的慢线有坏车，大家经过请小心。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返坚拿道天桥一

0: 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安定村。而同时咧，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带都比较车多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
4: 新聞回到嚟繼續係我哋嘅節目啊，話 Jackie 頭先咧，即係講喎，你最近練啲嘢咧不得了啊！話嗰句歷史，連你咁嘅功力都要即係行幾百次都仲未練到。
5: 唔係應該佢唔係好難嘅，不過係我唔熟習，係我唔熟嗰啲啫。咁所以有啲高手都已經彈到，覺得喂咁易彈你都要練。
4: 咁所以所有即係學吉他嘅同學們啊，即係聽眾們啦，即係所有廣大學吉他嘅人們啦，即係聽你就算彈到幾叻都好啦，都會有啲嘢咧係
5: 你唔熟嘅，
4: 你冇咁熟啦，應該咁講啦，冇咁熟嘅。咁所以真係學海無涯啊。
5: 係啊。
4: 咁我頭先都聽啊 Jackie 喺度彈咧，就哇呢個 Gypsy Jazz， 呢個風格啦。
5: 即係中文叫咩咧嚇？吉卜賽加呢個爵士。
4: 係啊。那個很有民族風的特色，因為節奏感很強，可不可以簡單示範一下給我們看。
5: 其實這個呢是一個音樂家叫 Django Reinhardt， 即是 Gypsy Jazz 之父，就是啲人覺得是直情是他發明的，即是好像 Bossa Nova 就是Carlos Chopin 那樣。他這個 Django Reinhardt 呢就是本身呢他有一隻手指還是沒有了的，所以都很經典，我們可以找一集講一下他的將來。佢個風格咧就係嗰個伴奏咧就好簡單嘅啫，1234，1234就係得四下，但係佢嘅彈法咧就唔係嗱，譬如我撳個 D minor， 佢就唔係，即係佢唔係咁樣樣喎，佢就一下低音一下高音，個低音通常都要輪住，即係你覺得好有 feel 係咪？
4: 係啊，有個錯覺咧，好似你越彈越快，但其實你個節奏係維持穩定。
5: 有時當然你都
4: 有時都會
5: 有啲快慢嘅。咁佢最大嘅特色喺吉他啊，仲埋咧係唔可以喺鋼琴度彈嘅，即係唔好話唔可以啦，係
4: 難啲，
5: 極少人喺鋼琴度彈，即係難啊。
4: 係咪因為冇嗰個瞄線嗰下？
5: 係啊，因為佢咧最得意咧就係我呢個聲咧。
4: 哦，嗰啲雜雜聲，
5: 嗰啲雜雜聲咧，佢因為吉他有六條線啦，咁通常咧呢個 Gypsy Jazz 就只會彈三條線嘅，就係喺六條線裏面揀三條線。嗱，譬如我由六線彈到一線啦，所以大部分都係雜雜聲嚟嘅，所以佢撳嗰個 cord 咧係
4: 即係其實你真正響到嘅係一兩個音嘅，
5: 三條線，兩到三條線係啊，即係。譬如呢個咧，其實我得兩個音嘅啫，
4: 其他線咧。都是悶弦嚟嘅，
5: 都是悶弦，即係係啲雜雜聲咯。咁所以係要喺個吉他度先有 feel， 係即係就係要啲雜雜聲。如果你成個 cord 撳咧，嗱，聽，
4: 係喎，又即刻冇咗嗰個，
5: 冇咗嗰種感覺，係一定。咁呢啲就叫 Gypsy Jazz 咧，我覺得係好正，好好聽嘅。咁我都只係咁耐咧玩咗，即係好多年啦，都有接觸呢個風格，但我從來都係淨係彈伴奏嗰部分，因為伴奏都好難練嘅，佢啲 cord 啊轉得好快，同埋啲 cord 都唔係我哋彈開嗰啲嚟。咁我就話我依家開始練嗰個就係受阿 AI 啟發咧，就練佢另外 solo 嗰一部分咯。
4: 咁即係通常佢有幾支吉他嘅咯？通常
5: 最標準咧就是兩支吉他加一個 bass 啦。咁個 bass 咧，如果有個 bass 咧，你個吉他就唔使咁辛苦，就唔使自己輪住。咁有個 bass 就可以有個 bass 專做呢樣嘢。
4: 咁兩個就輪流喺啲
5: 就 solo 啦。咁佢哋通常咧就係個 solo 個吉他彈得好快嘅，快到聽都聽唔切。係啊，你真係唔係好理解佢彈咩？係啊，所以我有時有機會見呢句又好似唔算好難，咁啊試下學下練下咁樣。
4: 哦，佢啲音階又會唔會特別啲啊？即係唔係就咁？
5: 有嘅，有啲特定嘅走向嘅，有啲特定嘅走向嘅。詳細我都唔熟，第時我哋揾啲 Gypsy Jazz 專家嚟。教大家
4: 嚇，嗱好啦，如果我純粹我依家即係揾啲嘢玩下啦，我淨係彈兩個 chord 啫，咁我可以點樣將佢變做 Gypsy Jazz 嘅風格咧？
5: 即係譬如 D minor 咁樣樣啦， D minor。咁我 D minor 咧就一定要將佢個 base 輪住 D minor 個 base 係 D 啦，跟住下一下係要 A，
4: 係
5: D A， 咁啊一下低音一下高音，低音高音，跟住下一下低音咧就另一個 base， 咚，再嚟啊！同埋一定要你彈嘅時候，你要即刻瞄曬啲線，你唔好俾佢響。咁就唔似啦，
4: 即係右手就要撳停啲線去，
5: 係用左手，
4: 左手
5: 用左手，係啊。咁跟住通常咧，你呢個最基本 D minor， 咁你數五個 chord 就 A chord 啦，
4: 係。
5: 咁啊一模一樣咁撳，褪落一組線就變成 A chord。同埋好中咧，彈下彈下咧，跟住中間咧就會加啲。
4: 呢度都其實係兩個 chord 嚟嘅啫喎，
5: 係啊係啊，我頭先偷雞彈多咗一個 chord，
4: 係啊，
5: 但係大部分都係即係兩三個 chord 彈到嘅。
4: 哇，好得意啊！咁大家可以自己試下，揾兩個 chord 啊，就試下嗱，我跟翻頭先嗰啲節奏。
5: 係啦係啦
4: 係啦，試下自己玩下。
5: 不過難嘅，你上網 search 下可以研究下，彈住兩個先，
4: 係
5: 咁都可以練下。
4: 即係主要就係嗰個悶弦同埋嗰個數 chord 嗰個
5: 方法，
4: 個方法。
5: 其實個節奏就好似好簡單，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但我諗佢最難個精髓係你彈完嗰個悶弦啊，即係你要點樣即刻整停啲線，令到佢個聲音咧
4: 有嗰個嚓嚓聲，係
5: 要好短咁樣樣咯，係啊係啊，同埋有個嚓嚓聲，嚇呢種感覺啦嚇。
4: 正啊，咁我哋不如又聽翻首即係喺 GPC Jazz 嚟講，喺 GPC Jazz 嚟講
5: 經典
4: 經典啦，就係呢個 Minor Swing 啊，係
5: 啦 ，Django Reinhardt 嘅作品。
4: 係啦，咁我哋轉頭翻嚟咧有啲驚喜嘅，係啦，喺呢度預告少少啦，因為我哋咧我哋上個禮拜都講咗啦，即係請咗阿伍 Sir 嚟咧，就即係梗係冇咁易放佢走啦，咁留低咗佢咧，留低咗幾招嚇喺我哋嘅吉他道場裏邊咧，將會不定期咧同大家放送。今日咧
5: 幾招啊？
4: 係啦，今日有第一招。究竟會教啲咩呢？轉頭聽完隻歌返嚟就會知
5: 啦。唔好行開啊！

0: 戏他都唱。有
1: 好啊，我哋呢即係之前嘅節目呢都即係請咗我哋嘅好朋友啦，伍 Sir 啦，伍仲衡呢同我哋分享咗好多音樂嘅嘢啦。我哋亦都有同大家預告過呢，我哋將會呢不定期咁樣呢，即係佢請佢上嚟呢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即係音樂嘅小貼士啦，或者一啲即係小奇招啦，咁樣
2: 係
1: 啦，
2: 今日教學啊，真
1: 係係啦，今日就係嗰個不定期嘅日子啦。大家即係開心機啦，有耳福啊，可以即係跟阿伍 Sir 咧，即係聽佢分享啦，我哋一齊學嘢啦。好，伍 Sir 今日同我哋分享，
3: 你真係揾啱人，我好中意講呢啲。
1: 係啊，
2: 啱曬，我哋最近好中意講呢啲嘢，
3: 流行歌常見嘅 chord progression 啦。
1: 係
3: 第一個咧就係即係入門101班嘅，
1: 係
3: 就係落樓梯啊。
1: 落樓梯
3: 咩叫落樓梯咧？就喺個 scale 嘅 do ti la sol fa mi re， 跟住又上翻 sol。
1: 系
3: 多 T 拉數發 Mi Re So， 跟住又多 T 拉數發 Mi Re So， 咁即係個 bass 咧就，其實可以唱到好多歌。你淨係彈個 bass 啊？譬如我而家舉個例啊，單車咁啊，
1: 嗯
3: 嗯，啊淨係彈個 bass 啊。

0: 我剛才唱了很多歌啦，全部都是兩拍到兩拍甜，兩拍辣，兩拍數的啫喎。其實我唱聽日都得喎，係嘛？就寫低啲歌名啦。咁係咪好神奇啊？覺得
1: 係
0: 咁呢個就叫到此拿數咯嘅 chord progression 啦。頭先 C key 啫，咁其實啲 chord 係咩嚟嘅咧？到嘅時候咧就哆咪嗦啦，哆咪嗦歌啦，
1: 一 chord 啦，
0: 即係 C chord 啦。如果 C key T 嘅時候咧，千祈唔好彈個 T chord 喎，
2: 千祈唔好彈個 B chord。
0: It's not a B chord 啊，因為全部咧係大通力嘅，頭先嗰啲即係話全部嗰啲 chord 嘅音全部喺曬哆裏面發數啦 ，T 以內嘅，就冇 outside 嘅，冇 sharp flat 嘅，所以咧係用 G chord 係五 chord over B
2: T base，
0: 即係我哋 classical 係叫做
2: First inversion，
0: G chord 嘅 first inversion 啦 ，G over B 啦，跟住拿嘅時候咧 A minor，
2: 係，
0: 跟住落數嘅時候咧，嗱好多人彈個數 chord 嘅，我就唔中意嘅，我唔中意彈個 G chord 唔好聽，我唔中意個歌有個 G 嘅五度喺度出現，我會咁嘅，我會彈個一 chord 或者三 minor over G，C over G 或者 E minor over G 啦，我當 C over G 啦，咁我左手咧就係咁咯，好多人我見好多人咧彈咗。就好硬意嘅，一個 B 好硬，好硬意嘅。如果喺個 C chord， 咁樣好聽啦。E minor 都係，即係個左手係彈 G E G 咯。好啦，跟住 F 啦，化啦，四 chord 啦。
2: 係啦。
0: 跟住落 E 啦，嗱 E 呢個可以彈 E minor，
2: 或者 C
0: over E， 我中意 C over E 嘅。呢個係 choice， 即係個人嗰個口味
1: 唔同
0: taste 嚟嘅。跟住 E 咧就係 D minor。
2: D minor
0: 7，D minor 都得，跟住落翻個 G， 係啦，好啦，咁啦，彈就係咁啦，因為冇 pedal 咧就好難彈，試下啦。

0: 一年，我代表香港去咗好多城市，宣揚香港嘅
1: 美好。
0: 美好嗱，呢啲都係到你那做翻嚟嚟做嚟啊！我哋好多啊，即係開唱好多。
1: 係呢啲咧，係咪 Canon in D 都係出嚟先係啦？係啦，都係呢個。
0: 但佢唔就唔係
1: 就兩拍兩拍。
0: 佢唔係落樓梯㗎，好似佢係。
1: 佢係中間有少少唔同，
0: 佢係 C G A minor E minor 係嘛？
1: 係係 E minor E minor， 有少少唔同。
2: 冇用到個 descending bass，
0: 都係係冇用到個 descending bass， 其實都係嗰啲嘢嚟嘅啫，萬變不離其中。
1: 係咁，所以咧，大家其實好抵啊！你見我哋即係唔知大家有冇抄低我哋頭先唱過啲咩歌啦？我都冇抄低。基本上咧，好多嘅流行曲都係用呢個嘅和弦進程去寫成咁樣，係咪
0: 啊？
1: 所以即係你學咗呢套咧，你可能一下子咧就識咗二三十隻歌都唔止啊！
2: 二三千首，
1: 係要點樣嗱，譬如我哋去執歌啦，咁我哋可能咧第一步咧，我哋未識，即係一聽就知係嗰個咩歌啦。我哋大概要 get 個籠係我哋
0: 執 bass， 執 bass
1: 係執 bass。
0: 我成日同人講，你執唔到個 cut 先執 bass， 聽最低音
1: 係。
0: 咁呢頭先嗰啲全部都係多啲啦 ，so far so。
2: 所以又要唱 so far name 啦，
1: 又要唱 so far name。執 bass 嚇，呢個就係落樓梯啦嚇，呢個最基本大家。
0: 上樓梯都有嘅，但係少啲啦。
1: 啊，系有冇另外一个好常见嘅和弦进程可以？
0: 佢都系一样不相伯仲嘅咧，就系我哋叫四五三六二五一。
1: 呢个我哋都成日，
2: 我哋都成日讲呢个
0: 多到不得了，多到不得了。
1: 系啊，
0: 呢个即系嗱，照翻系 C key 啦，四就系咩咧？
2: 就
0: F chord 啦，跟住五咧 G， 三咧就系 E minor， 因为我哋全部讲喺个 key 里面先，大通嚟。E minor、A minor， 即系 D minor、G， 即系 C。即係兩拍，大家都聽得好熟啊！
1: 係啊。

0: 国语歌都有啊。
1: 想念爱情的悲欢。
0: Sorry， 我成啊。
2: 打国语歌好多啊。
3: 我先，王远先。
2: 啊，呢首我国语歌。

0: 好多，
1: 同埋聽落都好爽呢 progression 啦。
0: 國語歌真係好多，係呢、這個特別多
2: 好多嘅。
0: 廣東歌都係
2: 都好多嘅，真係好多。
1: 係頭先呢個就4 5 3 6 2 5 1啦，
0: 係啦。

0: 都系呢啲嘢，越讲越多噶啦。
1: 咁、大家可以记住呢两个 progression 啦，即系可以去自己去尝试下创作又好，或者你执歌唔知咩歌嘅时候，你试下倒落去。
2: 练熟咗之后，仲要搵啲歌嚟弹下咯。
0: 首先听个 bass 先，
1: 听个 bass，
0: 唔好咁贪心，听唔到啲音就听个 bass 最低音，
1: 最低音，
0: 成首歌最低音嘅。
2: 嗯，
1: 系吓，咁啊就可以
0: 好多牵扯啊，
1: 好多牵扯吓，咁啊呢个音乐嘅大宝藏咧就等住大家去发掘啦。好，咁我哋今个礼拜咧又唔该吴 Sir 啦，大家继续留意我哋节目，我哋真系不定时咧就会放送呢、這个即系吴 Sir 嘅音乐小贴士俾大家。好，今个礼拜咧就差唔多啦，我哋下个礼拜同跟时间再见，拜拜。灰灰的天，空空的街，千串。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者需要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伊波拉病毒目前集中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本港面对的风险仍然低，但特区政府已经响起警号，启动戒备应变级别。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伊波拉病毒并非透过空气传播，传播力较新冠病毒低，但死亡率高。香港属于国际大都市，每日有大批旅客出入境，特区政府已经做好防疫措施，包括安排卫生署人员在机场向指定航班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筛查。他又说，政府的检测实验室和隔离检疫措施已经准备就绪，强调不会对任何传染病掉以轻心，市民需要提高警惕，但无需过度恐慌。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说，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5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他人。半山罗便神道汇瑞苑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消防表示，今早近11点接报，指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之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的时候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其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名女伤者。主人房套厕发现另外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火警期间50人自行疏散，消防利用大厦灭火系统协助救援。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 直擊報導。
3: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喺九龙区噶，公主道天桥去翻红隧方向啦，近住亚皆老街对出快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火石道噶，就系公主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亚皆老街快线有坏车，龙尾就去到火石道。德士古道北去翻城隧方向，近住城门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翻去全锦交汇处噶，就系德士古道北去城隧方向，近住城门道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荃青交汇处，较早前亚皆老街天桥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封路重开。咁而家亚皆老街天桥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演布房街。咁大埔公路咧，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对出，由于有道路工程封咗慢线啦，咁影响到而家比较车多噶，龙尾咧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对出噶。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啦，近住火炭站，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封咗慢线噶，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对出。红隧嘅港岛入口咧就系正常嘅告示打道，咁但系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开始繁忙，龙尾就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啦，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就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屯门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黄珠路近住叶旺村对出。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比较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坪石。好啦，全日交通消息报道完，听朝早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而家登记智方便加，加倍方便。喺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喺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加嘅服务涵盖唔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7: 而家仲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同服务嘅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8: 我系轻弹浅唱不夜天嘅岑亮，点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是当你压力大到唞不到气的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的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的情绪了。快乐不一定是要大声笑的嘛，最重要是感受到有人明白你这一份共鸣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大家好，我是唐瑞。今个礼拜咧，继续有我同周志恩喺开卷乐入边咧，同大家继续阅读一本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嘅书。我哋会通过呢一本书去探讨一啲嘅美国记忆啦、个人身份反思同埋文化差异嘅议题。我哋继续今个礼拜喺开卷乐同大家见啦。
10: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Hit it, DJ。
12: Hi, this is Sam Smith.
13: Hi, it's David Guetta.
14: Hey, this is Dua Lipa.
15: Hi, this is Chris from the band Coldplay.
16: This is Justin Bieber.
17: Hey, it's Billie Eilish.
18: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the Imagine Dragons.
19: Hi, this is C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Teacock.
4: Yeah,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20: 近排嘅天氣咧，真係熱到想連浸皮咧都除咗出嚟啊！今日全日都係著背心啊！我嚟到今天嘅日子，5月30日星期六啊嚇，黃昏時間6:02啊！開始今日兩小時嘅環球榜啊！除咗天氣熱之外咧，我都有好多熱門嘅作品等住送俾你啊！

希望今天两小时环球榜啦。我哋带嚟嘅作品可以有一种好消暑嘅感觉啊。呢只歌好有歐陸風情情啊，但系呢一隊人馬系嚟自美國噶。1995年咧，喺美國華盛頓 DC 組成嘅 Thievery Corporation 啊，再加埋呢位女歌手 Lulu 有呢一首嘅作品 Voyage Libra。

做自己梗系最方便啦，唔需要有任何嘅调教啊。但系最紧要咧，做自己之余咧，千祈唔好妨碍到别人啊。Just the way you are。

好鍾意呢啲節奏，係真係好有一個消暑嘅感覺啦。喺呢一個室內嘅地方涼住冷氣，扭正你最愛嘅香港電台第二台啊。隨住呢一啲節目節奏啊，即係扭動下自己嘅身體，一切咧暑氣，一切悶熱咧都全消啊！出邊嘅室外氣温咧就係攝氏31度啊，相對濕度67%啊。兩組嘅音樂人馬，包括有咧 Milky 同埋嚟自法國嘅 David Guetta， 好爽朗嘅新歌 Just the Way You Are。今日就是5月30号星期六啊，嚟緊6月份呢就有呢一个世界杯啊。可能好多朋友呢就唔能够 just the way you are， 未必能够做好自己，因为呢可能都唔係好够瞓啊。要用好多时间呢去睇呢40几场嘅世界杯啊。你都有呢一个主题作品喎、啊。

呢张世界杯嘅 official 嘅大碟咧，有几首嘅即系世界杯嘅主题作品嘅。除咗成日听到嘅 Shakira 嘅嗰一首之外咧，今次有几位女歌手嘅一个合作啊。亚洲区嘅代表有 Blackpink 嘅 Lisa， 另外有 Anita， 再加埋 Rema 同埋 Viva Sound。每次入球咧都系讲呢一句噶啦 ，Goals。好期待世界杯啊！今年嘅世界杯咧，就系咁多年以嚟咧系最多场次嘅四十几场啊！因为咧由以前嘅三十零场咧，就加到而家四十几场啊，所以睇到大家咧可能会咧瞌眼瞓啊！万众期待四年一度啊嘛，所以一定要咧即系多多支持啊！有呢一个群星合作嘅世界杯主题作品《Ghost》。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6:14住日本周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的倒数，这个礼拜呢有三首作品新打上榜，会言之呢有三首在榜内的歌呢跌出十大以外，包括曾经试过冠军 Miley Cyrus 的 Young You， 另外有呢就是年轻男歌手 Malcolm Top 的 I Saw Your Face， 同埋本地的 Moon Tang Take 3呢就是跌出十大以外，换来三首全新作品。第一首呢，這一班的人馬絕對不新的了，可以說是一對老牌的搖擺組合，曾幾何時都被譽為是全世界最有價值的搖擺樂隊，因為他們的演唱會呢每次都爆曬，賣過滿堂紅啊。來自英國滾石樂隊 The Rolling Stones

两个乐坛当中有很多很赚钱的 duo 啊。以前呢有 Beatles 的 Paul McCartney 和 John Lennon 啦，电子界有 Neil Talent 和 Chris Lowe Pet Shop Boys 啦，摇摆乐坛有 Keith Richard 加埋 Mick Jagger。到今时今日仍然都是合作无间，由1962年组成至今。

今時今日咧，只係剩翻三位成員啫，老馬都有火啊！同埋好中意 Mick Jagger 把聲咧，咁多年都冇變啊！新上榜佔第十位 The Rolling Stones 嘅新歌《In the Stars》。上星期嘅冠军歌呢、這个礼拜下降到第九位，都系咧英国实力榜嘅冠军，两位劲人嘅合作 ，Sam Fender 再加埋 Olivia Dean。

原本呢一隻歌呢就係屬於 Sam Fender 自己嘅，嚟自佢第三張嘅個人唱片啦 People Watching 裏面嘅第六首 single 啊。第一次出現呢就係喺即係個舊年嘅六月份啦，就喺呢個 London Stadium 呢，佢唱呢隻歌嘅時候就邀請咗 Olivia Dean 同佢一齊出嚟合唱啊。估唔到兩個人嘅火花咁勁啊。推出埋 single 之後呢，爸爸聲成為英國實力榜嘅冠軍啊，亦都係上個禮拜 Hong Kong Top 10嘅冠軍 Ring Me In 啊。

0: 上榜七个礼拜啊！上星期嘅冠军呢个礼拜下降到去榜嘅第九位 ，San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有呢一首合唱之作《Ring Me In》啊！
1: 失埋咗自己三十年，咁啊出翻嚟，我哥哥成日都话我系太重情话，可能嗰阵时早出嚟啦，我拍咗好多嘢，好攰啦，咁啊识咗个医生啦，咁啊对我好好啦，咁可能一个阶段嚟嘅，即系女人梗系希望啊有人锡你，人对你好，咁啊突然间即系想自己即系静下落嚟咁咯。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拎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拎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拎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0: 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者需要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伊波拉病毒目前集中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本港面对的风险仍然低，但特区政府已经响起警号，启动戒备应变级别。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伊波拉病毒并非透过空气传播，传播力较新冠病毒低，但死亡率高。香港属于国际大都市，每日有大批旅客出入境，特区政府已经做好防疫措施，包括安排卫生署人员在机场向指定航班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筛查。他又说，政府的检测实验室和隔离检疫措施已经准备就绪，强调不会对任何传染病掉以轻心，市民需要提高警惕，但无需过度恐慌。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说，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不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其他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6: This is The Weeknd.
7: Hey guys, this is John Legend.
8: Hey, I'm Bruno Mars.
9: And I'm Anderson Paak.
8: And we're Silksonic.
10: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11: This is Shawn Mendes.
12: What's up, we are
13: Big Cat.
14: Hey, it's Halsey.
15: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6: I'm John.
15: From 21 Pilots.
17: Hey guys, this is Lord.
18: Hey everybody in Hong Kong, it's your friend Jason Mraz on RTHK.
1: 星期六，黄昏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环球榜。

0: G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繼續本週香港電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日早在環球榜的節目時間之內剛才到了兩個位置包括星球榜佔第十位 The Rolling Stones 的 In The Stars 和佔第九位上星期冠軍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的 Rain Me In 繼續為你到了第八位都是新打上榜都是跟世界盃有關的 Number 8

经所及的 Shakira 真不是第一次呢就是唱这些类型的主题作品啊，好啱佢啊，以为佢会唱西班牙文啦，都会嘅，但呢一个歌名原来系意大利文嚟嘅。

Shakira 再加埋 Burna Boy FIFA World Cup Official Song 2026啊。Die Die 咧，其實喺呢個意大利文嘅意思就係 Come on, let's go 啊。但如果喺呢一個日文嘅意思咧，就係呢個 Bitter Orange 喎。Die Die 即係橙咁解喎。如果廣東話 Die Die 就係大咯，好勁啊 ，Die Die 啦，係啊。呢個禮拜星期榜節第八位 Shakira 再加埋 Burna Boy Die Die。上星期新上榜至第十位，呢个礼拜连跳三级去到第七位，嚟自 LA 嘅 Maroon 5。

1994年组成嘅 Maroon 5，请嚟个香港，我都咧当面咧即系同个 Adam Levine 倾偈咧，佢真系好鬼有型啊！最新作品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第七位见到啊 Maroon 5嘅新歌 Heroin 啊！2026年咧，其实在香港咧好多嘅外国巨星会开 show 啦，就 Weekend 啊、Post Malone 啊，仲有佢添啊 ，Charlie Puth。

最多人做的 Charlie Puth 就是当年为这个 Fast and Furious 唱的 See You Again。 他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朋友，今年34岁，来自美国的 New Jersey 新泽西州。再加上这一位其实迪士尼的劇集都有出现过的一位黑人女歌手 Coco Jones 的一个合作，人的手 Sideway。

其实佢喺 YouTube 咧好高嘅知名度啊。佢嘅音乐咧，其实好多人都中意，甚至佢可以咧喺呢一个访问当中咧，就系好简单用一个 beat， 揾个笔咧敲一敲一个杯咧，用一个 beat 就可以制作做一只歌出嚟，你话几咁犀利啦？2024年结婚嗰一结咗婚之后嘅佢咧，更加多产量，同埋咧喺呢个台上见到佢咧，即系自弹自唱咧，更有娱乐性啊！呢个礼拜第三首新入榜嘅作品，接名六位 Charlie Puth featuring Coco Jones， 有呢一首新歌 Sideways。新嘅唱片咧，用一个咧深深地、紫紫地嘅粉红色啊，好有型、好诱惑啊！第一只嘅新歌可以听到啊，唱片嘅名叫做 Confession 2啊，嚟自当年爆棚唱片 Confessions on the Dance Floor 嘅第二集啊。第一首嘅 single 揾嚟当时得令嘅 Sabrina Carpenter， 再加埋 Madonna。

發覺咧，我評價其實對 Madonna 都幾 harsh 嘅。雖然佢咧有個咁嘅犀利嘅往績啦，由八十年代紅到今時今日啊。但呢一首歌咧，其實你諗下，一個即係巨星有過咁多 hit 歌，仍然都喺2026年嘅今天啊，67歲嘅高齡有一隻咁高水準嘅流行作品，你仲想點、啊、？Madonna 再加埋 Sabrina Carpenter，Bring Your Love。

较早时间咧喺音乐节嘅 Jella 咧喺呢个 Sabrina Carpenter 嘅专场当中咧，非常之惊喜地有 Madonna 嘅现身，净系即系将呢一个演出咧推到去高潮啊 ！Queen of Pop 嚟自 Confession 之友呢一首嘅新歌，本周占第五位 ，Bring Your Love。电影好似差唔多就嚟落画啦。电影就好似毁誉参半啊，但系里面嘅流行作品咧，一首接一首啊，嚟自 The Devil Wears Prada 2啊，里边有呢一首新歌 Lady Gaga。

各位听就系 FM 九十四点八至到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每逢礼拜六啊，黄昏六点至到八点，有李志刚嘅环球榜，为倒数紧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最新走势。占第十位有 The Rolling Stones 入榜 ，In the Stars； 第九位有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Ring Me In； 第八位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Die Die； 占第七位有 Maroon 5嘅 Heroin； 第六位都系新入榜嘅 Charlie Puth featuring Coco Jones Sideways； 占第五位 Madonna 加埋 Sabrina Carpenter Bring Your Love。占第四位而家听紧啊，每次都有惊喜啊！除咗上次咧为电影唱嘅 Runway 之外，仲有呢一首新歌啊 ，Lady Gaga 嘅 Shape of a Woman， 喺时间轮到呢一个礼拜咧头三甲位置嘅倒数啊。

十首歌当中咧，唯一嘅一对系嚟自韩国嘅组合啊！每次听咧，即系佢哋嘅歌都好似有好多粉红泡泡喺后面冲出嚟啊！以前系嗌自己做 G Idol 啊，但系而家劈走个 G 之后咧，我觉得更加整齐啦 ！Idol 有你一首 Hide and Seek。细路仔咧玩呢个卜哩哩咧，玩呢一个匿埋啊、揾你啊咁嗰啲就 O K 嘅，但系爱情嘅世界玩 hide and seek 咧，真系咧劳民伤财啊！上榜四个礼拜，呢个礼拜停留不动都系占第三位啊，亦都有非常之强劲嘅播放率啊！全女班 idol 嘅新歌 hide and seek。

佢開始佢嘅銀色旅途咧，就係做 model 先嘅，所有你 out 得出嘅大品牌咧，佢都幫過佢賣廣告、行過 show 噶啦。今時今日咧，佢係一位演員咧，都係一位歌手啦。但如果要一個比較 pop 啲嘅方法，或者隨俗啲嘅方法去介紹佢嘅話咧，佢就係 Twilight 嘅男主角啊 Robert Pattinson 嘅女朋友啦，都有一段時間喺埋一齊啊。在 Matt Gala 見到他非常之省鏡淨是眼前一亮啊，上星期佔第五位，這個禮拜上升三級成為本週亞軍之作啊， Suki Waterhouse Back in Love。回歸最簡單的搖擺音樂，最正路的一個 intro， 最傳奇的 Foo Fighters。

1994年呢，在美国的西雅图组成 The Foo Fighters， 曾经攞过15个格林美的奖项，包括就是5次 Best Rock Album 的奖项，不过数量多到拍得住 Beyonce， 也在2021年呢就攞了 Rock and Roll Hall of Fame， 专门是摇摆界的一个传奇乐队。上榜5个礼拜，这个礼拜晋升成为本周 Hong Kong Top 10的冠军之作 The Foo Fighters Window。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加多，申请时间或需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伊波拉病毒目前集中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本港面对的风险仍然低，但特区政府已经响起警号，启动戒备应变级别。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伊波拉病毒并非透过空气传播，传播力较新冠病毒低，但死亡率高。香港属于国际大城市，每日有大批旅客出入境，特区政府已经做好防疫措施，包括安排卫生署人员在机场向指定航班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筛查。他又指政府的检测实验室和隔离检疫措施已经准备就绪，强调不会对任何传染病掉以轻心，市民需要提高警惕，但无需过度恐慌。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的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表示，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佔政府整體稅收不到1%。如果香港煙民數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區政府非常樂意不徵收任何煙草稅。他說有人認為吸煙是個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煙除了危害個人健康，同樣都會影響他人。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華會見到訪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王毅表示，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换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都是加方的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益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他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亦都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新华社报道，卡尼表示年初访华，与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同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中东南偏南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了，無論是想新登記為選民，還是已登記的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在今年6月16號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選舉的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5: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J 风冯允谦。
6: 你有机会撞到学友哥咧？
5: 系啊，啱啱
6: 碰到面嘅时候咧，佢都话想要有你嘅创作。
5: 我估唔到啊，真系好希望有机会啊！真系写到只歌俾佢，哇！我就觉得真系一个好大嘅一个 accomplishment 咯。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有艾力喺音乐说，同你一齐讲音乐，说生活。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睡美人被誉为系四大芭蕾舞剧之一，到底呢一个作品有乜嘢魅力？香港芭蕾舞团最近将睡美人搬演舞台，今次嘅制作有乜嘢亮点呢？演出又有乜嘢周边活动？人工智能分析明清家具嘅分别，唔知古董专家黑国强 Andy 有咩意见呢？明明系太子爷，点解 Andy 会踏上修复家具嘅路？而修复木制家具有乜嘢技巧？星期六晚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跟住我李秋婷一齐打开艺文谷呢本听得嘅艺术文化杂志啊！
9: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10: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9: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11: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on RTHK.
12: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Tikong.
13: Hi, this is Lady Gaga on your favorite radio station.
14: What's up, guys? It's us, the Chainsmoker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Tikong, on the RTHK radio station.
7: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5: 呢位女歌手咧，其实旧年嚟过香港开 show 咧，哇，全场爆满，好多人中意 Gracie Ephraim。

0: 佢成功嘅真係有原因嘅，因为佢嘅音乐类型啦，同埋佢嘅歌词嘅水准咧，真係可以话非常之高，同埋好另类啊。Grace Ephraim 授以呢一个名字，而家咧真係 hit 到爆厂啊！有呢一首新歌 Hit the Wall。
1: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2: UK Top 10 Albums Chart。
0: 晚上时间7:11睇睇一个礼拜英国大啲榜嘅最新走势啊 ，UK Top 10 Album Chart， 占第十位 Ed Sheeran 嘅 Tour Collection， 第九位升入榜 Michael Moore Glow， 占第八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ad， 第七位嚟自美国嘅创作歌手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ne， 占第六位 Phil Mack 嘅 50 Years Don't Stop， 第五位 Michael Jackson 嘅 Thriller， 第四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占第三位 Drake 嘅 Iceman， 占第二位 Michael Jackson The Essential， 冠军啊 Macy Peters 嘅新唱片啊 For Instance， 成为呢一个礼拜啊呢一、这个英国榜啊新入榜咧嘅冠军唱片 For Instance 吓，咁啊拣嚟咧一个好耐冇听嘅乐队啦，咁啊好多朋友原来年轻嘅时候咧都好迷佢哋，事关以 boy band 嚟讲咧，佢哋都算几唱得啊，佢哋嘅名叫做 Westlife。

0: 你可以话佢哋真系太正路或者好闷咁样，但系你唔可以讲佢哋唱得差，佢真系唱得非常之好。Westlife 嘅呢一首新歌又有精选唱片啫，精选加新歌啊，有呢一只 Beautiful Life。
1: UK Top Ten Singles Charts。
0: 轮到呢个礼拜英国细啲榜嘅走势啦，本周占第十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eat It， 占第九位 Olivia Rodrigo 嘅 Drop Dead， 第八位 Sarah Lawson Midnight Sun， 第七位又系 Sarah Lawson 啊 Lush Life， 占第六位嚟自加拿大嘅 Drake Janice Do， 占第五位 Tame Impala 嘅 Dracula， 占第四位 Chemical Brothers 嘅新歌 Go， 头三甲第三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占第二位 Olivia Rodrigo 嘅 The Cure， 冠军 Sam Fender。加埋 Olivia Dean 嘅 Ring Me In 成为咧啊林庄冠军，上一榜五十个礼拜真系非常之犀利啊！拣嚟一首新歌，谂你都好少听啊！本周咧就系、是、上升到去第八位，上一榜22个礼拜，嚟自瑞典嘅呢一位好唱得嘅女歌手 Sarah Larsson 啊，有呢一首新歌 Midnight Sun 啊。

佢开头咧都系以一个咧选秀赛嘅姿态咧胜出者咧加入乐坛嘅，其实而家都系好细个、好年轻嘅，好唱得嘅 Sarah Larson， 肯定喺欧洲啊或者英美等地咧仲有排红啊。有一首 Midnight Sun 啊。

0: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
1: 眼前一转，眼光一转，一飞就飞到去呢个 Billboard 啊，美国方面嘅走势，先喺美国嘅大碟榜，占第十位有 BTS 嘅新大碟，第九位 New Entry 新入榜啊 ，Lucky Dragon Bad。Dress Up Bad 占第八位 Michael Jackson 嘅 Number Ones， 第七位都系 Michael Jackson 吓 Thriller， 占第六位啊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 占第五位有呢一张嘅新唱片嘅 Dandelion， 占第四位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ne， 占第三位 Drake 嘅 Made of Honor， 占第二位又系 Drake 吓 Habitat， 而冠军都系 Drake 嘅唱片 Iceman， 三张大碟咧就系霸咗咧啊美国 Billboard 第一榜嘅头二三位，就系佢最劲啦。梗系有佢嘅新歌啊，嚟自加拿大嘅 Drake， 有呢一首 Road Trip。

0: 知咩美國人咧好愛 Drake 嘅歌咧，佢嘅大碟咧頭三甲咧，即係喺呢個 Billboard 嘅大碟榜咧，就係、霸咗第一、第二、第三位啊。Single chart 更加誇張，十首歌當中咧有九首都係 Drake 嘅。由於 Drake 嘅歌咧好多啲 bad language 啦，咁啊千揀萬揀之下揀咗呢一隻咧就非常之 clean 噶。有 Drake 嘅呢一首新歌 Road Trip 啊
1: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0: 請問呢個禮拜 Billboard 嘅細碟榜嘅走勢啊，睇下究竟咧即係阿 Drake 咧有成嘅幾多首歌就係榜內啦？其實十首有九首嘅。第十位 Drake Make Them Pay， 第九位又係佢啊 Too Hard for the Radio。佔第八位 Drake 嘅 Dust， 佔第七位有 Drake 嘅 Make Them Cry， 第六位。Drake National Treasure， 占第五位终于有了、这个香洋女歌手 Allergy 的 Choosing Texas， 第四位有 Drake 的 Shabang， 占第三位都是 Drake 的 Whisper My Name， 第二位 Drake 再加上 Molly Santana and Future Ran to Atlanta， 冠军又是 Drake 的就是这只 Janice Boone 成为这个、Billboard 的冠军、即是十首歌当中有九首都是 Drake， 还要是新上榜，真系犀利啊！拣嚟一首新歌啊，我都好中意佢啊，又性感又唱得 ，Olivia Rodrigo。

雖然佢行嘅咧就係一啲年青新偶像嘅路線啦，但係佢嘅音樂路向咧，我話俾你聽啊，真係絕對 indie 啊！有啲真係嘅 indie band 都唔夠佢咁 indie。

0: 又年轻同埋又有諗法啊。Olivia Rodrigo。有呢一首新歌 The Cure 系继咧呢个 Drop Dead 之后嘅一个新嘅 single 啊，咁啊倒数完咧，英国嘅大势力榜、美国 Billboard 大势力榜，仲有今日最后嘅一个榜啦，就系、欧洲十大 Euro Top Ten。
1: Euro Top Ten。
0: 早分零钟咧，就去到晚上嘅7:30啊！吓，继续李志刚嘅环球榜啊！咁啊，倒数紧本周咧就系欧洲十大嘅最新走势啊，占第十位啊！有 Ready 就好趣致嘅作品啦，咁啊，上一榜啊成36个星期啊 ，Where is my husband 啊，占第九位，两位好劲嘅创作人啊 ，B.B. Rexa 再加埋 Faithless 啊，有呢一首新歌 New Religion， 占第八位 Sarah Lawson 嘅 Lush Life， 第七位唱到街知巷闻嘅 Hendrix Golden。占第六位啊，就 Taylor Swift 嘅 The Face of Ophelia， 第五位 Alex Warren 嘅 Viva Dream， 而本周占第四位又系 Michael Jackson 啊 ，Michael Jackson 嘅 Beat It， 占第三位好多人中意呢一首歌啊 ，Tame Impala 嘅 Dracula， 而本周占第二位啊吓，咁啊翻 hit 嘅 Justin Bieber， 再加埋 Nicki Minaj 嘅 Beauty and the Beast， 冠军都算系翻 hit 啦吓，但 hit 咗好多年啊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林壮 Number On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欢迎国务院同意对暂时入出内地相关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之下的免担保措施将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的时候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之下，获发内地临时

0: 可持續和具競爭力的環境。廣東省政府官網發出通知，宣布延長港車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至2031年6月1日。廣東省關於香港機動車經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內地的管理辦法，在2023年6月1日起實施，有效期三年。廣東省政府辦公廳表示，省政府同意延長管理辦法有效期五年。省政府辦公廳指出，執行過程中遇到的問題要向省公安廳反映。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同内地及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强调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要同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吸引全世界人才来港，本港学生亦都可感受和交流不同文化，开拓国际视野。海外學生畢業之後，即使不留港發展，他們回國之後亦都可以幫忙說好香港故事。陳國基出席個電台節目時表示，大學城會有三幅片區，其中洪水橋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政府好快會招標，希望年底起將土地交給中標的大學。他說初步會見了多間大學，講述大學城的發展方向，對方都表示認同。他指發展北都大學城，除了注重創科之外，亦都希望同一啲企業同埋產業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業落戶香港，增加投資同埋本地就業機會。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指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 72%。 香港电台呢则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他在这条楼梯等了6年了。

0: 住心意。
1: 暗恋一个人六年嘅感受系点嘅咧？等 Paula 话你知啦。佢用自己暗恋咗六年嘅经历做灵感，将暗恋嘅紧张、小心翼翼、想被发现又怕被发现嘅忐忑心情，统统写低。
0: 如被爱，如被拒，没有追赴药水，遗憾更令人失泪。
1: 作曲 Paula O、Anson Chan， 填词 Aaron Yan， 编曲监制 Anson Chan。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荐作品之一，欧子林《楼梯等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好中意听英文歌，但又唔知。

位超劲嘅音乐人，已经离开咗我哋好多年啦。2013年10月27号离开，当时就系享年71岁。佢用佢嘅音乐，用佢嘅歌词，佢将当时咧即系美国城市嘅景象咧，就系带俾我哋。我其实咧喺佢嘅唱片当中咧，其实拣过好多歌，譬如比较 hit 嘅 Perfect Day 咧，1972年咧，又或者系 Pale Blue Eyes 啦。但系拣嚟拣去，我都觉得呢一只歌系最吸引、最正嘅经典嘅创作人 Lou Reed 有呢一首 Walk on the Wild Side。接翻最后半小时嘅环球榜，会有经典重现嘅时间，带嚟当年流行榜嘅精彩作品。佢都曾经咧红极一时，都系将咧城市嘅感觉带到大家嘅面前。佢嘅名叫做 Jackson Browne。

当年咧 ，Lou Reed 咧就系以呢个 New Yorker 自居啦，住喺呢一个大城市。虽然都系咧即系底下嘅阶层啊，但系咧都唔理有冇钱啊，玩咗先。感觉行先啊，即系自己咧，即系好忠于自己嘅感受啊。相比 Lou Reed 咧 ，Jackson Brown 嘅感觉就好工人阶级啊。每日咧重复咁样去翻工去做嘢赚微薄嘅薪水，搵个女朋友，然后瞓觉瞓醒觉，又再开始另外嘅一天。可以话喺呢一个城市嘅一个即系 pretender 一个扮演嘅一个角色嘅一个朋友啊，我都好中意 Jackson Brown 佢嘅歌声同埋佢嘅声音啊。其实而家佢仲健在嘅，今年咧就77岁啊，都系有当年咧 Jackson Brown 嘅一张唱片 The Pretender 嘅点题之作，就系呢一首啦 The Pretender。

Pete 同埋 Jason Brown 就係嚟自美國啦，而佢哋就係嚟自英倫嘅 The Beautiful Self， 好凄涼嘅一首歌。I sail this ship alone。呢个歌俾我感觉咧，即系好悲凉同埋好孤独，因为咧，譬如如果大家有过即系出海航海嘅经验，都会知道啦，即系揸一架船咧，唔系净系得船长嘅，即系可能有副船长啊，会有嗰啲整船嘅大计啊、二计啊，好少话一个人，如果一个人就系撑个艇仔嘅啫，个 boat 啊或者快艇啊咁样，如果一架船咧一个人咧去航海出去出边咧。是好孤单同埋有一种好绝望嘅感觉。Beautiful self, I sail that ship alone.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

如果成日都聽環球榜嘅朋友咧，我就聽到我倒數呢個英國特理榜咧，都會發現有一張唱片咧，長賣長有啊！喺英國咧好受歡迎啊，佢哋嘅精選唱片啊 ，Fifty Years Don't Stop， Fleetwood Mac。呢一隻絕對係搖擺界嘅經典啦，好正面，亦都咧即係提醒大家，揾到啱嘅路嘅話咧，就要勇往直前，唔好後退，唔好回望 ，Go your own way。

當然呢，勇往直前嘅道路呢絕對唔係一帆風順嘅，實會有好多阻滯呀，有好多障礙呀，咁希望大家呢即係逐個逐個咁樣跨過跨越呢啲困境呢，終於可以達到自己嘅目的地，搵到自己嘅烏托邦呀。 Go your own way, Double Mac。早四分零鐘就會到晚上嘅八點鐘，繼續環球榜經典重現，有經典嘅呢、這個係咪叫地拖頭啊定係掃把頭啊？Rod Stewart。

一张唱片都算系咧 ，Rod Stewart 咧最后一张咧喺主流乐坛咧打上 Billboard 流行榜嘅一张摇摆唱片啊，唱片嘅名叫做 Tonight I'm Yours， 里面有呢一只我自己嘅心水，都系其中一首 hit single 啊，而好有摇摆气息嘅 Rod Stewart 嘅呢一首 Young Toys。

好多人讲佢个头啊，佢唔系扫把头啊，系金毛狮王头啊，应该系。当年咧 ，Ross Stewart 咧有几样嘢好中意，佢中意踢波啦，中意饮酒啦，中意车啦，中意靓女啦。而其中因为佢饮酒饮得太剧烈嘅关系啊，伤咗佢嘅声啊声带啊，所以医生就劝退佢唔好再饮嗰啲烈酒啊硬嘢，改饮咧就系 rum coke， 即系咧嗰啲 rum 酒咧，再沟多啲汽水落去啊，咁样咧令佢唔好咧即系咁伤自己啊喉咙。如果唔系咧，可能一世都唱唔到歌啊。现今嘅 Ross Stewart 咧就 mellow 咗好多，都系唱翻一啲咧经典嘅 American Songbook 啊，入去嘅呢一首旧作，结束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希望你有个快乐嘅周末 ，Have a nice weekend，take care。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欢迎国务院同意对暂时入出内地相关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会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的时候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水域可以自由航行。发言人又表示，海事处正积极与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确定之后适时公布。处方将会继续同广东省相关部门同澳门海事及水务局保持紧密沟通，就港艇北上同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不断检视和优化，为本地游艇经济的发展构建一个健康、可持续而且具竞争力的环境。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者需要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半山罗便神道汇瑞苑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消防表示，今早近11点接报指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之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的时候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其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名女伤者，主人房套厕就发现另外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火警期间50人自行疏散，消防利用大厦灭火系统协助救援。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话，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不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其他人。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3%。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北纬19.1度、东经12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Everything is raw.
6: 对同错你点定义先？
7: 哪个叫做正义？哪个节目不胜？对错正邪却难解。
8: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6: 非常道，我有睇、啊。
9: 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10: Why not both？
11: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12: 哲学上映中
13: ，Philosophy in Real。
14: 主持黄淑仪。
15: 黄木欣，
6: 又嚟到哲学上映中嘅时间啦！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嘅好拍档，嚟自香港恒生大学哲学政治与经济学士课程嘅总监黄木欣博士喺度啊 ！Hello， 木欣你好。
16: Hello， Jacko。
6: 系啦，咁我哋呢一个节目就系拣一啲电影去讲一啲哲学嘅智慧啦。今次咧拣嚟一呢套电影，有啲乜嘢哲学嘅智慧可以启迪到听众呢？
16: 一是一套很经典的电影，它有很多主题的，而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关于认识自我。它不是探讨自我本身，而探讨我们怎样去认识我们自己呢，是一个认识的过程的一种探讨。哲学上高我们会叫做知识论的一个 topic。
6: 嗯，咁聽到呢一個哲學嘅知識論呢，都令到我呢好希望呢可以透過呢套電影呢學到更加多嘢嘅。咁首先呢，我哋聽一聽一分鐘嘅朋友呢一個環節，了解一下呢一套電影講咩先。
17: 由而家開始，
10: 我哋将会系一分钟嘅朋友。
13: 要针爱针，一齐针针，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词说起。
15: 咦？呢个咩嚟噶？俾我噶？呢个我嚟噶？系我后尾枕？杨洋，你影呢个嚟做咩啊？
17: 你自己睇唔到，我咪俾你睇咯。
18: 以上是电影《一一》入面八岁的杨洋和他舅父关于一幅后尾枕相片的一段对话。电影由婚礼开始，以丧礼结束，悲欢离合尽在其中。剧情讲述人到中年的简南俊 NJ 一方面要挽救事业危机，另一方面又遇上感情烦恼，对久别重逢的初恋情人念念不忘。而 NJ 的太太敏敏就因为妈妈中风昏迷，身心俱疲，需要寻求神明慰藉。至于16岁的大女婷婷就情窦初开，经历一段先甜后苦的初恋。而对话入面的杨洋就是 NJ 的细仔，平时喜欢拿着相机拍人家的后尾枕，令到其他人看到他们看不到的东西。德国哲学家尼采曾经讲过，我们无可避免和自己保持陌生，我们不明白自己，我们搞不清楚自己，我们的永恒判词是离每个人最远的就是他自己。对于我们自己，我们不是知者，那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是不是就好像看不见自己的后尾枕感，充满着盲点，必须依赖其他人先至睇得够全面。
6: 咁啊，听过一分钟嘅朋友呢一个环节咧，咁啊，其实咧呢一个嘅对话咧，都系我其中一幕咧好喜欢嘅，因为咧呢一个角色咧，即系讲呢一句说话话，诶，我就影个后尾枕俾你睇啦，因为你睇唔到啊嘛。嘅呢个角色杨洋咧，系我成套电影入面咧最中意嘅角色，因为我觉得佢个视觉咧系好特别嘅。
16: 杨洋是一个很特别的角色，他是一个八岁的小朋友。正常来说八岁的小朋友应该就什么都不懂啦，没什么智慧。但恰恰这套戏比较有智慧的讲法都是透过杨洋八口去讲出来。刚才我们听到那段话，哦，我去影其他人的后尾枕，听落是好像 很幼稚的一个讲法。但如果我们深入一点去想，又是，哦，其实我们有多少人真的认真去看过自己的后尾枕呢？甚至乎引申到一个哲学含义，就是我们去认识自我的时候，其实会不会需要有一些条件呢？譬如我们讲我们认识任何一样东西，譬如我要认识面前的这个杯，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将这个杯摆在你的鼻尖那里，贴住你的眼睛只有 1mm 这样，那我问你，你看到什么呢？其实基本上你应该是什么都看不到。那于是乎我们就得到一个想法，就是似乎我们要去认识任何东西呢，都一定要有一个距离。但是认识自我呢，就变成了一个困难的东西了。因为所谓距离就是认识那个对象和你自己的距离。但是当你要认识的对象就是你自我的时候，那就丧失了这种距离。而丧失了这种距离的时候，到底我们还如何能够认识到自我呢，就构成了一个很麻烦的哲学问题。
6: 嗯，因为刚才讲到套电影就以后尾枕这个比喻去带出了这个讯息，但其实想深一层呢，即不止后尾枕的，其实我是连自己的样子都没有见过的，即是正面。因为我永远都是透过可能是镜啊、相啊，才见到我自己的嘛。我和你的视觉是不同的嘛，你真的望到我是生成什么样的嘛。但是我其实对眼睛在我的正面，所以我永远其实都看不到自己的样子，就是我看到自己的手，但是我是不会看到自己的样子。那就是好像木欣你刚才讲的，就是这个很困难的哲学问题，究竟我们在好像和自己的距离很近，但是就变了看不到自己底下，怎样可以认识到自己呢？
16: 这个困难的确是很难克服的。如果是样的话，我们拿块镜，虽然不完全一样，但大概都知道是怎样一回事。但如果当我们讲认识自我，是讲紧我自己的性格啦，我的长处短处啦，我的人是怎样啦，那就不会有一块镜照到，哦，你的人是怎样。就算你去做一些心理测验啊，那些 MBTI 那些，那他都是给四个英文字母你啫。那其实是不是就代表那个就是你呢？咁样。咁于是乎，如果我们想 去揾一啲嘅距離的話咧，似乎一個最簡單嘅做法就係他人啦。即係我唔知道我係個點嘅人，我問下你咯。你覺得我點啊？你覺得我係善良啊、邪惡啊、勇敢啊，定係懦弱？咁某程度上透過他人去認識自我咧，就可以視為一個最合乎我哋嘅 common sense 嘅一種認識自我嘅途徑。
19: 嗯，但係他人嘅意見有時候係好不一嘅，即係可能有某啲人接觸你，可能喺職場上接觸你，就會覺得你哇好好正經，係啦，咁完全唔講得笑嘅。跟住可能係你嘅朋友喺日常生活接觸你，就覺得唔係，佢成日都搞爛 get 嘅，係一個好幽默嘅人嚟嘅。咁兩種好唔同嘅一個評價，都係講緊同一個人嘅時候，咁我哋係點樣取捨咧？
16: 嗱，呢個就係好困難啦。唔同嘅人可能會對你有出於唔同嘅判斷價值，咁樣就會有好多唔同嘅睇法。但係一啲講法就是、哦，咁你揾一個真誠嘅朋友咯，咁佢咪可以同你講啊，其實你事實上係一個點樣嘅人咯，即係佢唔會呃你啦。你老闆可能咧就係純粹話你好勤力嘅，主要就係因為想你 OT， 咁啊就話你好勤力啫。咁你可能男女朋友咧就話你係一個好悶嘅人，主要就係想同你講你改善下啦，我唔想你。
19: 我以為
16: 係
19: 想講分手添，
16: 亦都有呢個可能性啦。咁於是乎啊，如果你揾到一個真誠嘅朋友，咁佢咧就真係可以如實咁同你講，我真係覺得你點㗎。咁呢個咧，似乎可能就係一個辦法去認識自己啦。
19: 嚇！但係首先我要好認識我嘅朋友，究竟佢有冇足夠嘅判斷能力，同埋對我有幾多認識先？
16: 冇錯啦，咁但係都唔係一定唔可能嘅。你可以想象，我哋假如我就真係當你揾到個咁嘅朋友，但係個真正嘅難處都仲未開始。最真正嘅難處唔係在於你個朋友點樣睇你，而係在於你喺你嘅朋友或者喺一個對象面前表現出嚟嘅嗰個自我係咪就真係你嘅自我呢？譬如我哋翻返去電影《一一》裏面 ，NJ 嘅太太敏敏咧，佢係一個好能幹嘅職業女性，喺家庭事事打理得井井有條，喺工作上高亦都非常之有效率。咁我哋可唔可以話因此我知道佢就係一個新時代好能幹嘅女性呢？個問題就係呢面到底係佢真實嘅一面啦，定係因為佢想成為一個咁嘅人，因為呢個社會好欣賞一個咁樣嘅女性，所以佢喺人面前表現成為咁樣嘅一個女性呢？
19: 都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因为除了即敏敏这个角色之外，其实杨洋这个角色就是因为木欣你一开头就讲，其实他是一个算是这套电影里面具有智慧的代表嘛。但实情他在这套电影的劇情里面，他是成日被人欺凌的。是的，那就是说其实在这套电影的故仔或者是个劇情里面，他并不被呢一套電影入面嘅人物認為佢幾有智慧啦，即係因為我哋觀眾嚟講咧，可能睇曬佢咁多面，睇埋佢日常生活嘅各種嘅一啲內在嘅嘢底下，我哋就覺得佢有智慧啦。但係對於劇中人嚟講咧，這個小朋友又白厭啦，又好好恰啦，咁係幾唔同嘅喎。
16: 係啊。更加重要的其實是他想呈現出來的一個自我形象，譬如好像 NJ 那樣，你可以在戲裡面看到他在公司裡面是一個面面俱圓的，處理不同的事務都很有把握的一個人，但他是不是真的這樣呢？似乎他不是，咁於是乎我哋就進入咗一個兩難入面，他人點樣睇我其實係建基於我呈現出一個點樣嘅自我出嚟㗎嘛。譬如喺一個太太面前，我想呈現成為一個好嘅丈夫，喺一個老闆面前，我想呈現為一個好嘅員工，咁於是乎呢，我就會用我嘅說話、我嘅行為作出如此嘅表達，咁人哋就會咁覺得啦。咁但係呢個咁樣嘅表達其實亦都唔客觀喎，因為我嘅真嘅我係咪真係咁呢？抑或其實呢個所謂嘅我只不過係我想滿足他人對我嘅睇法而呈現出嚟嘅一個影像呢？咁個問題就係我哋要距離，所以我哋要他人去睇，但係他人去睇呢，我哋又永遠都冇辦法保證他人睇嘅我係咪一個真正嘅我。呢個唔係真正，唔單止受住他人嘅價值觀影響，更會受住我哋個人希望人哋點樣睇我而影響。咁點算呢？近又認識唔到自己，遠又認識唔到自己，於是乎呢就構成咗一個哲學兩難。
20: Action.
21: 哲学上映中
22: Philosophy in Reels.
23: 主持黄淑仪、
24: 黄木欣。
19: 咁頭先木欣你就講到啦，即係其實要認識自己係好困難啦，因為我哋就算憑住他人對我哋嘅評價，都未必真係認識到自己，因為有好多嘅時候我哋自己都戴住咗面具去面對他人。咁如果係嘅話，即係冇解救嘅方法，我哋永遠都認識唔到自己啦，係咪咁講呢？
16: 喺電影一一入面用咗一個非常之巧妙嘅設計嚟嘗試去回應呢個問題。咁戲入面呢 ,NJ 啊同埋佢哋當中呢有個老人家佢嘅婆婆啦，咁呢佢因為意外呢就昏迷咗嘅。咁醫生就話喔、哦、你哋可以當佢係平常人咁得閒同佢傾下偈咁樣啦。咁於是乎呢佢哋成家人呢就各自輪流呢都會去同呢位婆婆去傾偈啦。咁、而呢個婆婆嘅角色就好特別喎，因為佢雖然係一個他人，我哋同他人去傾偈、但係呢個他人佢係一個唔會回應你嘅。佢唔會評價你嘅，亦都唔會對你有一定嘅期望嘅人，因為佢就係昏迷不醒嘅一個人。於是乎，黑波就透過唔同嘅家庭成員同呢個婆婆嘅一個說話，就正正反映出佢哋內心嘅真實諗法，表現到佢哋自己之為自己嘅一啲嘢。
19: 今次一啲人會同啲寵物傾偈嘅，即係佢都未必會俾到一個好確切嘅回應你啦。雖然佢都可能會吠下，可能會喵咁樣，係啦。咁但係，好似即係寵物係咪都扮演到呢個他人嘅角色呢？
16: 唔完全扮演到啦，因為你對寵物會有啲期待噶嘛，即係你叫佢做啲嘢，你希望佢對你點點點，可能你希望佢同你親近啲，你希望佢聽話。咁但係對住戲入邊一個昏迷不醒嘅婆婆，咁你基本上就冇咩希望嘅。咁但係有趣嘅位就係、正正係因為咁，佢哋先至反而更加了解到自己係一個點嘅人。上一節有講到 Angie 嘅太太敏敏咧，佢咧其實表現出嚟係一個職場好能幹，將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條嘅一個新時代女性咁樣。咁於是乎佢就每日去同呢個婆婆去傾偈啦，因為同婆婆傾偈亦都係佢作為女兒嘅一個責任嚟嘅。每日都傾完之後咧，有一次 Angie 翻到去嘅時候就見到佢太太喺度喊得好犀利。佢話：我每一日都同佢講嘢，我發覺我同佢講嘅嘢係每日都一樣。就係翻工啦、放工啦，然後就收工啦，每日做嘅嘢都係差唔多。十五分鐘就將我每一日嘅嘢都講曬。佢話：我發覺我嘅人係好空洞。原來我哋就發覺呢個敏敏咧，從佢媽媽嘅對話，佢就發覺到真正理解到佢雖然外表係一個新時代成功嘅女性，但係佢嘅生活係好空虛。佢自己發覺到自己生活空虛，因為佢發覺每日佢向佢媽媽報告嘅事項咧，都係一樣嘅，都係平庸同埋枯燥。咁就係透過呢個階段咧，佢就認識到自己生命嘅一種問題喺邊度。
19: 但係呢樣嘢其實唔需要一定透過他人嘅，即係我寫日記啊，或者自言自語，唔係都仍然係，即係我可能每晚臨瞓之前去回想一下今日發生過嘅嘢，咁其實都做到同一個嘅功能㗎，係咪呢？
16: 做到一樣嘅啫，其實即係你寫日記又好，你自己回想又好。咁但係當然啦，戲入面呢個情節之所以巧妙，就係在於佢哋係有一個責任，每個人都需要去講。某程度上佢係迫於去面對自我。你想象下，雖然係可以做得到頭先你嘅講法，但你又會唔會臨瞓之前每日反省一下我今日做嘅事情有冇意義呢？做咗邊十件事情呢？但個關鍵就係佢哋而家係出於一種責任，必須要去同呢個婆婆去傾偈。咁於是乎就好似佢哋被迫一定要去面對佢哋自我一樣。而洋洋佢起初係拒絕喺婆婆面前同佢傾偈，洋洋我諗法就係、咁你同人傾偈啊嘛，傾偈你要佢聽到，佢要回應先叫真正嘅傾偈。咁於是乎咧，洋洋其實代表咗一種好真誠去面對生命嘅一種睇法。咁但係亦都唔代表佢唔能夠透過對話去了解認識佢自己。咁呢個咧亦都透視咗喺電影最後一幕啦。當時咧，婆婆已經過咗身啦。喺呢個時候咧，洋洋咧反而咧寫咗一大篇嘅文章喺佢嘅喪禮嗰度向佢去讀嘅，因為佢知道婆婆已經離開咗啦。佢唔係作為一個虛假嘅對話，而係佢有啲説話想講俾婆婆認識。佢裏邊講咗個説話係成套戲最後嘅一個説話，都係令我非常之感觸嘅一個講法。
20: Action，
25: 婆婆。
0: 我好挂住你啊，尤其是我见到那一个还未有名的表弟仔，就会想起你成日跟我说你老了。我好想跟他说我觉得我都老了。
16: 他能够说出这个说话的意思就是他其实已经在这个生命的经历里面有所成长，当他见到一个小朋友比他还小的时候，而他自己又经历了婆婆的离世这些这么重要的事的时候，他就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已经不再一样，他已经老了，某程度上亦都是一种自我反省的表现。个电影入面佢尝试用呢个设定去俾我哋认识自我，系一个好特殊嘅环境嚟嘅，即系你有一个昏迷不醒嘅老人家，你个个去对住佢倾偈，咁就犹如一面镜咁样，每个人喺佢面前就将自己真实嘅一面呈现出嚟啦。咁但系喺我哋现实生活中，唔通你认识自我就去佢搵啲植物人咁去倾下偈咁样咩？咁呢个其实唔太可能嘅。咁於是乎呢，我哋就發覺所謂嘅認識自我其實亦都只能夠從他人嘅溝通入面去達成，而呢個往往需要一個長時間嘅對話。我要同你傾，你覺得我係點嘅人啊？你話啊，我覺得你係一個卑鄙嘅人。咁可能我要問你，咁點解你覺得我卑鄙啊？咁然後透過一個不斷嘅對話當中呢，我哋先至能夠慢慢摸索到我哋自我嘅一個輪廓出嚟。認識自我佢唔係一種一下就完成嘅過程，就唔係話你學個生字你咪查字典囉。認識自我係一個生命入面永無止境嘅一個旅程，而呢個旅程係冇辦法靠自己去完成，佢必須要透過同他人持續不斷嘅溝通同交流當中，先至能夠慢慢去摸索到我之為我到底係點樣嘅一個認識嘅過程。
19: 嗯，咁即係話今集我哋學到嘅就係原来沟通唔单止系建立关系，亦都系一个认识自己嘅必须嘅过程。
16: 冇错。
19: 哦，原来系咁。咁但系个大前提系要沟通得良好，咁我哋先至可以透过其他人，从而去更认识自己啦。咁所以首先可能我哋要做到嘅嘢就系接纳自己啦，卸下面具，尝试去打开心扉，行近其他人，亦都俾其他人去行近自己啦。咁先至可以做到话透过其他人去更加认识自己嘅。咁啊，节目结束之前呢，送上以下落嚟嘅呢一首歌曲，邓小巧嘅可惜你是个人，去陪大家继续思考呢个问题。我哋下星期继续同大家傾电影讲哲學，继续会同大家傾一呢套电影嘅另外一啲嘅哲學话题嘅。咁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16: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者需要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半山罗便神道汇瑞苑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

0: 三人，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火警期间50人自行疏散，消防利用大厦灭火系统协助救援。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话，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5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话，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其他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96.9
2: FM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5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5: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4: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恬淡情怀的潘芳芳。城市的生活每日都很繁忙，工作的、家庭的、学习的，令我们忽略了每人心中的音乐节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可以滋养你的情怀，有音乐和你合唱属于你心中的歌，有音乐有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8: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
9: 今个星期音乐关系嘉宾有低音大提琴演奏家郑景聪。
10: 如果他们都想读音乐，但他是没有这个乐理的底。
11: The apps 很多东西可以做到，其实是看看你究竟有几喜欢音乐，那你就会找到很多旁边的东西。那些旁边的东西其实都挺有用的。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陈俊轩音乐关系。
12: 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唐瑞。

家又翻到嚟开卷乐啊！今个礼拜咧，继续有我唐瑞同埋咧周志恩一齐咧，同大家咧去探索咧外国文学。咁咧上个礼拜咧，我同志恩咧就一齐同大家咧介绍咗一本咧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咁呢一本书咧系关于咧一本美国记忆啦、文化身份啦，同埋咧一种嘅情感温度嘅一本书嚟嘅。咁啊，志恩系啦，我哋咧重拾翻咧上个礼拜嘅话题啦。

0: 個禮拜咧，我哋講到咧就話，呢一本書咧，除咗可以咧，哇，帶俾我哋咧好多嘅味覺嘅聯想之外咧，其實咧亦都咧係帶俾我哋咧好多嘅一啲情感嘅連結啦，或者一啲嘅情感嘅回響啊。點解會咁講呢？因為喺本書入面咧，呢個嘅作者咧，麥雪兒桑拿啦 ，Michelle 啦，佢咧講到就係話，佢去行呢個嘅韓國嘅超市，咁咧喺呢個行嘅過程入面咧，佢就諗翻起好多咧，佢離世嘅媽媽在世嘅時候咧，同佢一齊喺呢個超市啦，甚至乎係喺呢個超市周邊嘅社區一啲嘅生活嘅記憶嘅咁樣。咁咧呢啲嘅記憶咧，即係除咗會勾起佢一啲嘅味覺嘅記憶之外咧，亦都係有好多情感嘅連結喺度啊。隨住咧佢媽媽嘅離世啦，作者麥雪兒咧，佢覺得就係話啊，其實呢一種嘅味道咧，喺我嘅生命入邊咧就會消失咗啦。以前咧唔知道或者唔會懷疑咧呢啲味覺咧係會隨住媽媽嘅離開咧而唔存在喺呢個世界上面，或者話喺佢生命入邊咧去缺席嘅。咁不過呢，就隨住佢媽媽患癌離世啦，佢忽然之間發現呢，呢啲嘅味道呢就消失咗。咁呢度都想問下呢，子欣，你有冇一啲嘅味道啦，你覺得呢係即係同你嘅家族一啲嘅烹調嘅文化係有關，而你覺得啊都會消失啦，或者已經消失咗㗎？
1: 同樣你呢個問題呢真係令到我百般滋味在心頭。因為呢有時媽媽呢煮嘢食好味呢，其實對於佢嘅小朋友嚟講呢，八成嘅時間係一個幸福啦，剩返兩成嘅時間呢，我覺得對於我嚟講係一個災難。因為我媽媽呢煮飯係好好食嘅，咁但係呢嗰個問題就嚟啦，因為佢煮飯好好食呢，所以好多人都嚟食佢煮嘅飯，所以我哋人生之中有兩成時間呢就係俾一啲嘅親戚朋友佔據咗。因為媽媽呢就要成日去煮飯俾佢哋食，或者係去請佢哋返嚟屋企食飯。咁我最鍾意食呢，其實媽媽有好幾樣菜式我都好鍾意啦，其中一樣供應好食呢就係呢個白切雞。咁呢佢是可以將呢個鮮雞同埋冰鮮雞都做到好好食嘅。咁於是就好多人過嚟食佢嘅白切雞。咁呢度就係一個麻煩啦，因為好多人食呢，我哋即係經歷咗好多唔同嘅病菌之後呢，而家鮮雞好貴㗎嘛。所以佢就要留返佢嘅成本呢去招待賓客。咁有時我哋食呢就係、食冰鮮雞啦。咁賓客嚟到嘅時候呢就食呢個新鮮雞。咁呢件事呢令到我呢相當不滿同埋妒忌㗎。因為呢我哋係冇得再咧獨享媽媽嗰一隻嘅白切雞咯，咁我覺得雖然媽媽都好錫我哋嘅，但係喺呢啲少少嘅地方咧，會令到我哋有一啲嘅傷痛喺裡面嘅。咁我覺得呢個情況其實同Michelle 嚇麥雪兒桑拿佢個情況有少少相似啊，就係、佢都好鍾意食媽媽煮嘅嘢，但係有時會為咗一啲家庭飲食呢同媽媽有啲爭拗㗎喎。
0: 係呀係呀。你啱啱提到呢呢個賓客嘅問題呀、我都幾有興趣知道，但係呢個真係好矛盾嘅心理。一方面可能你會好高興有賓客嚟就有新鮮雞食，就唔使食雪藏啦。咁但係同時間因為有賓客嚟到呢就會分薄咗，同埋就會覺得喂點解係招待你哋先至用好嘅食材。咁跟住自己家人食飯就會清淡一啲。喺呢本書入面呢，麥雪兒佢媽媽患病嘅期間呢，其實呢佢都嚟咗一位嘅賓客喎。咁呢個賓客呢就叫做呢就係、海醫者，佢媽媽咁樣稱呼佢。佢嚟到嘅時候呢就其實呢一方面就可以分擔照顧媽媽嘅一啲嘅壓力啦，同時間呢亦都呢係即係幫呢個嘅麥雪兒啦做一啲嘅料理。咁同時間呢麥雪兒喺佢身上面亦都話可以間接呢都可以去偷到一啲詩呀，學到即係話其實一啲嘅韓國料理點樣做。亦都喺呢一段時間麥雪兒就學識咗好多即係韓國料理嘅一啲嘅處理方法啦。不過呢其實講到呢本書，呢本書雖然好似就係話係一個嘅記憶啦，一個人物嘅傳記，但係一個小人物都係平凡人物嘅傳記咁樣啦。但係佢亦都係有好多呢好戲劇化嘅情節㗎喎。咁、就特別係其中即係圍繞住呢個海醫者嘅呢一段啦。即係開頭佢嚟到佢哋屋企嘅時候呢，即係大家相安無事，甚至乎係即係都相處得幾愉快，好熱鬧好開心㗎。咁不過呢喺個書本入面事情一路發展，突然之間呢有一日呢就係、呢個嘅海醫者佢哋本身 同呢個可依者都仲即係好愉快咁樣喺度一齊，可能係食緊飯啊，過緊一啲好似即係類似 party 咁樣嘅一個咁樣嘅氣氛嘅時候，突然之間咧，佢就同佢媽媽有啲嘅衝突，結果就係佢奪門而出啊，離開咗咁樣。咁呢個咧，對於讀者嚟講都幾耐人尋味喎。子欣，你點樣去理解呢一個可依者咧，同埋呢一個咁樣嘅情節咧？
1: 係喎，同樣我覺得咧，成本書咧，我到而家都仲係冇辦法去諗得好通透嘅地方咧，就係你頭先提到呢個情節啊。點解呢一位韓國嘅女性朋友海依姐咧，佢最後明明同佢哋屋企相處得好好，同埋阿 Michelle 啦、麥雪兒同埋佢爸爸咧，其實係好感激呢一個女士咧，願意挺身而出嚟幫手照顧媽媽，即係分擔咗佢哋好多壓力，同埋咧佢嘅廚藝好好咧，喺生活上咧其實可以。幫到佢媽媽嗰個飲食嘅調理咧，有好多嘅地方可以協助。咁但係最後咧，點解佢哋會突然間鬧交咧？一來 Michelle 佢係冇知道個真相，同埋佢爸爸，因為佢媽媽已經走咗，咁啊可依姐亦都冇再話個真相俾佢聽，所以佢就唯有用即係呢個好衝突嘅方法去呈現出嚟啦。咁第二個情況咧，就係、是、如果我哋根據上文下你嘅推敲咧，我覺得之前咧可能有一啲少少嘅線索，我哋可以知道嘅。例如咧，啱啱嚟到去照顧佢媽媽嘅時候咧，可依姐咧係做咗一個韓國病人會食嘅粥，就係、是、叫做松子粥。有啲廣東人會讀松子啦。呢一啲嘅松子粥咧，其實唔難煮嘅，但係就需要花上一啲時間。家庭主婦咧就會做到。但係咧 ，Michelle 佢本身係唔識煮韓國餸嘅，好少去煮飯。咁於是咧，佢就想請教可依姐，你可唔可以教我煮咧？等到我媽媽想食嘅時候，你如果唔得閒，我又可以煮俾佢食，我都可以幫下手啊！唔好淨係要你辛苦，但係嗰個可依姐咧，當時候就拒絕咗，佢就話你做好其他嘢得㗎啦，呢一度就等我嚟處理。咁當時咧 ，Michelle 嗰個反應咧唔係好大嘅，但係佢就都冇話非常之明白呢件事。但係成本書睇嚟咧，我哋覺得呢一度除咗表達一種韓國女性嘅情誼之外咧，亦都幾表達到每一個家庭或者每一種人與人之間嗰個情誼之間嗰種邊界感啊。譬如話佢媽媽同埋。系海依姐咧，好亲密嘅，或者系觉得自己嚟自同一个地方，咁佢哋饮食之间嘅传授咧，可能就成为咗彼此嘅一啲秘密或者系连结，咁就唔轻易系传俾外人啊。咁虽然佢嘅女女即系 Michelle 咧，佢唔算系一个外人啦，但系算系佢哋嘅后代。咁呢一个后代同埋同代人嗰个处理手法咧，好明显系有啲唔同。咁啊，又讲翻我头先嗰个白切鸡的故事啦。其实我到而家咧。剛才同樣問我話有沒有啲味道消失咗？點解我想講白切雞呢？就係、是、因為我到而家咧都冇問到屋企，其實白切雞應該點樣整先整翻屋企嗰啲味？咁其實我婆婆咧就唔係叻白切雞添啊，就佢係叻另外一種係豉油雞。咁我媽媽亦都冇乜點問佢啊，因為咧你好似咧。對對方唔尊重咁，你問咗咧，學識咗，好似就唔想再食對方煮嘅，又或者後代學識咗上一代嘅廚藝，咁佢又可以自己煮，唔使再翻嚟食飯啦。咁呢一種嘅有少少心照不宣嘅一種彼此嘅尊重嘅感覺咧，好難問到。如果你錯過咗個機會咧，可能呢一世都問唔到。我覺得整個女性嘅情誼咧，喺呢一個作品嘅後半部分咧，麥雪兒 Michelle 咧用佢嘅女兒嘅眼光咧，用佢嘅文字咧，好朴素咁樣呈現咗出嚟。

关于消失的味道啦，同埋到底啊传承嗰个嘅问题咧，都几微妙嘅。喺呢本书入边咧，头先讲到嗰个海医者同埋妈妈嗰个关系咧，我觉得再复杂少少，因为我自己解读，可能我又会谂多少少啦，可能从男性嘅角度啦。第一咧就系、是，因为呢度喺个故仔入边会好似有个谜咁样嘅，有好多嘢密说而佢系冇办法解读，因为其实佢不停喺度强调，就系话其实佢嗰个韩文个水平系只系小学水平啊。咁所以变咗就系咧，呢、這个海医者同妈妈嘅嗰个相处啊，好多嘅交流咧，其实佢冇办法明啦，佢只能够从一个局外人嘅角度去理解去猜测啦。但系咧就我哋有时可能即系熟少少东方文化嗰种伦理啊，或者系特别可能啲韩剧睇多两出咧、我哋会睇到有时韩国人嗰种即系对于他者咧嗰种嘅，你头先讲到边界感啦、其实都几纤细同埋几复杂嘅。所以对于即使可能系麦雪儿佢自己系女女啦，但系佢唔系一个咁样嘅文化社会规范长大嘅一个女孩咧，佢有啲嘢未必解读到。但系我读嘅时候，我嘅理解咧就系、是，咦唔通？其实就是因为呢个海医者喺佢哋屋企，即系同佢妈妈相处嘅时间都几长啊。佢妈妈好似已经系有少少喺呢个家庭入边吓取代咗呢个妈妈嘅地位吓，令到妈妈觉得，虽然唔系话即系呢个冇嗰啲咩狗血嘅故事嘅，即系唔系话爸爸系咪真系踏上咗嗰啲咁样，而系就系话妈妈亦都感觉到就系、是、我喺呢度家庭，我扮演呢个母亲吓，呢、這个太太，呢、這个妈妈嘅角色咧，系失去咗，即系消失咗。你嘅存在令到我呢个身份变得好尴尬。咁结果就系佢会有一种嘅，未必一定系觉得系被威胁嘅，但系会觉得自己个身份被取消咗啊，个功能啦，或者喺家庭入边嗰个嘅角色咧被取消咗，咁而构成咗一啲嘅冲突。而可能其实海医者佢都明白，但系同时间。一方面佢都系对于佢妈妈好好嘅，但系就即系当对方会有咁样嘅解体嘅时候咧，佢觉得我哋即系一番好意嚟照顾你嘅时候，但系原来你都会担心我对你构成威胁嘅咁样，咁所以就即系触发咗一啲嘅冲突啦，而夺门而去啦咁样。

这是韩国家庭的日常料理，我们会配着其他小菜和白饭一起吃。他对着摄影机说，他的口音让人倍感安慰，他的用字令人充满信心。看来我的直觉是对的。我扫了一眼食材表，中型马铃薯一伙，切碎的节瓜一杯，五瓣蒜头，一根青辣椒，去掉鱼头和内脏的提鱼干七条，清水两杯半，青葱一根，豆腐适量，五汤匙大酱，四隻大虾，材料都不难找。我起床灌洗后，走到洗衣间查看妈妈的泡菜冰箱。这个设备经过特殊设计，能维持在理想的温度，专门用于保存发酵食品，据说是模仿韩国冬季的土壤温度。从前韩国妇女会用桃瓮腌制白菜，埋进地里过冬，冬天再取出食用。我发现泡菜冰箱里已经有一大罐大酱，其他食材去日出超市就可以买到。我套上妈妈的一双凉鞋，披上薄外套，开车出发去镇上。抵达的时候，超市正好开门。我买了需要的蔬菜和一块板豆腐。至于海鲜，我决定改用腌制好的牛小排代替，因为我想起妈妈做这道菜时用的就是牛肉。

0: 唐睿嘅分析咧，令我谂到一个问题，就系 Michelle 咧，其实唔单止系去思考佢妈妈嗰个角色啦，亦都思考自己作为女儿嘅角色。你头先讲嗰一样角色嘅失去咧，我非常之同意。有时学术上咧会咁讲啦，一啲社会嘅角色啊，或者家庭角色，我哋用一啲好硬正嘅字眼嘅，失效啊、失能啊咁样吓，即系冇咗个功能。你系一个妈妈，但系没有咧可以去应付一啲社会对于妈妈嘅期待，我哋可能就会话系有啲失效咁样啦吓。咁其实Michelle 自己都是一个失效的女儿的因为她都曾经有一个很长时间就是处于她的反叛期尤其是跟妈妈去争辩究竟应该去发展音乐事业还是继续升学她说呢当时呢那个的争论是大到她最后大学毕业之后呢就是选了费城这个地方落脚一来这个地方呢是她爸爸长大的地方另外呢就是她可以远离家多一点等到她们的冲突直到妈妈患病的时候呢其实爸爸妈妈都不是很够胆去叫他即刻回来有金这个的他在原生家庭的地方。最后呢是由他的当时的男朋友啦去鼓励他其实我已经知道的了你父母呢都将这件事交托给我。他说万一在一个适当的时候呢就要我来跟你讲照顾你和陪你Michelle 行这一段路。于是他就决定呢回去有金市照顾即是已经是重病的妈妈。他和妈妈之间的关系呢给了一个数字我们读者的就是讲到25岁。他说当时呢妈妈过身的时候呢妈妈56岁 Michelle 呢就是25岁他觉得这个数字对于他来讲很震撼因为妈妈呢在 Michelle 很小的时候呢曾经跟 Michelle 说25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年纪因为呢他妈妈就是25岁的时候呢认识爸爸和结婚所以呢他成日憧憬着自己25岁会做些什么的呢唐睿你记不记得自己25岁会做些什么呢
1: 25岁对我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年纪因为是大概就是那时候我决定要去外国读书。
0: 哦原来是这样哇那你和这个作者都非常有默契。25岁似乎就是我们开始作为一个成熟的年纪但是你可以有多些想法去决定自己未来的路向。我想 Michelle, 他就想了为什么妈妈说这个年纪这么重要他是要在这个年纪承受妈妈那个重病这个的悲惨的状况呢所以他就决定将妈妈的事记录下来了所以这本书对于年龄或者是女性每一代的相处呢其实基本上就是构成了 Michelle 他自己那个的生活和情感的来源
1: 是啊这本书呢我觉得即除了讲饮食文化一个的家庭记忆之外呢其实他在刻画那个文化冲突上面即以一个小的移民的家庭两代人的关系呢来刻画这个文化冲突的部分呢都是几有趣同埋都几到位几真切嘅。剛才你讲到就係话 Michelle 去細个嘅时候即係其实都係真係如果读者去上网去睇佢个相啦其实佢个外形呢虽然佢係混血但係我諗亚洲个血统都几强势咁佢个外形呢係即係比较亚洲样嘅咁样。但係呢其实佢内里可能係嗰种价值观成长啦嗰种嘅教育呢都非常之西化。咁所以就係即係一到差唔多成年啦咁都係好常见嘅就係佢哋都会好尽快希望可以摆脱父母嘅嗰种嘅管制又好或者係父母嘅嗰种嘅照顾啦有咁远搬咁远离开多少少甚至乎就係想即係透过自己去建立一套生活啦嚟话俾自己父母知道就係话我係一个独立嘅人嚟㗎你唔再需要你亦都冇资格干预我。所以其中入面有一节会提到就是说当他妈妈去到费城去探他的时候其实呢Michelle 他是有些矛盾的心理的一方面呢他就是很想展示我已经独立的了但同时间呢即是又想妈妈承认他但又有些想跟妈妈斗气的特登整到间房不是特登的应该是一路都是间房是很乱的特登知道妈妈来的不执的甚至乎是整了些纹身在他身上而他妈妈其实一路都告诉他你不要搞这些东西咁佢就好期待但亦都好担心咁样嚟喺度睇下媽媽係俾咩反应。咁佢媽媽又真係喺呢度对佢有啲惊喜即係话佢媽媽嚟到嘅时候 冇话即刻已经同佢系就住呢啲事系发生冲突嘅，而系就系话好淡然、好冷静咁样咧，同佢煮饭咁样。咁、对佢嚟讲有好大嘅一个嘅冲击啊，或者系即系好意料唔到啊吓，因为佢以为会有冲突嘅，咁但系哦，而喺嗰一刻反而佢睇到嘅系妈妈对佢嘅爱咯。咁、所以佢又喺呢一件事上边学多咗妈妈对仔女嘅嗰种嘅关爱啦，其实原来同佢一路细个以为就系一种冲突啊，或者就系我哋所谓嘅即系亚洲式家长嘅嗰种高压咧，系好唔同。咁喺嗰一节上边，佢又对佢妈妈嘅嗰种嘅尊敬又好啦，或者嗰种嘅爱意又系慢慢喺度即系滋长紧吓，萌生慢慢喺度发展，咁系好有趣嘅一种嘅描写嚟嘅，特别去到佢妈妈过咗身之后，喺超市度又见到咧一对婆孙啊，喺度食嘢咁，一方面好羡慕，但系另外一方面咧好嬲，即系觉得你凭乜嘢你哋咁幸福喺度食嘢，跟住点解唔系我同我妈妈喺度咁样食嘢？我觉得呢啲真系好真切嘅一种嘅情感嘅刻画喺度。咁所以系咧呢一本书《没有妈妈的超市》，咁啊好希望可以推介俾读者啦吓，因为呢一本书唔系单单系一本关于书写料理嘅书，亦都系一本书写文化啦，一本咧书写家人关系吓文化记忆嘅一本书。咁希望咧，大家可以咧一齐同我哋去继续发掘呢一本书嘅情感温度啦。好多谢大家，
0: 拜拜，
1: 拜拜。
2: 关于阅读，关于文学，开卷后记。
0: 嚟到后记嘅部分咧，同大家讲完超市，都想同大家讲下我去旅行嘅时候好中意去行嘅街市啊。嗱，超级市场同埋街市，又即系菜市场咧，其实都系我两个咧旅行嘅心水嘅景点嚟噶。因为呢一啲地方咧，都系可以睇到当地人嘅一啲日常生活啦，佢哋会采购啲乜嘢日用品或者系乜嘢食材啦。超市咧营业时间咧就比较稳定同埋长啲。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去行唔同城市嘅街市，我想你要做多些资料搜集，例如这些市场是逢星期几开，又或者是几点收的呢？因为这些菜市场，这些超市，每一个地方或者每一个城市的安排，或者是一些营业的模式，都是非常不同的。希望大家可以去旅行的时候都看看这些地方。
2: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当日出现樽颈情况，邓炳强回应说，现时热线已经由30条增至48条，希望在未来两三个月内可以增加至接近70条。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伊波拉病毒目前集中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本港面对的风险仍然低，但特区政府已经响起警号，启动戒备应变级别。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伊波拉病毒并非透过空气传播，传播力较新冠病毒低，但死亡率高。香港属于国际大都市，每日有大批旅客出入境，特区政府已经做好防疫措施，包括安排卫生署人员在机场向指定航班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筛查。他又说，政府的检测实验室和隔离检疫措施已经准备就绪，强调不会对任何传染病掉以轻心，市民需要提高警惕，但无需过度恐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慧斌提问时表示，美中两国关系新定位是真实、具有实质内容，亦是有意义。自己当时参与有关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讨论，他认为两国领导人概括了对这个关系的未来期待。克格塞斯又说，美中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 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哇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喺日间，四方八面嘅声音扰乱咗你嘅思绪。嚟到夜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由我郑子成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用音乐分享快乐。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
6: 今个星期音乐关系嘉宾有低音大提琴演奏家郑景聪。如果他们都想读音乐，但他是没有这个乐理的底。
7: The apps 很多东西可以做到，其实是看看你究竟有几喜欢音乐，那你就会找到很多旁边的东西。那些旁边的东西其实都挺有用的。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陈俊轩音乐关系。
8: 唉，点讲啊，我唔知点讲好啊。
9: 你想讲咩啊？唔怕喎，直接讲出嚟啦。
8: 我唔识讲啊。
9: 唔识，你系开心定唔开心你就识讲㗎喎。
8: 我系唔识得用印尼文啊表达唔同嘅情绪啊。
9: 哦，跟佢哋学咪得囉。
10: Senang sekali, sedih, marah。
9: 你都想学多啲印尼文嘅话，就要留意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思培、Shinza、Beautiful Sunday。
11: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逢星期六晚九点钟出版。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2: 欢迎收听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因应国家订立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作为国家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所以香港在上年开始在六月举办香港非遗月。上年活动的参加人次超过16万，今年不知道会不会刷新纪录呢？香港非遗月2026打响头炮的是今日和明日在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举行的开幕典礼暨非遗嘉年华。一起听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馆长岑佩玉 Celia 的介绍。我知道今日和明日都是开幕典礼暨非遗嘉年华，有些什么活动等着大家参与
13: 呢？其实这个活动非常多的不同的活动的元素的，包括了有表演，有些什么表演，包括了有广东音乐、女子舞狮、儿童青年粤剧，我们还有大坑 LED 小火龙的巡游。另外我们都有这个快闪的表演，就是会有男音的快闪表演。另外又是这个西贡坑口客家舞麒麟的表演和木口戏的表演。除了表演之外，我们都有工作坊和一些推广的摊位的，包括了一些市民和旅客都可以去到不同的摊位去尝试，即体验翻包括了舞狮啦、粤剧戏服的一些试着的体验啦， 花大編織啦等等嘅唔同嘅一啲互動嘅攤位，咁希望透過唔單止係去聽到唔同嘅師傅啦或者非遺工作者嘅介紹之餘咧，其實都會有機會咧係親身去體驗唔同嘅項目嘅。
14: 咁我知道咧呢一個開幕典禮暨非遺嘉年華咧，其實係由朝頭早11点至到去傍晚6点嘅，咁所以有興趣嘅朋友咧，仲有聽日一日嘅機會嚇，大家把握機會啦。

0: 艺文谷，
1: 主持李秋婷。
2: 唔该晒 Celia， 提翻大家活动嘅地点系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嘅露天广场啊！而家送上艺文天地嘅第一个专访。
3: 艺文天地，
2: 童话故事大家由细到大咧，应该都听唔少噶啦。有冇边个故事能够令你留下深刻印象嘅咧？唔知道今晚介绍呢一个又系咪你嘅心水咧？欢迎我今晚嘅嘉宾，有香港芭蕾舞团嘅市场推广总监周怡 Alexia，Alexia 你好。
4: 喂，你好啊 ，Dorothy。
2: 喂，讲起童话故事咧，其实你有冇边个系特别中意噶？
4: 我第一个接触嘅童话咧，就梗系睡美人啦。嗰阵时咧睇啲电影，嗰啲细个啦，
2: 系即系啲动画
4: 都会睇，系啦，啲动画电影啊，咁都会入去睇。哇，好靓啊，睡美人。本身的故事都吸引的。
2: 坦白讲，睡美人都是一个我很喜欢的童话故事，因为那种浪漫嘛。喂，王子的一吻，跟住公主就苏醒了。是有那种即是少女的情怀在里面嘛。所以大家都是细个的时候呢，或多或少呢，女仔都会喜欢这一类的。咁啊，今晚要介绍的正正就是睡美人。香港芭蕾舞团呢，而家呢演出緊睡美人这个经典的芭蕾舞剧啦。其实这个作品呢，最早是由法国作家夏尔佩罗在1697年呢就已经在他的童话集里面出版，之后呢就慢慢演变呢就成为一个芭蕾舞剧啦。咁背后有个典故嘅，咁我哋一阵间可以再讲。咁呢一个睡美人嘅故事，其实大抵上嘅故事嘅流向都系相对简单嘅，系咪 Lexi 啊？
4: 系啊，其实都系王子同公主嘅邂逅啦，不过邂逅咗100年咯，
2: 等咗100年先至邂逅到。
4: 冇错。
2: 嗯，咁就係公主中咗个魔咒，然之后就瞓觉咗100年之后，王子终于都出现。
4: 冇错，咁当然啦，那个古仔呢係浪漫嘅，就100年后呢王子出现呢，一吻就倾情啦，然后呢就公主醒咗啦，再者呢就係因为真爱呢就能够击退卡拉波斯呢一个坏嘅先子嘅。咁然后佢哋终于咧就成为夫妇啦，有好靓嘅结婚场面嘅。
2: 系，咁而睡美人咧，其实喺芭蕾舞剧里边咧系一个好古典嘅作品啦。咁对上一次咧，香港芭蕾舞团港芭咧上演呢个作品，已经数到系几多年之前啊？
4: 对上一次系2021年嘅秋季啦。
2: 嗯嗯，点解都隔咗咁多年先再做呢个作品咧？
4: 嗱，其实呢一个作品咧。几年呢，其实我哋都想做嘅，因为一来呢就大制作啦，我哋真係要有一个好巨型嘅作品啦，都需要有一个新嘅点子呢我哋先会做啦，同埋因为都要好庞大嘅 research 去做嘅，
2: 做研究。
4: 係啦，冇错。咁今次呢我哋就邀请咗我哋之前2023年嚟个编舞机嘅一个俄罗斯编舞家马拉科夫，咁就再次同我哋港芭合作啦。咁本身咧，马拉科夫咧已经被誉为呢个世纪舞者嚟。
2: 嗯。
4: 咁佢喺2005年咧，佢自己亲自编啦，同埋亲自喺德国演出嘅《睡美人》啦，已经好受欢迎噶啦。咁今次点解佢会有呢一个构想咧？啊，咁多年嘅经典，真系唔可以唔再做。
2: 嗯。
4: 咁于是乎咧，我哋就同佢倾个合作啦。不如你嚟港芭，同我哋啲舞者一齐去研究，睇下点样去将呢个经典去再
2: 重演
4: 啦，咁样。咁以住佢有 idea， 再加上有新嘅舞台嘅服装啦，同埋布景嘅一啲嘅设计啦，令到呢个制作咧系真系耳目一新嘅，大家。
2: 睇返啲访谈啦，即係你哋发布嘅嗰啲访谈呢，马拉科夫即係呢一个编舞家啦，兼其实佢喺今次嘅版本里面都有演出嘅。咁佢呢曾经喺个访问里面讲咗呢，就係希望可以做到一个破旧立新，加啲新嘅元素落去，兼且呢要了解每一位舞者佢擅长嘅地方，再令佢哋可以发挥到自己嘅所长㗎，係咪？
4: 是啊，其实他早于1月呢他都来过去观察一下我们每一个舞者的一些特质啦，然后呢再帮他安排角色的。 佢點解會咁細心、咁鋭利、專程嚟到去做啲 casting 呢？因為佢真係好緊張呢個舞劇呢點樣去好流暢咁樣去演繹嘅。再加上呢，其實佢每一個角色呢都會睇到嗰一 pair 公主同王子點樣去建立啦，佢哋中間會唔會啊兩個舞者是曾經合作過啊，或者他們的高度啊，他們的水準啊，或者他們跳舞的姿勢啊、技巧啊，是不是大家配合到啦、啊
2: 嗯、
4: 那這些呢他都很仔細地去觀察每一個舞者的，還有他都在想啊，會不會有一些客席的舞者來到香港跟我們合作呢？那這些呢他都會一直在他的構想到。那所以其實今次呢他除了是一個全新的一個
2: 作
4: 品之餘呢、就會找了他合作多年一個設計師啦，西班牙的設計師就 Jordi 祖迪洛呢去操刀的，這個得獎的服裝設計師啦、舞台設計師呢他很厲害，將那些服裝呢的刺繡真是一針一線，他真的看得很仔細、他對服裝和布景的要求呢令到我們團隊呢是升呢了的、令到我們無論是服裝設計部啦，或者是我們的舞台裝置啦，哇，全部呢都要求甚高去。咁其實佢同阿馬拉科夫合作咗好多年㗎喇，我哋對上一次舞姬呢都係佢去幫手做設計部件同埋服裝嘅。其實我哋都好開心啦，有佢幫手啦，而佢喺星期五晚嗰日呢演出完咗之後呢，其實佢攞咗個大獎。其實我哋就一個好好嘅 occasion 俾佢嘅。因為呢一個大獎呢係由貝蒂巴，即是說第一次有這個作品上台，貝蒂巴那個基金會呢就頒了個獎給他，這個獎就是表揚他為到貝蒂巴的作品呢去加添一些色彩啊，潤色了一個演出的。所以呢今次藉著他在香港睡美人這個製作呢，貝蒂巴基金會就頒了獎給他，咁所以咧，琴晚個演出嗰度咧都好開心啊！即係完咗演出之後，佢攞呢個獎，即係亦都係港巴嘅一個光明嚟嘅，因為佢今次呢一個作品喺港巴度首演，咁我哋十分之開心，能夠呢個作品見到咁靚嘅布景同埋服裝。
2: 因為呢個舞台成就咗呢件事，兼且現場嘅觀眾大家都可以分享到呢一個喜悦啦。頭先提到嘅貝蒂巴咧，就係、是、當年呢個睡美人嘅版本要變成一個芭蕾舞劇嘅一個編舞嚟㗎。而港巴嘅呢一個睡美人嘅版本咧，亦都係根據翻貝蒂巴當年嘅版本咧嚟去再改編，係咪？
4: 係，冇錯嘅。
2: 咁啊，頭先 Alexia 你有提到咧，關於嗰個客席嘅舞者啦，其實今次嘅全新製作都有幾位好重要嘅客席舞者參與其中嘅。
4: 係啊，我哋咧專登咧係邀請到澳洲芭蕾舞團嘅首席啦，戴維拉莫斯啦，咁佢係啱啱晉升咗為首席嘅。佢早兩句之前都係讀舞員嚟㗎，咁我哋今次好榮幸，佢一升咗做 principal 嘅時候咧，佢就嚟到香港演出啦，
2: 非常之好。
4: 系，跟住另一位咧就系、是、荷兰国家芭蕾舞团嘅首席啦 ，Maya。Maya 其实佢系好有资格、好 experience 一个舞者嚟嘅，同佢拍档嘅一啲男舞者咧系非常喜爱嘅，因为佢真系可以做好多 partner work 啊，即系可以做到好多嘅拍档演出啊咁样嘅，同埋佢喺一个芭蕾舞世家度成长，爸爸又系芭蕾舞蹈员。哥哥亦都係之前英國皇家芭蕾舞團嘅一個首席嚟嘅，所以佢係喺呢個氛圍度長大咧，佢係已經係浸住喺身同埋心裏邊嘅，佢芭蕾舞嘅技術已經係。咁另外一位咧就係、是、俄羅斯嘅莫斯科大劇院芭蕾舞團嘅首席啦，非常年輕，24歲已經成為咧莫斯科大劇院芭蕾舞團嘅首席。咁其實觀眾都好期待佢，佢只演一場就係6月7日嘅。咁另外一位咧萬眾期待。因為佢真係咧係一個喺社交媒體都有好多粉絲嘅，曾經係我哋香港芭蕾舞團嘅一個群舞員，但係咧佢經過7年8年嘅一啲千錘百煉之後咧嘅努力啦，佢自己咁咧就成為加拿大國家芭蕾舞團嘅首席。咁我哋都好開心啊！佢能夠翻翻嚟我哋嘅芭蕾舞團啦，同埋我哋港巴嘅舞蹈員阿陳尚賢一齊去演出呢一個睡美人嘅舞劇嘅。咁佢就只係演出兩場，就係6月4日同埋6月6日夜晚嘅。
2: 嗯，咁啊，我知道咧，其實就住今次呢個演出啦，睡美人咧，你哋都做咗好多周邊嘅活動啦，包括有咩咧？就係演前講座啦，一個早前舉行嘅睡美人嘅展覽啦，同埋一啲特別嘅活動嘅。咁我哋不如都輕輕講下啦。 咁以前讲咗咧，其实我觉得对于观众去了解一个作品咧，系相当之重要嘅。咁呢一个讲座系由边一个负责噶？
4: 啊！呢、這個講座係由我哋嘅藝術總監魏成天去負責嘅，大概都想介紹一下啦。即係《睡美人》呢個芭蕾舞劇咁值得再重演啦，有唔同嘅編舞家去演繹啦。咁佢亦都可能有機會咧，會邀請一啲舞者咧出嚟同大家分享嘅喎。
2: 另外咧，仲有一个睡美人嘅展览咧，就喺演出之前咧进行啦，就叫做从文本到舞台，咁啊系分享翻咧，其实呢一个作品点样由一个童话变成芭蕾舞剧，当中有一啲乜嘢重要嘅人物，我哋需要知道啦。原来咧就系由维塞夫罗斯基去到韦若佩蒂巴，头先讲嘅嗰个编剧啦，同埋柴可夫斯基咧去创作呢一个舞剧嘅。咁柴可夫斯基大家都耳熟能详啦，就系佢。这个音乐呢是相当之重要的作品啦，放了在今次这个睡美人里面呢，就由香港管弦乐团呢现场演绎。咁所以不单止看到一个芭蕾舞剧咁简单，还有一个现场的管弦乐团的演奏，所以相当之重要。同埋点解话背后是需要咁庞大的人力物力呢，就是这样啦。咁呢个展览呢，其实我觉得都几有趣，就是讲返嗰个来龙去脉啊。原来早喺1890年嘅1月15号咧，睡美人嘅芭蕾舞剧咧喺圣彼得堡首演，相当之重要嘅资料。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一个好特别嘅活动，叫做捕捉甜梦时刻，我觉得好有趣啊！
4: 是啊，这个呢其实我们同一个品牌合作啦，咁就如果咧观众咧有兴趣咧入场之前。就不要忘记去打卡啦，在那张床上呢就做出一些美梦的姿势啦，有些姿势可能是啊令到你是瞓得好冧的，发个好梦的，那么就欢迎大家入场前中场休息啊，或者看完之后呢就在大剧院门口那里呢，在那张动起度的床上打卡啦，那你可以一家大细一男一女或者自己都可以来到打卡啦、分享啦，因为我们都想将一个睡美人的一个芭蕾舞剧，除了是舞台上面的精彩演出之外呢，周边呢我们都想大家有一个很开心的一个 experience 的。
2: 是睡得好呢对现代人来讲相当之重要，因为大家生活都很繁忙，工作都很繁忙。咁除此以外呢，你们还有一个叫亲子芭蕾工作坊，是关于什么的？
4: 哦，其实呢这个睡美人呢都有一些舞步咧係比較特別啦，同埋會比較優雅啲，因為始終一個傳統古典芭蕾舞劇啦。咁我哋嘅導師咧就會帶領一啲家庭啦，尤其是爸爸媽媽可以帶埋小朋友嚟參加嘅。咁就喺星期日嘅上晝啦，咁開展一個好歡樂嘅一個早上嘅。咁睡美人除咗精彩舞步之外，我哋都會介紹下啲服飾啦，令到咧大細咧都知道呢個古典芭蕾舞劇咧點解會咁多嘢睇，咁多嘢去學。
2: 详细的资料呢交返俾听众呢，自己上去香港芭蕾舞团嘅官网度搵搵啦。咁睡美人呢个作品呢係一个好经典嘅童话故事，能够搬演舞台，仲要係成为一个芭蕾舞劇，传颂咗几多年话已经。
4: 130年
2: 嘅历史，咁去到今时今日要再演，香港芭蕾舞团都肩负起呢一个责任，因为佢背后都有佢嘅重要性。
4: 是啊，其实这个芭蕾舞剧呢是被誉为是古典芭蕾舞之中的精品来的。我听闻呢都有一些的世界芭蕾舞团都说这个是四大芭蕾舞剧之一来的。特别在于呢它音乐就不用讲啦，就是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呢永远都是一个叙事式令到人哋引人入胜的。再加上呢紧凑的情节啦，即是当然是有恶魔喺度啦，亦都有拯救嘅仙子啦，亦都有公主同王子啊，呢啲咧咁经典嘅情节咧，一定系好吸引。
2: 是啊，音乐啦、编舞啦、个场景啦，即系嗰啲布景同埋嗰啲服饰咧，完全嘅完美配合就成就咗一个经典出嚟。咁啊，今晚为大家介绍咧系香港芭蕾舞团嘅《睡美人》，即日起至到6月7号，演出地点系香港文化中心嘅大剧院。再一次多谢港芭嘅市场推广总监周怡 Alexia， 预祝演出顺利成功。多谢 Alexia，
4: 多谢 Dorothy， 多谢
2: ，Thank you。

0: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0: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0: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2: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者需要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半山罗便神道汇瑞苑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消防表示，今早接近11点接报，指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之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的时候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其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名女伤者，主人房套厕就发现另外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

0: 方明确咗努力方向。王毅强调，台湾问题系中国核心利益中嘅核心，中方尊重加方嘅主权同领土完整，希望加方都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落到实处。他指求同存异就是要妥善管控分歧，坚持对话沟通，不断聚同化异，而不是搞默克风外交。新华社报道，阿南德表示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个立场不会变化，加方认同双方应该求同存异，继续通过对话增进理解，消除分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我是音乐中年的周国锋啊，怎样有音乐先至有快乐啊？你可以试下收工翻到屋企，摊喺梳化，开一首你中意嘅歌啊，唔使谂工作，唔使复信息，净系俾音乐包围住吓。呢几分钟咧系真正属于你嘅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6: 继续翻嚟艺文谷，我哋延续上星期嘅旅程，去了解古董嘅鉴定同埋修复工作。
2: 艺文天地，
6: 今晚的艺文天地承接上个星期的题目啊，就是关于这些古董家具的鉴定和修复，其实背后有什么学问呢？好开心继续邀请到古董专家黑国强先生 Andy 上来的。 Andy 你好。
7: 是，邓家好。
6: 上个礼拜呢听完你分享的故事呢意犹未尽啊，今晚呢继续请你上来呢去分享一下关于这些古董家具的一些修复的工作啊。咁啊睇返你的资料呢，其实你就受爸爸影响啦，咁所以呢对于明清时代的黄花梨同埋紫檀的家具呢有相当耐的研究。我哋呢就唔熟悉㗎嘛，咁啊而家呢大家都好兴啊，我相信你都有啦，用人工智能问佢问题，咁我就问咗佢啊，人工智能啊，明清家具我请你比较一下啦，咁啊即管睇下呢啲资料啱唔啱，好唔好啊 Andy？
7: 好啊，有趣啊。
6: 咁啊根据呢个人工智能嘅分析呢，佢就话呢明式家具嘅材质呢多数都系黄花梨同紫檀，造型系简约，注重功能，而工艺咧系榫卯结构严谨，少雕饰，风格咧清新雅致，文人化。另一样咯，就系关于呢个清代嘅家具咯。咁佢就话咧个材质咧多数都系酸枝啦、鸡翅木啦，造型咧就厚重，追求华丽，工艺咧雕刻繁复，镶嵌嘅装饰多样，风格咧就富丽堂皇。宫廷化，咁啱啱咧系人工智能嘅分析嚟嘅，请专家黑国强 Andy 同我哋讲，其实佢嘅答案系啱定错？
7: 大部分啱，我谂系70%到啦。
6: 七成到系有咩错？
7: 佢冇嘢错，但系佢唔够。
6: 唔够哦，
7: 系啊，你要够可能要用俾钱嗰种人工智能啦。如果讲明代系，因为系市场因素造成。

0: 佢讲嘅嘢，譬如佢话明代家具或者叫明式家具主要黄花梨为主，系因为市场受欢迎啫。但系因为呢种主要系要靠输入嘅，因为嗰阵时可能由海南岛、越南一啲偏远地区、广西呢啲密林之中输入去，譬如山东、山西、浙江呢啲福建啲地方去做家具，有一班商人从事呢样嘢啦。你都知道有徽商啦，徽商有茶叶啊、木材呢啲，可能系靠呢班人，亦都同社会变迁、经济历史文化有关系啦。我唔讲啦嗰啲。当佢做成一件家具，已经系一件有成本嘅时候，系好名贵嘅，唔系大部分人用得起。我亦都唔相信。我举例，唐伯虎系有钱嘅，当年佢都要卖画为生。佢用唔用得起咁名贵嘅嘢呢？我系怀疑。其实更大量同时出现嘅家具系咩呢？系一啲比较次要材质所做嘅。但可能历史更耐，譬如话我哋叫第七家具，可能追溯到
1: 七系真系七器嘅七啊。
0: 七器嘅七。
1: 嗯。
0: 佢个本体系我哋叫胎啦，系一啲可能系一啲比较次嘅木材，譬如杉木啊、榆木啊呢啲。呢啲都系中国古代家具史重要组成嘅一部分嚟嘅，我就唔会话贬低佢嘅价值，佢嘅历史研究价值仲系非常之丰富。首先 AI 即系人工智能讲嘢，系主要系市场价值导向嘅，
1: 即系话咧，明代嘅时候并唔系限于黄花梨同埋紫檀，其实仲有好多其他嘅木材。不过因为后世嘅市场系渴求呢啲黄花梨同紫檀比较矜贵啲，所以咧就造成一个咁嘅现象，就并不是全局嚟嘅。
0: 系啊，我都可以说教嘅，因为明代真系有记载黄花梨大量出入，大概都系明中期以后嘅事情。印证到当年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所谓中国初步资本主义出现的年代，其实就是明代中期，之前是很少记载甚至是没有的。有本书叫《天山冰水录》，是讲严嵩抄家的，因为严嵩是大贪官，大家知道在他的年代，那本书里面是没有提过黄花梨这件事，反而最名贵的家私是铁力木所制，铁力木都是输入的。铁力木就嗰陣時啲人用嚟，譬如南洋啊，我哋叫南洋啊，係起屋啊、造船用嘅嗰種品種嚟嘅。
1: 嗯，
0: 但係因為佢夠硬、夠耐用，
1: 係，
0: 所以有個年代都係成為名貴木材嘅始祖咯。
1: 明白。
0: 到後期就俾黃花梨取代。
1: 嗯。
0: 咁首先人工智能都冇講到紫檀呢件事。
1: 冇。
0: 係啊，其實呢兩類木材而家名稱兩類名貴木材，我記得嚇，我曾經去南韓。当时首尔的博物馆里面，他刚刚做一个展览，其实我们中国内地都有这类文物的，有关一个沉船文物的展览，里面的压舱物压住了船底的，就是一些原材料，木材的原材料，里面就是有紫檀和黄花梨。不过这类东西那时候是输出去日本，用来做一些小的器具，而不是用来做家具的。所以我都觉得哇，原来我哋嘅历史咁多姿多彩嘅。我竟然喺南韩一个博物馆入面见到紫檀同黄花梨嘅木料。我即刻买咗几本 catalog， 虽然全部韩文我唔识睇，但我觉得好重要，好兴奋。我哋福建同埋广东省都有呢类嘢，但有咁大量嘅木料完整地喺海底发现系未试过。
1: 嗯。
0: 咁呢个咪就系有趣嘅地方啦。虽然话系明朝啫，但系原来早个明朝都有，不过量唔足以做家具，或者唔流行做家具，咁就随住社会富裕，就越多人用得起啦。包括我爸爸，包括小弟，但系呢个咪有趣嘅地方咯，系啊。所以我上个星期讲嘅耐性就系话，耐性要睇好多客观嘅资料。再去做印证翻，
1: 讲得好好。头先我讲嘅人工智能话明清家具嘅分别咧，喺工艺上面系咪真系话明代就少啲雕饰，讲榫卯结构为主，清代可能系雕刻咧比较繁复，多啲镶嵌嘅饰品咧？
0: 系，因为明代系汉人文化为主，同埋系推崇文人风气，咁文人崇尚简约。同埋黄花梨本身冇紫檀酸枝咁硬，就唔係百分之百适合做好多挑刻嘅。同埋佢嘅挑工都係以嗰陣时 一啲建築嘅依據，譬如話雲紋啊、龍紋，大家都可以追溯到嘅，係嗰種風氣為主，係少啲或者簡單啲嘅。
1: 嗯，
0: 咁清代係女真人入關，加上佢共融咗好多唔同當時嘅民族，包括蒙古啊、西藏啊，多元口味混雜埋一齊，嗰、那個我哋叫式樣咧就會多好多。咁多咗啲工藝，多咗啲設計，多咗啲雕刻，就理所當然。後期嗰啲比較低俗啲嘅品味我就唔講啦，但係我哋叫清三代最輝煌嘅時期，就係另外一種我叫一絕嘅工藝嚟嘅，即係譬如家具嘅製作。
1: 係，果然人工智能咧仲未取代到人類，因為頭先講嘅明清家具嘅比較表咧，其實經專家黑國強嘅分析之後咧，話佢七成啱嘅啫，咁所以大家都係不能盡信人工智能啊！我哋暫時傾到呢一度，轉頭翻嚟咧問一下 Andy 咧，其實點樣踏上呢個復修古董家具嘅道路嘅咧？

0: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艺文天地，同大家上呢一个古董家具嘅复修课，请嚟古董专家黑国强先生 Andy 嘅。上半部分就讲咗明清家具嘅，尤其是系黄花梨啊、紫檀啊呢啲家具点样去分辨佢啦。睇翻资料咧，其实你都有除咗话系鉴定啊、研究嘅功夫以外咧，亦都踏上咗呢一个复修古董家具嘅方向啦。听翻上一集咧，大家记得嘅话咧，太子爷嚟嘅，复修家具要落手落脚。最系木器嚟嘅，咁即系话系木匠做嘅嘢啦。点解要你去做呢一方面嘅工作咧？
2: 其实我自己唔介意嘅，我都几乐意嘅当时，但系冇谂过咁辛苦啫。当时
1: 点辛苦法咧？
2: 我一入行冇几耐，其实第二日叫正式翻工啦。嗰阵时3000蚊人工，就变成咩咧？每日好黑板去做同一件事。我爸爸嘅收藏入边有种叫好基本嘅物种。大部分是黄花梨、紫檀做，就叫不同。点解咁多呢？有道理嘅。当年古人做咗家具之后，啲材料就剩翻中间嗰条心，做咩好呢？
1: 冇嘥咯，
2: 冇嘥咪锯晒去做不同咯。镶翻个底咪就不同。我爸爸收藏高峰期有千几个啲不同，就系嗰个年代咧，佢就讲：冇啦，你每日同我洗不同，学洗。出打蜡抛光咁，同埋同一时期有啲叫盒仔又系咁做晒啲工序。我谂我头三年就净系做呢啲嘢，开始后悔叫做太子爷呢件事。谂住戴手套啦，我爸爸唔得，一定要空手去做。
1: 点解咧？
2: 要学识摸啊！
1: 哦，
2: 触感啊嘛。
1: 所以其实呢个工作都系有佢嘅意义喺背后嘅，
2: 非常之重要。如果有朋友想试，我欢迎嘅，可以揾我，我会教佢。其实唔复杂嘅，个基础就系耐性。你坐喺度日日就系水，用一啲特别嘢去捽，又唔可以戴手套。我放工同啲朋友去玩，识女仔就捆晒黑边嘅。
1: 哦，
2: 系有啲。唔系从原先想象咁样咁优雅咯，但系而家我可以200%话俾大家听，由基本学起呢件事系最最紧要。但系大家要谂下，我要用2-3年时间先至学识手感呢件事，我仲得到一个职业病，叫做主妇手。我冬天系咁甩皮嘅，
1: 湿得多系嘛？
2: 系湿得多，又湿又干，又湿又干，但系。仲可以保持到嗰種觸感，我就大概都知係咪機器開嘅料啊，係咪人工開嘅料啊，有冇俾人撞崩過，俾人用啲化學物品洗過啊，其實都 feel 到。
1: 哇，好犀利喎。
2: 咁
1: 機器開嘅料同人工開嘅料喺價錢上面會唔會都有佢嘅分別呢？
2: 咁就變咗可以分辨真偽囉。佢話明代點知我摸到好平均喎，嗰啲鋸痕幾十年前咯，知道嗎？
1: 似係機器，
2: 冇錯，
1: 原來係咁。點解會踏上呢個修復嘅專家嘅
2: 行業？一樣就係個客，因為當時我哋流行一個做法就係原汁原味俾個人客睇，到最後成品，因為特別係西方市場為主，佢要修復好、打好蠟，回復翻所謂嘅漂亮原狀態。起碼要睇到黃花梨係黃花梨先啦，而唔係擺出嚟好似一嚿柴咁樣先啦。你點知要做到咩程度呢？你就係識修復，用咩材質去做修補，用啲咩料去做修復。因為好多時家具有啲扣件會缺失㗎嘛，你要配
1: 崩咗啊，
2: 係啦，你就要配啱料，
1: 重鑄啊。
2: 係黃花梨就冇乜重鑄，老鼠咬就經常有，
1: 點解？
2: 點解夠硬啊？老鼠是那些要磨牙，硬木就啱啦。所以我而家仲有啲收藏是有老鼠咬的痕迹，我冇喐过嘅。大家有兴趣又可以找我，可以俾大家睇下。或者咬到个窿啊，咬崩一个角是有嘅。就算你唔日日落手去修复，你都要知道点修复。咁你唯有就系睇住老师傅点样做，去问，甚至乎落手去试。咁我主要因为我喺公司啦，大部分时间我主要收获啲细嘅东西，大嘅东西就会喺工厂入边， 我会去跟、啊、或者到最后我决定用咩材料去修复，换唔换定系补翻，呢个要我哋去决定。但系前提系你要知道修复个工序系点样先。嗯，
1: 假使间头先你讲话真系有老鼠咬过嘅，
2: 嗯，
1: 咁啊点修复咧？
2: 以前要补翻嘅，
1: 哦，补翻嗰一忽缺咗嘅，
2: 冇错，要有啲技巧，要配啱材料，配啱颜色，配啱木纹，
1: 咁系黐上去啊？
2: 黐上去，
1: 哦，
2: 我哋叫修旧如旧，尽量唔好喐原本已经烂咗嘅地方，
1: 嗯，
2: 但系有啲难嘅吓，嗰阵时有啲可能价值冇咁高嘅，就会成条换咗佢咯。或者是成条再锯咗去搏返咯咁样。
1: 嗯、
2: 我哋要睇价值嘅。价值越高嗰啲就要越用心机时间成本去修复咯。
1: 嗯、
2: 我哋试过用一年时间去修复一件家具。
1: 系咩家具嚟㗎？
2: 一只柜。
1: 嗯。
2: 系啊。因为要搵料已经搵咗好长时间、嗯。因为佢仲有其他物料去辅助，有漆嘅成分。处理漆又另一门学问。我几乎是由零开始学起的，又是那时候。因为我爸爸对漆敏感，他顶不顺、
1: 嗯嗯。
2: 反而我没事，我掂那些生漆我是没事、
1: 嗯。
2: 我就学一下调配漆的配方。我不敢说是百分百，但是可以应付到去交货给收藏家、嗯。因为那时候没有手机，我就没法子记录下来。但是这些东西就在我的资料库里面、
1: 嗯
2: 啊。譬如那时候开这些漆要批灰，喂，而家去五金铺买叫长枝铺啫，嗰阵时冇啊嘛。
1: 嗯、
2: 猪尿咯，猪尿即系猪血、
1: 嗯，
2: 猪血要开灰，腥噶。
1: 系咯，
2: 你叫而家啲
1: 后生
2: 小朋友，
1: 系系系，
2: 得唔得啊？仲有，但系都难买到啦，因为环保问题。
1: 系
2: 系系啊系啊系啊。
1: 哇，估唔到、啊！咁头先你讲到嗰个修旧如旧咧，其实谂翻之前有啲从事相关建筑行业嘅建筑师修复嗰方面嘅、
2: 嗯，
1: 有听过佢哋讲一个修复嘅原则，就系要人哋一眼望到边啲系新加入去，边啲系旧嘅。但系如果喺古董嘅修复上面，有冇呢一条规矩嘅？
2: 冇，修旧如旧。
1: 嗯，
2: 特别系有历史价值嘅嘢，我
1: 即系唔需要一眼望到去呢忽系新整嘅，呢忽系，总之要
2: 统一观感，
1: 统一观感。
2: 一系你就铲晒啲旧嘢。留翻个干净表面，咁、
1: 嗯、
2: 如果大部分仲系旧嘅表面，而嗰个历史建筑又系好紧要嘅，就一定要遵从修旧如旧呢件事。
1: 系，
2: 我举个例，我跑过安徽睇人做古建，因为我哋都要牵涉呢样嘢，当时做一啲公益嘢嘅。当时华东大水灾之后，我见过佢哋有个施工队，就系真系遵从呢个修旧如旧，嗰啲祠堂嘅旧嘅柱。
1: 嗯，
2: 腐烂水浸比重柱，佢哋点样换嘅呢？佢哋系一条比较细嘅，但系中间黐翻原本嗰条旧嘅表面上去，
1: 嗯，
2: 即系套上去啊，
1: 嗯，
2: 中间系新嘅心，但系外表仲系旧嘅嗰条材料嘅，我哋叫皮壳啊，中文、嗯、或者叫包浆，所以你换翻上去之后，就同佢未损坏之前睇落系一样。
1: 嗯，
2: 有歷史的痕跡，
1: 這
2: 樣就叫修舊如舊。重要的家具最好都是遵從這個宗旨去做。
1: 明白。
2: 是啊。
1: 以你的專業，你會不會真的拿一件家具的時候已經分辨到原來它是有修補過的呢？
2: 分辨到。
1: 嗯。
2: 因為這個就是為什麼古董黃花梨的或者古董材質的一些地方，
1: 即是最貴的地方。
2: 是啦。因为古董的材料是经历了几百年的，你说风霜雨露，
1: 时间的洗礼，
2: 细心呵护又好，什么都时间洗礼，暴晒淋雨，除了火烧之外，火烧就没晒了。那它现在表面的状态是
1: 反映出来，
2: 反映出来、嗯、你配一件新料上去，我就未见过有人用造旧的方法做到一模一样、
1: 嗯、
2: 可能做修复那一下是很接近，但是很简单，你放在太阳下面三日就已经看到分别在哪里。因为太阳的紫外光会将一些人工的造旧，譬如化学品或者痕迹加速氧化走晒、
1: 嗯、
2: 所以呃不到人。所以有机材质就是有这个好处，就是造假是很难的、
1: 嗯、
2: 就算用同一种叫黄花梨的材料， 四百年前嘅同四百年后今日斩出嚟嘅，因为冇咗啲时间嘅洗礼，出嚟嘅效果都唔一样，系呃唔到人嘅。呢样我好有信心可以咁讲。
1: 咁如果一件古董佢系真系修复过嘅，系咪会个价钱打咗折扣噶？
2: 要画条尺俾自己，不论我哋行家或者藏家，又画条尺俾自己，去到咩程度你系接受嘅？我举例，我好推崇嘅，如果你要收一件名式家具，只可以一生人收一件，那个品种叫四出头观无二，佢有一个背板嘅，成张椅计个背板可能占嘅体积或者重量比例可能20%，啲人会觉得，诶20%啫，好少啫嘛。但呢个背板往往就是你第一眼睇到嘅地方，佢嘅颜色、纹路、角度系好紧要嘅。你修复得好唔好，或者系咪原装，个价值系撑天共地。
1: 所以个重点嚟嘅，其实
2: 非常之重要嘅重点。第二就系佢嗰个我叫头枕嘅地方，个材料弯得啱唔啱，个角度啱唔啱，揸手嘅地方个手感好唔好，亦都系好重要。因为有啲部位一定系会修复过 N 咁多次，譬如我哋叫席面坐嘅地方
1: 磨损过系咪？
2: 磨损穿窿成个冇咗，有啲人配咗件木板上去，好普遍。所以嗰啲系大部分藏家都会接受嘅修复。但系我首先提嗰啲重点位置，大家要睇清楚咯。
1: 系
2: 啊，譬如话脚下面有啲压嘅，系一啲叫支撑嘅部分，因为只脚成日踢到会甩，要换系好正常嘅。嗰啲可能十年就要換一次，十年就要換一次，嗰啲咪大家接受到咯，系啊，系有邏輯嘅喺呢方面。
1: 哇！如果唔講咧，真係唔知道呢啲即係行業嘅專業嘅資訊啊。其實咧，呢一啲修復咧，就咁聽你講，好似好簡單、好輕描淡寫咁樣講咗出嚟。但我相信咧，以往嘅過程裏邊咧，絕對唔容易，一定都有一啲即係撞板嘅經歷噶啦。最初要尝试去做嘅时候，都应该要实验下嘅，系咪啊？
2: 要。
1: 咁你要攞咩嚟做实验咧？
2: 攞啲残件去做实验咯，譬如点样去搏翻啊、黐翻，用咩胶啊？咪攞啲。
1: 通常用咩胶噶？树胶啊，啲树枝。
2: 其实一路历史上，我哋叫做广东话叫鱼镬胶，其实即系叫鱼肚啊。
1: 哦。
2: 其实即系花胶啊，即系平嗰啲啦。最理想嘅情况之下，其实要不断加热煲住佢嘅。就用嚟黐家具，
1: 有我哋食得嗰啲花胶，
2: 同一类嘢嚟。
1: 哦，同一类嘢嘅
2: 鱼肚，我哋叫做吓、哦，有好有唔好。佢系有机物质，再重新做修复嗰阵时候会比较容易啲拆翻开成件家具，但系佢嘅维持嘅时间就比较短，因为大部分明星家具冇钉啊嘛。其实唔系冇钉，系有，不过叫木钉，但系都要落胶嘅，就系落呢种胶。但系呢种胶要长时间加热咁去用，其实就第一唔方便，第二就危险。而家嘅市场亦都接受咗用啲化学胶，我叫有好多伟大发明喺呢个行业嗰阵时嘅伟大发明就叫做我可唔可以讲咩？即叫超能胶啊！你知道某牌子嗰阵时个广告
1: 系
2: 唔知黐啲咩喺埲墙度掹都掹，就系嗰啲快靓唔靓就唔知道，但系真系好有效率。即系做一啲紧急嘅修复系好有帮助，紧急修复、
1: 哦、都有机会用到嘅，
2: 有机会用到嘅。咁、后尾出嘅品种就越多，但系我哋而家都系用翻一啲木胶咯，都系其中叫木胶粉或者木胶浆，我哋都系用嗰啲，就比啲有机鱼肚煮出嚟胶就好好多。因为香港气候唔适合啊，而家可能好啲啦，以前冬天太干咧，你煮完冇几耐就干晒噶啦。所以好唔划算，又麻烦咯。啲师傅们都唔系好中意用。
1: 系
2: 系啊！
1: 哇，好多谢古董专家黑国强 Andy 一连两集咧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关于古董家具嘅鉴定啦，同埋修复嘅工作，有好多行业嘅内部嘅知识系你经年累月累积落嚟嘅知识，无私咁同我哋分享咗。我相信咧，你仲有好多故事，有好多其他嘅知识，因为睇翻你啲经历咧系相当之丰富，包括你系典雅艺博、水墨艺博两大亚洲知名艺博会嘅创办人等等等等，仲有好多创办咗好多嘢。但系今晚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次有机会再请你上嚟分享其他嘅故事，好冇？
2: 好啊，无人欢迎。
1: Thank you, Andy。
2: 好，多谢，拜拜。
0: 艺文谷。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者需要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半山罗便神道汇穗苑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消防表示，今早接近十一点接报，只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之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的时候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其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个女伤者，主人房套次就发现另外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同马丽医院，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火警期间50人自行疏散，消防利用大厦灭火系统协助救援。为了打击有人在禁烟区违法吸食雪卡，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派员到观塘突击巡查，一共发出三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控烟酒办人员今日到观塘一间雪卡零售店巡查和执法，向在处所内非法吸食雪卡的人士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调查仍在进行。控烟酒办会考虑向涉嫌协助及教唆吸烟罪行的雪卡零售店经营者提出检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渥太华与加拿大外长阿南德举行会谈。王毅说，过去几年中加关系经历波折，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加关系重新起航，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两国领导人同意推动构建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为双方明确了努力方向。王毅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方尊重加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加方都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落到实处。他指求同存异就是要妥善管控分歧，坚持对话沟通，不断聚同化异，而不是搞默克风外交。新华社报道，阿南德表示，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个立场不会变化，加方认同双方应该求同存异，继续通过对话增进理解，消除分歧。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1、12、21、39、40、41，特别号码是42。头奖冇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152万几。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前暂情怀的邓慧思，音乐是我最贴身的按摩师，他最拿手帮我刺激大脑，散发愉悦感，所以有音乐
6: 有音乐
5: 有快乐
6: 有快乐
5: 有快乐。
7: 收埋咗自己30年，咁啊出翻嚟，我哥哥成日都话我系太重情话，可能嗰阵时早出嚟啦，咁啊拍咗好多嘢，好攰啦，咁啊识咗个医生啦，咁啊对我好好啦，咁可能一个阶段嚟嘅，即系女人梗系希望啊有人锡你，人对你好，咁啊突然间即系想自己即系静下落嚟咁咯。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1: 一个5月尾嘅星期六嘅晚上，继续阿郎恋曲，有2小时一齐同你分享一啲阿郎为你精选嘅歌曲。精选嘅歌曲里边咧，包括咗好多嘅后生嘅朋友啦，系出现喺呢个节目里边唱过歌曲嘅，亦都有。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组合，是5人组合。

个男仔嘅组合啦，叫做 Wolf， 佢哋五个组合仲有一首歌，个歌名叫做《你是我这辈子最想爱的啊》。呢啲 boy band 亦都肯定走呢个偶像派路线啊。接着而来嘅咧，都系为偶像，不过咧系一个创作人偶像。但呢首歌咧系来自一部电影，系第啲人提佢写嘅创作歌曲，叫做《美好》，佢叫做吴文芳。

0: 啱啱听嘅吴文芳嘅呢首歌曲啦，歌名叫做《美好》，将遗憾、将放下、将重生咧摆喺呢首歌曲里边，来自一部电影里边嘅主题歌曲。虽然佢系一位创作人啦，但系咧都系因为电影嘅关系咧，所以咧个创作咧就交俾另外一啲人把手嘅。讲到创作，只要揸住一个吉他就已经可以得噶啦。所以吉他陪伴住佢，佢叫做徐静文。我想飞进你的宇宙，哇，可以系惊天动地嘅爱情啊！
1: 他的宇宙。

他们想要自由，他们想要自由地拍动翅膀，他们想自由地

简如有一个讲法，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荒岛，另一个人想作为这个荒岛都挺难，着陆的地点是怎样的，怎样能够飞进他的宇宙呢？的确是一大很大的功夫的。徐静文的这首《我想飞进你的宇宙》，接着以来出现的这位也是一位创作人，他自己写曲和写词，来自内地辽宁的歌手孙子涵，还听人劝。

头先听到的声音包括了孙子涵还听人劝，都是他自己创作的歌曲。几个音乐人，几个我们叫创作歌手都出现了，很难得，真的好像见到所有新生的力量都开始涌现，都为这个乐坛的将来而努力的。有来自台湾的朋友，亦都有来自不同的地方，包括了内地的歌手，还有一些即是知名的歌手在这陪伴你们，而且他告诉你们，你们就是彩虹。

啱啱听过嘅声音咧，就系杜德伟嘅声音。所唱嘅首歌咧，歌名叫做《彩虹》嘅。希望咧，所有嘅新秀咧，都系我哋呢摊咧，可能系曾经有风有雨嘅地方之后出现嘅创作人嘅彩虹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者需要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半山罗便神道会穗苑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消防表示，今早近十一点接报，指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之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时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其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名女伤者，主人房套厕就发现另外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火警期间50人自行疏散，消防利用大厦灭火系统协助救援。为了打击有人在禁烟区违法吸食雪卡，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派员到观塘突击巡查，一共发出三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控烟酒办人员今日到观塘一间雪卡零售店巡查和执法，向在处所内非

0: 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有几次咧播双人合唱嘅歌曲嘅时候咧，都播得几得意。有时候翻去谂翻咧，好多香港嘅歌手咧都有同其他唔同嘅朋友佢哋合作过嘅。尤其是讲到呢一对妈嘅咧，都算系开始咗佢哋嘅音乐旅途咧，都系靠合唱歌曲啦。引起我哋嘅注意嘅，包括咗张智霖啦，同埋许秋怡当年嘅歌曲。

张智霖同埋许秋怡合唱嘅呢首歌曲咧，歌名叫做《片片枫叶情》，属于潘伟源嘅词作之一嚟嘅。简简单单嘅将两人嘅情，佢哋嘅爱情故事咧数晒出嚟啦。秋天先会见到枫叶嘅，所以有首秋天嘅歌曲。一位朋友咧曾经同阿关智霖一齐合唱过一首歌曲，我曾经喺节目里边播过。而家拣嚟嘅咧就系佢华仔同吴远芳合唱一首歌曲，讲秋意中等我。

远方呢个例子咧，好特别嘅。八十年代咧就系参选港姐啦，有三甲啦，跟住咧就九十年代开始咧就从事呢一个即系不同嘅喺演艺圈里面嘅工作啦。之后冇几耐就嫁咗人啦，哇！仔仔女女大晒咯，娶埋老婆，做埋奶奶添啦，好难得啊！不过仍然有人继续嘅，呢个圈就系咁样啦。咁我讲翻以前啊。以前的古仔里面很多的，包括现在出现的这位朋友，他是真的点石成金的。跟关正杰合作过的雷安娜、关高英、黄露仪，各个一点，各个人都有实力的，但是一黐埋他又得。现在出现的叫做鲍卫山。

世界是圆的，总有人幸运，总有人没那么幸运。关智杰和柏伟山合唱的这首歌曲，歌名叫做《这个秋天》。当然这首歌曲并不及刚才我所提过的和雷安娜甚至是关谷英甚至是王老二所合唱的歌曲那么厉害。这个可能是缘分，用这两个字去解释好像所有东西都几乎啱咁样，信就有。

首歌就是讲缘分。哇，差不多40多年前的电影里面的一首正的歌，张国荣和梅艳芳合唱的歌曲。人生不外乎很多的不同的片段，有些人叫做 moments， 有些人叫做瞬间的情景。这些各个画面呢，永远是充斥着在我们的脑里面，而整个人生呢，就是用不同的画面组成的。此情此待，成追忆。

真係有啲鍾意學中文嘅朋友就話呢個敏字同埋個敏字個發音呢應該係點樣啦。嗱，聽有時呢呢兩個歌裏面呢你聽越敏越傷心或者越敏越傷心呢你真係會有少少混亂。咁但係呢首歌呢裏面個內容呢已經係講咗出嚟啦。即係要查根問底，於是乎呢同呢個敏字呢就真係成立一個好強烈嘅對比。好啦，呢、這個歌曲呢中文歌曲嘅部分呢已經係播完啦。到到應間呢新聞報告之後十一點鐘之後嘅剩返一小時阿郎遠歌呢我會為你播出一啲嘩好耐都冇聽嘅舊歌。首先呢我介紹呢第一首歌曲。因為有朋友下個禮拜一生日。生日嘅時候佢應該係慶祝92歲嘅生日。咁好多年前佢嘅一首鄭歌係咩歌呢稍後就會喺呢度聽到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欢迎国务院同意对暂时入出内地相关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会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时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水域可以自由航行。发言人又表示，海事处正积极与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确定之后适时公布。处方将会继续与广东省相关部门同澳门海事及水务局保持紧密沟通，就港艇北上同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不断检视同优化，为本地游艇经济的发展构建一个健康、可持续而且具竞争力的环境。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当局会在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表示，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次评核之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再决定第二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何培恩强调，可以给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 5% 作为缓冲。他指出，过往看到有评核人员较为慷慨，曾经提出劝谕，但效果不好，因此有评级实质指引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不会打击士气，令公务员争排队头，有损团队合作，杨何培恩认为，如果评核太宽松，才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士气。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说，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不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其他人。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我是轻弹铁唱不夜天的刘佩龙。我觉得听收音机就好像开盲盒一样，如果听开的音乐节目播中一首我喜爱的歌手，他其中一首我最喜爱的作品的话，那我就最快乐了。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9: Academia de Lenguajes，
10: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11: 马丘比丘一啲原住民佢哋使用嘅语言叫做 Quechua， 其实喺今时今日日常生活中会使用嘅西班牙文咧，尤其是喺秘鲁啦，都系源自于 Quechua。
10: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邓嘉丽、余思敏，
10: 语妙天下。
12: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3: 刚才跟你提过，就是在11点钟新闻报告之后会播一些旧歌，真的很旧很旧的歌曲，包括了一位很老牌的歌手，他自己是歌手、演员、节目主持人，在6月1号，即是下个礼拜一的时候，他92岁。阿叔咧就好怕热嘅，佢夜晚中意出嚟乘凉。
14: It was a moonlit night in old Mexico. I walked alone between some old adobe haciendas. Suddenly, I heard the plaintive cry of a young Mexican girl.

首先介绍呢位朋友咧，叫做 Pat Boone。有啲人佢做咧白潘咧，属于美国嘅一位朋友。有啲人话咧，佢当年咧嗰个劲度咧，可以同啲 Elvis Presley 比，哇，系同猫王比，你真系好犀利。不过人哋又系，佢又唱歌，跟住咧又演戏啦，于是乎咧就系相当受欢迎嘅 Pat Boone。接着而来嘅呢位朋友咧叫 Boone， 又系佢叫做 Daniel Boone。

有人曾经话啦 ，Daniel Boone 咧其实系 one hit wonder， 即系话咧得一只歌嘅啫。咁即系好难讲噶嘛，你做歌手你真系遇唔到嘅话咧，真系冇办法啦。但系70年代咧，都凭住呢首歌《Beautiful Sunday》咧，红过一阵子。

总之个三下已经是成为经典的 Not Three Times。 刚刚唱歌的朋友就是 Tony Orlando， 他这位朋友都是有几首 hit song， 不止一首那么多的。说到 hit song 多了，当然是 ONJ 的多了，可惜是已故的歌手。这一首就是当年的 hit song 之一的， If you love me let me know， 让我知道你要什么。

首先出现的就是 Georgia Gibbs， 跟住呢就是啱啱唱 Locomotion 的 Little Ava。哇，呢度呢成赞啦，而家出现嘅跟住呢就係两兄妹嘅组合添。两兄妹就包括咗 Matt 啦同埋 Katie， 一齐组成嘅班霸啦。Donnie 嘅首先 song。

唉，真係爸爸媽媽唔喺度嘅時候呢，的確係好開心嘅。兩兄妹呢，於是乎呢，就係組成樂隊啦，遮比遮比遮遮。呢個呢，就係我哋後生嘅時候呢，去 party 嘅時候呢，常聽到一首歌曲嚟嘅，的確係好勁嘅。有啲歌曲呢，就係後生嗰陣時呢，開始學識嘅。譬如話而家出現呢首啦，一樣係咁樣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欢迎国务院同意对暂时入出内地相关港澳游艇实施免担保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会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办理跨境手续时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水域可以自由航行。发言人又表示，海事处正积极与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确定后适时公布。处方将会继续同广东省相关部门以及澳门海事及水务局保持紧密沟通，就港艇北上同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不断检视同优化，为本地游艇经济的发展构建一个健康、可持续而且具竞争力的环境。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际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和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当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说，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不够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

0: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0: 星期六晚10点至12点，魏炳郎主持《阿郎恋曲》，
1: 要继续介绍剩翻半小时里边嘅歌曲，通常咧都系长度比较多啲嘅，而且有好多好出名嘅歌曲添。而家出现嘅四位歌手咧，你都熟悉嘅啦，刘美君、林忆莲、杜丽莎、齐豫，一齐合唱一首英文歌曲。

首先在这个半个小时里面出现了四位香港熟悉的朋友一起合作一首英文歌，然后出现的就是一对来自英国的 girl band， 他们的 group 叫做 All Things， 刚刚我们听过就是 Never Ever， 是属于他们90年代的一首 hit song， hit 的 song 都有很多的， Many More 有这首歌名叫 Secret Love。

Mandy Moore Secret Love， 味道好似好旧咁样，冇错。翻唱翻旧歌嘅朋友咧，的确好多嘅。譬如话而家出现嘅呢位歌手咧，呢位歌手咧曾经有一首 You Need Me， 当年咧系相当迷住我哋所有嘅后生仔。虽然咧佢嘅舞性形象比较重啲，佢嘅名字叫做 Anne Murray。唱翻呢首歌，估计呢首歌都系好多老牌歌手唱过嘅。For the good times。

由于呢首歌曲咧系香芋乐里边一首经典歌曲嚟，咁所以咧中意香芋乐嘅，包括咗 Anne Murray 咧，同样都会拣翻呢首歌曲嚟唱嘅。啱啱我哋听过咧就系 For the Good Times。而家出现嘅咧系一位来自比利时嘅歌手，佢叫 Dana Winner。相信你中意嘅嘢，中意相信你嘅爱。

Tin Winner 嘅呢首 I Believe 带嚟好多嘅信念啦，要信任先得嘅。咁究竟答案喺边度呢？答案可能喺你心中。虽然好多人不断仍然喺度问点解点解点解，播出最后一首点解嘅歌。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同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致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否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当局会在10月1日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指出，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次评核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再决定第二期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何培恩强调，可以给予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 5% 作为缓冲。他指出，过往见到有评核人员较为慷慨，曾经提出劝喻但效果不好，因此有评级实质指引较好。被問到優化評級機制會否打擊士氣，令到公務員爭排隊頭，有損團隊合作，楊何培恩認為，如果評核太寬鬆，才是真正打擊做得好的員工士氣。美國國防部長克格塞斯表示，落實美中兩國元首在北京會晤達成構建美中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共識，對亞太地區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義。克格塞斯出席香格里拉對話會，並回答中國人民解放軍專家學者代表團成員、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研究員趙慧斌提問時表示，美中兩國關係新定位是真實、具有實質內容，亦都是有意義。自己當時參與有關美中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的討論，他認為兩國領導人概括了對這個未來、對這個關係的未來期待。克格塞斯又說，美中相互尊重，認可彼此的能力和實力。中国足球球证马宁、傅明和周飞星期六从北京启程，他们说将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球证的风采，并将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协助中国足球球证事业发展。中国足协为三人举行出征仪式，马宁说世界杯期间会向世界上最优秀的球证认真学习，将宝贵的经验带回中国。这些年一直努力，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国球证有能力企上世界足球的最高舞台。今次是马宁第二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他亦都将会成为第一位参与两届世界杯执法工作的中国球证。傅明和周飞就是第一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天气酷热。预料高空扰动会在今日为华南带来几阵骤雨，而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被偏南气流取代。本周初至中期，广东地区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会影响该区。在昨晚11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75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一带。 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北纬19.5度、东经128.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2500米，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记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我系音乐中年嘅周国峰啊！点样有音乐先至有快乐啊？你可以试下收工翻到屋企，摊喺梳化，开一首你中意嘅歌，唔使谂工作，唔使复信息，净系俾音乐包围住吓。呢几分钟咧系真正属于你嘅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周国锋、
1: 车婉婉，
7: 周末万岁。
8: 喂，婉婉啊，你会唔会界定自己一个怪人呢？
9: 我唔会咯。
8: 哦，系啊，
9: 冇人会觉得自己怪人啊。
8: 我系。
9: 你都是大大下先被人發現了一怪啫。
8: 我不是被人發現，是我自己界定自己是一個怪人。
9: 你自己，我想小個的時候你不會覺得自己怪的嘛。
8: 都不是的。嗱，我小個呢表面上就很乖啦，但是內裡自己已經覺得呢，咁我又未是用怪字去形容啦，但是內裡自己就會覺得我基本上呈現出來的我同內心的我呢，我是知不同的。
9: 嗯， 嗯，
8: 系咯，
9: 我细个都觉得自己有啲问题嘅，
8: 系，咁我又未去界定自己系有问题嘅，我觉得，我系扮紧一个人咯，
9: 嗯，
8: 即系我系扮，
9: 嗯，
8: 但系嗰个你问我中唔中意嗰个人咧，我就麻麻地嘅，不过既然咧隔篱嗰啲人中意咧，我扮嗰个人系咁，咁我咪继续扮咯。
9: 我哋做呢个节目做多几集，会唔会有啲心理医生打俾我哋啊？
8: 我都会噶，咁你又咁谂，我觉得呢个城市里边每个人都有心理病噶咯，
9: 系，
8: 睇下你承唔承认啫。
9: 同埋个个人个成长啊，个家庭啊，个原生家庭啊，各样个环境啊，好多嘢都会形成咗我哋自己有好多唔同嘅睇法啦，同埋習慣嘅。我話我自己怪呢，就係我覺得我自己成日都中意自己同自己講嘢，即係、哦、即係唔係講出聲嘅，
8: 係
9: 喺個腦入面。
8: 咁我思考過程啫，
9: 係咩？
8: 係啊，
9: 自己同
8: 我係好興嘅，我唔係淨係裏面講啊，講埋出嚟
9: 係咩？
8: 我喺唔少嘅節目當中我講過㗎啦。我屋企咧有一啲嘅所謂佛像仔㗎嘛，即係嗰啲佛像咧唔係真係咧開咗光嗰啲嘅，係啲擺設嚟嘅，係啲可能和尚仔、
9: 即係蝦笑啊嗰啲咁樣。
8: 我係成日同佢講嘢㗎。
9: 哦，真係㗎？
8: 係喂咁啊，咁啊好驚。
9: 我記得你有同嗰啲 figure 嗰啲講嘢啊嘛。
8: 係啦，咁嗰個我喺節目當中講過啦、今日咧我哋要開嘅題目咧就係啦。我哋自己啊嘅一啲比较奇怪啦或者特别嘅生活習慣嘅、好啦，我啦其中嘅一个咧，如果系比较熟悉啦，又或者留意我嘅人咧，就会发现咧，我呢个动静啦，应该好细个就系咁噶啦，我改唔到，我好清晰地咧知道自己系咁，我系好中意将一啲动作咧重复又重复又重复又重复嘅。所以咧，你有时可能会发现咧，我举例啦，我坐喺评判席啦，我系成会向前、向后、向前、向后，又或者咧，你咪成日
9: 我梗系睇得最清楚，
8: 你咪成日叫我转笔嘅，
9: 系啊，
8: 系无意识咁样咧转，
9: 嗯，
8: 不过可能又咁转笔，应该基本上所有人咧都系无意识噶啦，都唔知做乜咁样咧，喂咁样，我系好中意一啲咧动作咧系好简单嘅，但系会不断重复。又重複，但唔知做乜咯。呢、這個我覺得咧，某程度係應該同我覺得嗱，我冇去問過醫生，又或者咧冇去同醫生求證嘅，我係有某程度嘅一啲自閉症嘅。係啦，
9: 係咩？
8: 咁我又喂，如果我真真正正即係而家啲人唔覺啫，我唔中意社交嘅，我亦都唔係好中意溝通
9: 嘅，係啊，
8: 唔中意溝通
9: 嘅。其實老周以前不嬲都係唔使朋友嘅，喺我嘅心目中啊，即係佢係可以冇朋友嘅，唔使同你有。最好就唔好有咁多 emotions 嘅情緒交流嘅，唔使攬係嘛，即係唔使咁近係嘛咁樣，即係佢係有一種好 distant 嘅感覺嘅，
8: 係即係最好得啦 ，OK 噶啦，
9: 遠遠地得噶啦，唔使咁近噶啦咁樣，
8: 係即係太熱情，我反而咧好似有啲咧尷尬，
9: 佢而家變咗噶啦，係好咗好多，
8: 但係我確實我應該底子裏邊咧係有啲咧係自閉嘅傾向，
9: 係
8: 即係我中意咧所有嘢咧係一個人咧。佢搞掂曬得㗎啦，跟住我唔使點樣去理咧周邊嘅所有人嘅，我亦都咧唔需要咧
9: 交流
8: 去表達咧我啲咁嘅情緒㗎，
9: 係
8: 啦。咁於是我咪會咧係沉溺喺自己嘅世界當中咯。當我咧係中意做嗰個動作嘅時候咧，我就
9: 變咗我頭先喺度笑，諗起乜嘢？
8: 係
9: 你除咗動作之外咧，你仲好中意 repeat 咧所有嘅參賽者都姓鄧㗎。
8: 我係個
9: 轉播，
8: 即係喺我嘅世界裏邊，最好好多嘢咧係
9: 好一樣嘢。
8: 好奇怪嘅，我哋做創意行業咧係唔得噶嘛，
9: 係咯。
8: 你如果你成日都係千篇一律咧，點啊空廠女工咩？
9: 啤翻曬出嚟。
8: 係啊，所以我嗰陣時做暑期工咧，我有一年咧係做嗰啲咧QC Quality Control 即係呢一個質素管控啦。
9: 係。
8: 咁係我仲記得係啲電器嘅，其中就係嗰條 assembly line 咧，即係嗰陣時真係咧，好似嗰啲。你食嗰啲乜鬼流水烏冬啊？咁你一路咁樣跟住嗰個
9: 排曬出嚟，
8: 排曬出嚟，咁佢就係咧咁排出嚟啦。跟住我哋就要逐個逐個咁樣拎出嚟咧，然之後 check 噶嘛 ，check 嗰個步驟咧係有曬指引嘅嘛 ，A B C D E F。哇，嗰啲我非常極度擅長，話俾你聽好出色做得。
9: 最中意做嗰啲嘢，
8: 唔係中意又唔係，但係你叫我喂。咁我本身我就係擅長重複又重複㗎嘛，咁你叫我幫我哋檢測咋嘛，咁於是我你有埋指引添 ,ABCDEF, 我照足晒
9: 齊晒
8: 做越做越快。
9: 係。
8: 淨係哇勤工獎啊乜鬼獎啊乜嘢啊咩最有效率獎啊。
9: 太簡單啊你呢、這個對你嚟講啊。
8: 但係我就係鍾意呢啲呢簡單得嚟重複嘅一啲程序嘛。
9: 嗯。
8: 但係你話做呢一個行頭呢 系唔好噶，
9: 系直头系唔适合添啦。
8: 系噶，
9: 你应该真系去工厂度睇住啲玩具出世嗰啲咧，即系啲玩具啲公仔头全部都一样嗰啲咧。
8: 系哦，
9: 会唔会可能你唔会觉得闷嘅咩？
8: 所以我矛盾就
9: 系啦，好奇怪啊！你
8: 嗱，我系好擅长做呢啲嘢，你要我去做嘅时候咧，我好快就会适应到啦，但我好快就会闷咯。
9: 嗯，
8: 但我又中意，即系中意意思，我话中意又啲嘢重复又重复啫。
9: 嗯，
8: 系咯。咁所以係一個心理嘅交戰嚟嘅。當我要去做咧呢一個娛樂圈呢一行嘅時候咧，就會發現 OK， 要盡量將我呢一方面咧嘅嗰個特質咧要收埋咯。
9: 嗯，
8: 就要去發展咧另外嘅一啲唔同啊，中意去諗一啲所謂同平時嘅人嘅諗法唔同嘅嘢啊，無論係一啲橋又好啊，或者呈現嗰個方式啊，咁但係又我又唔可以唔接受我裏面呢確實係有一忽呢係呢一忽嚟㗎嘛，係囉。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好嘅所謂了解呀或者認識自己嘅過程囉。我冇得呢係將我呢一忽呢拱開又或者唔接受㗎。
9: 哦，冇囉，咁喺你啲血液裏面㗎嘛。
8: 係囉。
9: 係囉。
8: 咁反而你要諗囉，點樣可以有時某一啲嘅工種當你呢一種所謂嘅特質呢係可以應用到嘅時候，你咪將佢放大
9: 用咗佢囉。
8: 係囉。咁呢樣嘢我覺得對於我可能尤其呢我係鍾意做一啲重複重複嘅嘢嘅時候呢，我唔知係咪對讀書都會有啲幫助，尤其有啲呢死記嗰啲呢，
9: 即係出師表啊，成篇背曬佢啦，唔該你。
8: 我就係以前用曬呢啲咁嘅 memory capacity， 所以而家記性好差㗎。
9: 即係嗰時背默係100分咁樣。
8: 話俾你聽，我默書呢真係好少唔係滿分。
9: 係，喂，其實我真係我即係
8: 真係好悶喎，我個人。
9: 我真係話俾你聽，我真係覺得默書就太易。我依家同我仔講，我默書係全世界最易嘅嘢嚟嘅。
8: 係
9: 默書同埋閱讀理解係最容易嘅嘢，因為
8: 閱讀理解唔算好易。
9: 抄嘅喎，你揾
8: 閱讀理解係要答問題㗎嘛？
9: 係啊，但係你揾個答案都永遠都喺嗰篇嘢入邊㗎嘛，即係佢冇叫你，哎呀，我你諗出嚟啦咁樣。所以我覺得嗱，背默就唔使講啦，我都好高分嘅。
8: 係。
9: 即係我可能係即係唔一百都98。
8: 但係我嗰陣時已經質疑呢，做乜背默啫？有咩用啫？
9: 我都唔知啊。
8: 係囉。唔而家我有時同一啲呢朋友傾偈嘅時候呢，佢哋可以呢係出口成文，或者呢可以呢
9: 即係引返嗰首詩出嚟咁樣。
8: 引經據典啊。咁我覺得佢好厲害，因為我全部唔記得曬啦。
9: 我都係咁話。
8: 即係我雖然我聲稱呢我默書好勁啦，但我真係唔記得曬啦。
9: 我諗係可能一句半句你講返呢就記得有少少。但係大篇。
8: 我有啲慚愧
9: 嘅。好大篇㗎嘛嗰陣時嗰啲。即係越高年班即係 form 4, form 5嗰時嗰啲文言文呢。
8: 係。
9: 哇背到你抽筋，
8: 唔係有好多中國文學嗰啲經典咧，我以前咧係真係會背到嘅，而家提都唔記得。
9: 我還翻曬俾老師好耐啦，
8: 係
9: 係啊，但係嗰個背默嘅過程
8: 係，
9: 其實咧，其實我好喜歡我，
8: 但係我係冇得益嘅咯。我唯一就係令到我啲記性而家越嚟越差咯，我覺得，因為用曬啦嘛。因為我以前真係實在太擅長背嘢啦。
9: 係啊，係。你依家發生咗咩事？
8: 唔知。
9: 你背返晒140
8: 選
9: 手出嚟，
8: 可能係又係個陰影嚟。以前呢當我背嘅時候，你問我 enjoy 唔 enjoy， 我只係因為嗰個工作個 task 嗰個 duty 呢嗰個命令啊，成 AI 咁啊，明唔明啊？
9: 死嘔
8: 死背真係死㗎嘛。於是你問我係咪好了解當中文裏面嗰個意思呢，其實唔係好了解，真係完全呢係靠死記。咁於是就會有一個可能心理上面嘅一個呢所謂抗拒。

0: 逢星期日凌晨十二点到一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嗱，婉婉就话自己咧，你唔会界定自己系个怪人啊嘛，唔怪。
4: 其实我即系我意思就系话，哇，个个人都唔觉得自己怪噶啦。
3: 系。
4: 今日有啲好怪好怪嘅人，都唔觉得自己怪嘅，系觉得你哋怪啫嘛？你觉得咁样怪咩？
3: 系。
4: 咁但系你话问我，哎，有冇啲其实我自己有啲觉得哦，同人哋有少少嘢唔同，咁啊梗系有啦。
3: 嗯。
4: 嗱，你问我有啲咩习惯？其实我好中意抹鞋嘅。
3: 哦，系啊。
4: 我自细就好中意抹鞋，因为咧。我媽咧就同我講啊，好細個同我講：阿女，你咧做人，第時出到去咧，人哋就睇你隻鞋嘅。
3: 係咩？
4: 係啊，跟住咧，咁我就嚇睇我隻鞋咁啊。跟住咧，所以你上個禮拜咪講踩 care 嗰單嘢，其實我係完全係接受唔到嘅。
3: 咁我都接受唔到，幫我踩咗
4: 啫。即係所以我好顧住我對鞋啊，你明唔明啊？即係所以我好小心。
3: 咁你係咪會買嗰啲咧好貴嗰啲鞋嘅人嚟㗎？
4: 我而家都系会嘅，因为咧我发现咗高踭，你见我着几高，原来咧好平嗰啲咧系真系好痛啊，
3: 同埋对你个肾啊，对你个腰啊都会有好大影响咯，
4: 好大影响，但系其实贵咧都系好痛啦。如果即系着咁多钟头，但系个圈系有分别嘅。但我讲抹鞋啊，点解咧？因为咧我哋读书嘅时候咧，嗱小学咧就着一对黑色鞋，全黑，
3: 系
4: 咁全黑有时系漆皮嘅咧，
3: 系。
4: 咁我一定要咧省略令立啦，
3: 好乖喎、啊、你，
4: 好乖。跟住去到中学咧，我哋黑白鞋噶嘛，
3: 系
4: 白鞋系重大镬，
3: 系
4: 我系有条专用嘅布，同埋我专买咗啲嘢咧，系、要嚟捽白色嗰度啦。
3: 嗯，
4: 咁咧其实嗰阵时咧就有我哋嗰个学校咧指定要着黑白鞋咧，其实有某几间公司咧，
3: 系
4: 嗰几间日本公司啦，
3: 铜锣湾啊嘛，
4: 系啦，咁嗰对鞋咧就系、是。咁多對黑白鞋最貴嘅，
3: 係啊。
4: 咁而嗰對鞋點解要咁貴呢？因為咧，佢個底咧係生膠底嘅，咁、
3: 哦、
4: 變咗咧佢好襟嘅。
3: 嗯，
4: 我試過一對呢個鞋，我著咗兩年幾三年，哦、即係我唔使買啊，因為
3: 咁都算襟嘅，
4: 係啊。同埋我係日日抹啊嘛，即係我將嗰啲白色咧，總之我就要捽到佢零雜雜啦。
3: 嗯，
4: 跟住咧好啦，有啲同學咧，女仔都好啦，佢對對鞋好撈搞嘅。
3: 係。
4: 即係直頭呢都唔知點解會呢度又花曬，嗰度又灰色咁樣。咁佢哋見到我日日呢阿車院返學對鞋都咁新。
3: 係。
4: 佢哋又嚟踩我。
3: 喔係呀，我都會㗎。
4: 好變態
3: 㗎。我最鍾意呀。咁乾淨係嘛，死。
4: 係
3: 呀。最好講埋死。
4: 跟住我。跟住我返去又抹啦。
3: 係。
4: 抹。所以搞到而家呢，其實我而家我都會見到隻鞋唔得呢，我就會抹啦。
3: 係。
4: 然之後呢我個姐姐啦，即係而家幫我照顧屋企啦。佢第一樣嘢唔使講㗎啦，你同我拎咗對鞋入去省爆佢、
3: 哦。好啊。
4: 係啊，即係呢個係我個可能自細個阿媽教咗，即係對鞋好緊要嘅、
3: 嗯。
4: 我而家有時見到我仔對鞋，啲男仔啲
3: 男仔係㗎，係 kick 㗎。所以我盡量咧，我係盡量唔點買白色鞋，因為真係好難 keep 到咧。你問我係嘅，我有時都會咧從嗰對鞋咧、去評估嗰個人咧，唔掂啊佢。
4: 即係話好撈教嗰啲人咁，即係話做乜著依啲鞋？
3: 但係白色鞋真係好難搞啊！
4: 但係你奈何我仔要翻 PE 堂，嗱而家就唔係著白飯魚嘅，人哋而家又話要力學，又話要咩工學，
3: 咁但係都係白色啊嘛，都好易污糟。
4: 都係白色啦，都係省咯，
3: 係
4: 都我都幫佢省啊，即係我直接受唔到。
3: 唔係我係最。頂唔順呢就係、是、你知落雨
4: 啊。嘩。
3: 我要如果我當落雨我盡量我避開我唔會著白色鞋冇咁顯眼嘛。咁、但係落雨嘅時候呢你控制唔到我行喺度街度呢嗰對白色鞋呢跟住嗰啲呢我唔好明呢點解會有咁多嗰啲污糟嘢啊垃圾嘢啊就會喺你個鞋面度出現㗎囉。
4: 浮曬上。
3: 跟住搞到你對鞋呢嘩好核突咁樣囉。咁我嗰陣時我就會呢抵唔即係嗱，我一路喺條街度行，其實呢一路行嘅話咧，一路會有噶嘛。你無論點樣抹咧，冇用噶嘛。
4: 佢又擠翻上嚟。
3: 但我又抵唔住咧，就會求其揾張廁紙咧，就要抹一次先咯。
4: 假
3: 但其實咧，抹完之後咧，我繼續喺條街度行咧，繼續係污糟嘅。
4: 係啊，你知我變態到咧，其實咧，即係咁個仔 只鞋我梗系好紧要啦。咁跟住
3: 你唔搵胶袋套住佢系嘛？
4: 唔系啊，我送佢翻学咧，佢系先着水靴先。
3: 哦 ，OK 系。
4: 即系着咗水靴咧，跟住我再攞嗰对白色嘅 PE 鞋，
3: 嗯，
4: 去到学校喺 indoor 地方俾佢换啦。
3: 系，
4: 即系我系会咁噶。
3: 系，
4: 即系得唔紧要啊？称下都 OK 嘅，就系为咗保护住嗰对鞋，同埋咧，你知佢啲物一咁样湿晒咧，我又喂即脚咁样咧唔掂啊！即系我一搞唔掂，所以咧我真系即一定要嗰对水靴咧。
3: 系，
4: 虽然咧个 heat rate 好低嘅，
3: 系，
4: 一年可能唔会着到十次嘅根本。
3: 系，梗系咯。
4: 但系咧，我都会买咯，因为咧系 for 呢啲咁样嘅日子
3: 系
4: 去用嘅。
3: 系，同埋你阿仔咧，你话行路咧唔戴眼噶嘛？
4: 系啊，
3: 咩都踩落去噶嘛？
4: 点
3: 解系啦？
4: 嗒嗒嗒嗒嗒咁样咧，好似只鸭仔咁样咧，所以即系佢，即系你唔使担心啦。佢啲嘢系冚唪唥黐晒上个人度。
3: 系嗱，我 covid 嘅年代咧，就系、是、因为嗰阵时好注重卫生啦，就好惊咧会有呢个感染噶嘛。咁嗰陣時我係咧習慣咗咧，其實好無謂嘅、嗯。我唔知究竟有幾大嘅效用咯。我而家都仲有嘅、
4: 啊。
3: 每次咧即係出完街之後咧，咁我對鞋就擺喺我屋企嘅門口嘛、嗯。第一，我就唔會接受咧，我屋企嘅門口咧有任何嘅嘢噶，除咗張地氈，
4: 係
3: 就係咁嘅啫。咁、
4: 嗯、
3: 於是，我每次翻到屋企嘅時候，首先將我對鞋咧就擺咗喺門口先啦、嗯，因為污糟嘛。
4: 係係。
3: 好啦，咁我跟住入咗去之後咧。咁我喺節目裏面有講過啦，我而家仲有嗰個習慣嘅、
4: 嗯，
3: 我屋企有好多嗰啲咧消毒嘅，
4: 擠死佢嘛？
3: 唔係消毒嘅呢一個紙巾，濕紙巾，我又費事係嗰啲咩啦。咁、
4: 嗯、
3: 我就會抹完自己嘅身啦，就會跟住開門，噔噔，就會抹對鞋啦，抹對鞋咧，除咗抹個表面之外咧，好、嗯、無謂，
4: 抹埋
3: 底，係咪好變態？
4: 我而家都係咁，
3: 我係咩？我即係唔係
4: 洗嘅，叫我姐姐。
3: 咁、哦、我係未至於洗嘅，
4: 係啊，
3: 我係就用消毒紙巾咧，抹，
4: 因為唔洗咗對鞋點擠落個鞋櫃度？
3: 係啱，
4: 即係所以我對呢個鞋咧係好有呢個要求嘅。
3: 哦，
4: 系啦，无论我自己嗰啲咧，同埋我仔嗰啲咧，我连我老公嗰啲，你知啲 white grand 啦，
3: 系，
4: 我第一日识佢嘅时候，我觉得哇，着呢啲鞋唔掂，我因为我睇到个背脊同埋睇到佢嘅鞋，我就唔得，
3: 系，
4: 我而家连我老公啲鞋都省埋。
3: 哦，咁但系你老公会唔会系嗰啲咧，系可以赤脚？
4: 可以，好中意。
3: 嗱，我唔得噶，
4: 系啊，
3: 我就算喺屋企咧，
4: 要着拖鞋咯。
3: 系啊，
4: 系啊，
3: 但系有啲人咧，喂，你唔好话喺屋企啊。有啲人咧係可以喺街度赤腳話健康啊嘛，唔該曬。
4: 唔係啊，你知唔知道嗰啲澳洲人啊，
3: 係
4: 最中意啊，
3: 即係你去到 Sydney 啊，喂，你唔好話澳洲啦，我屋企嗰度啊，間唔中我會見到咯，喂，冇著鞋嗰個人，
4: 佢哋咪就
3: 喺條街度行喎，
4: 就係咁，
3: 好多米田共喎，
4: 就係由屋企行到落個 beach，
3: 係
4: 再周圍行去
3: 食大把
4: 食嘢啊，
3: 係
4: 跟住全咁唔使買鞋喎，其實
3: 係啊，佢淨係咧係因為佢哋啲人字拖嘛。嗯只是用两个手指呢钳住人字拖。
4: 是啊。
3: 跟住隻脚呢就赤脚咁行囉。
4: 佢唔攞拖。
3: 喂仲要虽然我屋企度已经系算企理啦、
4: 啊、
3: 但系条街呢都系粒粒突突咁样㗎嘛啲路好唔好行㗎嘛。
4: 真系唔掂我搞唔掂。
3: 唔系呢一种我唔知系咪我哋亚洲人啊。
4: 是
3: 我系接受唔到。
4: 是啊。
3: 是
4: 我都唔得㗎。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讲到我一啲咧特别咧或者奇怪嘅生活习惯，我食嘢方面咧，其实有好多嘢咧系唔食嘅。
4: 嗯，
3: 其中嘅一个我记得好似喺节目里面有分享过噶啦，我就唔食橙噶啦，唔食橙噶，我系都几抗拒。
4: 橙汁得唔得？
3: 嗯，好啦，如果系橙汁嘅话咧，我都要有一个特定嘅要求嘅。
4: 嗯，
3: 其实唔单止系橙汁啊，所有嘅果汁都系啊。
4: 嗯，
3: 如果佢唔冻嘅话咧，我系唔饮噶。
4: 哦，咁就唔得，系啦。
3: 系。但有啲人係可以㗎嘛，
4: 唔
3: 係熱啦，室温啊，
4: 室温都唔得，
3: 室温我唔得㗎，我覺得嗰件事呢好似有人呢係飲過俾我飲，唔係有啲人得㗎，室温啊，好啦，我就係衍生到去呢，我有好多生果呢其實係唔食㗎，
4: 嗯，
3: 而呢如果我肯食嗰隻生果嘅話，我舉例啦，好似好
4: 巴閉咁，
3: 好矜貴咁樣，即係我車厘子我係 OK 嘅，嗯，哇冷勁咁，
4: 即係
3: 斯
4: 瓦尼亞嗰啲，係
3: 啦 ,36 plus 嗰啲唔該，係啦，咁但係一定要凍，
4: 嗯，
3: 唔可以室溫囉，室溫我係唔可以嘅，我唔知點解，係即係等於呢我係飲湯，
4: 嗯，
3: 如果佢係攤凍咗去到室溫呢，咁我又唔得㗎。
4: 嗯。
3: 我係要好。
4: 即係應熱熱凍凍咁樣，係咪？
3: 我係要好熱。一係好凍。
4: 哦。
3: 中間呢，好似壞壞地或者白咗喺度呢。
4: 驚佢變咗係咪？
3: 除咗驚佢變之外，好似唔新鮮嘅，好無謂咁樣。其實呢好熱同好凍，尤其好凍呢，生啲鬼鮮啫。
4: 但生果檔都係咁㗎喎。
3: 所以我咪唔得囉。所以咪有啲人呢咪會有時呢，譬如嗰次咪跟阿肥媽呢咪去一個果園嘅。
4: 喔，哦，去摘嘢㗎嘛。
3: 我心諗暖㗎喎，即係佢暖對於我嚟講就是室溫囉。但啲人會覺得嘩正呀，啊，咁樣呢
4: 好新鮮。
3: 新鮮嘛。唔得，我要雪一雪先，早都唔係雪一雪，其實要雪到好凍呢，
4: 嗯，
3: 我先至肯食㗎。
4: 嗯，
3: 即係我呢啲就係嗰啲呢，我唔知我媽成日鬧我㗎。呢啲麻煩咪啦，咪奄尖聲悶，呢樣又唔得，嗰樣又唔得。我係喎，我食嘢方面，雖然我好想做一個食家啦，但我太多嘢呢，
4: 太大嘅要求，即係有啲某程度上嘅要求。
3: 而我大部分嘅水果呢，喺我嘅人生裏面呢都係交叉
4: 的。
3: 我太多水果系唔食嘅，
4: 点解咧？你自细冇食水果嘅咩？
3: 唔知点解，我真系唔中意，我唔系好好。
4: 苹果识唔识啊？
3: 普通 ，very 普通。
4: 嗯，
3: 你话榨汁可能好少少，但系仲要好冻。
4: 嗯，
3: 同埋咧，如果净系苹果嘅话咧，唔得，可能要捞其他咯，柠檬啊，即系将佢嗰件事咧系要
4: 精彩啲系嘛？
3: 系啦，咁我有好多水果咧系
4: 苹果，你食唔食啊？
3: OK 嘅，但係我有好多水果呢係嚴重地 blacklist 嘅，橙啦，榴蓮啦，香蕉啦。
4: 點解呀？
3: 香蕉嘅 texture 我覺得好嘔吐嘅感覺。
4: 香蕉係好多細路哥好鍾意食嘅嘢嚟嘅，
3: 同埋都好健康添，同埋，
4: 啊，
3: 有好多嘅，我舉例 smoothies 呢，如果冇香蕉嘅話呢係唔好飲嘅。
4: 咁你飲唔飲 smoothies 呢？
3: 普通
4: 啦，
3: 因為有呢個香蕉，所以我係會令自己呢唔係太鍾意 smoothies。
4: 咁你細個，我哋細個呢一聽到一個甜品香蕉船就好開心。
3: 哇，我唔得㗎，拜拜。

0: 你有冇人你有冇见过咧？我真系试过噶，我唔记得咗，好似喺外国噶。咁佢甜品，咦，仲系得 banana boat
1: 系啊 ，banana split 咁样系嘛？
0: 好啦，跟住咧，佢就我话诶、嗯，我爱呢、這个啊，但系唔该 skip banana。佢咧嗰个侍应咧，会
1: 个主角就系个 banana。
0: 会做咩女系咯？
1: 咁你直其实叫三个
0: 真系 banana boat 嚟噶，佢个名叫做咧。佢真係因為真係一船嚟噶，因為佢一個狀態咧，佢真係用一隻，哇！佢用都好多，因為我見隔離台係咁啊，
1: 好澎湃，
0: 好澎湃，成一船好靚噶。但係我唔要banana boat 啊，唔該，但係我淨係要上面啲雪糕。嗰個侍應咧係想咧反咗眼到佢，
1: 因為即係我哋細個真係冇乜嗱，其實兩大甜品啦，香蕉船同埋紅豆冰啦，喺我哋個細個年代即係正嘢嚟
0: 嘅，
1: 咁。你香蕉船又唔食，你食紅豆冰啊？
0: 紅豆冰，但對於我嚟講唔係生果啊嘛，
1: 係
0: 係咯，
1: 即係都接受到，
0: 唔係好飽咯。紅豆冰基本上可以食碗飯咁，係接受到，
1: 係啊。
0: 但係又係啦，我係要求嗰個咧，你知好多時紅豆冰佢有好多冰啦，
1: 係啊，
0: 但係就會沖淡咗咧奶嗰個香啊嘛，所以咧係我通常飲紅豆冰咧，我淨係會飲佢開頭嘅部分咯。因為佢最濃烈，你明唔明啊？
1: 係啊，
0: 即係你
1: 所有嘢都最 intense
0: 嘅。無論係紅豆啦，同埋個奶咧，即係嗰個 mix 咧，最好咧嗰個感覺咧就係好似嗰啲咧珍珠奶茶啲、又係噶嘛。我又飲到尾咧，我係冇心機飲嘅。奶茶可能好啲啦，佢冰嘅份量冇咁多，但係紅豆冰咧個份量好多噶嘛。即係如果我唔係一開波嘅時候咧，已經咧將最好味嘅嗰忽咧飲咗享用咗嘅話，喂，下面有啲好唔掂，嗰啲奶水嚟嘅喎。所以我咪话我系好烦咯呢样嘢，
1: 好烦啊！
0: 咁你可以话系有要求嘅，咁但系我啲要求有时系我觉得咩人嚟好烦啊你，点会有人可以咁嘅啫？系咯，所以同我食饭有时系会点啊？
1: 唔系，觉得你而家个人临善咗好多，
0: 咁系噶，
1: 即系已经改变咗好多啦。
0: 咁都系嘅，
1: 系啊，
0: 咁又会开始明咧，咁有啲嘢咁冇可能系围住你个世界转噶嘛？
1: 唔系，而家群体社会咗。
0: 系，
1: 所以你有啲嘢你都冇咁咩嘅。
0: 系，但系生果呢样嘢咧，我真系仍然系克服唔到嗰一个嘅
1: 菩提子得唔得？
0: 好普通，系。同埋我会咧，我有时会食，即系譬如我举例啦，系某一啲国家嘅蜜瓜或者系菩提子啦，好甜啦。我食完之后，唔讲嘅，太甜啦，
1: 我想打佢啊！
0: 即系等于芒果，
1: 嗯，
0: 我唔可以食太甜嘅芒果。要酸酸地先好食，
1: 哇，好难搞啊！
0: 咩啊？咁呢个系啊嘛，你唔觉得太甜芒果好难食嘅咩？
1: 啲芒果全部嗰啲咩杨枝甘露啊，或者嗰芒果乜乜物啊嗰啲，全部都好甜噶啦。
0: 唔系，但系佢系一个咧酸同甜个 mixture 咧，系好紧要啊！即系等于杨枝甘露，如果净系得死甜嘅话咧，哇，好唔
1: 所以佢咪要掉啲柚子落去咯，即系掉嗰啲西柚落去，系咪西柚啊？
0: 嗰、那個係
1: 沙田油，
0: 沙田油
1: 係啊。
0: 咁但係嗰個 mixture 咧，即係無論嗰、那個芒果汁啦、椰汁啦、芒果啦、柚子啦，各樣嘢咧係需要 mix 得好好咯。
1: 嗯，
0: 即係你如果淨係得一種味，好多時都係嘅，即係等於我哋成日平人唱歌噶嘛。你淨係得一種味道嘅話，喂，嗰件事係唔吸引嘅喎。
1: 係、
0: 你係要好複雜嘅，跟住有時甜，有時酸，跟住有時澀，有時有唔同嘅 texture。
1: 係，
0: 即係喺嗰碗嘢裏邊咧，哦，有啲咧係好爽嘅，有啲好腍嘅，有啲煙韌嘅，喂，咁嗰碗嘢就好正。
1: 好難有隻水果係咁嘅。
0: 係啊，冇。冇真係冇，所以我係對我嚟講，我係有啲放棄嘅。我以前我阿媽咧成日咧係想意圖啦或企圖啦，逼我食多啲嘅水果啦。但我太多唔食噶啦。
1: 西瓜得唔得？
0: 普通，
1: 嗯、
0: 即係譬如荔枝、龍眼嗰啲接近 blacklist 噶啦。龍眼可能沖龍眼水就會好啲咯。
1: 點解啊？
0: 唔知我唯有就係話，因為我少食生果嘛，於是就要用蔬菜去彌補翻咧我嗰啲纖維又好啊。可能系細路哥嘅時候已經縱慣咗，我係偏食嚴重咧，係嚴重嘅。
1: 嗯，no good 啊。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我啲习惯都唔算好怪啫，系嘛？
4: 唔算好怪，我觉得我直头唔怪啦。
3: 哦 ，OK。
4: 我跟住落嚟讲嗰样嘢，我谂大家都可能会有好多话，哎，我都系咁嘅。
3: 系。
4: 我细个咧，我公公系画画嘅。
3: 系。
4: 咁画画咧，佢好多书啊，睇好多，佢好中意种花啊，画画，即系好鬼斯文一个 artist 嚟嘅。
3: 系。
4: 咁佢咧就唔知点解咧，就有一本书咧就讲蛇嘅。
3: 哦。
4: 咁咧，我细个咧就一见到嗰本书咧，话我一讲起鸡皮。
3: 系。
4: 佢咧就一揭開咧就啲蛇皮啦咁樣，即係哇，
3: 好難畫噶，
4: 好驚，
3: 好難畫噶。
4: 因為我諗佢係 study 啲動物啊，因為佢會有時即係就算佢畫水墨畫都好啦，咁佢都會有一啲雀仔啊嗰啲成。咁嗰本蛇書咧就係我嘅 number one 恐懼啊，即係
3: 咁我都驚嘅，
4: 超大。咁咧就唔同嘅鱗嗰啲蛇皮啦，咁啊總之唔同嘅蛇啦就揭啦，哇好驚。
3: 同埋重複又重複嗰個 pattern 啊嘛，好得人驚。
4: 好得人驚。跟住咧，咁你再睇埋嗰啲影片啦，咁跟住咧就你就見到啲蛇啦，就好驚。咁我諗係因為嗰本書嘅關係，咁我一路咧對於蛇咧係好驚慌。
3: 係。
4: 咁咪話，大咗嗰啲人又話食蛇煙啊、蛇羹啊，嗰啲梗係唔掂啦。咁有一次我記得咧，就呃咗我話嗰碗係雞肉嚟嘅。
3: 其实似噶，
4: 似啊，
3: 都系硬啲咯。
4: 但我见唔到个皮啊嘛。
3: 系啊，见唔到噶。
4: 但系咧，后屘我嗰阵时咧，你知国内咧好中意食蛇噶嘛啲人。
3: 系。
4: 咁亦都有啲 shabu shabu 系净系蛇嚟嘅。
3: 哦，咁呢啲我真系唔敢啦。
4: 哇！我去到我就脚都软埋。
3: 系。
4: 一去到见到一台就有个锅，跟住一台铺晒喺度咧，有蛇碌啊。
3: 嗯。
4: 同埋蛇皮鹿啦，同埋蛇肉啦，同埋蛇 rest 咁，咁哇佢即系有啲系将啲皮一塊塊切咗咧，跟住你要落落去嗰度啊。
3: 系，
4: 我出翻去先，就走咗去第二间房度，跟住叫人哋，你除咗蛇仲有冇第二啲嘢食啊？冇，咁你俾啲红萝卜我，见到有红萝卜啊嘛，我净系食咗红萝卜嗰日，跟住引申到我去。所有似蛇嘅物体，例如线啦，
3: 系
4: 嗱嗰啲咩盘龙线啦，
3: 系
4: 跟住嗰啲鳗鱼咧，
3: 系
4: 无论 unagi 或者 anago，
3: 系
4: 全部咧，我觉得一律唔食噶，
3: 正常咯、
4: 啊。你食唔食啊？
3: 好普通咯，即系除非系冇嘢拣嘅时候先会，即系喺去到外地啦，
4: 吓
3: 咁你知有啲地方好出名做呢啲噶嘛，
4: 系
3: 咁我都系会去到咧。好冇得選擇啦、好啦，試一次，又或者嗰間咧係超級勁啦，咁我都係會勉強地試咯。但我都係會覺得有啲腥。
4: 我而家講都身痕。
3: 係。
4: 咁即係對於呢啲咁樣嘅蛇形嘅物體咧，我全部 blacklist 曬，即係好似你嗰個橙咁樣。
3: 係。
4: 即係千祈唔使問我噶啦。
3: 係。
4: 咁點知有一次咧，我就去日本，因為我大學同學咧，哇，知道你嚟好鬼，
3: 即
4: 係熱情啦。咁我哋要 book 一間餐廳咁樣
3: 成。
4: 咁原來咧有一即係佢話嗱，我哋而家咧夏天嘅 season 咧，我哋係食呢一種魚噶咁樣。咁咧就我哋全即係得噶啦。咁我就唔問啦，因為喂人哋搞掂曬又即係搞掂曬個師傅，差唔多成間嘢 block 咗嚟俾我食咁樣。咁咧我就見到個師傅咧就哇好犀利啦！咁喺個 sushi bar 後邊咧，就又生又熟咁樣，即係好多嘢。咁佢有一道菜咧，佢就係攞個魚肉咧，個魚啊，跟住喺度唔知點樣 crack 出嚟，跟住突突突突突咁啊！咁好啦，佢就將嗰嚿魚咧就唔知擠咗個湯嗰度咧，一擠咗落去咧，嗰嚿魚變咗嚿菊花
3: 哦，係啊，
4: 即係個刀工係咁靚嘅，咁我咪食咯咁樣。咁食完晒成餐饭咧，跟住咧佢先至话俾我听，啊，其实呢一只咧系一个我哋 special eel。
3: 哦，
4: 我全身僵硬啊！
3: 但系食落去又唔觉嘅，
4: 佢有剁到剁菊花，
3: 同埋好滑嘅应该，
4: 好靓，好甜咁样，同埋佢剁到个剁菊花咁，我见唔到佢皮啊！你知唔知？即系我见唔到佢样，咁我冇见过佢样。嗱，一唔系就系即系鱼生咁，佢又唔知点样切到好靓，跟住咧就整个菊花咁样，跟住又唔知点样烧咗，唔知点样。总之佢成餐嘢就系用嗰种，嗰、那个系个鱼点样，好似礼貌个礼字嘅。嗰只我唔知道佢点样日文点样读，但系佢系逢亲唔知七八月咧，系夏天先有嗰种
3: 当做
4: 嗰种鳗鱼。
3: 系
4: 哇！ 就係、是、即係我本來係唔食呢啲嘢，但嗰一次我係食得最多㗎啦。
3: 嗯，
4: 但亦都以後都千祈唔好搞我啦。即係呢個係總之滑捋捋啊、長形啊、或者啲蛇咁樣嘅，即係冇腰骨嗰啲嘢咧，就唔使唔得啦。
3: 唔係類似嘅經驗咧，我係我好抗拒食皮嘅。
4: 嗯，
3: 皮嘅意思咧喺新鮮皮，
4: 即係魚皮定係咩啊？
3: 魚皮啦，跟住總之係皮嘅嘢咯，雞皮啦，
4: 嚇，
3: 仲係皮嘅嘢咧，好新鮮嗰只嗱，但係好低能咧就係、是。如果佢炸咗咧，譬如炸嘅魚皮啦，炸嘅豬皮啦，嗱你都知我好中意食豬皮噶啦，但系要，因為我中意食嗰只咧係炸咗只嚟噶嘛，成根本個樣係唔似豬皮噶嘛，但如果係逢係新鮮咗啲咧，我就唔得噶，
4: 嗯，
3: 我係好驚嗰一陣皮噶，
4: 嗯，
3: 我係覺得點啊？點解我連雞皮啊，
4: 嗯，
3: 我都會食嘅時候，即係咁樣，我唔知點解。
4: 如果白切雞皮咁樣，
3: 唔得。就要海南雞皮啊，雞海南雞嘅雞翼勉強咯，系啦、
4: 嗯。
3: 但系海南雞話通常我都係淨係食肉嘅啫。
4: 嗯，
3: 但係好多人中意食咧海南雞雞皮噶嘛，我係
4: 我都唔食，
3: 我係唔得，
4: 我係覺得肥得滯
3: 啫。唔係，我係除咗肥之外，我係對皮呢樣嘢啊，係有個先天嘅抗拒。
4: 咁我就係嗰只皮咯，即係我話頭先個蛇皮啦，跟住嗰啲鱔嗰啲皮啦，
3: 係
4: 伸延到去嗰啲。唔係好中意食田雞嘅啲人，
3: 係係
4: 嗰啲滑碌碌嗰啲咧，嗰啲皮我都唔掂啊！
3: 唔係我自己另外有一個嘢係好奇怪嘅食嘢嘅一個抗拒咧，就係、是、如果嗰件嘢咧係一劈啦，
4: 嚇，
3: 譬如塔沙啊，即係嗰啲咧一劈咁樣咯，我已經想嘔噶啦。
4: 咁你知道多寶魚？
3: 你話唔得啊？我知道我見過啊，
4: 係咯，
3: 我好似喺內地嘅時候咧，有人咧
4: 有一期好興
3: 過我噶，
4: 好興食多寶魚嘅，
3: 一劈咁樣噶嘛，
4: 好滑啊嘛，
3: 好嘔啊個樣，
4: 佢樣係俾人揼扁咗噶，
3: 同埋好嘔吐啊！你覺唔覺啊？因為嗰一劈唔知嗰啲芡啦定係咩咧咁樣咧，
4: 唔得芡，
3: 係芡呢樣嘢，我係覺得咧，即係如果嗰一碟嘢。尤其咧，係可能啲咩宴會啊，
4: 你蒸咗佢咪好咯？
3: 唔係啊，但係如果芡嗰樣嘢好似鼻涕啊，
4: 嗯，
3: 咁我見到個樣已經，我理得佢究竟有幾名貴或者整得幾好咯，劈咁樣，咁我已經搞唔掂啦。
4: 嗯，
3: 即係總之有好多係嗰啲，我淨個形狀，又一見到佢形態咧係咁嘅時候，我已經先入為主。
4: 即係一劈
3: 唔得，即係已經咧係搞唔掂啦。
4: 咁好多時候你去飲。嗰啲鮑魚鵝掌都係一劈嘅喎，
3: 嗰啲我咪所以咪要我熬，如果我
4: 飛曬汁佢，
3: 係我係會啦。如果冇紙巾嘅啫，鮑魚麻煩乾淨
4: 去汁啊，唔該。
3: 係噶，係噶，你問我對嗰啲咧，我係有一啲先天性嘅唔中意嘅，咦一劈劈咁樣嘅，係咯好核突喎。跟住咧一拎一夾嘅時候咧，啲汁咧滴下滴下咁樣咧。即係嗱，佢嗰件事可唔可以爽得唔得啊？梗係，因為嗰啲一定芡汁一
4: 唔好打到咁漲嗰啲芡，即係嗰汁可以稀啲嘅，稀啲都得嘅，稀啲我諗你接受到嘅。但係你好似啫喱咁樣一撇咁樣，即係 cracks 咁樣唔得咯。
3: 所以我當嗰樣嘢，譬如我舉例啦，如果係一啲魚啊，又或者係一啲譬如煲湯啦，
4: 嗯。
3: 如果花膠湯咧，咁你知咧好多骨膠原喺裏邊噶嘛。但如果你攤凍咗嘅時候，或者放落雪櫃咧，就變咗哇！我好驚嗰種停咗嘅狀態噶。
4: 嗯，
3: 我覺得嗰個嘢好核突噶。
4: 嗯，
3: 淨揈下揈下。所以嗱，我點解我頂唔順嗰啲咧？東坡肉啊，
4: 哦、
3: 哇！佢因為譬如咧，東坡肉如果佢整得好靚嘅時候咧，當你擁個碟咧，佢咪揈下揈下咁，哇好核突！
4: 我哋啲細路仔叫佢做肥騰騰嘅，
3: 係啊好核突。
4: 因為我好中意咧，就將嗰個肥豬肉嚟煲湯咧，蓮藕湯咧，跟住食肥騰騰嘅我哋。
3: 啊，所以我咪好唔中意嗰只卡通人物滑嘟嘟咯。
4: 哦。
3: 我咪好無聊，
4: 好慘啊！
3: 係啊嘛，因為佢俾我感覺咧就係揈下揈下揈下，
4: 所以其實我都唔好怪啫。
3: 應該我怪啲喎，
4: 你怪啲，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半山罗便神道汇瑞苑昨日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的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毒品期间引致火警。消防表示，昨日早上近11点接报，话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时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之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名女伤者，在主人房套厕发现另外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其中两人伤手二级烧伤。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在这9个城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特区政府欢迎新政策，并表示正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新措施有吸引力。香港游艇业总会就认为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在对话会平衡分组会议发言时表示，各国应该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孟长青表示，当今世界正面临霸权主义冲击地区安全，全球核冲突风险上升，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体系受到严重侵蚀，以及全球治理严重失序等多重挑战。在这个背景下，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重要思路。孟长青又呼吁各国积极管控新兴技术风险，防止军事领域出现规则真空。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卫斌提问时表示，美中两国关系新定位是真实、具有实质内容，亦是有意义。自己当时参与有关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讨论，他认为两国领导人概括了对这个关系的未来期待。克格塞斯又说，美中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天气酷热。预料高空扰动会在今日为华南带来几阵骤雨，而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被偏南气流取代。本周初至中期，广东地区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会影响该区。在昨晚11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75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们应该怎么做？
4: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6: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2: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6: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6: 陈俊轩音乐关系。
7: 我有两个女啦，我个大女咧，旧年咧已经转读咗一个叫做 IB 嘅课程啊，咁所以学习全面咧就转为一个发掘啦，同埋研究咁样嘅模式。我翻到屋企啦，佢就即刻嗌住我啦，爸爸爸爸，听日咧我拣咗一个上海为主题嘅一个演讲，我自己咧就最中意就系外滩，于是咧我就去做一啲嘅研究啦，揾到一篇咧你当年咧有写过去外滩旅游嘅，爸爸，外滩真系咁靓嘅，嗱喺我眼中咧呢一群建筑系有生命嘅，有住可以牵动人类情感嘅魔法同埋魅力。咁样咧，先至可以称得上为艺术外滩啊嘛！推进黄埔区成为全球艺场嘅一个中枢。于是佢又问啦：咁香港咧？嗱，喺香港咧，只需要往外咧乘搭5个钟头嘅飞机咧，你就已经可以接触到全球一半嘅人口啊！咁所以香港呢一个机场城市艺术生态圈咧，就肩负起创作啦，同埋庞大嘅艺术贸易力量啦。所以咧，呢两个城市咧，都拥有住非常之巨大双向发展嘅潜力噶。嗱，阿女。爸爸咧就啱出席咗一个叫做黄埔香港联谊会一个第二届理事会嘅就职典礼啦。主席罗宝如咧就好清晰咁样分享咗三个非常之重点嘅工作嘅。嗱，佢话啦，第一就系加固呢个沟通桥梁同埋畅通香港上海两地嘅联系啊。嗱，讲真啦，上年啦喺西九有举行过呢个上海西九文化周啦，而我哋嘅香港芭蕾舞团咧，亦都参与咗呢个上海国际艺术节嘅演出啦。咁所以咧，将来就系要将呢个交流变成一个产业，从计划变成一个规划，为上海黄埔同埋香港两地嘅经济发展咧系尽一分力噶。嗱，佢讲到第二点咧，就系要利用两地独特嘅优势去拓展港企市场啦，协助呢一个黄埔企业咧系走出去嘅。嗱，至于喺创意产业嘅领域上咧，嗱，双城合作潜力咧真系多罗罗嘅。嗱，西九文化区啦，有多项嘅艺术音乐节啦，艺发局主办两年一度嘅香港演艺博览啦，亦都签订咗未来5年嘅巴塞尔艺术展啦，亦都啱啱公布咗有新服务商嘅中环海滨活动空间啦，加埋喺上海黄埔里面有27个专业艺团啦，仲有呢一个好多嘅新嘅场地啊，演出空间啦，非遗文化等等咧，绝对。是两地双赢的基础，其后更加可以吸引更加多企业的眼球去加速商界和艺术界合作，才能达至这个文商旅深度的融合。至于他说到的第三点，就是与你有关的女聚焦青年，培养新一代的人才。你想想艺术数字化 是必然是文创产业的未来趋势的。所以呢既要培育，我哋更加要将呢个责任咧交俾青年人去肩负嘅。嗱，即将要布局嘅 Web 3.0 啦，呢个新赛道啦，仲有呢个 AI 艺术啦、元宇宙展览等等啦，真系要睇你哋新一代青年人嘅发挥啊！我讲到咁样嘅时候，好快阿女就已经讲话：今个暑假我哋去旅行，我而家好想去上海啊！就咁买晒机票，暑假。去一去上海。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弦宇宙。
3: 嚟到音乐关系弦宇宙嘅呢一个环节啦，继续有我陈俊轩 Phoebus 喺度啦，推介一啲音乐俾大家听嘅。推介啲咩音乐呢？令我谂翻起咧，我其实喺呢一个钢琴呢一个学习嘅成个成长经历啦，以前咧就系学呢个古典音乐啦，直至到中段嘅时候咧，去到大概例如我系中学嘅尾段嘅时候咧，就开始玩啲嘅即兴音乐，即系听过啲音乐之后咧，就尽量喺个钢琴上高去模仿弹翻出嚟。但系嗰阵时咧，我喺呢个中学尾嘅时候咧，我就已经去咗加拿大嗰度留学嘅。嗰个环境同香港有啲唔同，因为我读嗰间学校系非常之多嘅国际学生，即系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嘅人。于是我接触音乐嘅选择上高咧，系多咗好多从来未接触过啦，或者完全未听过嘅唔同类型嘅音乐啦，等等嘅。咁于是令到我嘅钢琴咧可以啊更加尽情咁去发挥人哋嘅音乐文化等等啦。啊，当然啦，香港啊最中意咧就系有呢一个嘅韩国嘅音乐啦，当时亦都有嘅，好多嘅韩国同学啦，去向我推介一啲佢哋好中意嘅韩国音乐。于是我就系咁样听下听下，跟住就开始弹出嚟。包括呢一首好諗好耐好耐之前嘅，亦都唔係一首非常之話非常之流行嘅一首音樂，但係總之用我鋼琴彈出嚟嘅時候，另一番味道，當然亦都勾起我好多好多嘅中學嘅時候青春歲月回憶。

於是好多人會問啦，哇！你彈呢啲歌嘅時候有冇表演㗎？你喺邊個情況底下可以演奏俾其他人聽啊？通常咧就係喺晏晝嘅時候，即係食 lunch 嘅時候，午飯階段啦，成個幾鐘頭食個午飯，我諗十五分鐘、二十分鐘已經食完啦。於是咧，我每日咧就會走入去個有鋼琴嘅嗰個音樂室啦，然後就係自己自如咁樣去彈，但係彈彈下之後，望一望個琴嘅反光，就見到後面已經企滿曬自己嘅同學喺度，企喺度欣賞。所以於是就將呢一個咁樣嘅五間音樂會咧，就變成咗我當時就讀嗰間學校嘅一個每日午飯時段嘅一個必定有嘅一個節目啦。於是啲人就會係咁點歌啦，我亦都係不斷咁要學好多唔同類型嘅新歌啦。但頭先彈隻韓國再彈多隻啦，因為嗰陣時咧佢哋好鍾意呢一首歌，其實我到依家都唔知個歌名係乜嘢啦，唱嗰位係邊一個啦，我都唔知，我只係知道我聽嗰隻音樂，跟住佢哋彈翻出嚟，佢哋就話好鍾意，好鍾意。

一首我都噏唔出歌名啊，同埋边一位歌手嘅。总之嗰阵时系非常之流行嘅。我见到好多嘅韩国同学一架车咁样嘅话咧，佢哋就会喺架车里面开大个音乐咧，就一齐系咁唱呢一首歌。头先亦都听到咧，佢有啲好似系两重唱咁样嘅音乐嘅旋律啦。咁所以咧就一大班男又好女又好都系咁样好大声咁样唱而出嚟嘅。當然你會問我，咦？你呢個年代即係邊一個年代咧？啊，唔使講係邊個年代，嗰陣時都有彈呢一首音樂，成日都要彈嘅，咁你就知係邊一個年代最多人點嘅一首歌。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音乐关系，
2: 又嚟到我哋音乐关系嘅嘉宾访问嘅呢一个环节啦。继续有我陈俊轩 Fever 喺度啊。嗱，而家咧呢个即系近期啦，都会香港都会讲紧啦，以呢一个未来嘅五年嘅规划啊。咁当然啦，就不外乎啊有呢一个人口老化问题啊，或者生育率低啊呢啲等等嘅问题啦。但系每当我见到我而家身边呢位嘉宾嘅话咧，我就觉得啱啱头先讲嗰两个问题系唔成立嘅，因为咧佢差唔多堪称大家族嘅。点解大家族呢？因为佢有三个细路嘅，咁所以佢一家四个细路嘅，唔系三个，即系佢一家系六口咁样。哇，浩浩荡荡咁出嚟，你完全见唔到咩生育率低啊，咩人口老化冇老化，非常青春活力嘅。究竟系咩原因呢？即系咁勇敢去生四个。当然我哋今日唔系净系讲呢一个生育率嘅问题啦，系讲佢音乐道路究竟对佢组织佢自己家庭啦，仲甚至佢点样同佢家庭沟通啦、相处啦、亲子等等咁多方面咧，究竟系点样可以有啲音乐上高对佢系有啲咩嘅改变啦、改造啦、影响等等嘅。佢拣嘅乐器亦都非常非常之特别嘅，因为一般嚟讲咧，我哋即系如果我都系家长嘅话，我仔女话佢拣呢样，我就吓唔好啦，因为呢件嘢又大件。下又压定，出街又麻烦，又唔系一个好高调嘅一个乐器啦。同埋我系生得矮，我啲仔女遗传咗我都系好矮，你点凌驾呢件乐器啊？呢件乐器好大件，系叫做唔系净系叫大提琴，系低音大提琴 double bass。所以今日我哋邀请到我哋香港一位嘅低音大提琴演奏家郑景聪 Edwin 嚟到我哋音乐关系，同我哋解构下佢嘅音乐关系嘅。你好啊，
3: 系多谢你 Phoebus。
2: 喂，你好 Edwin， 郑景聪，喂，即系大提琴同啲仔女，如果啲仔女话要学，其实都几麻烦
3: 嘅。哦，我嗱喺我哋嘅角度嚟讲，我哋唔觉得麻烦噶嘛，因为我哋已经惯咗去即系点样 handle 佢啊，点样安置啊，车出车入啊，咁即系嗰啲嘢，我哋其实系 handle 到嘅。
2: 我都仲谂紧，你一家六口，仲要加埋啲低音大提琴，
3: 系
2: 即系一架货车咁出差噶。
3: 系啊，我哋咁你有时又唔使带嘅，咁你有时你去嘅地方系有嘅，
2: 有
3: 嘅系啦。咁啊，所以我哋就一架七人车咯，系一架新车就车晒全部人咯。
2: 系嗱，我认识嘅郑景聪咧，其实我哋一开始认识都唔与音乐无关嘅。
3: 冇错，
2: 我哋系喺即系一地区一游之望啦，即系一个青年发展工作委员会啦，咁同埋体育委员会啊嘛。
3: 系冇错，
2: 即系我同你喺体育方面啊，青年发展工作就即系好多时机见面啊，合作无间啊。
3: 嗯，
2: 音乐咧。我就第一次同你屋企有合作咧，系反而同你个仔啊，系因为一个音乐剧啦，
3: 系
2: 你可以揾到你个仔去唱，咁我就知道你个仔哇，佢音乐嘅造诣咧，即系一听就有 sense 啦，系咪真系遗传咧？嗱，我都未知，我净系知道你拣咗呢个低音大提琴，
3: 嗯，
2: 我去过好多学校，啲小学，
3: 嗯，
2: 有人系学低音大提琴嘅，
3: 嗯，
2: 要拎嚿木箱。企上去，跟住就即又唔够高，又再搭多个木箱，跟住除埋鞋，咁啊着物企上去，咁样去拉。
3: 系
2: 一个喺细个嚟讲学嘅几麻烦嘅一样乐器嚟。
3: 咁你去嗰个学校应该就唔系好专业，
2: 嗯，
3: 因为我哋嚟即系喺我哋中心学嘅啦。咁佢哋咧就系两岁十个月都嚟学嘅。咁我哋有个 size 系由，譬如你头先见到四分三啦，一路落到三十二分一都有。咁所以其实系唔需要木箱。
2: 哇，32分1，咁咪即系一个大提琴，小型大提琴咁嘅 size。
3: 佢好似细过个大提琴嘅，
2: 系。哦，原来可以，即系其实系已经有呢一啲即系唔同 size 可以选择。哦，咁好多，即系证明低音大提琴，即系其实唔系我想象中或者听众你哋想象中系咁难嘅。嗱，但系点都好啦，呢个音乐路咧就一定要由阿郑景聪细个开。开始讲起嘅，
3: 嗯，
2: 你一开始接触音乐已经系低音大提琴，
3: 唔系，我系先学钢琴先嘅，咁，我学钢琴学到九岁到，咁我就即系适逢其会嗰阵时就即系睇到啊音筒处
2: 系，
3: 咁就有啲表演嘅，咁但系咧我由细到大咧都即系好奇怪。 我鍾意啲嘢呢好大嚿嘅。
2: 係。
3: 好大嚿，即係我就覺得好好正。
2: 係覺得值回票價定係只不過就係鍾意佢大。
3: 唔知點解，總之一望落去呢個正。
2: 即係細細個搭飛機要搭747嘅。
3: 總之我樣樣嘢都鍾意大大嚿嘅。
2: 係。哦，咁樣幾得意，咁但係鋼琴都大嚿啊。
3: 鋼琴都大嚿嘅，但係即係嗰種好似有一種嗰種有種霸氣，可能我嗰時細個㗎，我剛望上個台，我覺得嘩好威啊！
2: 因為低音大提琴咧，通常就擺喺個樂隊裏面咧，就擺後少少嘅，但係佢又好大個嘅，同埋你哋差唔多企喺度拉咁滯㗎，
3: 係有企有坐都得嘅，
2: 即係坐好高嘅凳啦，咁所以係其實又幾搶眼嘅一樣，但係其實佢有好低音嘅，即係比大提琴更低音，咁你於是就咁樣就。接觸咗啦，
3: 係啊，同埋我嗰時我嗰時好懶練習，即係我唔使，其實我只係臨上堂之前嘅一個鐘去拉一下，咁但係又得㗎喎。
2: 是不是因為個個都是學 second instrument， 即是我當你鋼琴是你第一個、即是第二個 instrument 就會是這樣的。
3: 是我不知道，即是我覺得很容易、即是我看的時候我基本上我是冇乜點練，我估我一至八級我都冇乜點練琴。我真係總之每次 spend 少時間，咁我睇到曬啲嘢，咁我就得㗎啦。
2: 你覺得係天分啦，定係因為有鋼琴嗰個底呀，定係點解呢？
3: 我都唔知嘅，我只係我覺得好有趣囉。即係我覺得個聲音好磁性，即係我鍾意追住個聲。咁同埋我有一個好怪嘅習慣呢，就係、我一鍾意嗰啲嘢我會轉曬落去。即係我一鍾意一啲嘢我就會係
2: 全程投入
3: 係啦，即係我就會搵好多嘢去即係去搞佢，但係點樣可以再有啲特別啲嘅嘢，或者係究竟係點樣做啊，即係我會去搵啊，嗰時 internet 都未係咁發達嘛，咁我係周圍去睇啲書啊，睇嗰時有啲美國嘅雜誌啊，咁我原來咁多嘢玩，即係我好有興趣係啦。
2: 佢有啲咩玩呢？小提琴我有學，小提琴都好多嘢玩，但係我完全凌駕唔到，都係好似你咁一學琴前

0: 咁然后就到都到大啲嘅时候，我先买到我第一隻二手嘅 double bass 嘅，
1: 系系啊，几大个嗰阵时啊？
0: 嗰阵时都读差唔多大学噶啦，咁但系就好差嗰个琴，即系好难拉，已经声好肉酸。咁我记得我买咗冇几耐咧，就我就再储钱又再换咯。
1: 系
0: 系啦，
1: 但系低音大提琴有一个问题就系佢好大件啦。咁通常就系你要去一个地方嗰度练咧，佢有但系低音大提琴，包括我好多其实嘅管弦乐团啊，即系佢哋都系就系低音大提琴唔使大琴，因为个乐团本身已经有准备俾你。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其实。一樣咪好似有疏離，即係我細細個就係咁練琴，我就已經細細個所謂嘅吊起嚟練八小時啦，啲咁樣好恐怖嘅。但係聽大提琴係咪就係真係有呢一個咁好嘅透氣位
0: 啊？即係你意思係因為冇隻琴喺屋企，
1: 冇隻琴喺屋企咯。
0: 我唔係咁，但係其實應該就有嘅。不過我屋企咧，我細個時候屋企唔係十分富裕，咁所以咧，我哋就即係我知道我亦都唔要求，咁所以我就係、是、即係揾我可以做到噶啦。即係譬如我中學嘅時候，我學校有一隻，咁我慢慢幫佢收葺下、整下，咁又拉到又用到。咁然後就到我去咗演藝學院嘅時候，先真係認真去搞下啲琴，係啦咁樣咯。
1: 即係好啦，其實咧你就喺中小學啦。就正常啦，會考啦 ，A level， 跟住你就入去大學，你係揀咗。
0: 我首先係去咗浸會大學，有嗰陣時 music foundation course， 咁我讀咗兩年之後，先再去咗演藝學院。但其實我知嗰同一時間咧，同一年咧，我都考咗去演藝學院嘅。不過就覺得啊，可能去浸會大學睇下多啲嘢，又睇下啲嘢先。咁但最後我都係鍾意演奏，我就走咗去演藝學院。
1: 你嗰陣時係點樣，鄭景聰係點樣諗我要行呢條路？因為我見你好似好輕描淡寫，即係個大提琴有練就練囉。我冇講琴又冇乜嘢喎，講過一次跟住都冇乜話係一個人生裏面嗰個好重要嘅佔重要一席位。但係跟住你又會揀讀音樂。
0: 好簡單嘅，就係、是、我呢，我中學嘅時候呢，我好鍾意去樂團啊，拉樂團好鍾意嘅，用好多時間去搞啲音樂嘢。咁之後後尾呢，又
1: 到有管弦樂團嗰陣時，管弦樂團
0: 學校就好基本嘅，即係嗰啲就唔係好龐大嘅樂團。咁但係呢，就最重要就係、是、我嗰陣時就係、是、我唔知點解呢，我就係、是、同我同一期嘅同學呢，我唔係十分好投契呀。咁我就逢親小息呢，我就去問我個音樂老師可唔可以借個鎖匙俾我入去 music room 練琴， whatever 練鋼琴又好練 bass 又好啦。咁我鍾意走入去，總之一有時間我走去練琴。咁然後後尾借到呢，個老師覺得我好煩，配咗條匙俾我，你唔好問我借，你用完鎖返去。之後後尾就
1: 自出自入啦。
0: 係，我自出自入。咁我就好鍾意，咁我即嗰個位俾我去，即我覺得好，即可以俾我去 relax。
1: 是真的自己个人本身性格是见到一些东西，你说你一喜欢的话你全程投入，是因为这样定是有
0: 的？因为我小一点的时候呢，我是没有那么 flexible， 即是我觉得人的种类呢应该是譬如 ABCD， 就是这样的了。那你譬如突然间有 DEF 出现呢，你就觉得为什么啲人会这样的呢，你就觉得你不应该跟他接触那么多。所以你就变成跟其他人呢，譬如有些人玩得癫一点，或者他不礼貌一点，那你就会走开。但是其实原来很多人都是 DEF 的。那你咪觉得好像即是你自己不懂得去怎样跟人家去沟通。所以你咪走了去啊，我最多是喜欢去拉一琴，我觉得那个即整个空间很舒服。那就变成咪即是你用了很多时间下去咯。
1: 如果我學鋼琴，即係例如我容易啲揾到個朋友或者同學佢有學鋼琴，大家就可以講下。低音大提琴咁樣聽落去，我見到即係你好鍾意有一間房就係、是、你同低音大提琴自己相處嘅單獨時間。佢好似係你個學業生涯裏面一個朋友啦。即係跟住你又好似係咪好難揾到一個朋友，人類嘅朋友係同你一齊去聽低音大提琴
0: 咩？我話俾你聽，我嘅朋友啊，我識嘅朋友咧，全部都年紀大我好多。嗱，即係同我傾到
1: 老人精嚟。
0: 我係老人精，我好細個，即係我到我譬如我大學嘅時候啊，咁我識嘅朋友已經係講緊係四十歲，咁然後到我而家識嘅朋友，我覺得好好傾嘅咧係六七十歲。咁甚至八十歲，即係我覺得嗰啲係啱傾嘅。咁所以我覺得個內容啊，即係我會學到好多嘢啊，即係我係中。

0: 意咁嘅，所以你见到我嘅朋友圈咧，全部都系年纪比我大，即系我好少同同辈嘅朋友，我系少啲嘅。
1: 咁啲仔女咧？
0: 啲仔女啊，啲仔女都唔系佢哋自己系有嘅，有自己嘅朋友嘅，
1: 系
0: 啦。
1: 嗱，即系我好笑啊，即系我见到个低音大提琴对你嚟讲，即系你嘅成个中小学生涯好重要一样嘢嚟嘅。即系我哋细个可能就会话，有啲人就话个西瓜波好重要啦，
0: 系
1: 我哋就系踢西瓜波嘅，嗰时冇皮波踢啊。咁有啲人就啊篮球啦，哇真系就系个命根啦，一小息就冲过去打篮球。你就系同个大低音大提琴嘅呢一种好微妙嘅结缘关
0: 系，
1: 系，仲要佢出声系你拉出嚟嗱，咁好浪漫一样嘢。但系我谂听众佢都好想听一下大低音大提琴嘅声音，究竟系点样样？阿郑景聪有冇推介一首音乐，或者你带嚟咩音乐俾大家听啊？
0: 我就带咗一只 Gary Carr 嘅 Gavotte。咁点解我要拣呢只歌咧？就是其实咧，我系嗰时咧，我就系呢一只系我第一只接触嘅 double bass 嘅歌嚟嘅音乐。我听完之后咧，即系嗰时 Gary Carr 系好前，即系好少人拉 solo 噶嘛。咁佢系最早去做呢啲嘢嘅人。我听完之后我就觉得，哇，原来可以咁好听噶，个 range 可以去到咁阔。咁然后我最记得就系我听完之后，我成个星期我又搵到份谱，然后成个星期不停咁拉，系即系我直头系。陶醉咗入去，系咁，所以我又即系我带嚟同大家分享一下，
1: 就啦，可以啊，嗰阵时个点样初相识啊，跟住一齐啊偶遇，跟住就变咗啊拍住拖拍到依家，
0: 冇错啦，
1: 听一听。

0: 大家听众感受得到嘛，低音大提琴嘅嗰个声音系真系，你有啲人可能以为大提琴，但其实唔系嘅，佢比加更加沉啦，会分得到嘅，几明显呢样嘢。嗱，但系咧又要揾翻郑景聪啊。啱啱头先讲过，你入大学嘅时候啦，去咗浸会大学个音乐个 music foundation 嗰、那个，跟住再去演艺学院啦。个个咧读大学拣科咧，不外乎都会同屋企人商量。咁即系如果屋企人就你话俾屋企人听啊，我而家用低音大提琴去读音乐啦。佢哋真系冇讲过任何嘢。
1: 我妈妈系完全冇反对，佢话你做你喜欢做嘅。
0: 咁好嘅，
1: 系啦，
0: 即系唔系嗰啲，哇！低音大提琴唔得噶，你吹系都吹呢个小号啊，长啲啊嘛。低音大提琴喺乐团排到最后咁，即系
1: 佢我妈妈一向都系你做你喜欢做嘅，系啦，即系佢一向都系喺侧边，即系会支持你。
0: 系
1: 咁，但系就爸爸我爸爸咧就唔系最支持嘅。
0: 系
1: 咁，我最记得佢喺加拿大叫咗一个朋友打电话，长途电话打俾我。就话俾我听读音乐嘅唔好处，
0: 咁有咩唔好处啊？佢话
1: 我唔记得，因为我全程系咁样拎开咗电话，
0: 即系费事听。
1: 唔系，因为我喺你知嗰个 age 啊，你系好想做你想做嘅嘢嘅时候，基本上系冇人阻止你，阻止到，咁我就系、是、我唔理，因为我睇到可以，即系我中意，我睇到个前途，咁就去做咯。
0: 系咯，但系一般人就会觉得，点解你唔转大提琴咧？大提琴我哋有马有，即系好出色。低音大提琴可能即系一般香港人就话，哇，我都讲唔出一个好出色嘅低音大提琴演奏家，有嘅，不过我讲唔出个名。
1: 我脑里面冇呢样嘢，我脑里面净系得 double bass， 系冇其他谂法，系啊。
0: 咁但系你就真系去咗演艺学院添，就做演艺学系读几多年啦？
1: 读咗我入咗去读个 diploma two， 然后就再读个 degree， 系啦。
0: 跟住喺演艺之后，仲有冇一路读上去咧？
1: 演艺之后咧，咁啊，我嗰阵时其实考咗去Boston University， 咁啊考 master degree， 有埋 scholarship。咁之后咧，我就但系我嗰阵时咧，又喺小交响乐团咧，就考咗个 double bass 嘅 freelance。咁我已经系第一个噶啦，即系我系列排第一个。咁所以我觉得我翻嚟都系做啲嘢啫，我使乜要走咧？咁我决定唔走。咁我就去咗小交嗰度，即係返咗三年工，
0: 係啦。好笑，因為咁演藝學院又返返去演藝學院先，你都讀咗都長時間，同你所想像係咪同你預期一樣呢？首先有幾多個係真係同你一樣係拎住個低音大提琴嚟到去學，即係主力嘅樂器？
1: 都有好多喎，嗰陣時都有我估十個都有嘅。
0: 咁個氣氛係點？你會嗱，一我哋咧音樂關係訪問咗好多個入咗演藝學院讀啦。咁我都會有，我就係 junior 嘅啫，都讀過。壓力呢兩個字係離唔開嘅。咁但係對你嚟講，你本來淨係攬住好大件嘅低音大提琴，兩個相依為命。但係而家你入到去有十幾個人都係咁樣樣。
1: 我就去到係有少少壓力嘅，因為我入去嘅時候，我發現我好多嘢都唔識。
0: 哦，
1: 即系因为你唔第一，我哋唔系一个即系你只系喺音统处去学咧，争少少嘅。咁我入到去，我最记得我去上 oral 堂嘅时候，我简直我觉得自己系聋嘅。
0: 啊，因为冇呢个 training，
1: 冇呢个 training， 同埋啲同学，譬如你讲紧你读 junior 或者你读其他，你
0: 又犀利，
1: 你 train 好快。咁人等我最记得我个老师系日本人嚟噶。咁之后后尾佢发现我。咦，你唔知点做啊？咁我嗰阵时就系用 M D 啊嘛，咁我哋咧就系、是、我就去录晒佢嗰啲 call， 然后不停咁听，不停咁听，又零乜嘢听唔到到听到晒，系啦，
0: 即系真系将勤补拙。
1: 你冇办法，你冇其他路可以
0: 行。因为香港系咪大家都会面对好多人都面对呢个问题？头先你讲啦，呢、个音统处啦，而家就叫音乐事务处啦。嗰阵时就净系即系都而家都系一个系管弦乐团啊，几个团添啦，咁样同埋学乐器、其实系孕育咗好多好精英嘅音乐人嘅。咁但系冇咗 oral 呢样嘢，嗱 oral 即系咩咧？即系可能系一啲乐理上高嘅嘢，例如老师弹一段嘢，跟住你要喺五线谱默翻出嚟，即系好似我哋嘅默书咁样。
1: 冇错，
0: 吓咁呢一样嘢咧，就要真系需要练好个耳仔啊，要时间浸。你觉得咁样样系咪其实唔系好大影响咧？即系你嘅经历，同埋点样呼而家，即系如果佢哋都想读音乐，但系佢系冇呢一个 oral 啦乐理嘅底嘅。
1: 而家就好多嘢可以做，而家啲 apps 好多嘢可以做到。咁其实係睇下你究竟有几喜欢音乐、
0: 嗯、
1: 即係等于你弹钢琴你可以淨係弹一至八级考试歌，係咪？但係我相信你唔係，係咪？你细个肯定唔係，即係你会鍾意啲
0: 我就梗係曳㗎啦。
1: 係啦，即係就係你係咪曳，
0: 所谓嘅曳
1: 係啦，即係如果你会曳嘅呢，咁你咪会搵到好多旁边嘅嘢囉，係咪？咁嗰啲旁边嘅嘢呢其实都几有用㗎喎。
0: 你跟住嗱，演艺学院毕咗业，
1: 嗯，
0: 你又再去 Boston U，
1: 嗯，
0: Boston U
1: 冇去到，
0: 冇去到啊，
1: 冇去到，
0: 冇去到。但系本来如果去咗嘅话，其实你会唔会好唔同？即系翻嚟，你完全系弹 jazz 咧。
1: 我嗱，我唔系我嗰阵时谂嗱，因为咧，我亦都知道咧，我屋企系当时系 support 唔到我嘅，咁所以我系准备好晒我自己嘅即系使费，咁我整好晒噶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唔紧要啦，即系有啲咩机会有咩就做咗，做好嗰啲嘢先啦。咁所以我哋就即系我其实我当时有教好多学生嘅，即系因为我读书，我最记得我读演艺学院第一年嘅时候咧，我就已经同我妈咪讲，你千祈唔好同我交学费、
0: 嗯，
1: 我自己搞掂。但其实嗰阵时真系搞唔掂，我都亦都四万几蚊嘅学费。咁之后咧，我最记得演艺学院出边有个 board 噶嘛。即係喺個 base room 出面有個波，咁呢就叫人攞啲即係 part time 啊、哦、有啲紙咪黐晒到嘅，咁就呢Lisa， 你認識 Lisa 係咪，咁佢就話即係有張就貼咗張 memo， 就話你哋呢唔好攞走搣走，因為呢你就抄得 number， 咁其他人都可以搵到，咁我就搣晒。
0: OK，
1: 咁所以我讀書嗰時咧就會有好多 part time 嘅，咁啊即係做啦，咁啊揾開頭就揾到夠四萬蚊啦，但係原來夠四萬蚊係唔夠嘅喎，因為你仲有其他使費嘅嘛，咁啊慢慢你又做多啲啦，咁啊然後又嗰陣時張學友咧又有啲錄音啊，
0: 哦咁就幫手，
1: 唉嗰、那個幫到好多手，咁啊之後就即係但係你又要半夜去錄啊，因為佢好忙啊嗰陣時，咁啊所以即係
0: 拉咩啊，你都係拉低音大提。
1: 都系咁，系、
0: 嗯、
1: 啦，咁之后就落嗰啲雪狼湖啊嗰啲嘢，咁佢即系嗰啲就你搵到啲使费咯，
0: 系
1: 咁咯。
0: 咁但系你教琴，即系嗱，样样教琴都话易啊，我可以上门嚟屋企有个琴咧、
1: 嗯，
0: 你系教低音大提琴，
1: 嗯，
0: 咁点教啊？
1: 我咧就我嗰阵时我有去问过几个好出色嘅小提琴老师，其中一个就系、是、赵碧丹老师啦。李永纯老师啦，咁我去佢哋好好嗰阵时俾我去睇下佢哋点上堂，咁我上完我睇完佢哋嘅时候咧，我就发现点解 double bass 冇细嘅琴，嗰阵时冇咁细只，咁我就即系都好勇敢啊！啱啱咧就有间学校就叫我去教20个 double bass 同学，咁、
0: 哦、
1: 佢要20只 double bass， 咁我就差唔多用晒我所有钱，就揾个厂咧就将个 double bass 按比例缩细。咁我就租晒俾佢哋，咁我呢因为我需要嗰个学费爱嚟交我嘅学费嘛，咁我就整细咗之后呢，咁原来嗰陣时係未有人整细过，原来我係第一个，即係我后尾先知，咁之后后尾呢咁我咪照做囉，咁就孕育咗一班人出嚟囉，咁结果就呢件事不停咁重複咗好多次之後呢，就出現咗我而家嘅
0: 音樂
1: 嗰班我嘅音樂學校啦，我嘅學生啦，咁就係咁樣囉。
0: 所以其實呢好多人話讀音樂將來出路呢好辛苦，我覺得係讀音樂就已經好辛苦、
1: 嗯、
0: 尤其是你喺香港啦，即係消費比較貴呀、啊、各方面呀、啊、你都要維生呀、啊
1: 嗯、
0: 交學費呀、啊、等等，咁、嗯、但係今日鄭景聰我覺得一個好好嘅分享，即係就算做一個苦學生、
1: 嗯、
0: 音樂嘅苦學生，其实都要做呢样嘢，同埋几充满惊喜嘅。嗱、
1: 嗯，
0: 今日有郑景聪喺度，亦都有我陈俊轩喺度，两、
1: 嗯、
0: 个我哋成日净系讲体育，讲、
1: 嗯、
0: 跑步，讲、
1: 嗯、
0: 下音乐啦。
1: 好，
0: 点样话？我哋点样 jam 下咧？今日
1: 好啊，咁我哋不如试下夹只歌啦。
0: 好。

0: 鄭景聰其實我是人生第一次伴奏呢一個低音大提琴 solo，
1: 我真係榮幸啦！
0: 哇，但係個感覺好唔同啊！
1: 係，
0: 因為首先咧佢好低音，
1: 係
0: 我可能有時彈嘅時候都會顧即係聽自己，即係感覺啦，憑感覺啦，或者係咁搣哨下嗰啲弓啦。但係因為佢低音咧，同埋個面向住另外一邊咧，我係用都要哇第一次好留心去聽，就感受住嗰、那個。嗰、那個呼吸啊，你個弓啊，嗰、各方面幾好玩喎、啊！呢一樣又
1: 係啊，幾好玩，同埋因為嗰個聲音係好磁性啊，即係所以嗱，我喺歐洲咧教好多大師班，咁樣咧，我聽過好多嘅 pianist 講咧，最難伴咧係 double bass， 因為咧你好低音啦，咁同埋咧 pianist 裡面，你覺得最難係咩咧？伴奏，
0: 我覺得就最難係跟隨住佢個佢。即係我要二合為一啦，即係望實佢呼吸啊，嗰樣嘢呢樣有嗰難，但我又最 enjoy 但
1: 我同佢哋嗰啲 pianist 都溝通過，大家咧異口同聲咧，都係話俾我聽 ，pianist 咧最難彈係彈細聲。
0: 哦，
1: 咁嗱，佢因為佢要保持嗰個細聲，佢唔係講緊彈一個細聲一個音，佢係一路。咁樣用同一個通去佢唔會 cover 到嗰個 double bass 嘅聲音，然後佢一路都喺下面同你學住，咁呢一個係好有功力嘅，
0: 所以頭先就一個個 cut， 哇就即係要好小心囉，
1: 係啦，
0: 即係每一個都要好小心，如果咪就聽唔到。
1: 我同有一啲Russian pianist 彈過，佢哋嘩嗰啲 touch 可以細到嗰、那個細係可以咁細。
0: 係即係撳個琴子落去嘅嗰個 velocity 啦，即係速度係啱啱好有聲。
1: 啱啱好。
0: 但係有係啦又唔會冇聲，因為太慢呢你會發覺冇聲
1: 㗎。冇錯啦。
0: 呢、這個就係好係好玩嘅。多謝鄭景聰你今日即係俾咗第一次機會我可以咁樣同呢個低音大提琴合作啦、合奏啦。
1: 多謝。
0: 同埋呢亦都多謝你今日上到嚟，我哋音乐关系啦、时间关系，我哋真系未倾够，仲倾紧你个，倾紧呢个大学啫，仲有好多好多嘢想同你倾噶，你嘅音乐路啦，你嘅音乐亲子方式啦、你嘅教育方式啦、等等、我哋下星期再邀请你上嚟啊，好嘛？
1: 好啊，好啊，好，多谢
0: 晒你，郑景聪 ，Evan，thank
1: you。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市建局表示，为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最后一期发展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裕民坊同同仁街的行车道下个月28号凌晨零时起开始封闭，途经的公共运输将有新安排。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路线、2条小巴路线以及以裕民坊为终点的跨境巴士将会改道，原本设于裕民坊的的士站亦都会停用。相关巴士和小巴营办商将会调整原本途经裕民坊的路线，改为停靠附近现有或新设的站点。至于的士，项目邻近现有四个上落客点俾的士乘客上落，而跨境巴士就会改喺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内同站上落。市建局会喺观塘市中心主要地点展示相关资讯。率团到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近期会晤在本届对话会受到高度关注，进一步说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中美关系稳定不只关系到两国人民福祉，亦都关系到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孟祥青参与会议期间接受传媒访问，他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政治共识。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要摒弃零和博弈，坚持公平规则，以竞争促提升。孟祥青又说，中美双方应该坚持求同存异，保持政策连贯并信守承诺，避免两国关系过山车式波动。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将会开展相关对话。商务部发言人回应有关欧盟委员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的提问时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又说，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但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会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海军在亚曼湾拦截一艘试图突破美方港口封锁的商船。美联社引述一名官员报道，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散货船无视美军多次警告，试图在晚间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飞机随后采取行动，令到货船失去动力。官员说，这艘货船仍然滞留在亚曼湾海域，美军人员尚未登船检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时批评，美方的所谓海上封锁是非法行为，违反停火协议，亦都妨碍国际航行自由。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6: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5: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6: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7: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8: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7: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五晚9:30，港台电视31。
9: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你又嚟到今晚只得你共我嘅音乐晚上。嚟到2026年5月31日啊，亦都系五月嘅最后一天。桃仔今日翻嚟直播室之前咧，差啲以为五月只得30日，以为今日系6日添。不过唔紧要，喺五月嘅最后一天咧，都想同你听听呢一首嘅作品。顺便提一提你啦，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80%。你好嘛，我系桃仔。

首先请来音乐诗人 Chris 的第一首作品，是我们今晚揀选的第一首作品。五月过后，在这个季节的交替点，亦都可以正式地跟春天讲声 goodbye。借着这个季节的交替，在五月的时候，我们感受到慢慢而来的雨水，亦都是有初夏的闷热感。在五月的最后一天，听完这首五月过后之后，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夏之风物诗。

知你最近生活嘅城市咧，系咪都系感受紧呢个闷热嘅天气咧？而最近呢个礼拜咧，我哋身处嘅香港咧就非常非常之咁炎热啊！行出街系太阳非常咁猛烈啊！即使可能你系可以商场博商场，中间有一段嘅天桥仔，但系就咁行嗰段嘅天桥仔咧，都可以足够令你热到大汗淋漓啊！呢种咁闷热嘅天气咧，实在系非常非常之咁辛苦。希望呢啲炎热可以快啲过去啦。

唔知你有冇呢个感觉呢？明明天文台话住可能日头嘅时间呢出面有三十几度，但係你嘅身体感觉可能真实气温有四十度咁上下添。你除咗身体嘅炎热之外呢，其实最令人感到烦躁嘅呢係心理嘅炎热。当你行出街落去諗住买个叉烧饭饮杯冻柠茶嘅时候，都要諗住唉真係好热，有啲唔係好想落去嘅时候呢，嗰种感觉真係好似逼你困咗喺屋企入面，淨係諗住打开个冷气机就算。不过唔紧要嘅，除咗冷气机之外，今晚我都邀请你同我一起打开收音机。

夏日炎炎最適合就是和朋友甚至乎是約到心愛的人去沙灘玩耍的。但對於他來說這個願望可能是達成不到，因為他心愛的女孩子就在這個時候在夏日炎炎的時候被人搶走了。不過這些當然是歌曲裡面的故事來的，送上譚詠麟的夏日寒風。繼續多一兩首的快歌作品，幫我們夏日消暑。

时间嚟到凌晨2:30，睇一睇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79%。先拣来两首同风有关嘅快歌，分别系谭校长嘅《夏日寒风》同埋啱啱哥哥嘅《不羁的风》。

其实讲咗咁耐，讲咗嗰几句，无非都系想提一提你切忌浮躁，心静自然凉，即使天气非常炎热都好啦，我哋都要保持一啲可能慢少少嘅节奏，行路唔好咁急速咧，汗咧都唔会流多几滴啊。亦都凭歌记忆，听到风之后，希望我哋接下来嘅时候咧，都可以有一个微凉嘅时刻啊。

一年嘅微涼配合住凌晨時分嘅城市温度已經降下來了，希望你心中的浮躁都可以一樣可以靜下心來。

可能呢一刻嘅你会讨厌夏天，会讨厌炎热啊。但系讲到温度，其实并唔系炎热就等于唔好，并唔系冷咧就一定系等于好嘅。凡事都唔一定要两极化嘅。例如话喺热恋当中，可能系好甜蜜，但系热恋过后，突然间嘅一次嘅争执，就可以将关系跌到去冰点。而呢种冷咧，好喜欢填词人可以将冷战写入歌词入边，将嗰种男女拉锯，有嘢想讲但系又唔肯拉下面子去讲嘅，发挥得淋漓尽致。

知你有冇试过自己嘅心情咧，同天气会夹唔到咧？例如话系出边落紧雨，但系你可能系因为啱啱有个升职加人工嘅消息，所以好兴奋；又或者反之亦然，就系明明出边系炎炎夏日，但系你个心咧就好似沉寂咗一般，完全喐都唔想喐，或者系有啲烦心嘅事情困扰。而歌曲都唔例外嘅。明明是叫做晴天，不过其实讲的是青春期里面的大雨。落紧雨的时候，我试过握住你的手，但是偏偏雨太大了，大到我都慢慢睇你唔到。等来周杰伦周董的这一首《晴天》。

兔仔咧自己系一个比较乐观嘅人嚟嘅，非常相信循环呢一个嘅概念，同埋人咧系永远都唔会满足嘅。例如话我哋喺夏天嘅时候咧，就希望快啲冬天，但系冬天嘅时候咧，又会觉得啊好冻啊，夏天几时嚟啊？所以可能我哋可以做嘅咧，就系珍惜现在，拥抱现在拥有嘅一切。热嘅时候咪安排下夏天嘅活动啦。

不要过分执着我们失去的，不妨着重我们还有的。本来这首的还有是王杰加上容祖儿合唱的版本，也都揀了几首是之前听忆莲很喜欢的作品，有微凉、有下雨天和暗暗的那首还有。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同物业管理界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致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率团到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近期会晤，在本届对话会受到高度关注，进一步说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中美关系稳定不只关系到两国人民福祉，亦都关系到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孟祥青参与会议期间接受传媒访问，他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政治共识，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要摒弃零和博弈，坚持公平规则，以竞争促提升。孟祥青又说，中美双方应该坚持求同存异，保持政策连贯并信守承诺，避免两国关系过山车式波动。巴西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圣保罗州卫生部门官员表示，正调查一宗疑似伊波拉确诊个案，患者近期去过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巴西之后发烧。当局的声明说，这名患者正在当地一间专门收治伊波拉确诊或疑似个案的医院留医，已经安排他单独隔离。中国足球球证马宁、傅明和周飞星期六从北京启程，他们说将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球证的风采，并将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协助中国足球球证事业发展。中国足协为三人举行出征仪式，马宁说世界杯期间会向世界上最优秀的球证认真学习，将宝贵的经验带回中国，这么多年一直努力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国球证有能力企上世界足球的最高舞台。今次是马宁第二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他亦将成为第一位参与两届世界杯执法工作的中国球证。傅明和周飞就是第一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姐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4: 我哋要远离斜坡。
5: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4: 明白晒。
6: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7: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6: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7: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6: 悭唔少、啊。
7: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8: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吕伟涛。

最近炎热嘅天气咧，令我觉得最难挨嘅咧，唔系嗰啲湿透咗嘅汗水或者湿透咗嘅衣服啊，更加系嗰种咧喺心口入边觉得好翳焗嘅嗰种心理燥热啊。好似呢种嘅燥热咧，会放大咗我哋系日头嘅时候嘅生活重压啦，一啲工作期间嘅琐碎思绪，都因为炎热嘅天气咧，变得好似无处离开。既然在这么炎热的天气底下，我们除了冷气机之外，也希望你今晚可以打开收音机，由收音机成为一个你的避暑好方法。今晚兔仔揀来了一些关于夏天，关于一些风，关于一些雨水的作品。新闻简报之前有安仔许志安的顺天翁，跟着下来将会有他的出现，亦都系一首关于雨水嘅歌曲，希望可以洗涤我哋最近闷热嘅心情啊！

學友話分手總要再雨天，不過今晚圖仔話涼爽總會再雨天，等我哋慢慢期待落返少少雨將會舒服起來。亦都係正如之前講過啦，好嘢係絕對嘅，下雨天都有下雨天嘅苦惱啊，所以希望我哋一起享受陽光。

一首短短地的作品，但是每一句都是非常精彩，简直来自 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 的 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 希望今晚你可以隔住大气电波感受到陶仔的音乐选择，为你带来夏天里的一场小雨，也有一些微风伴你降温。

Acoustic Rock 嘅 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 之後，揀嚟呢一首 Gospel 小小嘅作品，嚟自 Simon and Garfunkel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話俾你知，希望音樂可以成為你堅實嘅堡壘，即使你嘅內心思緒非常混亂都好，有音樂嘅陪伴都可以令一啲混亂嘅水慢下來。多兩首嘅英文作品同你分享。

恋爱呢啲嘅事情咧，非常之讲求 timing 两个字嘅，即系时机。喺最适合嘅时候喺一齐，喺唔适合嘅时候就自然就会分开。跟嚟 Carole King 嘅呢一首 It's Too Late。而对于我哋今晚嚟讲咧，凌晨3:24左右咧，都未算系最夜嘅，仲有两个钟头多啲陪你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啊！继续有今晚陶仔嘅音乐选择陪住你。

非常喜欢夜晚，尤其是凌晨时分的晚上。除了室外气温已经没有日头那么热之外，更加多喜欢的点是在于手机的讯息不会再莫名其妙地响起，其他的应用程式都不会发放一些可能关于优惠的通知给你，剩下的就是得你自己的完全 me time， 完全自己想做的事情，包括听音乐都是一种享受方法。

嚟自毛啟賢一首非常經典亦都非常襟播的作品，不過對比起國語版本可能是多些人常聽一點，但對於我來說，我覺得廣東話這個版本呢是更加的入心入肺。他講了給我們知那種的心痛，那種的拉扯，明明他已經離開你，但是在你的回憶之中他仍然在這裡流露緊給你聽，他最愛的都是你，你拿著以往和你甜蜜的一些的片段在晚間一一回味，認為他都未離開的，其實他有一天都可能會回心轉意重回到你的身邊。真是毛啟賢太傻。

同啱啱嗰首太傻係截然不同嘅感覺啊！太傻嘅你可能仲以為佢可以重回你嘅身邊，但係聰明嘅你呢，同時間都會喺佢嘅一颦一笑之中呢，感受到佢即將要離開你嘅。嚟自東東陳曉東，我比誰都清楚。既然你比誰都清楚嘅時候呢，下一首歌就更加適合你去聽啊！话俾你听，可能唔适合嘅人，最啱做嘅咧，就系需要放手。

俗语有话，勉强冇幸福。面对呢啲嘅情况，放手可能系最好嘅选择。对于佢嚟讲，冇你嘅死缠烂打，可能佢又会过得开心啲。最紧要系对你自己嚟讲，得不到嘅，没有结果嘅，不如放手，俾多啲时间自己沉淀一下，仲好啦。嚟自林峰嘅《爱不够》。

放手之后，可能你当时是得不到，但你得到了的是一些自由的时间，自由去选择下一段爱情的机会。放手之后，才可以真正有空间让懂你的人去爱你。

家嚟到凌晨3:51，听紧陈慧娴嘅《傻女》。亦都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78%啊。而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嘅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左右，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啊。而夜晚咧，继续系可能会有一点凉。

每次嘅情归何处之后咧，亦都有少少嘢想 update 你啊！睇定嚟一道雷雨带咧，正系影响紧广东沿岸。而此外，强烈热带风暴长尾咧已经增强为台风，去到上午三时咧，长尾集结喺冲绳岛以南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所以呢几日咧，我哋都要密切咁样留意天气嘅。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本港以北嘅雷雨带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海军在亚曼湾拦截一艘试图突破美方港口封锁的商船。美联社引述匿名官员报道，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散货船无视美军多次警告，试图在晚间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飞机随后采取行动，令到货船失去动力。官员说，这艘货船仍然滞留在亚曼湾海域，美军人员尚未登船检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时批评美方的所谓海上封锁是非法行为，违反停火协议，亦都妨碍国际航行自由。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了解当地的伊波拉疫情。谭德塞呼吁当地民众，如果怀疑出现病征，要及早寻求治疗。谭德塞到访出现最多伊波拉确诊个案的伊图里省，在首府布尼亚和当地的世卫人员交流。他再次提到，引发这轮疫情的本地报招型病毒暂时未有获批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法，因此早期治疗非常重要。谭德塞又说，伊波拉死亡个案的遗体具有高度传染性，他理解民众失去亲人会感到非常哀伤，但他强调必须采取安全的方式安葬死于伊波拉的人，同时亦都要尽一切努力避免失去更多生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过去四日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与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以及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机制日益完善，是优化双边合作法律环境，夯实两国关系民意基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双方要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欧联决赛，巴黎圣日耳门互射十二码击败阿仙奴，成功卫冕。阿仙奴开赛六分钟，凭夏维斯在禁区窄角度抽射破网领先。有一球优势的兵工厂之后大部分时间缩后防守，令到巴黎圣日耳门难以取得埋门机会。踢到下半场中段，阿仙奴首将莫斯基拉在禁区犯规，奥斯文丹比利65分钟操刀12码得手，为圣日耳门追成1-1。两队之后再没入波，要以12码分胜负，巴黎圣日耳门最终12码赢4-3，连续两届蓬杯。天气方面，一道雷雨带正影响广东，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此外，强烈热带风暴长眉已经增强为台风。在凌晨三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 强烈热带风暴长尾已经增强为台风。在凌晨三点，长尾集结在北纬 20.1 度、东经 128.3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5: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兔仔陪住你。

再信，道别坐失意论，闭起眼睛想过去，绝对空虚，无人捉我似废墟。

来到凌晨四点十二分，用大师兄蔡枫华的这首《绝对空虚》开始我们下半部分的轻弹浅唱《不夜天》。也都欢迎你继续选择回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这个的节目。跟住落嚟咧，下半部分将会系由我徒仔精选1986年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作品啊。第一首蔡枫华嘅《绝对空虚》。

蔡枫华嘅《绝对空虚》之后咧，第二首同你分享1986年当年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上榜冠军歌咧，系呢一首阿 Sam 嘅《心思思》，而中间嘅一句歌词咧，令到我想播接下来嘅呢一首作品啊，就系嗰句唔知乜乜乜乜，不过有嘅系欲字好意呢4个字。

特登提玉置浩二呢个名字，当然呢一首嘅歌曲都系关佢事啦。皆因都系改编自安全地带嘅作品，呢首作品就系学友嘅《月半弯》。而《月半弯》之后咧，简直同样系1986年嘅冠军作品。而我认识佢咧，系要归功于一套爱情嘅港产片啊！你又听唔听得出系边一首作品咧？

只有喜欢看那套的港产爱情片，因为对我来讲呢，是我十几岁的时候看，就靠着这套的爱情片呢，想象着啊，自己二零三十岁自己在香港可能会找另一半要成家立室，是不是的情况也类似是这样的呢。而当中入面有唱过这首作品，由男女主角对唱的时候呢，我以为啊，这首歌这么好听，以为他们两个是原唱，点知翻查翻才知道 Danny 仔才是这首作品的原唱，通我想起你。

改编自英文金曲啊。Lonely won't leave me alone。而加埋填词人嘅手笔咧，将呢个寂寞融入咗个千亿个夜晚当中，亦都系非常之嘅配合啊。不过提一提你啊，我估咧人生咧其实就冇千亿个夜晚咁多嘅，所以我哋可以做嘅咧就系珍惜我哋每一个拥有嘅晚上，每个拥有嘅早上时间。盡量做啲令到自己開心嘅事情，喺唔影響他人嘅情況之下，最緊要係自己過得開心。適當嘅時候自私一點，亦都係冇所謂嘅。

只有嚟到凌晨4:34，继续我哋嘅轻谈展唱不夜天嘅下半部分啊！啱啱同你听过，同样都系1986年啊，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上榜冠军作品，拣嚟嘅就系香港广东歌嘅先 pop 先驱者，嚟自周启新嘅呢一首作品啊，《躲藏的眼睛》。

自己觉得是一个几得意的搭配啊。有林珊珊的歌声加上一个 rock rock 地的编曲，最紧要加上一份文绉绉的歌词，三者融合一起呢，明明好像不是很相衬，但是听下去呢又真的挺得意挺盏鬼。简直是林珊珊 rock rock 地的这一首《无夜》。

变化才是永恒，是我自己一路都好鍾意嘅一句金句。咁当然人会变，景会变，建筑物会变，感情呢更加容易变喎。咁嚟 B 哥哥钟镇涛嘅一首情变啊，将时间带到嚟凌晨4:43啊，同你分享两首正面励志嘅1986年嘅冠军作品。

My friend， 无论你今天如何都好啦，难得一齐可以高唱这歌啊！而这歌咧就系嚟自叶德娴加埋陈洁玲嘅《千个太阳》。都话到啦，无论系听日系晴天阴天都好啦，都希望你可以仍然记得呢一首嘅作品啊！

一首嚟自公民教育运动嘅主题作品磅的启示，话俾我哋听，希望我哋可以将个磅壳掹开、剥开佢，携手咧就可以打破隔膜，去接受同埋包容，体会到世间嘅真善美嘅。合唱嘅朋友有关正杰、有卢冠廷啦，亦同埋加埋 Elvin 欧瑞强嘅。亦都借住呢个时间提提你，现时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系78%。而天文台咧亦都啱啱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阵间嘅7:30嘅时候。

听埋林志美 Samantha 嘅呢首雨夜钢琴呢，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4:56啊。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系78%，而本港稍后时间呢将会系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呢有时都颇大嘅，同埋将会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呢将会逐渐减少，部分时间呢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呢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啊！新闻简报之后再见你。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4:45发出雷暴警告，又更新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提醒市民提高警觉。市建局表示，为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最后一期发展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裕民坊和同仁街的行车道下个月28号凌晨零时起开始封闭，途经的公共运输将有新安排。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路线、2条小巴路线以及以裕民坊为中站的跨境巴士将会改道，原本设在裕民坊的士站亦都会停用。相关巴士和小巴营办商将调整原本途经裕民坊的路线，改为停靠附近现有或新设的站点。至于的士，项目邻近现有4个上落客点被的士乘客上落，而跨境巴士就将改于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内同站上落。市建局会在观塘市中心主要地点展示相关资讯。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在对话会平衡分组会议发言时表示，各国应该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孟祥青表示，当今世界正面临霸权主义冲击地区安全，全球核冲突风险上升，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体系受到严重侵蚀，以及全球治理严重失序等多重挑战。在这个背景下，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重要思路。孟祥青又呼吁各国积极管控新兴技术风险，防止军事领域出现规则真空。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将会开展相关对话。商务部发言人回应有关欧盟委员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的提问时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又说，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但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会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欧联决赛，巴黎圣日耳门互射12码击败阿仙奴，成功卫冕。阿仙奴开赛6分钟，凭夏维斯在禁区窄角度抽射破网领先。有一球优势的兵工厂之后大部分时间缩后防守，令到巴黎圣日耳门难以取得埋门机会。踢到下半场中段，阿仙奴首将莫斯基拉在禁区犯规，奥斯文丹比利65分钟操刀12码得手，为圣日耳门追成1-1。两队之后再没入波，要以12码分胜负，巴黎圣日耳门最终12码赢4-3，连续两届捧杯。天气方面，一道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同时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在清晨五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摆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系要攞牌噶，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同留案底，业主都可能上身噶。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拣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5: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6: 清晨5点的时间，来到陶仔自己最喜欢的环节，强劲的音乐节拍正在等候着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五点 Rock and Roll》。
7: 来到朝早5:07的时间，啱啱听新闻简报咧，都同你分享咗好多最新嘅天气资讯啊！而真系话都冇咁巧啊！本来今晚咧就系桃仔咧见最近比较炎热啦，所以准备咗啲关于风、关于雨嘅歌曲俾你，谂住等你喺呢个炎炎夏日咧就系降下温啊嘛。点知呢个下雨天咧，突然间话嚟就嚟，一啲先兆都冇啊！

所以都唔知系好定唔好啊。本来冇谂住咁快嚟嘅风，冇谂住咁快嚟嘅雨咧，突然间今朝话嚟就嚟啦。紧嚟第一首嘅 Rocker Rock 嘅作品咧，系嚟自 Christopher Cross Ride Like the Wind， 亦都好似呢一阵风呢一阵雨咁样，真系话嚟就嚟啊！咁都好嘅，咁我哋就唔使净系隔住大气电波感受到呢个凉快嘅夏日啊。不过最紧要咧，系你阵间出门口嘅时候咧，都真系要留意多啲天气嘅情况啦。最起码大件外套同埋大件长遮会比较稳阵啦。

呢首 Dueling Dalton 呢，嚟自 Eagles 喺 Desperado 嘅专辑入面，接住上一首 Ride Like the Wind。因为呢首 Dueling Dalton 呢，嚟自 Desperado 嘅专辑啦，而 Desperado 呢张 album 呢，讲緊嘅一个故事呢，就係、是、一班法外之徒，好似西部牛仔嘅感觉，自由得像风一样，所以想喺 Christopher Cross 之后嘅歌手转播。

一首轻快令到你可以 keep 住摁下摁下嘅作品啊，嚟自 Fleetwood Mac 收录咗喺 Rumours 呢张大碟入边嘅呢一首 Dreams。

有一段时间未选播过佢嘅作品啊，佢系伍佰同埋 China Blues 乐队啊，跟随佢嘅呢一首《晚风》，特别喜欢佢入边一句讲到话：晚风吹，人生路轻轻松。都系嘅，将一切咧睇得比较淡然一啲。风慢慢吹，就好似我哋人生一样，日子慢慢一天一天咁样过。

唔知道而家选播 Beyond 嘅呢首《冷雨夜》系适合定系唔适合呢？我嘅意思或者我嘅问题系，因为我喺直播室入边咧就望唔到窗外嘅风景，系太阳出咗嚟没有啊？如果太阳未出嚟嘅话咧，都可以勉强叫做冷雨夜。不过如果太阳出咗嚟嘅话咧，姑且改一改就叫做冷雨早啦。嚟自 Beyond 嘅作品。而如果雨勢是我們無法控制亦都是無法預料的話，就等我們放開心，等這些雨落在我們的胸口吧。

就让小雨落在我的胸口。正正因为这场雨我们无法控制，我们可以控制的就只有是自己怎样去面对的心态。他的乐队小雨落在我的胸口也是他们唯一一首的普通话作品，将时间带到来清晨的5:31。跟住落嚟同你分享呢一首嚟自 Rolling Stone 嘅最新派台作品，好耐冇听过佢哋出新歌啦。

0: Baby Savage。
1: 跟住是 FIFA 的 Baby Savage。今次繼續有女聲的作品陪伴我們。

唔知道你期唔期待啦？我咧自己就等咗好耐好耐嘅，因为自己好喜欢佢上一首嘅录影啦，而去到今次嘅派台作品咧，仍然系同颜色有关系嘅。嘅录影啊、红墙等等等等之外，好似系白墙，唔好意思，带嚟佢嘅最新派台作品《黑醒》啊，继续关于颜色嘅作品。

而呢一首作品呢，我亦都係等咗好耐喇喎。因为呢一位嘅歌手朋友呢，自己听过佢用广东话嘅词啦，自己填返其实翻唱返周董嘅七里香，一路都好期待佢会有自己嘅个人作品，而家终于如愿以偿啦，揀嚟孙咏兰嘅呢一首爱丽丝风游梦境。跟住呢，继续都接多一首嘅女声呀，来自 Madison Beer 嘅呢一首Love a girl.

等嚟 Madison Beer 嘅一首 Lover Girl。將時間打到嚟清晨嘅5:54啦。借住呢一个机会，睇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78%。

佢系欧子林带来佢嘅最新派台作品《楼梯等你》。而兔仔呢亦都会喺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广东话台联播嘅《轻尘浅唱不夜天》呢同样恭候住你呀。Have a beautiful Sunday and take care. 记住留意天气报告啦，雷暴警告去到7: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4:45发出雷暴警告，又更新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提醒市民提高警觉。当局会在10月1日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指出，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次评核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再决定第二期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何培恩强调，可以给予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 5% 作为缓冲。他指出，过往见到有评核人员较为慷慨，曾经提出劝喻但效果不好，因此有评级实质指引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否打击士气，令到公务员争排队头，有损团队合作，杨何培恩认为，如果评核太宽松，才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士气。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将会开展相关对话。商务部发言人回应有关欧盟委员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的提问时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又说，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但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会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到访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谭德赛说，有信心当地政府有充足经验应对疫情，呼吁各方团结应对，说政府扮演领导角色的同时，亦都要同社区密切合作。刚果民主共和国公共卫生部长坎巴就表示，希望国际或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多支持和信任，呼吁各国不需要实施边境封锁。另一方面，巴西正调查一宗疑似伊波拉确诊个案，患者近期去过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巴西之后发烧。巴西当局说，患者正在当地一间专门收治伊波拉确诊或疑似个案的医院单独隔离治疗。中国足球球证马宁、傅明和周飞星期六从北京启程，他们说将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球证的风采，并将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协助中国足球球证事业发展。中国足协为三人举行出征仪式。马宁说，世界杯期间会向世界上最优秀的球证认真学习，将宝贵的经验带回中国。今次是马宁第二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他亦将成为第一位参与两届世界杯执法工作的中国球证。傅明和周飞就是首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天气方面，一道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同时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在清晨5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3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5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北纬20.4度、东经128.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险工作要安全。
6: 失埋咗自己30年，咁啊出翻嚟，我哥哥成日都话我系太重情话，可能嗰阵时早出嚟啦，我啊拍咗好多嘢，好攰啦，咁啊识咗个医生啦，咁啊对我好好啦，咁可能一个阶段嚟嘅，即系女人梗系希望啊有人锡你，人对你好，咁啊突然间即系想自己即系静下落嚟咁咯。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一炎热，星期二干燥，星期三湿度极低，星期四、五、六全港继续干旱。
9: 一到星期天，香港就唔再系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晚7点，港台电视31。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1: 不是漫游，是风游。

0: 新人名叫孙永南，他形容自己是一个不喜欢守规矩的人的。而这首出道作正正就是说，我们活在社会不同的框框之下，可能每个人都有他一些疯的想法，如果大胆一点的话，会不会其实都可以成真呢？作曲编曲 Brian， 填词黄宣言，监制 Oscar Tom Bria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荐作品之一，孙咏南《爱丽丝风游梦境》。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师傅，早晨啦。今天来到5月31号时间，来到早上的6点12分。你好嘛，一个星期没见了噃。去到星期日啦，都要留意返啊。现在呢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7%，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的7点半啊。咁咧，今日天气预测咧都要提下你啦，都系大致多云啦，有骤雨，初时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咁日间咧骤雨会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咧嘅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日间酷热啊。咁啊，今日嘅天气咧都预咗会反常一啲噶啦，咁所以咧，大家如果准备要出街啊，或者已经出咗街嘅嚟咧，希望你有准备足够嘅避雨嘅方法啦，例如系可能带翻雨褛啦，或者系带翻把遮，咁就最安全啦。咁另外而家出入嘅话咧，冷气地方都比较冻啊，所以都记住带翻件外套啦。生活中咧，我今日好特别有感觉嘅咧，就系我觉得成日都有好多唔同嘅惊喜嘅。咁究竟系啲咩咧？咁首先呼吁下电话先，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最近咧喺你嘅生活里边咧，有冇遇过一啲意想不到嘅惊喜咧？但系我觉得惊喜呢样嘢咧，又唔一定系人哋创造嘅，可以系自己生活嘅发现，或者自己创造亦都可以。同时间亦都好欢迎你嘅一啲生活嘅分享啦，一啲嘅正能量啦。假设咧有一啲好人好事啊，或者系一啲遇到一啲开心嘅事情啊，亦都好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一下。仲有一啲生日嘅祝福啊，你有啲咩好甜蜜嘅说话、感谢嘅说话想送俾佢嘅，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见到今日嘅天气咧，就谂起呢一首歌，送俾你哥哥嘅《风继续吹》。

讲到生活嘅惊喜咧，有时候咧真系要靠自己创造一下噶，因为咧别人帮你创造嘅话，你唔知几时会出现啊嘛。但系你自己尝试去发掘嘅话咧，咁啊可能咧嗰、那个出现嘅频率又可以多翻啲。因为有时咧确实我哋可能做嘢啊、工作啊、生活咧好多重复性嘅一啲事情啦，咁可能咧做得多啊真系会闷噶。咁但系喺好闷嘅生活当中，有啲咩嘅小变化咧，其实都系凭住自己嘅一啲小发现啦，或者有时候咧，可能我哋真系细心啲，可能喺我哋生活里边咧，有好多有趣嘅事情可以不停咁出现喺你嘅身边，但系你有冇睇到咧，就真系好靠自己嘅。其实有时咧，生活就好似一盒啦未拆嘅朱古力。你永远都唔知道下一个惊喜呢是在哪度的。我尤其是呢好喜欢呢吃那些雜感的朱古力。即是去到圣诞节啊或者新年的时候呢，好多时不同品牌呢就会出一些一盒里面有好多个不同的口味的朱古力。咁呢每一次呢我睇过一个嘅 catalog 啦，即係嗰盒朱古力呢通常有啲简介㗎嘛，就係、是、呢十粒里面呢究竟里面係咩馅呢，咁每一次呢都係呢、這个惊喜呢係非常之期待嘅。咁譬如我见到佢係士多啤梨味或者有呢个车厘子味啦，咁但係食落去啦、永远呢嗰、那个味道都係我预期唔到㗎喎。咁我就觉得啊好有趣好有趣，好鍾意拆嘅呢一盒嘅惊喜啦。或者係去到大时大节啦，咁当然好多好靓嘅包装嘅禮物啦，亦都有唔同品牌出嘅一啲小驚喜，就譬如假設中秋節咁樣，真係每一年嘅月餅嘅一啲包裝嘅盒啊，或者設計啊，或者口味啊，都有好多嘅新嘅突破咁樣啦。咁當然啊，即係太多不能夠循環嘅包裝，我都唔太鼓勵嘅。咁但係有啲設計咧都好好嘅，可以欣賞下又可以啦。咁或者係希望佢可以循環再用，可以繼續用嘅，咁就更加好。咁如果讲到生活嘅惊喜咧，你最近又有冇做过一啲好耐冇做，但系重新 pick up、重新去做翻嘅嘢咧？嗱，对于我嚟讲咧，我最近咧就啱啱翻去大学嗰度跳周年表演，咁咧。哇！我都覺得自己好有勇氣啊，但係勇氣有時就可能身邊人啦，成班 friend 啦，就問你喂，一唔一齊去玩啊？20周年，我通常呢啲周年嘅紀念咧，就係令人哋有勇氣嘅時刻，例如係可能5年啦、10年啦。咁今年咧，其實就係第20年啦。咁咧，我個嗰陣時咧係參加嘅就係第2年，即係你可以計翻嗰個嘅年纪有几多啦吓，或者系几多年之前啊？我觉得呢个勇气系真系勇气可嘉噶。咁但系咧，当然一开始嘅时候，可能你会觉得好唔纯熟或者好陌生啦。咁去到跳舞嘅时候，甚至系可能跳舞嘅 style， 哇！而家又同十几二十年之前唔同咗啦。咁但系，咦？原来去到练习咗个零月之后，又真系有惊喜、哦。咁个惊喜系啲咩咧？转个头话俾你听。但系亦都令到我有个反思、就系喂，生活中咧真系有好多你嘅小改变咧，可能都会为你带嚟一啲嘅不同。听到呢一度，有冇令你谂起一啲嘅事情咧？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

陈慧琳，薰衣草。哇，嚟到夏天啊嘛，咁啊见到咧周围嘅花咧都开始开得好靓啦，咁啊所以送俾你哋有薰衣草，有时经过公园啊或者行街嘅时候咧，不妨可以欣赏下呢啲咁靓嘅花草树木啊。嗱，如果讲到生活嘅惊喜嘅话咧，其实就系咧最近头先讲到啦，就翻咗大学嗰度跳周年嘅表演，其实一开始咧真系觉得非常之攰噶，因为完全咧个身体唔系好适应到啦，然后慢慢咧好似冇乜记性咁样。即系记完一段之后咧，之前嗰段就唔记得咗啦。咁但系原来后屘发现咧，就系、是、可能最初开始嘅时候咧，你觉得好困难嘅。咁但系当你真系用心机落啲苦功落去之后咧，当你真系 catch up 到嘅时候咧，会发现有好大嘅满足感。然后开始好耐冇做运动嘅身体又开始重新 pick up 翻，又开始喐翻啦。哇！真系原来。最初嘅困难咧，好似一直都嚟得好值得咁样噶，即系你可能一开始做其他嘢，一开始都觉得好难噶嘛，但系当你慢慢适应咗之后咧，嗰份嘅满足感咧，好似比容易嘅事情觉得更加大哦。嗬，你咧，你咧，有冇喺你嘅生活里边，最近有做翻一啲以前好耐冇做过嘅嘢咧？好啦，我觉得呢个时候系时候要醒醒啦，送俾你小确幸。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只限在这九个城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特区政府欢迎新政策，并表示正是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新措施有吸引力。香港游艇业总会认为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呼吁各国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筑牢战略稳定的政治基础，并强调必须要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孟长青又说，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是需要摒弃零和博弈。同场出席对话会的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落实美中两国元首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又说，美中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证实，美军在亚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贴文说，美军中央司令部人员监察到那艘货船穿越国际水域，驶向亚曼湾沿岸一处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货船发出多次警告，但是美方说船员拒绝听从指令，因此向货船机舱发射一枚导弹，令货船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武装部队就重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的船舶、邮轮和其他民用船只需要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又警告任何外国军舰如果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者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会采取相应行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6: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5: 仲有咩要留意噶？
6: 所有装喺浴室唔高过2.25米嘅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系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唔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唔可以有开关掣噶。

0: 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 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时间嚟到六点三十五分，你好吗？打开双眼，留意一下生活多啲嘅小细节，你会发现里面有好多惊喜。如果你今日咧都有一啲说话啦，好想同你嘅朋友讲啦、屋企人讲啦，有啲嘅祝福啦、好人好事啦，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
2: 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你我曾在梦里。

0: 社交平台上面呢，知道有一位嘅朋友呢，最近要见一个好重要嘅人啦，就係佢以前嘅女朋友。咁希望你可以顺利有一个愉快嘅见面啦。祝福你，顺顺利利啊。
1: 听到都觉得紧张。佢话佢唔紧张喎。

0: 夏日倾情，黎明一首咧，我听到之后，我觉得好青春，好有当时感觉嘅一首歌曲啊！希望你哋都会中意啦。咁啊，即刻听听我哋今日嘅第一个电话。早晨，
1: 早晨，师妹，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系点样称呼你好啲啊
1: ？Sabrina，
0: 系，系你好嘛？
1: 系你好，我第一次打嚟嘅啫，
0: 又
1: 俾我打通，
0: 多谢支持。嗱、啊，咁你听到系边一个部分想打上嚟倾下偈咧？
1: 生日，
0: 系生日，系有啲咩祝福想送俾你嘅朋友定屋企人咧？
1: 屋企人个仔仔，
0: 哦，仔仔，
1: 补祝佢生日嘅，
0: 系几时咧？
1: 5月8号。
0: 啊、哦，5月8号，我有咩祝福想送俾你嘅仔仔咧？
1: 身体健康啦，生活愉快啦，系啦，
0: 是身体健康当然最紧要啦，同埋生活愉快。我觉得呢句说话呢，虽然其实唔係好长几个字，但係当中包含咗好多嘢，即係生活里面我哋可能係有好多唔同事情发生㗎嘛，其实只要 keep 住愉快嘅心情係咪，咁就会带嚟好多嘅好嘅事情。听落去你都係一个生活好愉快嘅人，算唔算係呢？或者思想好正面
1: 都可以咁讲。
0: 咁但係仔仔係工作忙唔忙呀？
1: 一般啦。
0: 一般啦，咁幾好喎、
1: 啊。都可以应付，係啦。
0: 係。咁所以就平时多唔多你哋会一起去聚会呀、啊、或者出去玩下呢？
1: 有㗎有㗎，差唔多一个礼拜都见面两次囉。
0: 哦。
1: 唔同住㗎，唔同住㗎。
0: 哦，咁会唔会有时都会制造一啲惊喜俾你呢？男仔我唔知会唔会喎，系咪女仔会多啲？
1: 唔一定噶，佢都有时都古灵精怪。
0: 咁得意。
1: 有时都俾啲惊喜我。
0: 系喺你印象中咧，比较印象深刻嘅惊喜系咩啊？
1: 印象深刻。
0: 生日啊，会唔会系咧？
1: 佢因为知我中意糖水啦，所以我突然间半夜三更喺楼下买糖水上到屋企俾我食咯。
0: 哦，好 sweet 喎、
1: 哦！系啊，系。
0: 系，即系佢突然间喺屋企，然后即系中意食糖水，咁就落去买糖水。
1: 同我住嘅，即系佢翻嚟，我屋企楼下有糖水铺嘅。
0: 哦。
1: 咁佢可以突然间咁中外卖糖水咁咯。
0: 哇！咁佢真系即系好多计仔、哦，都听落去系真系。成日都会突然间有一啲突发奇想嘅嘢，想好似表达佢嘅爱嘅方法。
1: 都好好乖，系
0: 啊。听到都觉得开心啊！一个好 sweet 嘅男仔，系。仲有冇啲咩想特别去分享一下咧？
1: 佢养咗只猫猫狗。
0: 小狗系。
1: 个名好得意啊，叫慈禧。
0: 慈禧，
1: 哎，好可爱啊！佢成日视像发俾我睇，有时我去探佢嘅，咁佢啊视像啊，佢话听下啦，婆婆揾你啊，好烦。你知而家嗰啲狗啦，嗰啲佢哋唔会有细路噶嘛，都系养宠物当自己仔仔女女噶。
0: 系啊，好锡自己嘅
1: 宠物。令到我把声咁又视像又喺度倾一晚餐咁样。
0: 哎呀，好得意哦！咁啊，慈禧系。

0: 咩嘅品种咧？
1: 歌姬。
0: 哦，歌姬，又估唔到喎、
1: 啊。好可爱，好乖，好乖，好懂事咁样嘅，但系知道你系做紧乜嘢咁样。
0: 嗯，同埋歌姬咧，感觉好似成日笑噶，我觉得佢个样咧本身嘅
1: 系啊，
0: 好开心噶。
1: 系啊，即系令到你好开心、
0: 好
1: 舒服噶，系，即系唔会觉得讨厌嗰种感觉，
0: 系啦，同埋狗仔系咧，你几时见到佢咧，佢都好热情噶。
1: 系啊系啊，俾轻到又俾完 give me five 就弹你，俾十只，俾十只 give me five 佢。
0: 哦，
1: 好可爱，叫佢叫佢按摩咧，佢自己喺地下就点下点下，俾你按摩咁噶。
0: 哦，啊，你帮佢按摩系嘛？定佢帮你按摩啊？
1: 唔系，系。即系我意思话，你瞓低啦，婆婆帮你按摩，佢就瞓喺度就好似点下点下，当帮佢按紧摩咁，好可爱啊！
0: 哎哟，咁得意，即系你要一个指令嚟嘅。
1: 系啊，指令嚟噶，佢一话按摩咧，佢就即打咗身瞓喺地就点下点下点下咁，都好得意啊！
0: 哦，咦，我都可以叫我嗰只小狗可以学下喎。
1: 哦，你都养嘅，你嗰只咩嚟嘅？
0: 我嗰只白色嘅比熊，女仔嚟嘅。系、叫做小月亮，系啊系啊，
1: 男性女啊，你嗰只
0: 女仔，
1: 哦，我嗰只就男仔
0: 嚟。嗯，但我觉得咧都一样嘅，即系都系好热情啦。跟住见到佢嘅时候咧，就忍唔住会心微笑，即系佢哋好似做咩都好得意咁样。
1: 想锡佢啊，譬如你话锡咧，咁你锡佢咧，佢好得意个，你锡佢咧，佢发出啲叽叽咕咕咁嘅声，咁其实佢唔系讨厌你。佢系好中意你锡佢，但系就呜声咁唔得。
0: 哦，好得意哦！
1: 系着住佢爸爸古灵精怪。
0: 有时都觉得啲磁场会越嚟越似噶。
1: 系啊系啊，即系等于话两夫妻咧，好有夫妻相嘅感觉嗰啲咁咯，一模一样。
0: 嗯。
1: 只狗咧都其实好似人咁样，一样咁懂性啊、懂事同埋可爱咯，我觉得。
0: 哇！
1: 即系所以养宠物即系应该要多啲关注同锡佢咯。
0: 系啊。
1: 佢内心世界系知道嘅，系啊。
0: 好似听得明咁样噶嘛？唔知系咪净系主人先觉得佢听得明？
1: 我当唔得啲人咁中意而家养宠物系啱嘅，真系。
0: 嗯。
1: 即系佢唔会令你发嬲啊嘛，系咪？佢又唔会俾嗰啲脾气养你睇啊，譬如你。两三岁嗰啲分钟真系好大脾气俾你嘅，佢冇嘅，冇嘅，
0: 嗯，
1: 即系好可爱咯。
0: 系，所以带嚟好多生活嘅热情啦。咁多谢晒 Sabrina 嘅分享，咁亦都祝仔仔生日快乐。我哋即刻听下一个电话吓，早晨。
2: 早晨，我系梁安国啊，安仔啊，你好师傅。
0: 系安仔，你好，点啊最近？
2: 我讲一爆一个计划俾你听啦。我祝我哥哥生日啦，另外我有一个秘密同你讲，我前年捉咗电话骗案嘅女仔啊。
0: 哦。
2: 第一次。
0: 哇。
2: 我第一次遇到骗案，你估点啊？我得我哥哥嚟到同我做家务，咁呢、哦、你哥同我做家务打嚟间屋企，我话阿哥快啲走啦，家务仔就嚟啦。咁我就阿哥就问实在有啲思助先，一路听，咁跟住个电话响。先生，系我系九龙城警署，你个仔涉嫌伤人，
0: 吓、啊，
2: 十万担保咁样。
0: 哇，吓亲我真系。
2: 哎呀，你千祈唔好伤我仔啊！我俾你，不过你我个仔系衰噶啦。
0: 哦。
2: 咁我话讨价还价，我话。
0: 唔系，但系
2: 佢话愿意。
0: 哦，但系唔系，其实呢件事情系结果系骗案嚟噶，系咪啊？
2: 系啊，结果咧，我话。你一個鐘頭嚟收，我要銀行攞錢。
0: 哇！總之有啲談判啦，即係跟住要同佢
2: 錄咗音佢
0: 傾談，係
2: 錄咗音，跟住999。
0: 哦，係啊，即刻揾警察。
2: 錦田水頭村，
0: 明
2: 你嚟個黃兵度揾我。
0: 係。
2: 一嚟到收錢，即刻拉咗佢。
0: 哇！真係會出現啊，真係嚇親喎！但係即係好彩咧，就係你又即刻揾警察幫手咧，亦都即係即刻揾到個處理嘅方法。不過我相信咧，嗰陣時應該都係好緊張，應該都係即係個心情好激動。咁希望你咧，亦都而家有平復翻啦。咁最緊要咧就係最後都平安冇問題冇事，真冇啲大事發生啦。可能真係就係嚇親咁樣咯。咁希望你之後咧都係生活順利啦。另外 外，头先讲到啦，就系、是、哥哥生日啊嘛。咁喺度咧，亦都祝佢啦，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啦。咁啊，继续两个咧都系兄弟感情咁好啦。咁啊，多谢晒安仔嘅电话。好啦，咁我觉得咧，即系生活之中咧，我觉得有时都好多时候需要有互相帮助嘅，因为。可能我哋有时一个人嘅脑袋咧，未必真系有咁多嘅突发嘅一啲谂法啦。咁但系咧，我又觉得喂，其实有时真系遇到啲咩事情嘅时候，最紧要系真系揾朋友或者屋企人商量。即系你嗰下谂唔通咧，你同人哋倾一倾咧，可能就会有一啲新嘅谂法。尤其是当你越急啦、越紧张嘅时候啦，咁就真系要冷静落嚟，可能。同身边嘅朋友轻轻分享一下少少嘅事情，如果你唔想咁快令佢知道嘅时候，可能慎少少或者系揾信任嘅人倾一倾咯。咁好彩今次呢件事咧都冇咩大事引发到，咁啊及时咗知道咁样，咁啊亦都喺呢度啦。跟住送一首歌俾大家，我觉得咧喺。家庭里面呢其实里面有好多爱嘅，而头先有提到啦，又有宠物嘅爱啦，或者系朋友之间嘅爱啦。绝对是每天的爱都是增加紧的。不过有时觉得爱的增加都要看看大家的互相的付出。

有时咧，当你中意佢啦，或者充满住爱嘅时候咧，你就会好想去为佢做多一啲嘅嘢。唔知道你有冇呢一种嘅感觉咧？剛才講到啦，你最近收到個驚喜㗎嘛，我即刻諗啦，咦，反而會唔會調返轉，你最近有冇製造過啲咩嘅驚喜俾你愛嘅人呢？嗱，調返轉都可以咁樣諗㗎。嗱，咁喺呢個早上呢，亦都有好多嘅聽眾朋友啦，都知道起咗身聽緊電台啦，同埋仲有一啲嘅留言呢，同大家講下早晨啦，例如係有 Lilian 啦，跟住有嘉紅啦，咁嘉紅呢佢都話啦，就係、是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啦，咁天气呢最近真係比较熱一啲呀，要多啲飲水，然后就祝大家有个 beautiful 身体啦。咁另外仲有 Howit 啦，跟住另外仲有嘉言啦，仲有 Justin 啦，仲有 Hokan。咁呢另外当然仲有高普，唔知係咪咁样拼，希望冇读错啦。跟住仲有 Roof， 咁仲有 Carby， 咁另外仲有昌明，跟住话昌荣亦都咧送上咗几张好靓嘅花嘅相啊！咁啊头先有讲到啦，最近啲花都开得好靓噶嘛。咁咧佢所送上嘅花咧系一朵呢一、這个系粉红色啦，玫红色嘅花嚟嘅。咁咧但系中间好得意，佢花蕊咧有几点红色喺度，我未见过呢个花。如果你可以话俾我听叫咩名字就好啦。咁啊另外咧仲有一个好似平时嗰啲嘅蒲公英嘅一啲。花啦，咁呢个粉红色嘅，我觉得好靓，系咪喺香港见到嘅咧？果然系，要睇翻个时间先，应该四月份嘅时候影到嘅。有时相片咧，我觉得真系要加翻个月份或者日期，因为咧而家我哋太多相噶嘛，有时真系唔知从何可以揾得翻你想揾嘅嗰张相。当然，其实而家电话都好方便啦，有时咧好多嘅一啲关键字，我哋嘅手机里边咧有啲搜寻，去到相簿嘅时候咧有个搜寻掣噶嘛，可能你想揾小狗或者想揾我假设系某一个地方啦，我当系。好似啱啱去完西藏咁，可能搜寻西藏啦，或者系可能搜寻我寫住一个包字，可能我想搵翻个包咧，咁跟住佢都可以弹翻一出，弹翻啲相关嘅照片出嚟，我觉得好劲。咁啊，有时我就想搵自己只狗仔嘅相啦，咁啊有时 po 下唔同嘅平台啊嘛，咁啊打个狗仔，咁佢又知道你系想搵边一啲嘅狗仔，就会全部显示晒出嚟。咁觉得啊，真系科技有时令我哋几方便嘅。咁啊，你哋会唔会用呢啲嘅搜寻功能？有时揾相嘅话咧，我自己觉得咁样都确实系真系令到我哋嘅生活更加便利。咁而讲到科技嘅话咧，有时间嘅话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都有好多唔同嘅感悟同埋好多嘅学习啊。咁啊，发现咧原来如何地学习呢个 AI 都系最近嘅同事之间嘅大热嘅话题。跟住送俾你有陈慧娴嘅《千千阙歌》。

0: Selamat pagi, 各位先生。
1: Selamat pagi, 格斯佩。Selamat pagi, Hong Kong。
0: 早晨，早晨。咁啊，时间嚟到7:19。咁我提下你啦，而家雷暴警告咧现正生效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早上9:30。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哇，其实呢几日咧都几热啊，尤其是咧真系雷暴啦。咁啊，天气预测亦都话俾我哋听，多云有骤雨，咁啊更加危局嘅感觉。
1: 是，如果呢在印尼的时候呢，如果是我们觉得是很热的时候有雨呢，我们又开心的，因为我们觉得呢一落了雨呢是会没那么热的。但是香港呢，我觉得有时呢落了雨呢都未必真的会
0: 那么凉快，
1: 是分钟反而会觉得好像蒸露那样蒸蒸汽上来。
0: 是啊，没错啊。因为呢我觉得个感受最深的就是我有一次的经验啦，就是我想做运动，即是那排呢就想 keep fit， 但是夜晚没时间，我就朝头早去跑步啦。那呢我朝头早呢就跑到那个海滨长廊，那它的地下呢就是用木嘅，有一部分咧就系用木去铺啦，咁然后朝头早嘅时候就够晒热啦，即系下边啲热气咧咁蒸上嚟，个你又跑又好眼瞓啦，即系个感受系最大嘅，即系嗰一种嘅热气嘅感觉。咁但系我又觉得咧，如果你话一般喺我哋平时屋企附近啊，即系生活圈里边咧，我又觉得如果真系。在 office 啊嗰啲时间咧，就反而系真系因为冷气太大咧，就冻得滞嘅感觉会比较多啲，所以其实都几矛盾嘅夏天嘅天气。
1: 所以你咪见到啲 office 嗰啲人成日都系着住个背心，唔系背心嘅，系件
0: 外套
1: 啊外套仔啊，或者系啲学校嗰啲学生嗰啲咧，你见到365日大夏天都着住件
0: 冷衫，
1: 冷衫出嚟咯。
0: 系噶，嗱问翻你细个嘅时候会唔会咁样咧？其实我系会噶，即系我。細個嘅時候即係讀中學啦，我哋真係有條校裙啦，跟住有冷衫背心或者長袖，係真係夏天嘅時候都會穿住件背心，但係我係覺得唔會特別太熱啊，因為開住冷氣咧，有時其實上堂嘅時候都會凍。
1: 格斯培，我讀書嘅時候咧，我哋學校裡面咧係冇冷氣嘅，最多咧都有風扇嘅啫，但係咧我哋個學校咧就樓頂好高嘅。
0: 系，
1: 同埋咧有風扇嘅，所以咧你就唔會流汗，亦都唔會特別覺得太熱嘅。除咗真係嗰陣時係 PE 堂定係做運動堂啫，咁嗰陣時你就會好熱。哦，但如果你翻學嘅時候咧，係因為由早啦，大概7:00-8:00就要到學校啦，所以比較涼爽嘅。放學嘅時候即係中午時間就會熱少少，但係都唔需要著外套嘅。學校呢亦都唔會有外套，學校啲衫都係個恤衫同埋裙嘅啫。
0: 哇，嗱你咁樣諗下，但我即刻諗呢，其實我都係一個幾幸福嘅小朋友嚟嘅，即係夏天當你好熱嘅時候呢，有冷氣係真係好涼快好舒服啦。但係有時呢，我哋以前細個嘅時候，我搭巴士呢都係有一啲係冇冷氣嘅。其實即係你喺恆溫嘅狀態底下，其實都我又覺得可能好似格孫莎咁講都係舒服嘅。即系唔会话好辛苦咁样咯，即系究竟边样好啲咧？
1: 咁系有冇觉得而家真系热咗少少咧？但系就亦都有人问我嘅，成日印尼热啲定系香港热啲啊？定系你系印尼人啦？咁你嚟香港都你印尼嘅时候热惯啦，咁嚟香港嘅时候应该都冇乜问题啦，咁样。
0: 哦，
1: 但系咧。其實好坦白話俾你聽，我都講咗好多次，我都問過大啲人嗰啲東南亞嗰啲，覺唔覺得香港係熱啲嘅咧？咁我哋個個都係認同嘅。香港咧個熱咧係唔同嘅，因為係濕熱，
0: 係
1: 因為加個濕，所以咧你就真係咧係熱得嚟咧，你就要再忍耐啲咯。
0: 係有一種好焗嘅感覺咯，嗬。
1: 係。
0: 嗯，因为呢我最近呢都见到有一篇嘅报道啦，讲到呢就话有游客呢嚟到香港之后呢，即係对于香港嘅天气呢有啲无奈嘅感觉啊。因为呢佢就话呢比较湿热啦，咁所以嚟到呢佢会觉得平时呢女仔最鍾意嗰啲刘海造型呢，跟住就会崩坏，就会黐住晒啲汗喺个额头嗰度，即係好难 keep 到自己嘅造型啊，成日都会变得好大汗。咁所以就觉得好无奈啊，对于呢一个咁湿热嘅天气咁样。咁有时都会比较狼狈一啲囉。同埋都要留意嘅就係当我哋可能喺夏天啦，出完汗之后啦，可能真係入商场呢，咁冷气有啲地方会比较强啲嘅。咁其实都会 有一個温差喺度，所以大家都要即係小心啲身體，因為夏天都係比較，我覺得比較容易啲引發感冒啊呢啲嘅情況咁樣。
1: 嗯，所以咧夏天嘅時候咧，我覺得有時啦，我都好佩服啲男士咧，又可以著恤衫啦、長袖啦，同埋有著埋個西裝褸啦。我覺得咧就長褲啦，又係有著襪再加嗰啲鞋啦。我覺得點樣可以咁樣著出嚟嘅咧？因為如果譬如話你係印尼翻工嗰啲男士咧，印尼我你要記得喎，同香港比較佢冇咁濕，同埋個熱，你會覺得係冇香港咁辛苦啦。
0: 哦，
1: 啲男士翻工咧係著恤衫，但係短袖嘅，
0: 係
1: 同埋有時係冇咁貼住個身嘅，因為香港我見到有啲男士著嗰啲恤衫係貼身，你貼身裡面有背心咧係真係好熱噶嘛。但係印尼嗰啲著得唔係咁樣嘅，係啲。抹的嗰啲上身嗰啲恤衫啊，你可以著翻鬆身少少啦。
0: 哦，
1: 所以就冇咁辛苦，我覺得。所以有時我佩服咧，女士我哋著裙都 OK， 啲男士嗰啲哇犀利，點樣忍耐呢啲咧？同埋啲汗去曬邊咧？
0: 喺細件衫裏邊咯，都係。所以我見到咧，有一啲新產品咧，都近年出嘅啦，都唔係最新嘅，今年出嘅，係幫你吸汗嘅喺嗰個恤衫裏邊，佢係咧有一個。貼咧係擺喺你嘅腋下，咁咧係夾住嘅，咁啊等你可以攞嚟吸汗。咁所以真係好多嘅一啲降温嘅一啲小發明啦。咁我哋咧可以係一首歌之後啦，聽完新聞翻嚟咧，繼續同大家分享多啲啊。

好啦，咁啊，而家嘅时间嚟到7:29，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早上嘅9:30。我哋听听新闻，转头翻嚟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只限在这九个城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特区政府欢迎新政策，并表示正是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新措施是有吸引力。香港游艇业总会认为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呼吁各国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筑牢战略稳定的政治基础，并强调必须要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孟长青又说，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是需要摒弃零和博弈。同场出席对话会的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落实美中两国元首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又说，美中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过去四日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赵乐际说，中俄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机制日益完善，在优化双边合作法律作用，是在优化双边合作法律环境、夯实两国关系民意基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双方要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今次外访代表团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成员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等领域。李家超将会首先访问哈萨克，并会下个月3号转往乌兹别克访问。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亦都会考察企业同设施。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呼吁各国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筑牢战略稳定的政治基础，并强调必须要警惕任何军